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古今合唱，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古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今仔就和咱斗阵来听自古至今的歌诗。

0: 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真言诗篇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真言诗篇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0: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1: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2: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3: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4: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3: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麻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一块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感谢耶稣，我讲足奇妙，我当时啊坐了看吼，啊看一手事吼，一直在。

0: 欢好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打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哇、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贪吃的家伙，想要来偷吃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

0: 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1: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2: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1: 小达海，
2: 诶，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1: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爷爷做金色的梦。
2: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1: 哈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啊，
2: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1: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2: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1: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2: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1: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2: 记得

0: 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1: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捞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

0: 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迪斯，海迪斯，海迪斯，海迪斯。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

0: 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1: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打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打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1: 打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2: 打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1: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打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省电，
1: 今夏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国债的问题啊，当然不是只有讲台湾，是全世界现在很多国家都面临这个债务高筑的这个不能讲危机啊，这个负担吧哈。特别是美国的国债呢，最近呢突破了40兆元的大关哈，所以呢这件事情也让美国非常的伤脑筋，所以他们的财政部长呢也出面来讲说，他们要这个尽量的把这个债券的殖利率给它压低点，因为这个利率如果一直往上飙的话，哇，那个美国的付的利息可多了哈。但这个问题不是只有美国有，全世界都有，包括台湾在内也是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聊聊这个全世界国债的问题。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前摩根大通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啊，宏平早安，
2: 继父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其实我记得宏平在我们节目中也聊过国债的问题，因为宏平还蛮关心这个各国债务的问题啊。那我刚刚说了，最近这个美国这个国债问题引起全世界讨论，其实就是因为第一个它债务高筑哈，这个已经突破40兆元，另外就是很多人在卖美债，而且大家为什么会担心，过去很多金融风暴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债的问题引起的嘛，对不对？
2: 是是、其实你如果翻开金融史哦、那个大概都是债务引起的，因为你如果是股权，就是权益类的，就是股权的产品的话，你本身投的人你自己就有心理准备说他会赔钱嘛，然后他风险就比较大。那债务它是因为它有一个 guarantee， 它有一个保证，就是要保本的。所以债务，所以大概各个一直以来它出问题的都是债务。那我们远的不讲，近的像08年的这个次贷危机也是，它是房贷的暴雷嘛齁、但是这一次跟比如说很多人拿这一次跟08年做比较，那这两个最大最大的不同是08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讲债务其实是有三层嘛齁、第一层，第一种是个人或家计单位齁、比如说我们的房贷齁、我们个人的这个贷款。第二种是企业贷款齁、就企业的债务。第三种是主权债，就是国家的政府的债务。那当然像中国它有更特殊，它是应该要把它中央政府跟它地方政府的加起来齁、那所以中国的第二类跟第三类它是很多是混在一起的，因为它很多的企业都是国企嘛齁、那08年的时候出问题的是第二类跟第一类啊、就是第一类是那个就是个人的家计单位他的房贷还不起、还有第二类是有一些公司他去承做了大量的这种次贷、所以他后来就杠杆太高，
1: 所以那次跟国家级的债务比较没有连接的关系，
2: 等于说国家的财务是在线的、所以国家去兜底帮他，甚至国家后来像美国就是 bail out， 他就是
1: 纾困的、
2: 对，纾困、他还有能力去做纾困。
1: 对，
2: 可是现在的大家全部盯的问题都在第三类，就是主权债、那像而且是所谓的富裕国家、美国现在是很突出嘛齁、对不对？事实上大概在前，如果大家观察过去10多年的话，欧洲就已经摇摇欲坠了。欧洲先是欧洲5国12年爆掉，后来到疫情之后呢，像英国，对、其实这2年英国也是快完蛋了、然后法国也有问题。那现在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曾经是世界第一的就是日本，很富裕的日本、现在也是不行了、日债的问题也不行，所以中国当然是它本来就很庞大了、那所以这些国家通通出问题。

0: 题就变成都是主权债。
1: 是，
0: 那有亚洲国家一直以来，我们亚洲国家都比较勤劳勤奋，所以亚洲国家的第一类就是个人的储蓄率其实都一直很稳固，就是老百姓其实是就是比较有纪律，债务控制比较好。
1: 反而是国家没有纪律，
0: 对对，是国家没纪律。
1: 是，
0: 那像那个，比如说我们一般讲说，以前中美洲的这些国家，常常是常常捅纰漏的这个赖账那个经常就惯犯，比如说像智利啊等等，
1: 就是南美洲国家、阿根廷啊，对不对？
0: 他三个都不行，他就是三个都不行，
1: 是，所以 ABC 都不行。
0: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看到的美国的问题为什么会特别的突出？因为第一个，美国它毕竟它美债的规模是全世界其实最庞大的。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国家，不管是主权。我的主权，比如说台湾的我的外汇存底啊，还有我央行还有我一些那个四大劳退基金啊，还有我一些保险资金都有大量的投资美债。
1: 对，
0: 然后等于另外一个我们讲传统投资学，你都会有一个行公式，都会有一个无风险利率。那这个无风险利率几乎无例外，全世界都是以美债作为锚。
1: 可是问题来了，我们最近这几年看到很多新闻是说，很多的国家是由央行带头在卖美债，为什么会开始卖美债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如果以目前美国的国力来讲，基本上还是蛮强，可是为什么大家还是要想去卖美债？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0: 一个是它基本上大概有几层哦，有一些因素，这个都不是突然发生的，都是已经其实有一些事件是它在
1: 慢慢累积，
0: 几年前甚至最如果近的我们就讲从08年开始，
1: 是
0: 这个其实我们在季夫节目之前我们有稍微有提到，
1: 对，没错，
0: 08年开始呢，尤其是捅纰漏就是华尔街这边，那就会有很多国家就觉得说为什么你美国出问题，结果很多受伤的是我们就是它的等于它的这个金融危机就输出到全世界。所以开始有些国家就在思考说，那是不是我如果是单一的这个持有美元的资产，我会不会风险太大？那但是有这个想法呢，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另外更明显的，其实是在就是包括就是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俄罗斯攻打克里米亚之后，他制裁俄罗斯，就把俄罗斯的外汇存底给扣住了。
1: 是，
0: 所以那时候所有的资源大国，这个台湾媒体不太写，但是因为那个都是我们认为是落后国家，可是他其实在全球的经济环境里面，他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1: 就是为什么美国去制裁
0: 俄罗斯，
1: 其实
0: 它导致了像卖粮食、卖能源的这些卖油、卖矿的这些公司，都是大部分是那种，比如说伊朗或者是一些非洲就是就是亚中亚的这些国家，他开始紧张，他就说，因为这些国家都是政权也乱七八糟，所以他就会觉得说，那你美国会不会，你同样你也会来制裁我？所以他就紧张了，就
1: 有风险意识，就美国制裁了一个国家，其他可能有些国家也担心，所以他们开始也在想分散风险这件事情。
0: 对对，那但是他就是有的呢，他的那个可能本身也不是很富有啦，他想这么做，但是他那个钱一收到就花掉。那有能力这样做的呢，其实就是中国，就是他的外汇存底世界第一嘛，
1: 是。
0: 那尤其在中国，他开始他其实之前有些讨论，但是他确实付诸执行的，而且是目标很明确，大概应该就是18年之后，就是川普第一任，就是中美贸易战开打。那开打之后呢，其实没多久他大概就定调这个趋势很难回头，所以他怎么去对抗呢？他就变成说，他一定要，他基本上就在做各种的这种战争准备，他要全世界，所以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就抢这种战争的储备资源，抢矿物、抢能源、抢粮食、
1: 稀有
0: 商品
1: 的矿物都想抢，对不对？
0: 稀有他本来稀土就他在做，
1: 他自己在做，
0: 对，但是像那个能源，因为本身中国能源是不足的，所以他很认真的去跟像那个沙烏地阿拉伯、中那个伊朗，去建立很多关系，还有他很多像澳洲，他还建了很多的花钱去买了很多的港口，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在这里。那同时呢，他在这个资本上面也要做准备，就是说我不能 只靠美元、不能只仰赖美元，
1: 再加上美国又去制裁了中国嘛， 对不对
0: ？对，
1: 引发了这个贸易大战，所以让中国更有这个危机意识，所以他卖这个。

0: 美在，一来是不得已，二来是不是也有跟美国示威的这种味道在呢？你觉得？就是
1: 我
0: 我，
1: 觉
0: 因为
1: 可是，
0: 它是一个很大的债权国，对不
1: 对，
0: 对？它手握那么多美国国债，
1: 对。
0: 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让美国在对于他们制裁的时候会比较有一些顾虑呢？你自己觉得？
1: 可能有，但是因素其实对于制裁不制裁的，我觉得关键影响不是这么大，因为他已经不得，就是箭在弦上，他已经不得不发。但是我觉得他，如果你观察他过去大概比如说10年的这样子一个步伐的话，他不是很急躁的，就是他大概就是说有意识的，而且是有节奏的，一点一点一点。为什么？因为你也怕砸盘啊。你到时候卖了之后，你砸自己的资产，因为你真的把美元资产给砸得趴了，他自己手上还很
0: 还
1: 多。
0: 是有，对对对，
1: 对，所以你不
0: 有
1: 能。
0: 点恐怖平衡的啦，
1: 对
0: 哈，
1: 对对对，就是说你为什么就是说这其实像美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在全世界的资产里面，它是流动性最高的，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持有
0: 是
1: 它？
0: 是是
1: 那
0: 是，
1: 即使是像美债这么流动性高的，那以这种中国央行还有像日本央行，就是大的这些央行，它要去调节的时候，那个也不能动作太大，因为你动作稍微大一点，你那个市场的影响
0: 所
1: 会很
0: 以。
1: 大。
0: 从刚刚洪明讲的结论来看，就是说刚刚讲，不管是日本或是中国或其他国家，在这段时间卖美债，主要原因基本上就是基于风险考量的这个概念下，
1: 就是怎么讲？如果是2年前他在做这件事情，比较是
0: 分
1: 多
0: 散，
1: 是分散风险考
0: 现
1: 量。
0: 在不一
1: 但
0: 样
1: 是
0: 了，
1: 近期，比如说这大概最近出现的这种，更多的是市场的信心开始，就是有点像冰山开始那样子，有
0: 开
1: 点
0: 始在
1: 崩
0: 崩
1: 落。
0: 过了
1: 对，因为
0: 哈
1: 他这现在很多出脱的呢，不只是央行，他现在大的这种机构的钱、
0: 法人机构的
1: 法人
0: 钱
1: 机构、保险资金，还有一些退休资金，还有一些基金，他的那个钱就开始，他会就是开始做调节。我觉得他不是完全卖掉，而是他减低对他的这个比例。你想想看，他这个比例，等一下我们有机会会谈到日本哈。那比如说他原本的比例占了30%，他调到29%、28%。对于如果盘子很大的话，你可能觉得29、28好像没
0: 比率看起来还好，
1: 还
0: 可
1: 好。
0: 是
1: 可是
0: 金额
1: 对，
0: 大，
1: 如果大家同样都降2%、3%，那个金额就很大。
0: 可是现在问题就来了哈，就是说大家在卖美债，可是现在美国可能正需要钱的时候，因为他
1: 是，
0: 在很多地方都在打仗，光是这个战争的支出就很大，所以他又必须要发债，可是
1: 对，
0: 大家又在卖债，所以这基本上让美国债券就显得更不值钱了，不是吗？
1: 没有，所以他现在如果要借新还旧的话，那现在很简单，大家还是会愿意把钱给你。可是问题是你就
0: 利
1: 要
0: 率，
1: 提高利率，对，因为
0: 对，
1: 我为什么要借你一样的利率呢？所以这现在就是为什么他现在想办法，财政部一直要把这个利率往下
0: 压
1: 压。
0: 下
1: 对，
0: 来。
1: 他其实美债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不同的因素是他在今年5月联储会换了主席。那这个主席的做法呢，又跟前任的主席不一样，那也影响了这个美债的市场。
0: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洪平来分析哦。那现在美国的债券到底面临什么样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然后他们怎么样去因应，还有各国在关于债务的部分，现在情况又是如何呢？待会我们一并大家做分析。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财经热线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前摩根大通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请宏平来跟我们聊聊最近呢市场非常热的话题，就是债券的问题。这个债券指的是国债，尤其是美国的债券。刚刚这个宏平帮大家分析为什么这几年大家在卖美债的原因，还有现在美债面临的问题。那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这个宏平了。那面临这样的情况之下，各国在卖美债，美国的压力也很大，可是他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他必须要发新的债。

0: 去支应他很多的支出，比如说战争的支出，这就是一个很大支出。那怎么样去取得平衡？那现在美国政府怎么做？哦，还有财政部跟央行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1: 其实就是就理论上逻辑上来说，哈，他要减轻这个债务其实也不难。
0: 哦，真的吗？
1: 就是你减少开支，你就减少开支。
0: 啊，
1: 但是
0: 讲起来好简单
1: 哈。但是问题是他不愿意这样嘛，
0: 是，
1: 对不对？就是有点像说，你基本上你已经负担不起这个债务了。你以前住大房子，你就换成小房子住吧，对不对？
0: 是，
1: 这个逻辑
0: 但由奢反俭难嘛。
1: 对，他就不愿意这样。那他今年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投资人可能注意，就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美国新 FED 的主席，就联储会的主席，新上任的 Wash 哈。那 Wash 他其实这个 Wash 上来之后，他这个变音呢，对于目前的美债市场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怎么说呢？因为 Wash 他的他原本的这些理论，跟他现在实际目前来看，他的做法跟他的说法大致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哈。那他的政策有一个很重要，当时他在上任之前他就讲到说，他觉得现在的美联储的职务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承担太多不必要的责任。Number one 头号的就是说，他应该要跟美国的财政部要分工的很清楚。
0: 这什么意思？美国的联储会跟财政部过去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他说，美联储应该就是去管那个专心的去管利率，管汇率，就是说控制通胀啊。那至于债务，就是国家的这个财政的部分，就是财政部在管。他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很长时间，其实在美国应该是大约半个世纪前，他们曾经有一个法规，就是财政部跟美联储的分工有写的比较清楚。但是呢，后来大家都习以为常，很长时间美联储发对不起，财政部发的美债呢，美联储就会去承接一部分，去撑它的价格，等于有控制价格的这个因素在兜底嘛，哈。那新的主席 Wash 他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你财政部发的债，你请你自己去找你去跟你的投资人来沟通啊，那美联储不应该是你兜底的对象。那他到目前来讲看起来他也是这么做，所以为什么现在财政部要借新还旧，那这个部分美联储就不接了，他就不接了，所以为什么财政部要自己回购？
0: 所以财政部现在发这个债券，它的利率一直往上升嘛，对不对？
1: 对。
0: 可是联储会这边似乎也没有要降息的这个打算，甚至现在因为大家面临通膨的压力，可能还要升息。那这样不是对美国政府的财政部发债来讲，更是一大打击吗？
1: 所以现在整个资金就是市场等于说你算是主机手吧，就是这是两边在对抗，对不对？市场的这个资金方，资金投攻击者就会赌说，你 Kevin Wash， 你这个新的主席，你是不是能够真的坚持你的理念，保持央行的独立性？因为你如果能够持续保持央行的独立性的话，其实美元会在
0: 升值，
1: 会在升值。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许会先蹲后跳，因为你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压力嘛。那所以他这刚才你讲说，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美联储现在就是他现在就是说，我不承接你这个烂摊子，请你自己收拾啊。那现在其实投资者就会看说，那你 Kevin Wash 你能撑多久？因为你是川普任命的，
0: 是
1: 你会不会受不了？那这个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新的这个联储会主席 Kevin Wash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的政策的理论，他就是认为说，包含汇率。好，包含利率应该要让市场去决定，然后不要央行，不要就是美联储，不要没事讲话去引导市场的方向，那过去这就是他批评过去联储会的做法，他认为
0: 的确华许现在只话很少，
1: 所以他现在就是说我不给你们方向，他认为这个应该是由市场决定
0: 、
1: 而事实上如果回到就是说美债的架构来讲，事实上美国的这个包括央行它的一些政策，其实也就是影响短期的这些利率，可是长期的现在看起来是市场决定，就是供需来决定，所以它的供给者有没有就是资金的供给者还是在，他们还是喜欢美元债券，因为毕竟它的流动性高啊，它债性还是全世界比较顶级的。可是呢， 我既然这个机会

0: 会可以跟你要更高的利息，我怎么
1: 会放这个买低的利息、啊、
0: 对，我一定会跟你，我在跟你议价的过程当中，我一定是压榨你，让你给更高的利息、可是这个对美国政府来讲压力就非常的大。就刚才继父一开始讲说他现在已经40兆美元的规模、那你如果在盘算他的利息支出的话，目前他的每年美国每年他光是利息支出就大概1兆

0: 你腰子够不够硬，你会不会就川普一说你就软下来，
1: 那我们就等着看吧。不，债务的问题真的不是只有美国才有哈，我们刚刚一开头就讲了哈，其实现在很多国家都面临债务高筑的问题，像是日本也是哈。那我们刚刚讲，日本一方面在卖美国的这个债券哈，是为了分散风险，可是他自己国内的这个债务其实比美国更严重，不是吗？它占 GDP 的比例比美国还要 高，对不对？
0: 它现在如果我们看债务占 GDP 的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嘛，来看你这个主权债会不会 破表。那美国的话是现在应该是120哈，那这个部分已经很高了。那日本是260%了，你可以想到它现在。真的一个数字你可以参考哈，就是我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如果记得的话，有欧洲五国，就是欧洲像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这些都几近破产嘛。那这个欧洲五国当时它的债务比是多少？是200%，就是它的债务占 GDP 的比是200%，大家就已经抓狂了，就是它各种的浪费嘛哈。那日本是它这个是累积很久，但日本它这个。占比很高，就占比超过了200%，这个时间蛮长的，它都很久。
1: 对，
0: 可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哦好像，
1: 比较没有什么担忧的问题感觉？
0: 对，但是第一个，因为它日本呢，它跟欧洲五国不一样，是那些南欧那些国家，它欠的很多是外债，它是外国人借它钱。
1: 是，
0: 那但是日本不一样，日本只欠的主要都是内债，就是它日本老百姓。日本老百姓他现在到现在储蓄率还是很高，所以老百姓他很勤奋，然后他存下来的钱呢，继续供养这个政府，就这次政府非常的浪费，就他还是供养给政府。
1: 这个只能说日本人呢对他们政府啊，真是无条件的在支持啊。
0: 是是是，但是现在他总有撑不下去的时候，现在就到了那个临界点。所以第一个，他现在债务一直居高不下。那第二个呢，他的这个像以前你如果债务高，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债有好债跟坏债，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你如果成长超过这个这个债务的负担的话，那其实你这个债务就是
1: 好
0: 债，好
1: 债，
0: 因为它帮你
1: 去
0: 快速成长，
1: 没错。
0: 可是现在日本的问题是，它现在成长是明显钝化，因为现在几个科技大的，包含那个之前大的像半导体制造、AI， 其实它都没有赶上，所以它而且加上日本很严重就老化。他的人口老化的问题，
1: 这是一个大问题。
0: 对，然后所以他现在的这个问题，各种问题就叠加，所以日本的这个现在看起来他的债务的问题就非常的突出。
1: 他跟美国的债务的结构的问题不太一样
0: 嘛，
1: 对不对？
0: 因为美国他有大概10%+是外债，那他所以美国当然另外的问题就是现在外国人卖他的把他的美债减码减仓的话，对它的价格也有影响。
1: 是，
0: 那日本呢？其实外国人持有它的债务的比例不高
1: 啊，
0: 它主要是欠自己的。其实这个状况，中国也是，中国因为它也都是欠自己老百姓钱，所以是关键在说它的老百姓到底能够
1: 帮多久，
0: 忍
1: 耐撑多久，忍
0: 耐
1: 多
0: 久。对，那所以它日本它是有这些问题。
1: 那日本政府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它过去可以维持这个200%以上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环境是什么？利率非常的低，
1: 它几乎是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嘛。
0: 对，它有一长时间是负利率，
1: 对。
0: 可是现在不是，现在利率也上来了，
1: 而且他们还要再升息嘛。
0: 对，那因为通货膨胀上来了嘛。那通货膨胀上来，现在美国也有压力，日本也有压力，所以它这个债务的问题，现在它这个负息的压力就变成跟美国一样，它现在负息的压力就明显的就上来。那可是就是说，那你赚的钱连。你不要，因为第一个他借的钱其实并没有打算还嘛，他等于是永续债，
1: 是，
0: 但是你至少你得付息啊，你现在连利息都付不出来了，那就他就有这个压力。那但是日本的问题，日本他的状况是这样，日本底子还是很厚，日本有很多，我们就觉得他现在债务占 GDP 的比例虽然高，可是他另外有一块是日本对外投资，他的金额是非常庞大的，所以日本本身他有很厚的家底，所以他如果他把外面的钱，假设你这个数字全部倒回来的话，你看他的债务问题就没这么大。
1: 所以你的意思说，他卖美债除了分散风险之外，其实有一部分是要把钱拿回来 日本帮他解决部分的债务问题。
0: 对，他另外一个像今年、哦、我就注意到是应该是一个月前一个消息、嗯、就是日本年金，因为日本的年金叫 GPIF、嗯、是全世界最大

0: 主权的退休金的账户、
1: 哦、是。
0: 那他这个账户呢，他现在宣布就是他的日本财政部跟那个劳动厚生劳动省、哦、就是两个共同宣布，就是说他这个年金他要有一些资金就要回来，他要提高在国内的投资。
1: 你说过去他们这些年金有投资在海外部分，
0: 他
1: 有一半那么高，
0: 他很纪律的，就是有一半
1: 哦，有一半算蛮高的呢。
0: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它数字是比较明显的。
1: 所以他现在要把过去从海外的投资移回到日本来。
0: 对对对，它其实比例，因为它一直以来它这个比例是很均值的，就是各四分之一，国内股票、
1: 几乎是固定的这样子，
0: 国内股票、国外股票、国内债券、国外债券，它就是各四分之一。所以你可以说它很僵化，那你也可以说它
1: 很有纪律
0: 性，它很有纪律性。
1: 对对，
0: 它现在就是说这个比例，它要调整，就是要等于说它要转回到日本国内
1: 哦、
0: 就是日本国内，就是他，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啦。
1: 那洪品觉得这样子可对于减轻他们日本国债债务的压力，可以发生多大的效果？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日本现在其实是高龄化的社会，他年轻的负担也很重、欸，哎，对不对？
0: 对，所以为什么贝森特他会出来救日本？
1: 日本日元
0: ，因为日本他可能跟他讲说 ，no， 对不起，不行，我自己得活下去嘛。
1: 是是是，
0: 那所以他要卖美债，可是卖美债就、啊、对美债就砸盘嘛。
1: 对，
0: 那所以贝森特就说：“那我等一下就都妈得，
1: 而且美元也受承压了嘛，
0: 对
1: 不对？”
0: 所以他，所以大家后来骂他嘛，所以他后来是卖了那个搬欧洲的债券，卖砸日欧洲的债券来救，
1: 就换成欧洲不开心了。
0: 对对，现在他这个 GPIF 大概是1.8兆美元，
1: 嗯哼，
0: 哦，就是他这个盘子其实还是蛮大的，
1: 嗯，
0: 所以他为什么他洞见观瞻
1: 哦，所以你看哦，这个所有事情都连起来了。不如看个别事件，你还看不出它的影响性。你说美日为什么要联手去拉升日元？
0: 嗯，
1: 其实潜在有这个解决两国债务这个意义在嘛，
0: 对
1: 不对？
0: 哈、哦，因为日本他自己他要那个他其实要复习，另外一个他还要发展，他也是、嗯、现在那个高市早苗政府也是搞大基建，
1: 对，
0: 他就是要投那个什么 AI 啊、嗯、然后他还要加强这种军工产业，
1: 是、嗯、
0: 这都需要钱，
1: 是
0: 钱从哪里来？
1: 所以啊，这个不管是美国或日本政府呢都需要钱，但是呢原来的债务就很高了，你如果需要钱就必须要再发债，那发债压力这孳息的压力又更大了，好，所以这是一个循环，就是问题不容易解决，但是各国也在想办法，就是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来聊一下，除了国债之外，其实呢民间的债务其实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 AI 产业很发达，那 AI 的很多公司也在发债，这个我们在节目中也聊过，那现在情况又是如何呢？待会请洪平一并帮我们做分析。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

0: 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前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王宏平，请他来跟我们聊聊国债的问题。这个国债不是只有台湾，是全世界的国债。我们刚刚从美国一路聊到了日本，不也不是只有他们有这个债务问题，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中国跟欧洲其实也有同样的债务问题。那是不是请这个彭平也简单分析一下欧洲跟中国面临的债务问题跟美日有什么不一样呢？嗯，
2: 其实欧洲跟那个
1: 中国
2: 跟美国，对，欧洲跟中国，但欧洲跟美国可能比较像
1: 哈。
2: 那但是欧洲的问题呢，它各国又不太一样。大家一直都觉得说，比如说德国、法国是比较富有的，还有英国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现在这三个国家，这个模范生基本上已经
1: 好像
2: 挂掉，
1: 对对 对,
2: 对，尤其是英国。那它影响所及是什么？第一个，它的债务也是会要。要不然你要提高利率嘛、第二个像法国它就很严重的是说，因为他的选民他的老百姓基本上已经不太相信他能够对他的预算，他预算就算提出来没有人相信他们可以执行好这个预算，因此他就造成了他的政权上面的不稳定。比如说像英国更明显，他那个首相就变成一直换，
1: 对，
2: 因为大家都不相信他。然后欧洲有一个问题是跟日本跟中国也很像，就是老年化所以但是欧洲因为它富裕比较久，所以它的退休金制度也是比较早就建立。可是即使它比较早建立，也累积比较厚，可是它现在老年化的这个压力比原本，你想想看，它是半世纪前建的这个退休金制度，都那时候的前提假设现在都不存在的。
1: 是
2: 比如说现在人活得比以前老然后现在的利率比半世纪前要低就是无风险的利率要低因为那时候都是两位数的数字。而另外呢，年轻人就不生了，所以他的新鲜的这个 cash inflow 就变少了。所以现在欧洲它变成它的退休，但是它都是福利嘛它承诺的这个社会福利支出现在都没有办法兑现，所以它这个问题就变成很严重。所以日本它就

0: 洲常常就要上街头。
1: 是，
0: 那所以欧洲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他的投资，他没有办法。
1: 他过去给的福利太好了，他们的问题现在变成是过去福利太好，现在没办法支撑了，对不对？
0: 然后他的官僚体系也很僵化，所以很难吸引新的资金投入。
1: 是，那中国的部分呢？
0: 中国的部分，中国它跟其他不太一样，是说中国问题其实也很严重，
1: 是
0: 它的债务的问题也很重。
1: 但是之前我们都偏重在它的，比如说像房地产的这些民间债务方面，
0: 对
1: 国债的部分也有人提过，因为之前有讲说很多地方债爆了嘛，对不对？哈，
0: 他国债他们自己分，就是说，中央的债务控制的还不错，
1: 嗯，
0: 可是他地方债很大，对不对？
1: 一笔烂账，
0: 大家不会把它分开来。
1: 是，
0: 那中国自己他内部会分开来。
1: 对啦，就是说你可以在名目上分国债跟地方债，可是事实上是一样的嘛，哈。
0: 因为你外面的人都会觉得你都是共产党执政的，那都一样。那中国的问题跟比如说我们在谈美国，在尤其谈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因为美国的资产是全世界都持有，所以它为什么它有一些影响，大家你我都受到影响，对吧？
1: 对。
0: 那可是中国不一样，因为中国大部分都只有他自己有，所以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比在全世界的比例来讲是少的，而且中国的债务它主要是它欠他自己人，所以它主要是要对他自己人交代，所以外面的人当然现在要大家严防的就是说它会输出，它现在有输出的是什么？就是它的通缩外面输出。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说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它各种价格竞争嘛，一直砍，而且是各个产业
1: 内卷，
0: 那它的制造业呢，那它的内需市场已经没有办法消化，它就要输到外面去，所以就把别人的产业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它的通缩就是输出到国外，那是另外的问题。
1: 是是，
0: 那债如果讲债务的话，它主要是欠自己人的债，所以我们在看中国的债务的时候，它的数字也很庞大，它也一直长期保持在100%多。它的地方债的问题也更严重，它现在的倾向是说，它把它搞成像永续债。就是我基本上我就还息啊，我就持续付你息了，
1: 就是期限拉得很长，但我就付你息。
0: 对，所以就是各自，所以显然就是这些富裕国家都共同都问题现在都蛮严重
1: 的。是，那这样讲下来，那台湾我们以后有时间讲台湾的债务也是蛮严重。不过今天呢，除了
0: 台湾的债务控制的不错，
1: 算控制的不错，可是我们的这个债务也一直在累积当中。
0: 不过台湾的储蓄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都输出给国外，
1: 是啊，
0: 我们贡献给别人，
1: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但今天呢，除了讲这个国家债务哈，讲欧美的这些富裕国家之外，我们另外要请这个鸿平继续帮我们追踪一个问题啊。这在我们节目中，鸿平来讲过，就是 AI 产业的这个债务的问题啊。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公司都大赚钱嘛，他发债都可以尽量发，他也有这个利息的这个缴付也没有问题啊。可是鸿平一直也有注意这个问题啊，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情况？你觉得 AI 产业的债务问题？目前进行到什么样的阶段？有没有什么危机，或者说有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0: 他之前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就有在提到这个嘛，哈。那我前一阵子我自己有时候做一些笔记啦，就是研究笔记。我大概一个月前我自己做了笔记，是说当时的 AI 公司发的债，就是公司债，那时候规模大概是2400亿美元左右。那这个。它更最大的问题是说，它不在财务报表里面，它是在表外。
1: 对，上次我们也提过这个事情。
0: 它一旦到表外，像我们这种人就会特别紧张，我的那个神经就会特别。
1: 对啊，做金融业看到表外的账，基本上呢，就会心里有很多的问号，
0: 因为它藏在外面嘛。其实2008年就是这个来的嘛，
1: 对，你就看不到，也监督不到，对不对？
0: 对，你所以就要特别小心这个部分。那既然在，其实这个最明显的就是 Oracle， 所以 Oracle 为什么就是现在空头主机的目标？那现在
1: 甲骨文，
0: 对，甲骨文。然后另外其实现在所谓美国的七大美的公司大概多多少少都有，除了 Apple 之外，都有。那最近看到的是 NVIDIA， 它出面要联合了华尔街大概有六家公司，
1: 是六大金融公司，
0: 5000亿美金。
1: 对，
0: 它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的客户，它的上下游公司可能就基本上它没有办法再跟银行拿到这么多钱。
1: 他们需要钱，但是银行借不到。
0: 为什么银行不再借他钱？
1: 当然，银行不是傻瓜吗？
0: 因为它的资产负债的状况，他觉得我没有，我超过
1: 我
0: 的风
1: 险，我不太敢借你的。
0: 对，所以现在等于 NVIDIA 出来做担保，
1: 是
0: 来帮他们借这些钱。
1: 可是我看这六大金融机构基本上好像还蛮欢迎的，不是吗？

0: 可是你我其实现在还在查，这六大机构没有 JP Morgan， 也没有 Morgan Stanley，
1: 哎，没有你的老东家，
0: 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事情？
1: 哦，哎，你好敏感了、哦、哈。
0: 对，他是有一些私募。
1: 我想到是什么？当这些金融公司都借钱给辉达之后，那。
0: 不是他们借钱，
1: 哎，不是他们借，借一个平台，借一个平台，
0: 他到市场上面去募资，
1: 募资，对啊，对对对、啊。
0: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他这个都是以千亿来计算。好，这里面的问题，第一个它是表外，
1: 嗯，
0: 好、啊，第二个是说他这个庞大的这些支出是什么时候兑现，
1: 嗯，
0: 不知道，啊，好，第三个是说像 NVIDIA 他出来，嗯，做的他出来做担保，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嗯。质疑的声音 challenge 的声音就是说很多他就拿他的 GPU 当作资产担保去跟银行借钱、
1: 嗯、
0: 可大家说你 GPU 你迭代
1: 更替速度太快了
0: 对你现在这个迭代速度太快可是你们就是说他现在很多在就是有些分析师尤其做空头他是特别的挑剔他说你们在做报表的时候你其实是骗人他基本上就是说你这个报表骗人、
1: 嗯、
0: 说你这个报表 GPU 的你的这个当作资产的摊提你摊提了7年
1: 嗯
0: 哦甚至有的到10年
1: 嗯
0: 那法规是允许你这么做可是问题是他说你可能2年你就再见了
1: 就它的价值就趋近于零了
0: 所以诸如此类、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是像比如说它像 Google 它有一些它也做了一些就是发了一些通过私募基金帮它发一些债主要是要做算力中心
1: 嗯
0: 那建这个机房算力中心它还有各种很多因为它合约很厚嘛它有一些条款是说因为它的钱从哪里来很多是家族办公室啊财富管理啊基本上都不是平常的韭菜都是高级韭菜
1: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想到了跟你的方向不一样可是我也有些疑虑疑虑是什么如果这六大金融机构的公司跟辉达做了合作其实他们都有比如说他们都有券商、哦、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些对于公司评价的一些、嗯、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给一些评等啊、嗯、那你都跟他合作之后你给做评等可能是合理吗
0: 现在评级公司也被 challenge 啊,
1: 啊
0: 就是说你又像08年一样你闭着眼睛给评级啊
1: 对
0: 就觉得他这些评级你现在有的给他 AA 级这个也是被挑战就是说他可能根本没有 AA 级
1: 嗯，
0: 所以我刚刚讲说比如说 Google 做他现在他们帮他设计一个是非常聪明对 Google 非常的友好可是你拿钱去投他的就很危险、
1: 嗯、
0: 他比如说他藏了一个条款就是说我盖这个机房但在盖的过程当中我限到时间如果他没有完成80%、
1: 嗯、
0: 我 Google 可以无条件的退出
1: 哦、啊、
0: 对
1: 他可以全身而退、啊、
0: 当然建这个机房他本来的目的是说我这个机房它就是 Google 租用嘛、
1: 嗯、
0: 就是 Google 会用他的产品那所以很多投资者就会觉得说哎，这个透懂啊、
1: 嗯、
0: 我就是我基本上等于跟 Google 合作、嗯、可是他这个在这个盖这个机房的过程当中时间到他说如果没有盖成我 Google 就拍拍屁股走人那这个机房就变成烂尾楼所以像这种条款就存在
1: 那请问一下啊从辉达黄仁勋宣布这个、
0: 嗯、
1: 想法之后这六大的金融机构现在表达的意愿跟进度呢我是说他们已经开始有在市场筹资了
0: 他本来就有钱他市场上面本来就有钱
1: 那这个钱真的有投进去了吗
0: 应该有吧就他因为他那个有很多事就是他市场上面我就说第一个他一定是高级韭菜是他很多现在很多家族办公室啊、嗯、因为市场上面现在钱很多嘛他现在问题是钱很多没地方投那他就有办法就而且现在很挑战的是像我们这种就会高度警觉就是他开始给你一大堆很漂亮的公式
1: 嗯
0: 说什么他还会债还会分哦优先级劣后级 ABCD 等级、
1: 嗯、
0: 我看一分级这种我会建议投资人就不要碰
1: 哎、欸、我正要问哈他们有没有开始包装给这些债务去给一般的投资
0: 所以要小心
1: 还是只有法人机构自己出钱而已呢
0: 如果现在就是说我后来说如果台湾因为台湾的银行可能有的有压力他
1: 什么压力
0: 业绩压力嘛、
1: 嗯、
0: 就是美国国外的这些公司他把它分拆就是我分担嘛、
1: 嗯、
0: 就是大盘中盘小
1: 是是是把债分出去
0: 分到、啊嗯、分到台湾的银行来卖、嗯、有的甚至有的这些单子呢可能不是在银行的架上给一般的、那
1: 個、嗯
0: 可能不见得是散户啦都是那种稍微大散户
1: 嗯
0: 另外还有保险公司主权资金都有进这些钱、啊
1: 是
0: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部分他现在很多很多分析师尤其很多私募专门做空头的他会空头的因为他是等于多头的另外一方

0: 所以这个他，所以这些报表都被掀出来了。
1: 所以啊，你看红平没有来哈，很多人如果看国内的媒体报道，不会看到这些讯息啊，而且很多人基本上给予这个回答这个想法都是很正面的肯定。我现在看到台湾媒体基本上，因为什么？因为是黄仁勋提的，黄仁勋基本上是一个这个信可信度很高的人，大家认为他讲的话，他想做的事应该都有机会成功。可是经过刚刚红平这样分析，你应该也可以，隐约嗅到里面有一些不寻常的味道在。当然，我们不是说他一定会爆雷啦，哈，但是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如果他真的在像08年这样子，把这些债务在做什么样包装，在市场流通的话，可能影响到就会是一般的投资，而不是只有这些公司而已。
0: 他这边要这边另外一个，他不但发债，另外一个还有说他到底有多少的成本去发这些债。那现在发这些债的，因为很多投资者也开始觉得毛毛的，就说你们第一个，你们一下子要钱要那么多，到底是什么状况？所以他现在有的债发债的这个成本已经非常高，比如说 Oracle，Oracle 他发一个五年的一个 CDS，
1: 是
0: 他这个是基本上他的那个成本已经飙高了2%，就是比一般的这个表定的成本
1: 还要再高，
0: 还要再高2%，所以你想想看，他的利息负担是很大的。
1: 对，企业会加码利息去筹资，表示说他压力真的很大。
0: 对，所以你看现在所有的七大美债，只有 Apple，只有 Apple 没有搞这一个。
1: 是是，
0: 那其他的你说什么 Google、Amazon 什么通通做，所以为什么现在反而 Apple
1: 的价格在涨？
0: 不是因为他们之前都是在 AI 竞备竞赛，那 Apple 的 AI 很弱嘛。现在大家想说，因为你很弱，所以你也没搞那些有的没的。
1: 哎，所以有时候很难讲哈，这是福是祸很难说。但讲这个议题主要就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就是了。好，今天呢非常谢谢红平呢来帮我们分析的这个富裕国家的债券问题，同时也提醒了大家 AI 债相关的问题啊。我们再强调一次啊，不是说我们在危言耸听说它一定会出事，而是要提高警觉就是了。
0: 是是是。
1: 好，今天非常谢谢红平，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

0: 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张新民老师把麦克风交给我，我想聊一个台湾人只要住在老房子里，迟早都会遇到的问题。老房子到底该怎么办？要都更？要维老？要修？还是先不要动呢？那老房子怎么办？我们从都更孤岛来看都更，看维老，看修缮跟城市安全。那么不同意都更，难道就是定植户吗？重建、补强、老宅延寿，

今天我们一次来讲清楚。那不同意都更不等于可以拒绝安全责任，但是城市防灾也不能成为跳过财产权正当程序的理由。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我想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聊聊。首先，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我们从最近八德路三段南川面馆的画面来迁入。不签约的背后，可能是因为搬迁、税费、管理费、生活圈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焦虑。那么危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别在哪里？危老需要全体同意，那都更也不是一律的百分之百。重建是不是唯一的解方呢？重建、维护、整建、耐震补强也有它的位置所在。那第三个部分跟大家聊聊，不都更可以，但不能够不安全。我们用五道制度的护栏，还有弱势支持，以及都更孤岛的影响评估，从公办、从自主都更，还有第三方专业跟老宅研寿来跟大家聊聊。那么我们今天在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先不问说分为几坪，我们先来问问这个房子安不安全。以前大家应该都有经验，一谈到都更，很多人问的第一句就是，那我可以分为几坪？其实这很正常，房子是很多家庭一辈子最大的资产。但今天我想要把顺序稍微调整一下，先不要急着算分为几坪，我们先问一句，这栋房子到底安全不安全？因为房子如果本身已经明显的存在安全风险，还一直在算到底我是多两坪还是少两坪，这就有点像什么，车子的刹车系统明明已经有问题了，那我还在讨论我的车要不要换真皮座椅。那座椅很重要，可是要把车子停得住应该是比座椅更重要。所以今天这一集，首先我想谈的不是说都更一定更好，也不是不同意都更的人一定错，而是要怎么把安全、把财产权、把家庭生活跟制度程序放在同一张桌上来谈谈。那么我们先说什么是都更孤岛？为什么前上个月的一张照片会让大家最近又吵了起来？那我其实近期在瑞传媒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都更孤岛不是钉子户的问题。那这个文章就是从台北市八德路的一栋被大片工地包围的一个老屋开始谈起。那其实这栋老屋的周边已经开始开挖施工，所以原有的建筑物就像一栋小沼一样停留在这个基地的中间。那这个案子不是台北市的特例，但凡在台北市从事都更，到最后如果不愿意参加都更的，都会被建设公司或者是被其他的实施者划出在都市单元之外，那就像一座都更孤岛。所以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的问题，这个画面一被放上网，通常留言很快就会出现啊，就是这一户卡住大家啦，或者说这一户是不是开价开得太高。那钉子户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在几秒钟之内完成审判，感觉上这个东西比法官还有效率。但是问题来咯，我们真的知道屋主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吗？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邻里的说法是老屋是长辈留下来的，那这些屋主也很担心重建之后的房屋税还有管理费，他的持有成本，还有搬出去几年后能不能够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圈。这些对这些高龄的屋主来说，搬家不是只是把几箱衣服搬走而已，是从整个熟悉的市场、医院、邻居还有生活路线全部都被打乱了。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地主不愿意签，有时候不一定是贪心，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资讯不够，他的心里没有安全感。你看哦，建设公司他有建筑师、有估价师、有财务、有法务顾问，那一般的屋主他可能就是只有一张同意书，还有三个晚上睡不着觉等等哦，因为资讯的不对等，信任就很难长出来。那么不同意不
不是数学题最终的一个余数，其实真正要问的是他不放心什么，哪些风险可以被说清楚、被承担或者是被改善。因此我们不要把所有不同意户都叫做钉子户。我不是说都更谈判里面没有不合理要求，其实当然有，有时候真正会遇到别人拿一份我要拿三份的这个情况，市场上其实各种故事都有。但是如果把所有不同意的人都用同一个标签去处理，那就会漏掉真正的问题。有些人怕分回变小，有些人怕老年以后缴不起管理费，有些人怕的是租金补贴不够，有些人只是根本没看懂权利价值怎么算。都更其实最怕的不是有人问问题，而是大家不敢问问题。好的一个都市更新整合，不是把声音都压掉，而是应该要让住户知道我为什么分这么多，那我搬离开之后要搬多久，搬走之后我在这个中间要住在哪里，更新后我每个月要负担多少的管理费，还有就是我老了之后我还缴得起吗？好，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答案，你只是叫住户们相信专业，效果通常就是朋友跟你讲说，诶，这只股票相信我差不多。哦，你会听信名嘴的这些名牌去买股票，但是都更不是。叫你越叫你不要问的时候，其实你越应该是要问。那么财产权很重要，可是安全它也不是一个选修课。那接下来要讲的另外一面是尊重财产权，这一点非常重要。房子如果经过专业的判定有安全缺失，风险也不是只有在自家客厅里面而已。当地震来的时候，一栋耐震能力不足的建筑物可能会影响邻房、影响道路、影响消防救灾，甚至是逃生。这时候安全风险就不是我家我高兴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而是可能把成本外溢给其他的邻居、消防员，或甚至是整个社会。我比较喜欢用汽车检定来比喻啦，哦，因为车是你的没有错，可是如果刹车已经完全坏掉了，不能说这是我的财产，我想怎么开我就怎么开，因为你在上路之后，你会影响的是别人。那么房屋安全也是一样，财产权它不是免除公共安全责任的通行证。如果你是屋主，那屋主可以对某一个都更方案说不，但不能对已经确认的安全缺失永远说没关系。所以老屋不是只有拆跟不拆的两个按钮，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重点，都市更新在法律上从来就不是只有拆掉重建这一个路可行。按照现行的都市更新条例，把处理的方式它其实分成重建、整建跟维护三种，而且这三种是可以互相搭配使用的。那大家可能不理解重建、整建、维护有什么差别，我们用白话的翻译，第一种重建就是真的拆掉重盖，第二种整建它就不一定是拆掉，它可以改建，它可以修建，可以设备更新。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理解成整建，它就是外墙拉皮，这样就更容易理解了。那第三种维护就是把既有建筑的管理跟公共设施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那通常维护的部分就是在建筑物跟房屋在堪用年限的时候我们在装设电梯。所以我们来看老屋的问题，它不应该就只是参加都更跟什么都不做这两种选项。很多社区在短期内整合不了，还是可以先做耐震、做外墙、做管线更新、做消防设备的提升，甚至装设电梯或无障碍等等的改善。所以我们在人生不是每一题问到问题的时候都要砍掉重练，就像汽车一样，我比较喜欢用汽车来比喻啦，因为有的时候是大修，有的时候是保养，有的时候是真的该换了。其实房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讲
都更的部分它不是一种道德的审判，其实都更它是一种风险的选择跟制度。所以呢，我们第一阶段应该先看的是三件事情。哦，首先不要第一眼看到不同意户就把它先贴成钉子户。那因为钉子户它存在的背后的种种问题，它可能会考虑到的是，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我要面临都更这个冗长的程序，从开发整合大概两年到三年，从整个都市更新的程序再加上两年到三年，再加上我们在营造施工的这个工程期间可能需要四到五年，到整个交屋完成可能是长达八年到十年，那这个都还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之下。但是当居住在这个房屋里面的长者已经年迈七八十岁，他真的有可能在等得起这十年吗？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的部分，我们在财产权的部分要尊重，但是安全风险也不能够无限期的放着。最近前两天刚发生的这个问题，民权东路的一个巷弄内发生了这个临房地面涌水跟坍塌的这个问题的现象。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在于说我们的施工安全性有没有做，那新闻报道上面看起来这个房子目前还没真正进入到地下室的开挖阶段，只是在施作连续壁的导沟，可是因为导沟的施作在像这样围绕的小基地里面，它根本没有余裕的能力让建设公司去负担高额的地质改良或者是临房保固的临房稳固的这个安全支撑的这个风险，所以导致了这个临房的坍塌。那这个也是钉子户的问题吗？其实不是，这个其实是财产权的尊重跟安全风险的问题。所以老屋的这个处理不是只有拆掉重盖，其实还有整建跟维护耐震补强与老宅延寿。那我们真正的成熟的问题是不是说你到底该不该拆，而是这栋房子的风险有多高，那我们这些改善的选项到底是谁来出钱，或者是说住户要搬去哪里，那遇到弱势的这个族群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在都更真正遇到难题的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房子拆掉，而是应该把每个人的风险成本还有不安的部分说清楚。那接下来我们会常常混在一起的三件事情，就是危老、都市更新、修缮补强到底差别在哪里？危老是不是真的比较快？都更是不是有一户不同意就完全不能做？还有就是我们在达到门槛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立刻拆？那这些问题代代的都体现出我们在谈都市更新钉子户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危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别在哪里？那危老需要全体同意，都更不是一律百分之百，重建也不是唯一的解方，那整建、维护、耐震补强也有它相应的位置在。好，所以第一段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把大家常混在一起的三件事情一次讲清楚。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

0: 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上一段呢，我们谈到都更孤岛与安全责任，那么这一段我们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围老、都更还有修缮补强这三个常被混在一起的东西拆开来看。那围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在哪里？很多人都会问说，诶，围老是不是比较快的都更？其实不完全对，就像高铁跟捷运还有公车一样，它都可以载你到你的目的地，但是路线啊、站点啊、目的各个不同、哦、所以围老跟都更虽然都有重建的功能，但制度跟逻辑上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围老这件事情好了。好、哦，那围老程序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它的关键是全体同意。那先讲围老、哦、那围老条例的核心特色之一就是在重建范围内的土地还有合法建物的所有权人要全体同意，那少一个人同意的话，通常就要调整基地范围，甚至全案就会因为这样而卡住。那围老的部分相对于都市更新的程序又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在围老的时候走的是建筑管理程序，只要一本重建计划书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建筑设计跟建造申请的阶段。所以呢我们来说围老适合什么的案子，比如说基地相对单纯，产权比较干净，那住户彼此熟悉，共识度也高，它就比较像是一家人一起决定，诶，我们家要不要重建啦、啊、那如果大家都点头，事情就会比较直接。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说先不要，就很难假装没听到这件事情。所以围老的这个部分适合的是像现在基地比较小的、哦、那因为都市更新它有一个最小基地规模限制的门槛，那当时政府推出的围老条例就是要解决这种小基地的问题。

那都市更新它也不是一律百分之百同意，但是程序跟权利保障相较于围老的话，它就更完整。那都市更新就不一样，那以现行的制度来说，依照不同的案件类型，它会有不同的法定的同意比例，不是每一个案子都要求百分之百。也就是说，都更有多数决的制度设计，但是多数决也不等于人到了就可以随便做。那通常我们都知道，都市更新有区分为叫划定地区跟划定单元。那划定地区的部分是由政府在调查整个基地房屋老旧的情况之后，它会把它分为叫公划地区跟汛行地区。那如果没有在公划地区跟汛行地区的这一个部分，是不是也能做都更呢？其实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自行划定都市更新单元。哦，那大家常常会把划定地区跟划定单元搞混，哦，所以跟大家也做一个科普，划定单元才是我们在从事都市更新的时候送件的程序的基地范围。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划定地区里面，它会有好几个划定单元产生。那不同的划定单元，它的同意比例就不一样。那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是，在划定单元里面，要看的三个门槛是土地，还有土地的所有权人，合法建筑物的面积，还有合法建筑物的面积的所有权人。哦，所以我们可以讲为什么要到八成以上，哦，那才能够进入都市更新的程序。因为不管是在事业计划或者是权利变换计划也好，80%就是现在都市更新在自行划定单元的最小的基本门槛。那么如果是公划地区呢，它就是在土地人数还有合法建筑面积要达到75%以上。那再来，因为现在的这个都数学设计不是人数到了就可以随便做，而且我们还要在都市更新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尊重多数，而且要照顾弱势。因为都市更新本身它就有一定的公益性存在，那更新会大幅度的影响整个财产权，整个住户的居住权，还有搬迁以及分配，所以它就必须要有公开的程序，有公听会，有说明会，有听证会，有审议。那资讯揭露的部分要让权利人有陈述意见的机会。简单来说，多数决可以推动公共事务的情况，但是也不能够这样就把少数人的权利当作是空气。那我常常在开说明会的时候，或者是听证会或公听会，我会跟住户这么讲，都更啊，它不是社区里面在赖投票，投票说诶，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吃火锅，结果投票的结果25票赞成，3票反对，那三个人就自己吃泡面。所以都更的过程不是像我们在吃晚餐一样，因为一个权力的影响就是几十年，所以它的程序一定要完整。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所谓的事业计划跟权力变换计划，包括我们在过程当中，如果你选择权力变换的时候，从估价师的遴选到怎么样决定地主这个领衔估价师，都是一个程序要完备的一个过程。那再来就是，那我如果说已经到达这个同意比例的门槛，是不是就可以立刻拆掉的呢？其实也没有这么快哦。这也就是大家常常误会的地方。有些人会说，那都更过门槛就可以强拆咯，其实这句话讲得太过粗糙了。我们以权力变换的这个举例来说好了，在现行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第57条里面，它有明确的拆迁程序。我们在计划书核定之后，要先通知所有权人、管理人，或者是说使用人，在期限内他要自行拆迁。那如果没有自行拆迁，后续才会有所谓的代拆机制。而且实施者在代拆之前，还要本于真诚磋商的精神，就整个拆迁的日期啊、拆迁的方式还有安置等事项进行协调。这个时候如果是请主管机关来代为处理的话，主管机关也会再协调。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就是两公两私这个部分。那什么叫两公两私？也就是说，当我

完成整个都市更新事业计划跟权利变化计划的程序之后，会进入到接下来要拆除房屋的这个过程。那房屋拆除要不要有拆除执照？要。这个时候当实施者申请完拆除执照之后，要先进行两次的这个私下调解。那私下调解就是本于真诚磋商的精神，就刚才讲的啊，我拆迁的日期啦。

安全它可以有急迫性，但不能把程序就当作是一个装饰。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修缮、耐震补强、整建维护，不是都更失败的备胎。其实这三条路就是不一定要立即重建，很多老屋的问题其实它可以分层处理。如果你只是房屋屋顶漏水，那我们是不是把漏水处理完就好了？那如果你是外墙剥落，我们就用整建的方式。那如果是像公共管线啦、消防啦、电梯老化，我们可能接受维护跟修缮。那如果是耐震能力不足，我们可以做专业的评估补强。假设你是因为建筑物的机能不好，还可以做整建维护。所以都更它不是只有打掉重建这一块，整建维护以及现在我们的政府在大力推动的老宅延寿，都是可以作为一个都市更新的选项。那为什么会这么做？以台北市来说，在台北市高单价的个区域，我们常讲的这个蛋黄区，比如说信义、中正、大安、松山，因为房屋单价高，所以它可以适合建设公司进来作为实施者。那我们常前面也提到，一个都市更新案从开发整合到交屋长达8年到10年，那建设公司一定要有它保有的一些获利条件或利润率，它才会愿意进来做都市更新这件事。那在高单价地区，在建设公司享有一定的利润之下，地主的分回条件又可以满足他原来的这个居住水准，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完成都更。但是如果是房屋单价比较低的地方，在建设公司他要保有相应的利润的时候，会压缩的就是地主的分回条件。那反过来看，如果地主希望在都市更新之后还能保有原来的居住水准，这个时候建设公司就不一定能够做得了。所以在重建的这个部分就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可以以自主更新的方式或者是全案管理的这个方式来做。那这个时候因为没有建设公司来担任实施者他所需要的这个利润率，所以全部的这一个重建后都可以由地主复回，但是同样的地主也必须去承担整个都市更新过程中重建的这一些费用。那没有所谓的谁好与谁不好，只有适合或不适合。以台北市来说，也有好几个是现在以自主更新、自主更新会的方式完成的这个成功案例。哦，那我也不是说补强一定比重建好，那也不是说重建一定比补强好，关键是在于这个诊断。哦，那我们这么看啦，以感冒来说好了。感冒不是每一次去医院就要开刀吧？可是如果你是盲肠炎，也不能够说只是喝喝热水它就会好哦。所以整个房子的处理方式还是要看风险的程度，看我们剩余使用的年限哦。都市更新虽然要求30年以上的房子就可以进行都更，但是30年的房子以现在来说，它不一定就非得要打掉重建不可。那其他像基地条件啊，还有财务，最重要的是我们住户邻居里面的这些共识。好，那地主最常问的这个分回评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真正应该要看的是分回后的生活。那接下来就回到地主最在意的问题了齁，我都市更新重建之后到底可以分回多少，那么这个当然要算，而且是一定要算清楚。可是如果只是看评述的话，它会很容易误判。我们都知道都更现在在台北市或新北市都是以老旧公寓比较多，那老公寓本来的公设就比较少，可是因为你更新之后会有电梯，那还会有逃生梯，会有机电空间，还有消防跟公共设施等，那全幢评述和室内实用的评述的面积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可能原本一家五口住的三房，那更新后的产品它可能会分回变成两房，在账面上的数字可是看起来可能差不多，可是生活上它就完全可能不是同一件事情了。所以我在建议地主做从事都更的时候，不是只问一题我分回多少，而是要问5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更新前的权利价值怎么

么算？更新前的权利价值不是只有看土地坪数分回以后的建物坪数，还要看你的土地、你的建物、你的位置，还有你的权利条件。那如果是以权利变换的方式来做的话，这个工作会由估价师进行公平、公正、透明的核算。那第二个是看更新后的共同负担跟总成本是多少，这里面包括了工程费、规划费、融资利息、税费，还有未来的租金，还有风险成本，这些都要看。那第三个才会看到我实际分回的是什么，因为不同的楼层、不同的面向、不同的格局、车位、室内可用空间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只是看总坪数。那第四个也很重要，就是那我施工期间要租哪里，搬迁要多久，租金补贴够不够。那我如果是年长者或者是有照护需求的话，我的家庭能不能够承受这件事情。那第五个是最重要的，更新之后我还养得起吗？因为房屋税、管理费、修缮基金、停车费，这些都是长期的生活成本。所以在都市更新的分回，不能只算拿回多少，还要算的是回去以后我还住不住得起，还能不能够住得下。那不同的家庭答案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你只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可能很期待新电梯、停车位、耐震跟节能。但是如果是80岁的长者，最怕的可能不是少分两坪，而是你搬出去两三年之后还能不能搬得回来。那搬回来之后管理费会不会翻倍。所以我把都更的决策拆分成三个。第一个是一张安全表，房子到底危不危险。第二个是权利表，我的价值跟分配是合不合理。第三个是我的生活表，在搬迁、管理费、税费、家庭需求的时候能不能承受，这个才叫完整。所以第二段我想帮大家把这个顺序重新理清一下。危老都更补强，没有天生谁比较高级。危老适合全体共有设施的基地，都更它更适合的是权力跟整体都市的改善。那么整建维护则适合短期无法重建的社区，要先把安全跟机能改善。所以不要问哪一个比较快，而是要问哪一个适合我的基地，适合我的家庭。那接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谈今天最重要的一段。如果屋主真的都不想都更，城市安全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只剩强拆跟放任这两个答案？那我就会用五道制度的护栏，把老宅延寿、弱势支持、都更跟都更孤岛影响一次讲清楚。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谢谢。

0: 丹霞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

0: 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今天我们谈的是老房子怎么办。那不都跟可以，但是不能不安全，所以在强拆跟放着不管的中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路可以做。那前面我们有说到，都更他最怕的就是被做成二选一，要么签，要么你就是阻碍，要么全部都拆掉，要么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其实整个真正成熟的制度，在都更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比较像是一个医疗分级。轻症你有轻症的做法，重症有重症的做法，高风险的要积极处理，如果遇到弱势的就要给予额外的支持。那我在都更孤岛不是钉子户的问题这篇文章里面，我提出了这个五道制度的护栏。那这个不是要把问题复杂化，而是要让安全不再只是逼人签约的这个口号，也让财产权不变成什么都不用做的理由。那第一道护栏风险分级，而且要揭露连同解方怎么处理。首先，政府做耐震评估或安全评估，不要只给一张红绿黄标签，然后跟你说你家有问题，自己想办法。如果这个风险公布之后，还要同时告诉住户可以补墙吗？那大概要多少钱？有没有补助？有没有贷款？多久内要改善？如果真的不能补强的话，重建的路径是什么？不然的话，这个风险只会变成房价先跌，但是问题还在。所以呢，民众当然会抗拒。真正有用的这个风险资讯，应该是像健康检查一样，不是只是告诉你你胆固醇过高咯，而是要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改善。那第二道护栏要建立的是重建或改善的安全双轨。不是所有的危险都是只能靠参加某一个建商的都更才能够解决问题。那如果说专业判定它是可以补强的话，那就让所有权人有补强的入定。如果安全风险已经高到补强不合理，才是进一步走重建。那重要的是，无论选择重建或者是改善，都要有一个期限，有专业的复验，有责任。所以还是一样，不都更不等于什么都不用做，如果选择不重建，也要对建筑的安全负责。那第三道护栏要先把弱势的困境拿掉，我们再来谈责任。所以很多老屋的住户，其实我们面临到的就是高龄者。那你叫一个已经七八十岁的长辈去银行贷款，贷个几百万来做补强，银行可能就会先问你啊，你要贷几年？这个时候长辈他心里想的是，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所以对这些有关低收入、高龄或者是身心障碍以及这些融资能力不足的自住户，政府要有补强的补助、低利率或长期贷款，还要有搬迁安置跟过渡居住的这个配套制度。那我们不能让没有钱变成被迫离家的理由，那也不能让没有钱变成危险房子永远不能改善的理由。整个公共政策的价值就是要把这个死结打开。那第四道护栏是划出去之前要先算一下我们这一集节目的主题都更孤岛的影响。那回到都更孤岛这个问题上面，如果有一户不参加，那你就把它从你的都市更新单元划出去。法律上建筑线建造可能都可以处理，但这个不代表所有的问题都会自动消失。就像我们在节目第一段谈到的民权东路现在巷弄内他不参加围老重建的这个房子一样。那旁边要进行深开挖，会不会影响到老屋支撑怎么做，施工安全监测谁来负责，防火间隔还有避难消防救灾动线有没有问题，以及未来如果房屋受损的时候责任怎么区分。所以我们来看， 把这个所谓的钉子户画出去之后，它不是像写错字一样用橡皮擦把它从地图上涂掉就可以了。你要把它涂掉或画分开很容易，但是现实世界里两栋房子它未来还是会彼此当邻居。哦，所以我们用合法排除这件事情不等于风险消失，在它真正形成都更孤岛之前，还要先做结构、施工、防火、避难还有救灾影响的整个评估。那第五道护栏是市场做不动的地方，政府要有第三方的进场。有些案子不是建商不努力，而是真的市场的效益不够。那有些是土地太细碎，有些是住户太弱势，有些是安全很紧急但是财务不好看。那这样类型的案子如果只是等市场，那可能就会等来的就是下一次的这个地震。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公办都更介入，由自主更新的辅导，同时配合第三方的估价、财务公开跟独立协调，让公共安全跟建商开发利益不要全部都绑成同一件事情。那特别要提的就是台北市近年推动的这个575专案，处理部分海砂屋，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氯离子混凝土建筑物等危险建筑，也有整建维护老宅延寿的这些工具。那么这些政策的意义就是城市安全不能只有等建商来的这一条路。在最新政策的动向，老宅延寿也从方案开始再往制度的方向走。那我今天这边补充一个截至目前为止一个很新的政策方向，那就是内政部把最近通过的危老条例修正草案提出，把老宅延寿的机制也纳入法规，并规划把整个危老条例的名称改成叫做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重建修缮促进条例，同时也删除原本的施行期限。那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是一个修正草案，后面还要走行政院跟立法院的程序，它不是已经一个生效的新法，所以如果我们在节目播出之后还有所变动，这个我们就要持续更新。但方向是很值得注意的，也就是政府已经开始承认台湾的几百万户老宅不可能在全部的短时间内拆掉重盖，那除了重建，也要让修缮、机能复兴、耐震跟延寿成为一个正式的政策工具。哦，所以台湾整个的老屋政策已经从要不要拆走向该重建的重建、该改善的改善、暂时不拆的也要安全的这一个制度。那我们再给一般屋主的四个判断，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目前还住在三四十年或者是五十年的老房子里，我想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四个步骤。第一步，我们先查安全，从屋龄、结构、看外墙、看漏水、看管线、消防，或者是必要的时候做耐震评估。第二个部分，我们就可以选择路径，能修的就修，能补墙的就补墙。当确实有重建的时候，重建必要的时候，我们再来比较危老、都更或者是其他的重建方式。再来最重要的是要算一本家庭账，这里不是只是算建筑成本，还要把你的搬迁、把租屋、把未来新屋的管理费、税负，特别是房屋税的部分，还有长辈照护跟你自己的融资能力算进来。那第四个部分就是找第三方的专业，有重大的合约、有跟估价或财务分配以及建筑规划，要寻求独立的专业协助，不能够只有一方的资讯。

那这四个步骤的顺序很重要，很多社区一开始就先找建商谈条件，结果谈到最后彼此怀疑。那我们应该是先把安全跟需求弄清楚之后，我们再来谈方案，这样的效率会更高。所以都市更新整合的第一里路不是找建商，我常常在讲自己的都更自己做，要先凝聚社区里面大家的共识，才能够再决定下一步，我到底是要找建设公司来担任实施者，还是要走自主管理，还是我是不是符合公办都更。那我在这边可以帮大家整理一个简单的五个重点总结。那第一个部分是，不同意都更不等于就是钉子户，一定要先理解住户的心理，他在怕的是什么，理解之后我们就有方法。那第二个部分是，对于财产权的部分一定要尊重。那建筑安全也不是可以一直永远拖延下去的选修课。那第三个部分是，都更围绕修缮补强没有一定谁比较好，只有适不适合。第四个部分呢，我们不能只是看分回坪数，还要连同搬迁费、管理费、税负、家庭需求，还有我们要看的是长期的生活成本。那城市防灾不能只是靠市场整合，风险评估、弱势支持，或者是你要走公办都更、自主都更以及第三方专业，都要一起进场。那我想在今天这一集的后面，我们要聊的是，不同意都更它不等于可以拒绝整个安全的责任，但是城市防灾它也不能够跳过财产权成为一个正当程序的理由。那我们如果把这个话说得更白话一点，当你是屋主的时候，你可以对一个都市更新的方案说不，但是你不能够对一栋不安全的房子永远说没关系。哦，所以都市更新要更新的容从来都不是房子，而是我们要怎么去辨识风险，怎么去分担成本。那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弱势，也要尊重不同的意见。那当这些事情都做对的时候，这个重建它才不会只是一场零和的游戏。那今天我们讲了几个部分，首先我们谈到了这个都更跟围绕的这个问题。那还是一样，都更孤岛它从来就不是钉子户的问题。我们从八德路南川面馆的这些事实来看，不签约的背后，它真正存在的是搬迁、是税费、是以后面临高额的管理费以及生活圈的跟不确定性。那围绕都更修缮到底差在哪里？重建它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解方，而且整建跟维护耐震补强也要有它相应的位置。那第三个部分是，不都更可以，但是你不能够像驾驶一辆危险老旧的车辆一样变成马路三宝。所以我们用五道制度的护栏，以及对弱势的支持，还有对都更孤岛的影响评估，好，以及现在政府在推动公办都更，还有自主更新，以及第三方专业以老宅延寿来做配套，好，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谈的是，不是都更一定更好，也不是不同意都更的人一定都错，而是要怎么把安全、把财产权、把家庭生活跟制度全部放在同一张桌上来谈。所以当未来大家在看到所谓的这个都更孤岛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是跟他讲啊，就是你这一户 卡住大家，或者是说啊，你是不是太贪心的想要更高。所以我们不要再当法官把钉子户的这个部分在三秒钟内就完成审判。我们要知道的是，屋主真正为什么不参加都更。那邻里的说法有的时候就是讲啊，这个房子是老的长辈留下来的，那他也会担心以后的使用维护成本太高。那还有的就是现在很多我们在都市更新的案例看到的就是，当他搬出去之后，他几年以后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圈。所以人老屋老是现在整个台湾面临的问题。对这些高龄的屋主来说，他搬家不是只是把几箱衣服搬走而已，他是整个对熟悉的市场、医院还有邻居跟生活路线全部都打乱。那今天的这个节目我们就先到这边，
下一个集。

节目的时间是下周三下周三的9月3号。接着我们会来跟大家谈一谈，当房子更新完成之后，什么才叫做未来的好房子？是不是只要新就好，房子新就好，还是要再进一步来看整个建筑能效，还有看怎么的电费、房屋税跟绿色房贷以及长期持有的成本？好，我是柯登耀，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老屋不焦虑，更新有选择，也住得安心，住得放心。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指导，我就开车。

0: 止的。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
3: 过时肥皂请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就是16号的早上，不知道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今天天气好像感觉蛮舒服的哈，因为气温稍微降下来，然后有点微凉，然后今天还有点阳光哈，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棒的感觉哈。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指出，16号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气减少，宜兰及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大台北及花东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桃园以南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各山区阵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各地夜晚的气温清晨低温大概是24-25度，那白天北部及东半部高温大概是28-30度，感受比较舒适，那中南部呢来到了32-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多留意防晒并补充水分。好，但是如果以管理是北中南啊，大家都就是各地的区域跟之前比，温度都稍微下降一点点，好，所以温度是比较舒适宜人的。那在周末也就是19-20号两天会转偏北风，大台北是多云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其他大多晴时多云。好，那山区午后偶尔有这个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白天偏热，夜晚微凉。好，那下礼拜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状况。那根据最新的气象署路径浅视预测图显示，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今天会发展为第24号台风，叫做杜鹃，持续增强，然后它的路径呢会往北转西北。好，21号2点左右，好，就会走到日本南方的海面，好，渐转偏北，好啊，但是因为就是这个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模式会继续调整，好，要持续观察。好，那这就是气象的状态，好，我觉得这种好天气也是要好好的享受一下啦，好，这种舒适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现在那个风吹起来的感觉也蛮棒的，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告人所带来的作品，在这里等你，一起来欣赏。

在这里等你，来自于告五人所带来的歌声。好，那在于今天节目首播9月16号有投资的朋友齁，大家很关注的话题就是台积电。2330在16号除息，那大家都知道它一年配四次嘛齁。那每股配发现金股利是7块钱，创下单季配息新高。除息的参考价是2378元。那在16号开盘后股价一度回测2375元。随后买盘涌入，盘中重新站回除息前的价位，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它大概是27分钟就完成了这个填息。那大家每次都说他很厉害，就是那个秒填息这样子。那因为现在在制度还没有改的情况之下，台积电现在是2000多块，所以他大概一个区间就是跳五块跳五块这样子。那所以今天这样27分钟完成填息，也写下了台积电改采季配息以来第23次除息当天就填息的记录。那这一次配息的股利是在10月8号发放。好，那当然它中间有碰到齁，就要做填息啦齁，但是收盘多少现在还不知道。好，那就表示说它已经有碰到了这样子。那台积电从2019年起就开始采季配息齁，所以如果有台积电的朋友一年可以领四次钱齁，蛮开心的。那今年第一季起现金股利提高到每股7块钱，那今天9月16号除息也是第一次7块钱除息。那由于7块钱股利相较除息前的股价比率只有占 0.29%， 所以除息的缺口相对有限，那所以当然就是大家还是会关注一下啦，是不是延续像过往一样快速填息的表现。好，那反正今天他27分钟就碰到了除息前的股价，就叫做完成填息。那也恭喜有台积电的朋友。那当然呢，现在有很多人手上都有韩基的 ETF， 好，那也是一样，就是跟着有受到影响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华莎所演唱的 So Cute。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

0: 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在年代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 In Your Eyes， 这是2026年的单曲，那听起来这个旋律非常的热血沸腾的感觉，很有活力哦。好，那相信大家在这个新闻当中哦，就是有看到说这个黑人陈建州哦，就是这个心肌梗塞被送到台大开刀转加护病房哦。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真的有吓一跳，因为印象中就觉得黑人哦，就是打篮球的嘛，高高的啊，也算是感觉上就是汉操很好，也算是你。

年轻人齁，就结果就竟然传出这个消息齁。好，那每次有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一下有关身体健康的相关的常识跟知识齁。好，那讲到黑人哦，他是因为在感觉身体不适，就在工作伙伴的陪同之下就到台大医院，然后检查确认之后就是心肌梗塞，那就马上进入手术室接受治疗。那目前手术已经顺利完成了，但是必须要住进加护病房密切观察。那消息传出之后，很多人很震惊哦，包括他的亲友啦，哈，然后他的老婆也陪在他的身旁，希望陪他度过这一次的难关。好，那我们就讲哈，他现在传出心肌梗塞，哈，反正就是他现在这几年做的事情还是跟篮球有关啊，好，投入职篮的发展啊，好，以这个 PLG 副会长的身份啊，在推动一些相关的赛事跟国际交流。好，那前一天他才陪他的儿子游泳。好，所以你知道那种感觉，印象中就觉得说啊，这么会运动齁，感觉上身体也蛮好的齁，所以大家都会非常的错愕。那他今年是49岁，好 ,49 岁。好，那所以呢，针对这个心肌梗塞突然发作齁，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今天也有很多相关的新闻齁，也可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齁。好，那这个三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谢家娟医师，他就说呢，冬天寒流来袭或者是温差过大的时候，血管容易收缩，引发冠状动脉阻塞。好，那有六大典型症状。那强调虽然发病前多数有前兆，但是有四分之一的人好，他有可能是没有征兆的，所以日常自我管理跟警觉格外的重要。好，那其实我觉得像这个黑人他觉得不舒服然后就去医院，好，其实我觉得 某个层面来讲的话，应该也算是比起那种倒下去再被送进去，他算时间还算比较早一点点齁。好，那这个谢家娟医师他说呢，心肌梗塞发作前常常会出现胸闷如重物压迫，胸口拳头般的瞬间剧痛，还有呼吸困难、冒冷汗、呕吐、晕眩六大典型警讯。那如果有发生这样的状况，马上停下来活动，坐下来休息。那如果急性胸痛，可以服用舌下含片自救，并且火速拨打119求救。那刚才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典型的，除了典型胸痛之外，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辐射性疼痛引发的非典型症状。好，那因为血管阻塞的时候，疼痛可能会扩展到显现出来就是手背酸麻啦，或者是下巴啦，牙齿这边啦，肠胃啦，肩膀上腹这些部位，好，那就是等于痛的地方在别的地方啦。好，那很多人就会以为说啊，可能是疲劳，就延误就医。那刚才讲到的就是要预防心血管危机，好，除了要控制三高体重跟戒除烟酒熬夜之外，补充水分跟保暖更是关键。好，长辈晚上如果他没有饮水，好，晚上没有喝水，好，起床的时候喝杯温开水就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那天冷的时候在室内外，好，也要加围巾，尤其是室内，很多人就觉得说啊，防止淋面就不用了嘛，哈，其实天冷的时候在室内也要加围巾跟帽子这些保护措施。那半夜上厕所的时候，更应该避免顺利用力起身，以防血压剧烈的波动。那另外医生也特别点名哦，40岁以上的男性、50岁以上的女性、有心血管疾病的家族病史的人、拥有抽烟喝酒或者常熬夜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还有三高跟肥胖患者，都是属于心肌梗塞的高危险群，平常就应该要提高警觉，并且进行健康检查。好，那这个齁，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心肌梗塞的一些相关的新闻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爷爷泡的茶。

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爷爷泡的茶》。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心肌梗塞这件事情哦，那包括这个黄轩医师啊、哦，他也曾经提醒哦，其实三大饮食风险可能会吃出心血管疾病。他在脸书发文的时候，他说，其实在门诊的时候常常遇见很多真正危险的人，好、哦、啊，看起来就不像会心脏病的高危险族群，好、哦，因为他们看起来就是不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看起来很健康。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血压慢慢升高，心脏开始肥厚，颈动脉斑块悄悄形成，然后突然有一天就心肌梗塞、中风或者是心衰竭啊！所以很多问题不是吃太油，而是吃太咸，然后天然食物太少。然后他也列出了三大饮食风险，好，就是盐分过多，好高钠，然后水果摄取不足，全谷类摄取不足。那他进一步说明哈，很多人问题不是偶尔吃炸鸡，而是每天外食重口味，几乎不吃水果，白饭跟白面吃很多，长期缺乏天然食物，那这些习惯会慢慢的改变血管。那他说亚洲人最危险的就是隐形钠、哦啊、就是你以为你没吃啊，其实吃很多了、哦、那藏在早餐跟午餐晚餐宵夜里面、哦、最危险的组合包括了早餐吃面线加汤，午餐吃便当加卤汁，晚餐吃火锅加酱料，宵夜吃泡面。好，这个其实是很多人的这个日常，而且这些东西也蛮好吃的。但是其实这些组合齁、哦、钠含量早就爆表，而且真正可怕的并不是盐巴罐齁、哦、而是什么酱油啦、沙茶酱啦、蚝油啦、豆腐乳啦、火锅汤底啦、加工火腿、罐头汤、泡菜腌制物齁、哦、这些齁、哦、都是里面钠含量很高。那很多亚洲人是被喝汤慢慢喝出高血压的。那他提醒说，这些食物长期吃下来，左心室会变厚，血管会变硬，很多人平常没症状，那第一次发病就是心肌梗塞。那因此真正能够保护心脏的饮食方法，最好就是减盐，每天吃水果，全谷类来取代精致淀粉，增加天然食物的比例。那因为很多时候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在每天三餐

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好好，那所以呢，这样的讯息呢，也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曾沛慈所演唱的《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令所演唱的《绕路》。好，那下周呢，即将迎来这个中秋节教师节的四天连假，很多人都非常希望说啊，放假。

的时候是好天气哦。那其实现在气象专家说呢，今年的连假将迎来标准秋老虎的天气，各地晴朗稳定，午后局部短暂雨哦。所以呢，呼吁大家哈，夏天的衣服先不要收啦，因为这几天比较凉哈。可是其实接下来又秋老虎就会又再热一波哈，所以夏天的衣服先别急着收。那另外呢，就刚才有讲到说这个台风哈，在16号有机会会生成，那预估周日到下周一会影响日本东京一带，所以如果刚好这个时候你要去日本旅游的朋友，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航班跟交通的资讯。那下个礼拜二起，大气环境有点转变，所以接下来全台会转为午后零星短暂雨。那在下周四开始呢，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全台气候转为炎热，只有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所以我们在要热热的天气看月亮，还好月亮是晚上在看啦，齁。好，那入夜之后云量散去，早晚就会有点凉意，齁啊，蛮适合户外烤肉赏月，因为没有下雨吧，好天气齁，就比较容易看到月亮，而且气候也很适合烤肉。好啊，如果夜间活动的话，有时候那个秋凉如水啊，好，就要加一件薄外套，好，加一件薄外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郭嘉伟所演唱的等你等我，一起来欣赏。

等你等我，来自于郭家伟2026年的新歌。好，那中秋节呢就要吃柚子。好，那相信大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吃到柚子了，好，因为可能会收到柚子礼盒。好，然后其实我觉得柚子是一个蛮神奇的水果，因为它真的每年中秋节的时候才有。诶，好啊，当然你啊，你如果要讲说什么大白柚啊、葡萄柚，那是另当别论啦，好，马西柚啦。好，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那种中秋节吃的柚子。好，那其实柚子真的酸甜多汁又解腻啊，我个人是觉得很好吃啊，有人也会把它就是入菜入料理或者是做饮料之类的齁、哦、反正都很棒啊。那反正正常来讲它是一个很好吃的水果齁、哦、啊，常常会让大家一半接一半停不下来。但是齁、哦、这个营养师说齁、哦、营养师高敏敏提醒大家，文旦虽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并且含有水分、膳食纤维、钾这些丰富的营养素，但是营养丰富不代表可以无限量的使用，尤其是有吃药控血糖或肾功能不佳的，好，这些人呢都要特别留意摄取量。另外呢，柚子跟有一些药物会产生交互作用，好，单纯的把吃柚子跟服药的时间错开2小时，好，这已经算是比较有 sense 的人哦，好，但是呢，诶，这样子不表示一定能够完全避开风险，好，所以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好，那有一些人吃柚子要格外谨慎，包括肾功能不佳、血钾偏高的人，好，因为柚子含钾，肾功能下降的时候体内排出钾离子的能力变弱，血钾过高恐怕会引发肌肉无力、心悸还有心律不整，好，所以应该依照级别还有血钾数值来调整分量。那另外呢，吃冰冷水果容易不舒服的人，好，那如果你的柚子是冰过的，好，那有些人他可能体质比较不适合啦，好啊，吃这个冰过的柚子之后比较容易腹泻或肠胃不适，好，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的柚子好是冰的啊，你吃冰的每次就会不舒服，好，建议大家就退冰回温之后再适量的食用。好，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正在服用药物的人，好，那因为柚子里面含有一个成分会抑制体内代谢特定药物的酵素，好，也影响到P 糖蛋白的作用，减缓药物代谢的速度，进而推升血液当中药物的浓度，会提高副作用跟毒性风险。那其余包括像有一些胃酸逆流的啦、胸口灼热、胃食道逆流的啦，好，这些也避免空腹吃或睡前吃。那还有那个肠胃敏感的、消化弱的人，过量摄取纤维恐怕会加剧胀气跟腹泻。好，所以呢并不是只有蛋白质发酵物才会胀气，好像这个纤维过多也是一样会。好，所以柚子有些人吃了它也是会有胀气腹泻的副作用，好，所以你就适量。好，那再来如果是糖尿病或控血糖的人，好，因为它很甜嘛，所以就是建议直接吃果肉，好，每次切块之后八分满饭碗的分量，好啊，不要把它打成果汁，好，因为打成果汁升糖更快，好，所以如果你是要控血糖的，好，就不要把它变果汁。好，那针对药物的交互作用，好，有哪些跟吃柚柚、好吃柚子，好，要特别留意的药物，包括就是这些都是有一些是药的名字啦，好啊，我大概跟你讲有哪几类，好啊，你大概就先问一下你的医生，好，说跟他就是吃柚子的时候要不要特别小心留意。好，有一种是镇静安眠还有抗焦虑药物，好，然后还有抗心律不整药、钙离子通道阻隔剂、降血压药、抗凝血药、抗癫痫药、免疫抑制剂，还有降血脂药。好好，所以就是如果是在吃这几种药的朋友，好，如果你要吃柚子，好，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好，那因为坊间都认为说啊，吃药跟吃柚子间隔2小时就可以了，好，其实柚子的成分真的要来讲的话，它抑制药物代谢的作用可能会持续数小时，甚至是2到3天。所以呢，你说2小时啊，人家可以2到3天，好，这个就是意思是没有办法确认说这样可以真的安全的啦，好，好，那最保险的方式你就是问医师、问药师。好啊，如果服药期间出现异常头晕、心悸、肌肉疼痛、深色尿或出血的症状，就应该尽速的送医检查。好啦，那我觉得其实有些事情就是有轻重缓急，轻重缓急或者是取舍啊，如果真的

吃药哈，啊，觉得有危险的话哈，那可能就稍微浅尝即止哈，啊，舔个味道，就跟减肥一样哈，很想吃，吃一点点，有吃到就好哈，啊，这样子会对身体是比较没有威胁的哦。好，那接下来呢，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也在这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坪，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画。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玻璃妈祖庙台湾护圣宫的董事长林兆虽林董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董事长您好。
5: 主持人好，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哦，要来介绍这个玻璃妈祖庙台湾护圣宫。那其实林董事长，您也是台湾护圣宫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那也是台明匠董事长以及台湾玻璃馆的创办人。
5: 是，
0: 那想请问，当初怎么会想说，我要来新建一座这个玻璃妈祖庙呢？
5: 其实它这个是有一个故事的延伸哈。因为早在30多年前，也就是民国76年，那时候我从大学还有军中退伍回来以后，然后回到地方，就受到地方的延揽，然后进到鹿港天后宫来帮忙做公益性的管理规划，包括建立组织章程。那因为我本业是做玻璃，然后我们公司创立在1943年，那我们当时做玻璃的这个行业面临的我们产业外移的一个考验，所以当时我就发起一个产业跟由台湾所有的玻璃业大家在台湾留下来打群架，要上国际来争取订单。所以我们在2006年就建构了一个玻璃馆。那当时也所有的团队联想到，我们应该为台湾留下一个地标，所以才联合大家一起集思广益，脑力激荡，然后建构了这一个玻璃的妈祖庙。
0: 是，那位于彰化县鹿港镇彰滨工业区的玻璃妈祖庙台湾护圣宫，它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妈祖庙哦，是用这个玻璃的工艺所打造的庙宇。那也请董事长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座玻璃妈祖庙有什么特色呢？
5: 因为我们在建构这个玻璃的妈祖庙是由真的从事于玻璃工艺的一些专家学者，然后来联手设计打造的，所以整个玻璃庙跳脱了一般的传统。因为一般的庙宇大部分就是木头还有唐山石来做它的一个主体结构，然后整个玻璃庙是用钢骨跟玻璃的结合，那刚好衬托我们本业的一个专长。那建设这个玻璃庙，它在屋面还有墙面全部都是玻璃的，而且庙宇里面的神桌还有匾额还有庙的神像还有里面相关的太岁灯文昌灯财力灯也都是用玻璃所创作的，那尤其整个庙的签诗也是用玻璃做的。那当时为了让这个庙有特色，所以我们就是用玻璃的材质，然后结合了台湾的生态，然后建构了这个玻璃庙。

0: 那一般的庙宇里面，他们所用的都是忠孝节义，还是24孝、36忌的题材。玻璃妈祖庙用的是台湾的生态、山川，还有鸟类，还有蝴蝶，还有我们的底栖生物的湿地风光，全部都表现在这一座玻璃的妈祖庙。所以来到玻璃妈祖庙，你可以充分了解台湾最原始的风貌以及观光的景点。
1: 是，所以玻璃妈祖庙就是大量的使用了玻璃的建材。那其实不只是白天可以来到玻璃妈祖庙，晚上也是非常的漂亮哦。
0: 对，玻璃妈祖庙用玻璃去盖庙，其实它最大的特色是两个，一个就是因为玻璃庙是用玻璃盖的，所以它是晶莹剔透，然后它对人类社会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节能。因为玻璃庙是有穿透性的，所以它是早上5点天亮以后就不用点灯，晚上天黑7点以后它才需要点灯，那所使用的电力非常少。那我们就是用微薄的电力，再加上太阳能的自然的光电，所以整个玻璃庙算是一个非常节能的一座庙宇，这个是第一个特色。那第二个特色，因为它是用玻璃所建造，然后又结合台湾的自然生态，所以我们在夜间就有用那个五彩缤纷那个非常漂亮的 LED 灯来装饰这一座庙，然后透过玻璃的一个晶莹剔透，刚好在夜间它展现了一座海上宫殿的一个气势，它是非常漂亮，所以它白天有白天的特色，晚上也会有晚上的特色。
1: 是，所以玻璃妈祖庙呢，也是台湾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特色宗教以及观光的景点。那在中秋连假也快到了，玻璃妈祖庙是否举办了很多的活动？那有哪些活动呢？
0: 我们在中秋节这一次整个连假一共有4天啊，所以整个玻璃庙这一边，它有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我们的艺文展就是艺术文化展，那个有油画展，还有手工创作展。那另外在玻璃庙这边也有举办的鹊桥戏台的一个音乐响宴，还有我们在中秋的连续假日的晚上，我们有办了联欢之夜快乐翻唱的一个夜晚的一个节目表演。再过来在玻璃庙，我们也安排了现场那个工艺师可以现场做即席的一个表演创作。那我们也安排一些香客信众可以来到玻璃庙旁边的练功屋来做吹制玻璃的体验。那尤其玻璃庙正殿里面，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活动，一个是在山川殿，我们有办理的夜下老人祈求四福，然后四好姻缘的一个祈福活动，然后让大家来祈求我们夜下老人可以牵红线，然后斩桃花，然后祈求我们的龙凤对杯来带回去做纪念这个都是不用费用。那在玻璃庙的正殿，我们今年特别创作了千年怀古的中秋月饼，也就是说这个月饼我们是用我们坊间所废弃的一些玻璃，然后经过高温溶解，然后做成琉璃的月饼，然后在玻璃庙的正殿，我们接受所有来访百姓的一个自由祈求，然后我们整个月饼的祈求 有分为两个系统，一

0: 个是可以吃的，一个是可以带回家当蚊帐的哦。所以你只要来到玻璃庙，记得去参加中秋月饼的祈求哈，它有参加奖哈，然后有拨一杯的一杯的食物，拨三杯有三杯的食物，五杯嘛五杯啊，七杯嘛大的可以吃的月饼哈。那到七杯开始哈，我们就提供了这一次创作的琉璃的月饼。哦，一颗，然后如果你把高杯，我们就琉璃的月饼是一对，就两颗。你如果把12杯，我们就一盒千古流传的琉璃月饼哈，一盒6颗，就给大家带回去收藏哈。那这些活动完全是免费，而且是在玻璃庙的正殿提供给所有的信众来祈求。
1: 是，说到了这个长生月饼哦，就是它制作的非常的漂亮哦，是用玻璃所制成的，而且呢，这玻璃也是今年所特别制作的，对不对？
0: 对，这个是今年首创的哈，所以目前我想在应该讲在亚洲地区应该是没有哈，然后在台湾的各个庙宇也算是首创，因为它是用玻璃我们的技术来结合宗教信仰，然后结合节庆活动，然后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怀旧的长生月饼。
1: 是哇，非常的值得纪念哦，因为它就是可以代表中秋月圆的月饼的感觉。是，那而且呢，它也是循环再生的一个月饼，非常有这个纪念的价值。
0: 对，因为在台湾，我们希望说这个宝岛可以获得大家的认识，而且了解，进而就是来爱护它。尤其有一些资源，我们鼓励大家可以再生利用，所以我们就是收集了很多废弃的玻璃，然后在中秋节这个时段，我们创作出这一个中秋的长生月饼，然后提供给所有的香客、游客自由来祈求，然后就看你的运气可以带回这个长生的月饼，永远留存跟收藏。
1: 是，那另外呢，在玻璃妈祖庙旁边还有台湾玻璃馆，也是免费参观的，一座这个玻璃主题的观光工厂。那里面呢还有黄金隧道啊、玻璃迷宫等等的设施哦。那也请董事长帮我们介绍。
0: 好，玻璃庙在它的南面有一座我们的台湾玻璃馆，它是创立在2006年，今年刚好是满20周年所以它在里面有分为2个主要的系统，那一个就是玻璃的商店街我们在1楼就展示了所有你想象得到、想象不到日常生活所有的器皿、锅碗瓢盆、杯皿，在玻璃馆这里都有在贩售，包括你们喝红酒的高脚杯。好，那这个是一个在玻璃馆1楼它的一个商品的一个展示跟销售，然后在2楼。它有一个玻璃的展示区，我们就收集了全台湾所有艺术家他们个人的创作，包括个人的收藏，全部集中在2楼做免费参观及展示。那你在2楼你会看到很多东西，也许你会发现，当你从国外买回来的东西，发现跟我们2楼展示馆的东西是一样的，那你就会了解说，在台湾不缺人才，只缺舞台，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它是由台湾来制造，然后外销到世界各国，然后你们在世界各国的观光区，再把台湾做的东西又再把它买回来。那另外玻璃馆还有一个 比较特殊。

0: 书的规划，就是它里面除了有玻璃的 DIY 哈，包括我们的玻璃的一个乌龟的彩绘哈，还有一些玻璃杯的彩绘，还有一些相关在玻璃器皿哦，它可以雷雕哈你们的照片，雷雕你们的姓名哦，包括青年男女恋爱的一个。恋爱的文字，那另外就是有一个黄金隧道。那黄金隧道我们设立，就是因为在玻璃的展示，我们如果只单纯把玻璃去做一个单纯的展示，哦，这个是平板玻璃，这个是反射玻璃，这个是有色玻璃，这个是压花玻璃。你们会感觉枯燥无味，所以我们把这一些玻璃就把它组合成一个千变万化的一个黄金隧道。那全长有180公尺，那你进到里面，你会看不到天空，踩不到地，然后会在里面看到陆海空的情境。那包括最后一个。环节是彩色人生。那进到隧道，你会瞬间会有一个迷失，但是你会在隧道里面看到100个自己、1000个自己，也就是佛教里面的会产生一种蜕变。那这个黄金隧道，我们在入口会分给大家一双。蓝白的拖鞋，这一双拖鞋还台湾制的，而且保固2年，哦，那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双拖鞋。它的鞋面是耐磨，中间是防震，底层是纸滑，它是非常值得大家收藏的一双蓝白拖鞋。
1: 是，所以来到台湾玻璃馆，一定要来到这个黄金隧道哦，因为里面真的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适合来拍照哦。那接下来呢，也请董事长哦，来邀请听众朋友在中秋节的连假假期，来到玻璃妈祖庙参拜，以及来到台湾玻璃馆参观。
0: 我们现在在台湾玻璃馆，还有我们的玻璃妈祖庙在这一次中秋的连假，我们就推出一系列的活动。那整个玻璃馆、玻璃庙刚好是在彰滨工业区，所以你们从南从北只要走到61线的快速道路，然后在彰滨的交流道一下来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玻璃庙跟玻璃馆，那另外因为鹿港在最近，因为老街非常风行，所以每一个假日都是塞满了好几十万的人潮。那很多的游客就会把玻璃庙跟玻璃馆列为他们缓冲的一个旅游景点，因为在玻璃馆、玻璃庙，它有6000坪的停车空间，所以。来到玻璃庙、玻璃馆，你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也不用担心那个购买门票的问题，因为它是免费参观。那也不用担心时间的问题，因为它是风雨无阻、全年无休，所以天天都能够提供为你们服务。所以欢迎大家在中秋佳节可以来到。玻璃馆、玻璃庙来参访，我们非常欢迎你。
1: 是，那其实呢，玻璃妈祖庙也长期的来做公益哦。那是不是接下来今年的下半年也是有非常多的公益活动呢？
0: 对，其实我们玻璃庙跟玻璃馆，它有成立一个台湾护圣宫的教育基金会，它是财团法人的组织。那我们会。办很多的公益活动，包括每一年我们固定会有一个送爱到偏乡，然后物资配送，然后传送给边缘户的一个活动。那个是集合了各个公益团体、庙宇团体，他们在做法会，然后做相关的庙会所存留的一些物资。 会集中在玻璃

0: 妙的货柜，然后我们会把它选择哪一个偏乡，然后有一些编联路需要帮忙，那我们就把它分配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最近的一场是10月4日，也就是在永进乡，我们会有一个义诊义检还有义援的一个物资发放。那当天上午10点到12点，我们会在永进乡做神明的绕境，然后那一天下午1点30分，我们会开柜来发放物资。那另外我们在10月25日整个玻璃庙的爱心物资配送会来到西湖西湖的正宫所。那那天上午9点到11点会妈祖的绕境祈福啊，11点会开柜来发送物资。那另外在10月还有11月，我们还会有妈祖祈福文化节，然后13宫庙的联合绕境，还有我们玻璃妈祖庙也会办理台湾护圣宫梁皇宝忏的祈福法会，是在10月13日至19日。那另外我们也会有彰滨工业区玻璃妈祖庙的行安绕境，它是11月13日。所以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公益活动都会在我们的玻璃庙的一个搭配之下参与这些送爱到偏乡，然后创造社会温馨的一个相关有意义的活动。
1: 是，所以玻璃妈祖庙就是把鹿港妈祖的信仰，还有台湾玻璃的工艺，以及台湾自然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是一座非常独特的庙宇。那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来到玻璃妈祖庙台湾护圣宫走一走。
0: 非常欢迎大家，记得在中秋佳节，那除了中秋佳节以外，其实你只要南北的奔波，经过中部，只要有空，都可以来到玻璃庙玻璃馆来做参观访问，还有来烧香祈福的一个活动。我们玻璃庙玻璃馆全体人员非常欢迎大家。
1: 是，好，谢谢。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玻璃妈祖庙台湾护圣宫的董事长林兆岁林董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还有谢谢全国的听众朋友，感谢你们，欢迎你们。
1: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为何频发》，作者左立，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举例来说，往一个半球形的碗里靠着碗边放一个小球，在不考虑摩擦力的情况下，小球会在重力的作用下滑到碗底，然后接着向上滑到对面碗边的相同高度，并且如此反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轻微地晃动桌子，桌子上的碗被连带着一起晃动的话，就会发现随着晃动不断持续，小球的运动轨迹也变得逐渐混乱起来。小球不仅会逐渐偏离原来的路径，甚至有可能会飞出碗口落到其他地方。可以将地球气候系统看作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它由大气、海洋、陆地、冰雪、水汽、云和太阳辐射等多种元素共同结合而成，而天气就是这个系统每天输出的结果。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增加，可以看作对气候系统施加的持续外部强迫，由此引起全球变暖及一系列连锁变化。全球气候变暖可以看作对这个复杂系统摇桌子式的持续扰动，它不仅仅是全球平均温度升高这么简单的事情，它改变的是整个气候系统的底层条件。大气中温室气体增加，地球储存的热量更多，海洋变暖，大气可以容纳更多水汽，冰雪减少，地表反射太阳光的能力下降，这些变化会共同改变气候系统的运行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全球气候变暖会增加多种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概率或强度。更暖的大气可以容纳更多水汽，使强降雨更容易发生。更高的温度会加剧蒸发，使一些地区更容易变得干旱。更暖的洋流会为部分强风暴提供更多的能量。而环流形势的变化也可能让某些异常天气过程持续更久。更重要的是，全球气候变暖会改变许多天气事件的概率分布。原本位于分布尾部的小概率发生的极端高温、强降雨等天气事件可能变得容易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频繁地看到极端高温、强降雨、洪涝、干旱、强风暴等事件出现在新闻里。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意味着寒潮和极端低温会消失。在整个气候系统与环流形势因全球气候变暖扰动而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局部性或阶段性的极端寒冷天气反而会变得更有可能发生。总的来说，很多过去百年一遇的极端气候事件已经不再是百年一遇了。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为何频发》，作者左立，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县公益展览馆新址设于鹿港北区游客服务中心旁，15日举行公益展览馆新址揭牌仪式，由县长王惠美与公益师共同揭牌，见证彰化公益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王惠美县长表示，新馆开幕首展推出匠心微光慢行彰化公益之家联展，邀集彰化县15位公益之家及人间国宝，总共展出21件精彩公益作品，以传承、岁月、叠加为主题，呈现公益在时间淬炼下累积的记忆与美感。即日起展出到11月1号，邀请民众走进全新的公益展览馆，感受彰化公益的文化魅力与创作能量。
2: 县政府对于这个公益的部分也一直不遗余力的向下扎根哦，也希望说把这么棒的一个公益，他们的职能精神，他们的这些技艺能够不断的让我们年轻朋友能够来接触，能够来学习哦。
1: 王县长表示，公益展览馆过去设于鹤栖别墅，因为租约到期，移到鹿港北区游客服务中心旁边。新馆具备更完整的展览、教育推广及交流空间，并透过位于停车场对面的公益地图，串联县内公益之家、传统公益保存者及各地公益场域，让民众来到展馆不只是看一场展览，更可以循着地图走进鹿港，走进彰化各地，亲自拜访公益师，认识公益的技法与故事。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0: 本台消息，彰化县鹿港卫生所二期大楼15日举办启用典礼，不仅是软硬体空间的更新，更整合卫生医疗、健康促进、长期照顾、失智服务及心理健康等资源，提供乡亲更完整、便利且在地化的照顾服务。前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王惠美县长表示，这栋大楼为地下一层、地上六层的复合式长照卫福大楼，建筑物面积535坪，其中地下一楼至地上三楼规划为卫生所及不老健身房空间，持续提供预防保健、疫苗接种、疾病筛检、妇幼保健、慢性病防治及各项公共卫生服务，并透过长者激励与体适能训练，协助长辈维持身体机能，延缓失能。四楼设置日间照顾中心，让长辈能在熟悉的社区中获得妥善照顾，也减轻家庭照顾者的负担。五楼设置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提供认知促进、延缓退化、照顾者支持及失智友善服务，陪伴失智者及其家庭在社区中安心生活。六楼则设置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及乐活工作坊，提供心理諮商以及社区复原等服务，让心理健康资源更贴近鹿港地区民众。
2: 希望照顾我们长辈的这个身体健康哦，因为呢，我们老化的速度真的非常快，那要活就要动，那为平寿时的不老健身房跟医疗保健开始来做起，真的真是没法多，我们就来我们的日照中心，还是我们的这个失智据点哦。那因为现在人的压力非常的大，那所以更加的需要有心理卫生这方面的一个这个服务，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整合了这些在我们的这一栋大楼里面。
1: 鹿港镇长许志宏表示，感谢王县长县府团队的用心规划，积极向中央争取资源，让鹿港卫生所二期大楼顺利完工启用，不仅提供医疗服务，还有不老健身房，让在地长者有更多运动的空间。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鹿港镇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举行，今年以漫卫时光为题进行策划，邀请全台漫迷走进台中，

感受漫画、美食与城市文化交织的魅力。今年邀请台中在地知名插画家马凯超刀官方主视觉推出美食系少女，将麻糬大面羹等台中的饮食记忆转化为动漫创作元素，呈现少女踏上美食旅程的活泼个性，也让熟悉的小吃透过动漫语汇展现不同风貌。今年动漫博览会也规划多项舞台及交流活动，其中9月19日将于台中市政府举办动漫音乐会，压轴嘉宾则邀请日本歌手兼作曲家谷本贵义登台献唱多首动漫经典歌曲。此外，随机热舞派对也将邀请动漫迷自在共舞，现场另设有同人文创市集，让创作者 Cooser 与漫迷近距离交流。假日期间另安排台漫创作者讲座、动漫偶像音乐表演等系列活动，让民众除了欣赏漫画作品，也能进一步认识台湾原创动漫的多元样貌。本次展区特别与国家漫画博物馆合作，展出国漫馆刊物、影音与介绍展板，推广台漫文化。国漫馆亦将于文创市集设摊，与民众近距离交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为建立全民正确防灾知识，加强防灾教育及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每年9月21日定为国家防灾日，宣导平时加强居家防震及防灾准备，并实地演练地震避难动作以及地震避难的知识与技能，以确保民众自身安全，落实赈灾准备及应变，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完备全民防灾的目的。今年全民地震避难动作演练时间为9月21日上午9点21分，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讯息，请立即进行自主性就地避难演练，即采地震避难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避难演练时间约一分钟，详细活动内容请参考内政部消防防灾馆网站查询。本台消息，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即日起至11月29日推出九境游向入心万境归心当代艺术联展，此次展览邀集倪朝龙、吴炫三、钟友辉、谢栋梁、黄才松、陈代乐、梁永斐、许文荣、林荣森等九位台湾当代艺术重要代表人物，展出近百件水墨书法、油画、版画及雕塑作品，呈现不同世代艺术家深厚的创作成果与生命历程。九境艺术联展地点为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10点至晚间7点，免费参观，洽询电话04-2252-0375。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地。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哦。新阳已经好一阵子没有在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个艺文展演资讯哦。不过刚好每逢年底，尤其入秋之后，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艺文展演会在各大场馆演出。那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演出呢，对新阳自己来说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他是一个从小我就听过但是要看到很不容易，那但是他今天可以在剧场出现了。那这一场演出将会在10月3号跟4号在高雄的中山堂剧场演出哦。那先请到今天的来宾，今天的来宾呢是第一次现身在节目中，但是新阳其实跟他有过多次的合作，他本身是台语专业的指导顾问，也常出现在一些剧组啊片场啊，那他同时也是经营在剧场工作里面的演员，那之后有机会跟大家慢慢介绍。先介绍今天来宾是我们的黄玉胜，玉胜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休闲，我是黄玉胜。
0: 今天找玉胜来就跟之前不一样，之前都是拜托你就是当那个台语课程的老师，然后我们是要分享演出这一场演出对我来说的特别是它是傀儡戏，就是不确定听众们是不是都有接触过对，但是因为以前讲到咖喱就是酬神戏，就感觉好像都是神明看平常走在路上你可能会听到歌仔戏，但是你不一定有机会碰到傀儡戏。
1: 真的就这样看的，我自己也是。
0: 你自己也是？
1: 我自己也是啊，我其实没亲身看过咖喱戏
0: 哦。好，那这次之所以请到玉胜是因为这一场演出你刚好玉胜有跟这个剧场有接触，而且是这一场表演的余韵指导的角色所以相对你对这个作品应该也比较了解一些，你觉得它特别地方以及你想要特别推荐的亮点在哪里这样子
1: 这出戏的名叫做黑庙、就是黑庙
0: 黑庙
1: 演出的团体叫做金辉煌哦，就是这个咖喱戏团，就是
0: 锦飞凤、
1: 锦飞凤傀儡戏团啊，这团就是因是为这个歌咏阿莲来的、高雄阿莲区，所以这个十月的演出有点像是回家的概念
0: 啊，回娘家。
1: 对，那这个 Oville 呢，前一阵子在我们2026年的戏曲梦工厂哈、就是那个台湾 HIC 中心哈、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个活动系列展演，就叫做戏曲梦工厂，已经刚演完了，就等于说台北场已经演完，那接下来十月3号、4号，它就是进入。回到高雄展演这样子然后 OBO 还蛮特别的，就是一来是咖喱戏那这次很不一样，就是他们进入到黑盒子了，进入到剧场展演，而且跟宜兰的无独有偶剧团也是有很密切的合作，就是有进行一些创新跨域啦，因为戏曲梦工厂其实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常常就是把传统戏曲在做一些跨领域的尝试，那这次除了有这个傀儡的这款昂啊，他们也有加入无独有偶的一些现代偶，所以一起去进行这个展演，
0: 所以不只是跨域，它可能也跨时代脉络，那它可能也跨文化。严格来讲，他们其实发展脉络的确是不同，发展文化面向也是不同，甚至连他们会演出的方式、演出的地点跟演出的对象都不同。
1: 对，因为咖喱戏嘛，一般就是演给神明看，而且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或者是可以查询一下，就是咖喱戏相关的资讯图片，就是咖喱戏昂啊，一般就是会在地上走路，然后是有点像悬丝偶、就是人是超偶师是站着，然后有拿着一个机关，然后就是吊着线，然后可以操控昂啊走路啊干嘛干嘛的，引动工雅昂啊，就是举着这样子。对，可是一般的咖喱戏超偶师其实舞台前面都是布幕都会挡住的、因为重点是要让人家看到地上走路的黑的咖喱戏昂啊、但是这次的创新尝试就是这是超偶师已经不再只是超偶师，同时也是剧场演员、就是说他们超偶的过程整个各种走位上台下台角色的切换全部就是观众尽收眼底
0: 哦，等于是传统的傀儡戏就是变成是西方的偶剧演员的，因为西方偶剧的确人有可能跟偶同时在场上。
1: 对，
0: 反正这次就是他们本来挡在面前的布整个被拆开了这样。
1: 跳掉啊、所以大家就是跨很很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个剧组里面担任语韵指导，因为其实因这个金辉煌因本地

0: 都拢讲台湾话啦，哦，就是他们哦，他们是一个家族，哦，就是他们是有已经传到第四代了，
1: 第四代，
0: 对，所以他们像这次展演，他就是爸爸妈妈跟好生三位一起来担任操偶师兼剧场演员这样子。那为什么需要语韵指导？其实一开始接到这个 case 的时候，就是听到的需求是要教他们如何讲台词，然后我就想说啊，因懂本地都要讲台语啊，因为我本来是做台语指导比较多嘛，就如同新阳刚刚开头介绍的，我就想说他们应该没有任何语言上面的问题才对啊，然后深入了解才知道，哦，对，就语言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重点是在要怎么透过声音来表现这个剧情，其实是对于操偶师们、师傅们，其实是很陌生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好好的操偶，他们本来的经验就是这样就好了。但是今天他们成为了剧场演员，就是需要透过他们的声音的表情来去推动这个剧情，对他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件事。所以我就担任了语韵指导，来帮助他们去做一些声音的有点小小的开发吧，要怎么抑扬顿挫可以更明显，然后可以去牵动影响他们手上所操的这个咖喱戏昂啊，这样子。
1: OK， 刚刚新阳有时候再了解一下这个景飞凤傀儡戏剧团，1920年成立到现在也超过100年。那其实对于这种，不管你要说传统戏曲，或是甚至是民俗相关的这一种艺文展演种类，通常它都会有一些相关的限制，或者是传统，就是他们就是那种核心的思想跟概念比较难以撼动。尤其你说傀儡下如果原本就是以酬神戏为主，那他的演出的形式人不露脸只有露偶的这件事情，突然因为跨域而需要被拆开，我其实还蛮难想象，就是他们剧团里面长辈会接受这件事情。
0: 因为这边主要就是团定，就是爸爸啦，就是其实主要是他在做，应该算是他跟，应该说爸爸跟妈妈一起做这个决策，就是他们其实也是想要也许就是一个传承的决心吧，他们希望把这个传统艺术可以就是继续的推动，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所以也刚好他们就是也跟就是这个戏曲梦工厂的策展人啊等等的，就是各种牵线，以及他们本来就有认识，就是现在的就是无独有偶的这个
1: 郑家英团长，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他们其实是后边有老边有啊，他们很熟，所以才促成了这一次的合作。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一定是需要勇气的，就是哇要做了一个全新的尝试，但是依照我是比较后期加入这个剧组，然后其实我在他们正式演出的当下我有当观众，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就一方面是因为真的比较少人认识咖喱戏，
1: 对，
0: 然后可是又看到他们就是真的做到了，就是一方面是把他们本来就拿手的东西展现给大家看，然后同时又把所谓创新的东西真的就是吃进去，然后展现给所谓的台北市的观众，我就觉得哇真的很精彩。然后这个 OBIO 它这个故事它有依附一个文本，那就是来自就是这个《聊斋志异》里面的陆判这个章节的故事，然后对，结合了这个《聊斋志异》的陆判这个章节，然后透过这个编剧李奕修他去做一些改写跟扩写，然后以及跟所谓的这个南管音乐，然后还有金门的这个金门的这个斩梨挖菜瓜12碗菜歌、哦，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算是一个民间的口传艺术吧，就是用哼唱的，所以他就把这种种元素就是融合在这个剧本，然后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跨域中的跨域，因为真的融合了好多好多元素。
1: 对，而且他刚刚提到这几个东西，他本身都有自己非常浓厚的，不论你说是
0: 脉络，
1: 对，脉络底蕴，或是他们自己本身的文化色彩，全部融在这一部戏里面，我个人是觉得蛮不容易的，甚至来说蛮难的，
0: 没错。
1: 对，然后尤其刚刚有提到说因为像这样的传统戏，然后尤其是也不是说你想碰就碰得到，也更不是你想学就学得到，但是我们说每一代的人如果是一个传统技艺的守护者，他要下很大的决心才有办法突破某一些可能以前留下来的观念，什么你要守好他，为了要让这一个剧种可以走入时代。那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演出呢，说

0: 久，这时间也不久了。然后场地刚有讲到是在高雄的中山堂剧场，那地点是在左营哦。
1: 嗯，
0: 对，那是不太一样，就是以往新娘介绍节目很长，就是在台北中央三大场馆。那但这一次就是，哎，这种传统风味的戏剧，然后到左营军区那种比较有一种旧时代古朴时代风华的场地，我觉得它应该看起来会更有风味。
1: 嗯嗯嗯，
0: 对，那这个相关的演出的资讯、时间、详细的地点，还有购票啊之类的，这个部分可以请玉胜帮我们就是推播一下嘛，就是哪里买票之类。那还有这个剧团它本身是有在经营社群粉专还是什么的吗？
1: 对，就大家可以上 Facebook 搜寻，就是金回红哦，锦飞凤的傀儡戏剧团，就是他们有他们的粉丝粉。他们有他们的粉丝专业，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个哇非常难得的一个传统艺术。那当然购票的话，大家就可以上 OpenTix 搜寻这个 Obill 哈乌庙，或者是也是就是搜寻这个锦飞凤哦，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演出的资讯。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很喜欢这个戏昂啊，就是我们讲的戏偶，
0: 嗯，
1: 如果对这个艺术形式是很有兴趣。所以如果大家对这样的艺术形式是很有兴趣的话，就是欢迎来看，因为这个是来自聊斋的故事嘛。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很恐怖哦，而且尤其是永昂啊，就是用戏偶来呈现，我真的觉得超酷。然后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他是怎么跟无独有偶那边就是比较现代化的戏偶去碰撞出一个火花，我真的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0: 对，尤其是刚刚提到就是说，哎，传统的傀儡戏偶然后碰上现代偶戏，现代偶戏的一个核心理念是无物不成偶，所以有可能在这一出剧里面大家有可能可以看到非常多元化的偶的意象的展现，也不一定，因为新娘没看过，所以这只是猜测。我就是以我对无独有偶的认识来讲这个，哎，那如果到时候去看就发现，哎，就是只有很特别的那一些戏偶没有到太多元，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一场它本身的元素已经足够丰富。那相信呢，如果你之前没有机会看过傀儡戏的朋友，这个真的是不要错过。对，因为我这个非常难得，而且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剧团，然后跟另外一个很有经验的剧团，
1: 对，强强联手，
0: 对，跨域结合，而且相信他们在各自的专业上面都会融入在这一部戏剧里面。而且信仰自己都觉得这种传统戏，你不管说是傀儡戏、布袋戏这一种演那种什么聊斋的那种故事，我自己是觉得特别的精彩好看啦。
1: 对，我那个时候在担任指导，然后在看排，就是他们排练走 一整个完整的整排，我就是到后面真的是 key game play， 真的很恐怖，因为哎呦，包括
0: 很恐怖，
1: 真的很恐怖，而且你就会觉得，嗯，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要透过戏昂啊来表现才可以达到那样的境界，然后再配上刚刚讲的南管音乐啦，十里文化菜瓜啦，然后还有我们其实是有现场的这个哼唱的这个乐手哦，就是以及就是这个两位老师，这个许淑慧跟廖涵宇老师，就是现场音乐的演奏，还有哼唱南管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唱腔，
0: 嗯，
1: 就是完全就是可以很迅速的把人家拉进去那个很魔幻、很诡异的一个氛围。
0: 对，因为南管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绵延，然后很悠婉，对，所以它非常有氛围感。那这一次大家在 OpenTix 上面的可以看到2026的戏曲经典剧展锦飞凤傀儡戏剧团 OBO 啊，10月3号、10月4号，星期六星期天，它是每天只有一场，都在下午的2:30，在高雄中山堂剧场。我看这个票图上面所剩也不多，大家可能要赶紧去找找去看看咯。那推荐给大家，信仰自己也非常的想去，那就期待大家一起在剧场里面有不一样的精彩感动。谢谢今天玉胜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一出很棒的作品，谢谢玉胜，
1: 谢谢金阳。
0: 好，那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咯，赶快去买票，拜拜，
1: 再会。
2: 现代优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

0: 东路我十架东路口好轮邮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邮局中山店，要买广告邮品请到好轮连锁邮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邮局专业邮送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邮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邮局。好轮邮局专业邮送服务，邮品齐全，哦，是好轮邮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邮局。
2: 大英好轮邮局邮品齐全，专业邮送服务。大英好轮邮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加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邮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邮局，较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邮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邮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邮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邮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邮局是广告邮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邮书调制服务，好轮邮局。
4: 代理好轮邮局广告邮品集团，代理好轮邮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雄清合部，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邮局。
6: 武峰好轮邮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邮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邮品集团，武峰好轮邮局。
7: 潭子头家厝好轮邮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邮品集团，潭子头家厝好轮邮局。有书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邮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窗。宏观市好轮邮局，有书服务邮品齐全。宏观市好轮邮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将

0: 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正在上拍。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次回到了 UO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啦。刚刚也有讲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跟这个更生伙伴更生人有相关的议题，那么让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同行者，从依赖到自信，来陪伴他们重建他们生活的旅程之中。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那么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也是我们台北更会根宝、我们的这个台北分会的毒品各管师，我们的世荣王世荣跟我们分享他，那当然呢他陪伴我们更生伙伴跟朋友们的故事哦。那么让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之外，其实社会复归的这条路哦，其实不是只有更生人难走，协助的人要可以更多的这个心思跟体力跟精力要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往往不是生理的三餐温饱、交通的住宿，而是我们怎么样来让他们心里从不信任到信任感哦，从没自信到有自信到归属感，这比较重点。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让开放02372920，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赶快来跟台北分会也是我们王世荣毒品各管师打个招呼咯。世荣。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根宝台北分会的毒品各管师世荣。
1: 其实我们常在讲到这个更生保会呢，它是一个民间财团法人呢，也运用了很多的这些善心人士的协助。那当然呢我觉得每一次呢我们常会怎么样来去协助这些更生人复归的同时呢，让他们可以更安稳以及足够的资源可以走出他们自己的生命历程。但是因为网络上呢有一部影片哦，这个也是委员请更生人出面分享，这也就是我一开头讲的，不要只看一个人，不要只看片面，而是你要从头到底了解说社会到底有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机会，以及看到之后呢，我觉得站在第一线的这些陪伴的毒品各管师是最伤的。为什么？因为他花的精力、时间、体力都要比别人更多，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只看到片面而不了解整个的一个过程，所以也藉由节目的过程中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所以我们今天也让世荣自己聊聊哦，其实你觉得我们自己给更生人的一个机会到底足不足够？
2: 谢谢主持人刚才的介绍，我就是听到你的介绍其实蛮感动的就是
1: 想哭
2: 哦。那个同行者这个词啦，然后还有提到理解，我都觉得是蛮能象征我觉得我们根宝或者是我们就是有些善心人士在愿意在做的付出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听观众朋友如果进来这边听也是因为愿意去理解，然后我可能就是也就

0: 提供一些我接触起来，然后觉得，哎，好像有些人比较服务上比较困难，然后可能我后来了解说可能是什么情形，那提供一些观点去跟大家分享，然后让大家稍微更理解这群人发生了怎样的事情，这样子，
1: 没错，不过在这之前，我倒是要来让大家比较清楚一下，因为我自己是郁症哦。其实矫正机关是这个样子，当你要出监之前呢，其实我们都有做了，尤其是在前半年就已经开始让很多的，不管是这个就业主就是要提供这个就业机会的这些企业主，甚至我们的救扶中心，甚至我们的这些在里面的这个谘商师，甚至我们的毒品各管事进入，甚至我们的教化科长、作业科长，都一定会来去做，让他们做一些填表，甚至呢他们的意愿，以及呢对于他们自己未来的一个方向都有帮他们做一些准备，哈，这不是没有准备的。好，这点一定要让人家清楚，因为呢，有很多的更生人他是进进出出，所以他没有目标。当我们想协助他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字，不用，谢谢，就是这么简单。好，但是我们常常都是会一直在不断的去了解，但是你不可能说一个人一打一百或一打十、二十、三十，然后我每一个都一定要这样子重复。那当我再重复一轮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出监了。好，这所以一定要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这一块这个部分。那当然，怎么样来去真的回归呢？我觉得不是只有三餐跟住宿、交通，包含了生理跟心理跟家庭，对不对？
0: 是的，它是多个层面的，包括生理上的，就是现在很多的受刑人，他其实是有很多吸毒或者是酗酒的相关的历史，所以其实主持人是那个心理师的背景，应该也知道说有一个大脑中的这个奖赏系统，它是其实失调的，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生活中其实是很容易去寻求一些立即的满足，然后去忽视了其实要怎么去理性的消费，可以帮助可以更稳的生活。这其实在我今天想要分享个案中，其实也看得到这个，就生理上其实他有一些他自己也承认，就是有一些身体上焦虑不安的状况，影响他就是去好好的使用一些津贴或者是他的收入这样子。那这是生理的，对，然后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其实，有些人有些更生人可能在监所待一阵子待习惯了，所以像我入监，想问他们要干嘛，或者是他们有什么打算，其实他们都是脑袋放空的，因为他们就想说在里面就规规律律生活，想办法快点出来，快点假释，然后拼假释出来之后，然后呢就没有想了。所以其实当一下要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们面对的是经济的压力，对于面对人际的压力，其实多重压力也会让他们无所适从，然后因此也很容易去再回到过往的，就是赚快钱或者是快速的满足那个快热的那种机制，所以也容易去走回头路。那另外一个当然也是因为他过往的一个长期的这样状态，所以亲友啊、家庭的系统其实是很破裂的，所以其实也有家属去询问我说啊，我真的还要再帮他吗？再帮他是不是害他了？那其实我也会鼓这个肯定家属，确实真的是很无望。那其实也会有一个瞬间，可能在未来他会领悟到的时候，他会发现说一直都有人在关心他、陪伴他，其实这是未来他改变的一个很大的动力。那其实还有一个是在他们过往，刚主持人有提到说，他们常常就说不要啊，我不要你们服务之类的。其实很可能也跟他们过往的求助的经验很有关
1: 相
0: 系。他
1: 关，
0: 们过往可能觉得啊，好像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或者是他们不善于表达，所以一直在碰墙之类的。所以其实会有很多的挫败的经验，所以后来就干脆啊，我都不要说了。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愿意去听他说怎么了，其实就让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被听见的经验，其实对他们也会是一个蛮好的地方，就是让他们从习得无助，然后慢慢的知道说啊，有。

0: 是关心他的，至少到下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先想到的不是说啊，我要用什么过往的方式啊，去快速的解决，可能那他们就要下次再入狱了，而他们会想到说，哦，有一个单位或有一个人是愿意去关心他，所以他愿意求助。但这个人，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不会是单一的人，也不，我觉得其实也不应该只是家人而已，因为家人虽然很关心，可是家人其实可能很多都是好几十年下来都蛮耗能的，所以其实根宝或者是很多民间慈善单位都扮演了我觉得蛮好的角色，不管是入监的辅导或出监的去衔接，去跟家属跟个案的更正人本人去关心，其实都是去建立一个网，让他真的在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比较可以承受，然后想有什么方式是比较对自己好的，也不会违法，然后去度过这个卡关卡这样。
1: 而且我们常要如何提供一个比较合适哦，然后呢怎么样来让他们自己个案来有一个从没有信心到有信心哦，其实这个时间很漫长，大家不要认为说它是很短暂，但要因人而异，要看个性。好，那另外一个呢，其实我发现最近世荣也有一些案例哦，真的也还不错，我觉得倒是可以让世荣跟大家讲像小杨的故事。我觉得因为小杨故事他也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然后呢他可能呢也可能是发生在你我周边生活，可能你有觉得他好像跟我认识的熟识的案件好像哦，可是如果你当你听到的时候，至少你知道怎么样去协助他。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世荣？
0: 是，谢谢主持人的引言。就是这个小杨是我这一阵子有在曾经接触过的，然后他原本是做工地营造的一个工作，就是算是出工性质，然后他正有一天就突然就病倒了，也没有原因，然后他去做出医院去检查，然后家人也没有经济拮据，也没有帮助到他，所以他其实也有存一些钱呐、啊，他就去开刀，然后去检查去治疗。但治疗后之后，虽然开完刀，他钱其实也花完了，然后那他的治疗状况其实没有很好，所以后来他就是没办法付起房租，所以就流落到街头，然后甚至还发生后来会接触到我们，就是因为他就是卖账户了，就赚为了赚那些钱，然后甚至有接触到毒品。所以其实我们接触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出监，然后他其实也一阵子去真的就是找了工作，然后因为他的行动上不便，所以就是后来也很可惜就被辞退了。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们也观察到一家人没有人想要管他，也没有再联络了。那其实他有一个房东其实愿意帮他，包括他是去帮他修手机啊，总是要有办法联络到他，或者是给他一些社福的资源让他去，然后而且甚至是出了交通费之类让他去那些地方，然后其实也介绍了一些工作。那小然后大概这样子过了两三个月下来，小杨状况其实也没有好转，然后也持续欠房租，所以房东后来就受不了了，然后就要把他赶出去。所以我是在那个情境下去接触到他这样子，所以其实很紧迫，就房东就说你要出去，然后那时候我就有跟房东讨论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其实我观察的出来他真的是行动很不便，然后就真的是身体上有一些状况导致他没办法去工作，甚至我后来去陪他看营养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吃东西每天只吃一餐，为什么？因为他行动不便，所以他去上厕所也不方便，所以他干脆就是减少吃东西，这样就不会就是有上厕所的问题。所以长期下来，他导致营养不足，肌肉量也不足，所以他就一直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他其实就是大概这样子，他其实是有一些身体的状况的，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很积极的就跟房东讨论说，是不是愿意给他大概三个月到六个月一个让他可以安身，然后去把身体给养好的阶段，然后让他是身体比较好的能够去工作，就给他三个到六个月。所以我有去帮忙申请了一些房租的补助去协助，对，然后也有去结合，因为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所以有结合

0: 像是慈济，也很感谢就是
1: 哎，真的，
0: 结合慈济的
1: 帮
0: 帮
1: 忙，
0: 忙去，不管交通费或一些的，就是生活的基本的开销，而且他们也买了一些像桉树之类的，就是方便饮食的一些管道。那其实我这个个案我协助到现在，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是，其实他拿到钱之后，他一开始没有把这钱全都给房东，他先去买烟，
1: 他想
0: 他也很
1: 抽
0: 坦
1: 烟，
0: 诚，对。他就坦诚说，我就说你这个钱是理应是要就是付房租的，你不能这样做。他就跟我说，他就是长时间没有钱，很不安。就是他又问我说，你有长时间没有钱过吗？这样子真的很不安，这样子。然后我才了解到说，哦，就是刚刚提到的他的那个快速满足，因为他就是想要透过抽烟去获得一个内在的安定。他内在也处在一个不安，然后一种空虚、焦虑的状态，所以他就是有钱，他就先去买烟。这也是其实为什么我们根保会在评估要不要给更生钱的时候去格外的严谨，因为不希望说给了这笔钱，然后他一直在恶性的循环。所以要怎么办呢？要怎么合适呢？就是我会第一个，他要去正视说他因为他的不安，所以导致他可能没有地方住，
1: 没
0: 因为他
1: 错。
0: 没有把这个钱耗着给房东，他要知道他的不安跟他想要抽烟这个迅速满足这类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他生活上会不安稳，他要清楚这个部分。然后，但这样还是很没有希望呢，因为他曾经就说啊，这样就是干脆很没有希望去死一死算了。那其实我也会跟他说。就是其实未来是有希望的，甚至他有去就医，就是他是有诊断，然后他其实我们现在在走身障的身份，所以他后续其实是很有机会去有身障的资源，然后身障的工
1: 工
0: 作，他
1: 作，
0: 工作上会更顺利可以找到。然后
1: 是，
0: 但前提是他必须要为自己负责，他必须。我们有给他一些钱或慈济，有一些餐券的结合，就是希望他一定要好好让自己吃东西，因为他必须让自己的肌肉、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他才能够去比较正常的可以去起床、出门，甚至下雨天他还是要出门，
1: 没错，
0: 他是之前是办不太到的，那他现在就是慢慢可以。慢慢可以在就是下雨的时候，他也是一样要出门工作这样子，所
1: 是，
0: 以
1: 所
0: 对，
1: 以，
0: 他其实一个好长的历程这样子，跟大概是这样，
1: 所以刚才听到世荣这样讲哦，我希望这个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哦。你看，面对如同就像小杨这样的一个行动不便个案，我们跟生保会怎么处理？像台北分会刚刚世荣的处理方法非常的正确一点，就是说我们先了解，再来安排就医，协助医疗的交通，去连接一些这些宗教团体，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长照服务，因为他去跟我们这些房东啊来去做一个沟通，然后再申请所谓的生障补助，然后去配合所谓的就业单位，他才有办法去设置他所谓的一个弹性工作模式。但是你看哦，这条路很长。好，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所想象这么的简单。说好像我生活安置、就业媒合，其实，在生活安置、就业媒合、医疗协助这个呢，在我们监所就已经开始，已经在做了。而且，这不是只有这几年做，这是十几年来就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因应现在的一个这个生活形态不同。好，那当然呢，我觉得复归的路很崎岖，但是。我们要对他有信心。那我们毒品科管师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实力跟爱心哦。所以，对于一些有成瘾背景的个案哦，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戒断跟复发的风险？我们倒是可以请世荣用他的经验来提供给我们身边的。如果你是做家长的，或者是说你自己是做这方面的社工等等，倒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截取一些好的哦。这个我们来请教一下世荣。
0: 是，就是在我觉得他们很多人是缺乏信心的，然后这个缺乏自信，而且他跟社会是失去连结的，所以其实我们的过程中。

0: 衷其实是去陪他去这个建立自信，跟这个整个社会去重新去连接，让他感觉到自己是有能力的。那像刚刚那个小杨的个案，我其实忘了提一点是，现在其实有一些的专门做戒瘾的安置处所，比方说晨曦会，比方说立博他，比方说我们在接触的亚杜兰，或者是很多一些类似像台北还有向日农场，各式各样的戒瘾的单位。我有跟小杨说，如果你真的受不了，你就会跑去吸烟好了，然后你导致你没办法好好的就是去把你的钱存下去吃东西，或影响到你甚至交通的钱都没有了，
1: 嗯，
0: 那你是不是要考虑吸烟这件事情真的太影响你生活，你是不是要考虑去一个住的地方，然后甚至这个住的地方它有些甚至是没有，甚至都不用收钱的，
1: 嗯，
0: 就是好好的去住，有一个刚刚提到这些单位，然后住一年到一年半，
1: 嗯，
0: 然后去上课，而且他其实不止上课，他还要去在社区做些服务，
1: 嗯，
0: 我觉得一个上课其实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些正确的思想，而去做服务其实是帮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更开阔，去了解其实有些人其实是很辛苦，然后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好好活着的，就是我们或者是我们是有价值，我们是可以去帮助别人的，
1: 嗯，
0: 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单位处遇，其实我觉得也是现行的对于戒瘾这件事情是很有
2: 帮
0: 助的一个体系，
1: 嗯，
0: 对。那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就是持续的去鼓励小杨去看一个看到说，
2: 嗯，
0: 对，他是未来是有希望的，然后去让他去想说他还要再走回头路吗，就是他自己要想清楚的。然后我们也就是提供最基本的一些经济的协助，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也要常跟很多单位去服务他的单位去联系，看他跟其他单位是怎么说的，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他怎么想，因为他有可能对 A 说一套话，然后对 B 对我又说另外一套话，
1: 嗯，
0: 因为我就会慢慢纠结起来啊，他为什么，我就会去想说他为什么跟大家说不一样，因为他其实是很羞愧的，
1: 嗯，
0: 他对于健康，为什么我要去，为什么我需要别人协助，或者是啊，我为什么无法去脱离这个吸烟的影响，他很羞愧，所以他选择不说实话，
1: 嗯，
0: 那其实我也要去让他去知道说，他就是很羞愧，
1: 嗯，
0: 不要去否定他自己的这些心情，
1: 嗯，
0: 然后要去正视他，然后去真的是走向一个比较正确的，然后对整体比较有帮助的一个复归的路，这样子，
2: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就像，对，没错，就像灯塔一样，
2: 嗯，
0: 我觉得
2: 就像我们这个
0: 走上一个康庄大道，而不是之前那些路这样子。
2: 是，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歌声博会台北分会哦，我们的世荣王世荣，我们的毒品歌管师哦，从依赖到自信，不是一步登天，一定是一步一脚印的哦，所以跌倒过的人呢，都有资格重新站起来，何况是我们的更生伙伴，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要非常谢谢我们世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嗯，下次见，拜拜，谢谢。
3: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4: 全民防诈，
5: 阿 Sir 来了。
6: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3: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

塞安市，全级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您。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趴。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咯。好的，也来回答民众的问题哦。大家在问到说，云嘉南平安南昆生平安炎季下面时阵，11月啦。好，11月7号跟8号会正式登场，但是我现在要来邀请有20位的骑士跟我担任所谓的护炎骑士哦，因为我们要来邀请我们的这个领骑员哦，全程陪骑哦。那么这个每20位骑士我们配一个专业的领骑员。好，那么当然参与的朋友呢都可以安心的来护炎祈福之旅啊。除此之外哦，我们这个护炎骑士呢骑旅的二日游套装也出来了，所以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这个是在11月7号跟8号，那么这几天呢我们会会诊一下哦，然后把这个详细的部分呢再来请瑞宏科长来跟大家说明。那么这一次的平安炎季其实从2004年举办到现在，我们结合了当地的一个信仰王爷，还有盐业文化跟滨海的重要年度活动，那么也变成是一个观光年度的一个大盛事哦。那么除了守护大家的平安之外，秋天哦，来看看百年的盐田跟王爷的信仰，以及呢将我们的延续平安跟幸福相随分享给我们周边的。那活动11月7号是礼拜六哦，早上6点半呢会在我们南昆生代天府，然后从今天开始报名到9月30号，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好时间了。好，回到了交通部的部分，那当然大家就知道了，端午跟教师节今年呢有连假，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忘了瑶瑶的重责大任。好的，刚刚呢不断的更新哦，也让大家知道一下最新的一个状况。那么有高工局跟台铁跟高铁的部分，那么中秋跟教师节是9月25到28号有四天，那会有大量的这个出国或者是返乡或者在国内旅游，那建议大家哦一定要多多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哦，要掌握一下这整个一个路况，那么也不断的会来整理一下哦，在这个交通懒人包的部分，包含了台铁、高铁、客运优惠，那国道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哦，就是管制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出游可以更轻松。那整个讯息呢，我们还会以这个官方为主哦，它会不断的更新。那么会诊的部分呢，在客运的部分呢，连假这一段四天呢。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的话，特别有一个115年廉价客运优惠方案，那主要呢就是国道客运的票价优惠还有转乘优惠，最多享有六折。85条的中途国客哦，就是国道客运的一个路线六折哦。然后如果你搭配哦，我们之前介绍这个台湾 Pass 2.0 哦，还有会员累积搭乘次数，再加上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还有享 33% 的折扣。好，整体的优惠可以达到四折。那搭高铁、台铁跟国道呢，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的客运的话，享一段票跟基本里程免费，但是指定幸福巴士也是全程免费的哦。好，麻烦注意一下。台湾好行在中秋教师这四天的话呢，海陆空有加班列车哦。台铁呢会因应哦，在9月24到29号有六天，那么会加开总计是158次哦。那么在整个包含了东线的实名制的列车有六个次，那北半环跨线的自强号有10个列次，南半环跨

0: 舰的自强号有四个列次，包含了西线的北中直达车有四个列次。那么麻烦注意一下，就是请看一下，就是在如果要搭台铁的部分，可能在东部干线的 PP 自强号有两个列次会加开。那另外呢，加强疏运的部分哦，那么在这里会暂停发售所谓的亲子车厢票券。好，所以会改由一般的车厢，请大家要注意。那如果说你是当天我们会有限量发售200张是没有座位的票，那请不要进入第六车厢的云腾座舱啊，要经由这个官方订票车站的窗口，好，自动取票机才有办法订，或者是台铁一订通这个 APP。高铁的部分呢，为期有6天哦，这个假期的疏运也是有加开。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维持早鸟优惠跟大学优惠，还有商务舱。那另外 TGO 的一个会员月月购有礼，跟指定车次团体、跟校外教学团体，还有指定区间团体不适用。OK， 航空的部分呢，在离岛的部分有管制哦，澎湖、金门、马祖呢，7月27号就已经开放正班机跟第一波的加班，那第二波呢会有加班机跟放大机型。澎湖县呢有4920个座位，金门有2464个座位，总计就有7384座位了。那么尖峰期间呢，24到26号台湾往离岛方向，27到29啊回台湾的票，那么要会加注这个限当日当班次逾期作废的使用限制，还有实施退票费用的分级制。好，所以请大家听一下。国道呢建议好走的部分呢，因为有四天，所以呢高工局已经现在紧锣密鼓，每天都在做一些分析哦。那么其中呢会集中是在第一天跟第二天，北向的车流会集中在3跟4。那么需求呢返乡的 47%， 旅游有 43%。针对部分的实施管制呢或自行开车行驶国道的需求，请查询国道的疏导措施哦，利用好走的一个时段来避开车潮。那么请大家注意一下，国道5号哦，在这个2526哦，早上5点的南向会有这个涌入车潮，所以建议大家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26到28是早上9点哦，北上就会有车流了，所以可以陆续使用深夜，建议用路人早上9点前就要出发了。高承载的部分呢，在9月25号的6点到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那么在国道3号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9月26号到28号的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往北向的入口匝道，结束时间会是交通状况。匝道封闭呢，也麻烦请上高工局的网站。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了，也来关心一下天气，我们会不断的修正一下交通资讯。
1: 气象侦测站，
0: 哇，大家很关心杜鹃系吗？好的，杜鹃呢最快下午会生成，但是它是往日本接近。好，提醒大家，预计下周一呢会掠过日本的东南方海域，最快呢今天下午会有轻度台风。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看到的现在最新状况，我刚才看了一下气象包哦，这个周末呢会有一个大角度的转向东北，那么预计下个礼拜一会掠过日本的东南方。不过呢这个准台风的杜鹃是以日本关东为主，好，所以会有12到18小时会笼罩在这一个地区。如果说你会要到日本出差旅游关东东北的朋友，务必留意一下就是当天的天气跟交通，以及做好备案。好，提醒大家了。好，带回来说要带大家来到了东北角。

0: 又有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又有告示牌，我们要来到了我们的大东北角观光圈。这次的产业呢，带着大家去探索了宜兰的西南旅游，有一些新的亮点哦。除此之外呢，还可以体验宜兰生态的深度慢旅，把在地的茶文化、穆斯林跟这个农创体验哦，让我们大家看到了不只是店家、旅行社，包含我们的观光圈哦，让大家可以慢慢行，尤其可以闻到茶香、花香、农村香，来翻转一下，让大家一起揪团去。那么一日慢旅行也可以玩得很深度，二日呢可以让大家很有感觉，三天呢哇换一个人，好，完全呢让大家放松。说到了宜兰，大家可能想到罗东夜市、礁溪泡汤、东山河，但是今天要带大家是宜兰的西南这边来走一趟，不是西南方哦，是溪水的溪哦。那么也推出了茶香花语宜兰一日游，所以要帮大家解锁如何参加这个路线，以及西南可以去哪里、吃什么、玩什么、怎么安排才最顺，所以今天通通都要告诉你。好的，这时候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感受一下，也赶快来找找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逸婷科长，让逸婷科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让逸婷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瑶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要带大家呢来到了这个地方齁，可能有点生疏，西南还有人跟我讲说你才报完气象就写西南，西南方吗？溪水的溪啦，哎呦，而且呢这一次呢要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哦，这个很特别的就是茶香花语宜兰一日游，哇，感觉上好丰富哦，而且是不一样的玩法以及不一样的体验，对不对？
2: 对，我觉得大家对于宜兰可能都是那几个大的景点，
1: 对，
2: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有发掘出新的很有趣的点，对，如果你玩腻了那些大景点，你就可以来这些开发新的好的体验。
1: 嗯，而且这些新的好的体验呢、啊，保证大家呢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然后呢，哇，心情完全是不大一样。因为这西南这个地方哦，是靠近哪里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好，我们讲的西南啊，其实是宜兰有一个南洋溪。兰阳溪的溪的南边，那溪的南边我们就是像是东山五节都是在这个西南的范围。那东山的话，像大家都会知道说有东山，有东山河，东山河有同万节，那除了同万节跟东山河之外，其实那边还有一个东山的一个中山社区，它那其实就是一个休闲农业区。
1: 欸，这个我还第一次知道欸，真的。
2: 对，那其实那大家都不知道说宜兰其实有种茶哦，那很多种茶的地方就是种在这个东山乡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茶园，而这些茶园其实近几年它其实都有在做转型，那转型的话就会开放游客去体验摘茶，然后体验一些 DIY。 像我们这一次就很推荐说有一个叫花间茶语，那边就有一个 DIY 叫做小鱼茶斋的一个 DIY。
1: 这个很特别，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好好的介绍给大家？而且一日游可是我跟你讲，当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一日游好赶哦。不过我们没关系，我们精华版告诉大家，我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对不对？
2: 对对对，其实这个一日游也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那如果你想要排二日三日、慢慢玩，其实都是可以的。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它比较是偏向说食农教育、食农体验，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穆斯林，
1: 对，
2: 然后动手做玩啊吃啊都可以在这个一日的行程。那刚刚讲到这个花间茶语的小鱼茶斋呢，它其实就是因为那有种茶，茶园不是就会有茶树吗？那它有透过一个 DIY 的部分，我们把茶树然后种在。

0: 个小的盆子一样，像水根，然后下面有小鱼还有水草，那大家透过这 DIY 就把这些组装，那就可以把这个带回家，可以把这个东山的茶树还有小鱼带回家，
1: 可以吗？林先生，
0: 可以啊，当然可以。
1: 林先生说这个怎么报名？他找不到他。你先让科长介绍完啦，等一下啦。对啊，他说这个好，这个好。他说他小朋友已经玩瞎玩，我已经腻了。
0: 对，这个其实我们只要输入这个东山的一个休闲农业区，你就会看到它下面有很多的合作的茶园，那里面很多课程 DIY 课程可以选，那刚刚讲的这个小鱼它才是其中一个，那它当然还有什么茶香五安枕的拓印啊，茶香冰淇淋摇摇冰的制作啊，其实这个都很多，那你只要输入关键字东山休闲农业就可以找到。
1: 吴小姐说不要卖关子，可不可以把这么有特色然后名字讲出来，他们现在在网上查比较快。
0: 这间店叫花间茶语，花就是花朵的花，然后花在
1: 就是我们 对，然后又闻到茶香，又可以有那种感觉，对。
0: 对对，没错没错，我还要介绍好多点，
1: 对，惨，来来来，赶快告诉大家，他说不要卖关子啦。朱雅瑜说不要卖关子，名称说出来。
0: 对，东山除了茶园之外，它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东山粮食农创园区，它其实就是东山乡农会的旧谷仓改建的一个园区，那里面你可以有体验这个彩色饭团的 DIY。
1: 哇，这个好。
0: 对，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展售空间，所有农会的一些特色产品都在里面，当然也有东山很有名的素心红茶也有在里面做饭。
1: 哇、大家有听到，你看自己做完还可以自己吃，对不对？
0: 没错，
1: 哎呀，你看看自己手做的永远比买的更好吃。
0: 没错，而东山还不止这样哦，还有一个异乡村食品行，那它特色是什么？它特色就是穆斯林友善的一个烘焙面包还有点心。
1: 哦，是，所以呢，哎，这些好像完全都不大一样，对不对？还有，他说还有吗？还有吗？他说还有吗？
0: 还有，还有，还有。那像是大家我们平常吃面包会吐司会配果酱嘛？那果酱就是有很多种类。那在宜兰就有一个叫做青果底色，它用宜兰在地的水果去做成特色的果酱，然后还有得到这个果酱国际的果酱的奖项，然后那这也是很推荐，那边也有 DIY， 就是它可以我们三五好友啊去那边就煮一锅果酱，然后享用它那边的点心，然后把这个宜兰在地的水果做成的果酱带回家。
1: 嗯，哎，真的很棒哎。那吴先生说，之前呢，他有听说在这整个农业园区，他说是不是一整条都是？
0: 哦，它其实范围蛮大的，就是这个休闲农业区的范围蛮大的，那它里面有很多合作的一些茶园，好几个。
1: 他说不是有现在有做什么茶的化妆品或茶的那个什么是什么哦，他说那个护肤啊，他说是面膜啦。哦，拜托写清楚面膜好不好，面膜
0: 面膜的话就是因为其实面膜的话，这一次我们有去五节有一个叫贺地法的庄园。
1: 哇，我告诉你，他很厉害哦，这个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因为呢我们很多的知名化妆品它就是工厂，对吧？
0: 没错，观光工厂。
1: 哦，那个很那个精油哈，那个贴上去好利水大大呢。
0: 对啊，就是他就是做保养品护肤品，然后他开放这个观光工厂的参观，那大家就是进去就可以美美的出来。
1: 哇，所以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农游其实跟以往我们在推的都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0: 我们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推广，让大家可以更认识宜兰，那不只是那些很知名的景点，像是有很多特色的小店家，他们有很多的 DIY， 那大家都可以花时间来停留，那

0: 而且很好的一点是说，下雨天其实这些室内的行程你也不用担心，你不会因为雨天你就没办法来，这些室内行程都很适合让大家来这边享受很好的旅游时光。
1: 哦，原来。不过呢，这一次哦，我发现不只是彩线团很多的眼睛哦，这个大家都亮起来之外，我觉得就是他把它也变成是一种叫永续，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这里面包含了他要具备有穆斯林，然后有农游，有到达这个美食，这个跟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茶艺有相关。不过听说啊，这一次参加的伙伴呢、啊，很多的分享哎，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一次啊，我们是希望说让旅行社可以来看我们这些好的小的点，很认真的业者，这些有些是青年返乡的业者，那他们就可以把它包装成一条游程路线，那游客消费者就可以来跟他们去直接订购，那消费者也不用烦恼说啊，我交通怎么办啊，然后我要停留多久啊，都不用烦恼。那就是找旅行社提供就可以。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自由行，其实也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其实也有找很多在做，入境旅行社，就
1: 哦，
0: 是
1: 好，
0: 国际的观客来台湾。那希望这些旅行社在可以推广我们的宜兰的游程给这些国际的观光客，像是东南亚的啊、欧美、日韩、新马等等的，还有穆斯林的市场，我们都很欢迎。
1: 是哦，那诶，这个是周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就是她觉得这个真的很特别。她如果说自己去安排行程的话，这些相关资料在哪里可以查得到？然后，有没有是一些建议？如果想要住下来的话，住东山比较好，还是住罗东？
0: 那这些业者呢，其实都是跟都是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产业伙伴。那我们在东北角的观光资讯网有一个专区，就专门介绍这些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业者。那大家只要网络上搜寻"大东北角观光圈"这几个字，你就可以看到相关业者的一个资讯。那所以相关业者资讯，它就会有联络电话啊、订购啊，那大家都可以再进一步接洽。那有关就是到底要住哪里比较好？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话都这些点都是在西南，就是南洋西以南嘛。那南洋西以南很多游客都会首选住罗东夜市附近，因为那边住宿的话，晚上还可以去夜市。但是如果你不喜欢那么吵杂的话，其实在这个东山啊、五结啊，也是有很多民宿可以做选择哦。
1: 真的，所以他说，请问一下哦，他如果说外国的朋友的话，那个语言上面会不会有问题？
0: 哦，语言的部分呢，它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些点，它就是像有接待穆斯林啊，然后有接待一些国际观光客，所以它的一些指标牌示其实都是有一个双语的呈现的。那当然这个如果说要比较进一步的话，可能就要再问各个店家他们的状况。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大家这个
1: 没
0: 简
1: 问
0: 单的
1: 题，
0: 口
1: 对，
0: 语沟通都是没问题的，
1: 我
0: 对。
1: 告诉大家，你看我们的部落像观光嘉年华，他们到最后都可以比手画脚变朋友了，不要
0: 没错
1: 害
0: 没错，
1: 怕，好不好？酒喝下去
0: 台湾
1: 了，
0: 人就是很热
1: 对，
0: 情，
1: 那个酒喝一两杯小米酒，那个什么鱼都来了，好，所以
0: 对。
1: 不要害怕，那个茶香喝下去的时候，你那个感受哦，我跟你讲，你会激发你的。激发你的那个，你的想象都讲得出来，所以不要害怕。所以这时候
0: 不用
1: 也
0: 害
1: 让，
0: 怕。
1: 对，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啊，以及呢，对于我们这些自由背包的好朋友，或者是网络上朋友有兴趣的朋友哦，相关的资讯哦，也来提醒大家一下，请教一下科长。
0: 好，那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大东北角光学产业伙伴有兴趣的话，第一个也可以打关键字"大东北角观光圈"，你就可以找到。那再来是我们东北角之友的粉丝专页，一定要按赞，我们会定期的 po 这些好的一些店家介绍给各位。那我很希望透过这次的介绍，我再讲一次我们这些业者，就是第一个是花间茶语，他们有茶园；第二个是东山粮食农创园区有食农教育的一个 DIY。第三个，异乡村有穆斯林的一个好吃的烘焙的面包，

0: 还有青果底色的果酱 DIY， 还有最后鹤地法观光工厂，进去就会出来变得美美的。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陈怡婷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怡婷科长去感受我们这些美丽的地方，体验一下茶香，让我们变得更美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0: 好，大家宜兰见，拜拜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屏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2: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3: 冯叔欧拉，我是丽妍，爱你哟。
1: 声音有一点哑哑的
2: 啊。还好啊
3: 还好啊，有磁性啊。
1: 半夜的时候
2: 咳

0: 是吗？
1: 我都一定会喝水、起来上洗手间完了，我一定洗完手就会喝水、没想到昨天夜里在喝水过程、又有一点小呛到的感觉、
0: 要小心，
1: 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从来没有过礼拜天一次，昨天晚上夜里又一次、所以我好紧张哦。
0: 你是直接用杯子喝是吧？
1: 哎、对，
0: 那你下次啊试试看、
1: 用
0: 吸管、
1: 吸管，
0: 对，
1: 好。然后呢我特别赶快一来就跟我们阿富讲说，下一个这个叫做什么、我们这个
0: 健康门诊，
1: 健康门诊我们要约就是吞咽方面来了解一下，
0: 好，
1: 什么状况之下会让你吞咽的不是那么顺，到底因素何在，除了老化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好、好让听众朋友才懂得如何去预防，
0: 对，
1: 因为呛到真的很痛苦、我说不上来的痛苦，昨天夜里半夜我玛丽安看到我这样子，他赶快起来帮我一直拍拍我的胸口、拍我的背，他拍我还是很不舒服、所以后来那个赶快一叫阿红两个人前后帮我这样拍一拍、终于舒服多了、那个应该不是东西卡住，而是我在吞东西的时候
0: 水有点呛
1: 到的感觉、好，所以大家喝水要特别小心，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0: 对，一定要特别注意、
1: 好幸福哦！
0: 你是说我们吗？
1: 哦，好，先说你们好了。我把这华谷山的张师兄送过来的这么多的礼物，哎呦，那个莲雾我简直爱到没办法形容，真的好幸福，好幸福，很感恩这个张师兄哦，真的送来这么多礼物，除了有莲雾以外、还有特别的就是国义法师的著作，好，这个叫做龙禅好时光，
0: 是，
1: 我今天都带来了，帮你们带来，还有月历啊，
0: 谢谢，有，就是这是我们刚刚讲，我们幸福啊，
2: 对，
0: 啊、
2: 大礼包，
1: 我们好幸福，
2: 进来就有大礼包，真是、
0: 而且呢，还有秋华姐送我们的，
1: 哎呦，我不敢当，不敢当，
2: 芝麻糕，
0: 这个是一个名店，
2: 然后又有中秋礼盒，
0: 名店的礼盒，你知道吗？
2: 对啊、
1: 没有，什么名店的礼盒，我们礼盒，
0: 叫你送我们
2: 呢、
1: 对啊，哎呦。我们的那个的确，我们的那个袋子，做的真的是很精致，
0: 是，
1: 真的很贵哎、所以如果我们的优康宁优固力，都是用990一瓶的话，吃一个月，我们真的很可怕。为什么？如果你光买一瓶，我也要用一个袋子。
0: 对呀、
1: 一个袋子20几块。
0: 好、
1: 然后再加油费。
0: 油费啊，
1: 115块。有的吗？
0: 还动不动想涨，对不
2: 对？
0: 对
2: 啊，
1: 邮局一直说总行要再涨价，我说、叫我说亲自跟他谈，我说没有关系，如果你们这个价钱你们认为不可以不能做的话，那我再来想办法。我再来想办法。
0: 哇，
1: 为什么你知道吗？没有人用邮局送这么多的货，
0: 是
1: 一年当中要付这么多钱，
0: 对，
1: 绝对不可能用邮局嘛。至少你不要用邮局，最少可以省一半。
0: 对呀、
1: 你知道吧？
0: 对，
1: 所以说
0: 以前大概
1: 我是为了要
0: 他们认为说成本也增加嘛，成本增加，然后他们给的福利各方面待遇可能都不错，所以说呢，他们给的那种怎么讲价钱呢、就不还好，所以他们就想涨，
1: 一直涨。
0: 可是他都没有想到一件事，邮储基金拿去操作股票赚多少钱？
1: 哎呦，
0: 哇，真是啊！
1: 你怎么知道？
0: 本来就这样啊。
1: 哦，
0: 政府本来就应该去操作这些基金。
1: 哦，
0: 然后操作这些基金有专家来操作，每一个国家都一样，新加坡也是一样。
1: 哦，
0: 他们有什么什么淡马锡基金有没有？他们都是去操作股票，然后回馈到政府部门来进行一些社会的福利啊、就这样子啊。
1: 哇，那我做对了一件事情哦。
0: 做对了什么事？
1: 好幸福哦。
0: 对，没错。
1: 我昨天又进去买 ETF，
0: 哦，
1: 就是我想是将来要放到我们的那个基金会里面。
0: 哦，
1: 我们基金会连法院那边都出来了，
0: 真的
1: 都已经通过了，
0: 通过了
1: 现在只有剩下一点点程序就完成了。
0: 那快了。
1: 对，所以
0: 恭喜恭喜！
1: 我要赶快买，听说不能直接把现金进去之后再从这个基金会里面去买，不可以。
0: 那你就先买、
1: 那只能5%而已、那我就先买。没有错，是我的名字。
0: 买了以后设定在基金会里面。
1: 不是，送给基金会。
0: 哦，送给基金会。
1: 捐给基金会。
0: OK。
1: 别人也可以。啊，听说我自己也可以。
0: 捐给基金会之后，这个股票的收息还是一样继续在滚动，对不
1: 对？
0: OK， 那就很好。
1: 对，我是这样子想，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你一笔钱进去，你在捐的过程当中很快就会、越来越少。
0: 哎，你这个聪明做法哎。
1: 我也没有想到，这个都是年轻人的教，我从来不懂什么，做了30年的股票，我不会去碰什么 ETF， 不懂，不太爱研究的人物就是我。
0: 所以以后善心人士也可以学秋花姐这个做法。当你要
1: 人家一定有啦。
0: 你要捐给哪一个慈善机构，哪一个基金会，你也可以直接变成 ETF 捐给他，让他可以滚动升息，很聪明哎。
1: 人真的还不错哈、我是到处一直问来的，
0: 不错，
1: 问有基金会的人，然后他们跟我讲的，本来是会计师跟我讲说，不可以，在里面的现金只能够5%，
0: 哦，
1: 5%很小，因为总共3000万，他说连那1000万里面也可以拿5%出来买股票，其他不可以，
0: 是，
1: 我没有要。人家捐给我，我只有要捐给别人，所以钱会越来越少嘛。所以我就很认真想办法让钱越来越多，在基金会里面。好，先播第一首歌曲。
2: 好，今天呢我们都非常的沉醉跟陶醉在收到的中秋大礼包里面，所以一起来听这一首陶醉 Fascination，
1: 是
2: Nightingale
1: 的歌、
0: okay.
1: 他的声音好浑厚，我好喜欢他的歌。It was

0: 对，
1: 嗯，
0: 就听我的歌。
2: 对呀、啊，好听啊。
0: 在脸书上面，听众朋友有进到我的脸书跟赖看到吗？秋华这种穿着跟这种发型，你看过吗？怎么突然脸书最近会突然出现一些我没有 po 过我在我的脸书里面的，怎么会出现我的照片出来？我想不通因素何在、欸。
2: 他经常会这样哦。
0: 哦，为什么呢？
2: 你比如说某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啊，你去跟朋友在一起聚会啊，或者去哪里旅游啊。
0: 啊，他从哪里去抓的
2: 呢？几年以后，他就自有记录啊。
3: 他就是比如说你的朋友，你自己没有发好了，哦、可是你朋友有发这张照片，
2: 对、哦、呀。
3: 然后他还有叫做 tag、哦、at 你，他有 at 你这样子，哦、对他标记了你、哦，那就有可能会出现。
0: 可是这一张照片我没有跟别人拍。
2: 嗯，
0: 就在
2: 自己拍，
0: 就在要上班之前就这样，就站在我们的玄关就这样拍的。
2: 嗯哼，
0: 而且你看我那个时候站得多好，多挺，
2: 非常好啊。
0: 嗯，站姿也不错。
2: 对啊，当然是这样啊。
0: 听众朋友，我今天把它放在我们的脸书、
2: 嗯、
0: 跟LINE上。

0: 面，我就一直想说奇怪，我明明没有放过这张照片，怎么会出现这张照片？啊，我下面就写着，脸书怎么突然出现秋华的照片呢？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我，除了头发我真的很不喜欢以外，还不错。当时会有这样的穿着。
1: 你不喜欢那个时候的发型吗？
0: 对，不喜欢。嗯，
1: 那个时候你开始用那个我们的精油来洗头发了吗？迷迭香？
0: 没有，
1: 好像还
0: 没
1: 有。没
0: 有，
1: 我记得还没那么早。
0: 但是我头发还是那么多。
1: 对，你本来头发就多啊。
0: 那这个头发卷卷头是因为我忙嘛，没空，我就把它烫卷卷的。
1: 哦、
0: 每当出门之前，我就很简单，
1: 嗯、
0: 就是用那个什么慕斯把它抓一抓。
2: 嗯嗯。
0: 哦，就这样，就用一点水，用慕斯把它抓一抓，
1: 嗯、
0: 它就很自然了、
1: 嗯。
0: 不像现在，现在我姐要吹。啊、后面吹不到还得让玛丽安帮我啊，吹得整整齐齐的，你知道吗？
1: 你照片上那个发型你其实留了蛮长一段时间、
0: 嗯、对，蛮长的。
2: 我可以看吗？哇，好好看。哎，这个橘色是最近 iPhone 17的那个宇宙橘吗？很流行的。这张好好看哦。
0: 有好看吗？
2: 有，这张很好看。
1: 橘色的 T 恤。
2: 最近不是流行复古起来吗、
1: 嗯、
2: 就是我们要回到大概70-80年代那个时候。
1: 嗯、
2: 秋华姐这张拿出去，年轻人按赞会按到爆。
0: 拜托，那头发真难看死了。我不喜欢。
2: 很好看，怎么会难看？
0: 我现在是直的头发。啊，以前是卷卷头。我不是讲过吗？秦汉曾经问过我。秋华，你一定要用这种啊，一定要烫这么卷的头发吗？
2: 好看啊！
0: 他实在看不下去。
1: 哦，这样子。
0: 他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他问我说：“
1: 哎，对啊，你讲到秦汉大哥，
0: 嗯，
1: 要恭喜他
0: 哦，
1: 他入围金钟奖了。
0: 哇！
1: 哎，好像是一个嗯什么剧啊，迷你剧单元的男主角奖。
2: 哦，
1: 嗯，
0: 忘了我记得。
1: 好像是。
0: 忘了我记得。
1: 因为那个剧啊，迷你剧很短嘛。大概只有什么七八集啊、
2: 嗯、
1: 10集那种，
0: 没错，
1: 他就入围了那个奖项。
0: 哦，应该的、
1: 嗯，
0: 因为他真的演得很好。
1: 对，
0: 他从来没有演过这样的戏。
1: 对，
0: 他过去都是演嗯，
1: 对，我希望他能得奖。
0: 嗯，
2: 对，
1: 他的对手强劲哦。
0: 嗯，对，
1: 来自新加坡的那个李明顺。
2: 哦，他
1: 也很李明顺非常，他得过很多奖哦。
2: 对对对，
1: 对，他是那个范文芳的老公嘛、
0: 哦，
1: 他老婆范文芳也在新加坡也是个电影明星。
0: 嗯、是，
1: 哎、对。
0: 我想应该会给秦汉吧？
1: 不一定，这个东西啊，
2: 这个要看评审，
1: 我也要看评审，
2: 我们就一起期待今年的。
1: 但是基本上现在评审都是很公平的了，
0: 对，
1: 但是我相信秦汉大哥的演技没话讲。
0: 那当然，
1: 嗯、
0: 你看你演的都是用恋爱的男主角谈恋爱的，
1: 哎、
0: 对不对？
1: 嗯，
0: 像或者三角恋爱等等，
1: 嗯、
0: 突然来演一个忘了我记得，
1: 嗯，
0: 就是有失智的感觉，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可以演得那么好。真的不简单，好多人喜欢那部戏。
1: 其实不简单哦，你以为说失智这个角色好演吗？
0: 嗯、
1: 不好
2: 演
1: 哦，因为人家讲说失智的症状就是他的表情呆滞。
0: 嗯、
1: 你以为说呆滞的表情从头演到尾就算成功吗、
0: 嗯？
1: 错，这里面会有很多细微的变化，
0: 嗯、
1: 那个才真是考验演技。我如果把它拿做菜来比的话，就像炒一盘蛋炒饭，你以为蛋炒饭很容易吗？其实最难的是蛋炒饭，就是这个逻辑。所以说，我们先恭喜秦汉大哥，也预祝他能得奖。
0: 对，好，那。跟大家聊一下、
2: 嗯、好，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呢，真的好适合来跟大家聊一下、
0: 嗯、
2: 我们看到更年期、
1: 嗯、
2: 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些关键的 keywords 关键的词，就是什么心悸啊、脑雾啊、燥热啊、
1: 盗汗，
0: 不是
2: 这些的，
0: 中年以后的年龄都会
1: 潮红、啊、
2: 潮红这些，对不 对,
1: 对，
2: 就是看到更年期就会想到这一些词，对不对、
1: 嗯、
2: 但是其实呢，你遇到更年期的时候，你身体的变化可不止这一些啊，因为呢它可能还包含了会有关节疼痛、
1: 嗯、
2: 肌肉无力，还有部分的皮肤会显得干燥，然后反复不适的这个问题、
1: 嗯、
2: 像我妈妈之前就有出现，她的脸部会一直燥，这叫什么，潮
1: 红，
2: 对，会潮红，然后但是又有点燥热，
1: 会燥热，
2: 对对对对对，她之前就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呢有一些，我不确定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但我自己是还没听到，可是有一些人呢手指的关节会痛，然后手会变得没力，就是我要扭开瓶盖的时候、
1: 哦、
2: 我都扭不开。对，那如果你有出现这些肌肉相关的症状呢，有时候啊医生有帮他命名叫做 更年期肌肉骨骼症候群、
1: 嗯、
2: 有一点强对不对？就是说有一些女生如果进入更年期之后，除了刚刚讲的那一些状况之外呢，还会伴随

0: 随着一些关节的疼痛、酸痛、僵硬啊，这个就不单纯只是因为你老了，就是有时候可能你自己本身的身体状况也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因为更年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你的雌激素会下降了。可是雌激素下降之后呢，影响到的地方可多着呢。我目前讲的都是女性啦，男性也有男性更年期会遇到的问题，只是我比较没有涉猎到，因为我本身属于一个女性，所以我关注到的都是女性这样子。好，那就要来跟大家强调一下，你知道口腔也是吗？就是更年期的时候啊，女生可能同时也会面临到牙龈、牙齿的这些问题。当然，它也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可能是你更年期，可能是你牙齿啊或牙龈本身就有一些状况。那讲这些这么多是为什么？就是要跟你说，如果你日常的保养有做好的话，其实你在更年期的时候，这些症状不见得会这么的明显。我举一个例子，像我刚刚不是说到我妈妈之前会有一点潮红吗？然后那一阵子刚好就是也是我刚进来电台的时候，有一次秋花姐就拿了胶原蛋白给我们嘛，然后我就借花献佛的跟我妈说，来这个孝敬你，你吃吃看。她吃了之后呢，我不确定怎么样，但是她就说很妙的是她的潮红退了。我们没有说在宣扬它的功效什么，是她就觉得很神奇，因为那一
1: 这
0: 阵
1: 点
0: 子
1: 我不知道，
0: 对她的饮食上没有什么改变，但就是吃了胶原蛋白。所以之后他就成了我们胶原蛋白的信仰者。他刚刚还传讯息跟我说，你这周有要回来吗？回来之前可不可以去帮我买？
2: 有，刚刚你有讲嘛，秋华姐来的时候。
0: 对，没错。然后不止这样子，有时候你的骨骼等等的问题，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可以帮助你。对，我们的优固力啊，
1: 是
0: 搭配上胶原蛋白。对，
2: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那个时候你还没来，所以你不知道。
0: 真的哦。
2: 以前讲到更年期状况，一定要吃一个东西，就是胎
1: 盘
2: 素。
0: 对，我们现在是算是养胎盘。
2: 秋华姐，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2: 我们最近根本很少讲胎盘素对那个更年期的帮助。
0: 啊，
1: 对
0: 不对？
1: 讲睡眠，
2: 对，都讲睡眠。
1: 我当初就是真的靠它，
2: 但是更年期睡眠也不会好啊。
1: 对，当初
0: 有时候反而还会影响睡眠呢。
1: 我吃的就是人工的荷尔蒙。
2: 哦，这个人工荷尔蒙真的因为。
1: 吃到你知道吗？
2: 你要注意哦
1: ，MC 来不停，
0: 哎呦，
1: 整整三个多月来不停。
2: 尤其吃过超过五年的，
1: 对，
2: 四五年的，
1: 没有，我只有吃两年多，
2: 哎呦，
1: 结果呢就这个样子，突然来一个来不停的，哇，这种状况真的到带给我很困扰。
2: 而且那个子宫内膜增厚，
1: 对，然后我常常出国，不是上海啊，
2: 就
1: 是美国、夏威夷
2: 啊，对啊，
1: 在这种状况之下又要录音，对不对？
2: 阿姨
1: 要出国就得要跟阿布先录音，这种状况忙到不行，所以呢，怎么会这样子，一直来不停？我也不知道因素何在，所以我这个人有洁癖，一定要看女的医生，我不看男的医生。结果小豆帮我找，找到有马偕有女的医生，
0: 有女性医师，
2: 那还不错。
1: 一去就检查，礼拜二检查，他说礼拜五再来看报告。礼拜五一去，女儿陪我去。结果呢，第一句话就问你有家人来吗？有家人跟你来吗？我说她就是我女儿，我说我就知道一定有事。我说怎么了？有大问题对不对？她说你拿去给别的医生再看一次。我说你跟我说没关系。她说你得了子宫内膜癌。当场我们小豆就哭得稀里哗，我说你干嘛哭啦？这小事情嘛，拿掉就好了嘛。
0: 有点坚强哎，如果是我也崩溃啊。
2: 结果离开诊间之后，秋花姐哈
0: 要哭倒长城的程度了。
2: 没有，我是搞笑的。但是秋花姐很笃定，
0: 真的。
2: 那个时候其实非常冷静啊，也没怎么样，就是面对啊。
0: 对啊。
2: 结果就找一个医生，就找到
1: 杨
2: 院长啊，
1: 杨
2: 院长。那那个时候是副院长嘛，我记得。
1: 对。
2: 结果就帮秋花姐。
1: 我就当场请那个医生，你说你马上赶快帮我安排妇产科的医生可以开刀的，会开刀的哈。结果他就找杨医生，我也运气很好，他是个名医，
2: 没话讲了，
1: 真的，
2: 整个卵巢、子宫
1: 全部
2: 拿掉了，
1: 对，
2: 就这样。所以
0: 花姐是我认识中的女性最伟大的，
2: 对对对，体重也掉了好几公斤嘛，
0: 对啊，
2: 你想想看里面那个组织，其实你不要小看它，它有重量的，
0: 有啊，
1: 所以千万不要学我， 哦，当初的错误、绝对不能，人工荷尔蒙绝对不能吃多。
2: 这个新闻已经是老新闻，大概十几年前，那个时候美国的一个食品药物管理局，简称 FDA， 他们就提出警告，最早提出警告是美国的 FDA。

0: 他们说你只要使用雌激素的女性，有就是所谓的人工荷尔蒙，超过一定的年限，请你要注意，可能会有妇癌产生的可能。
1: 嗯嗯，
0: 就是这样。
2: 对，后来我就改吃，吃我们的胎
1: 盘素，
2: 不是胎盘素，
0: 胎盘素，
1: 对，
0: 天
1: 然的，
2: 才让我一直。人家都猜不出我的
0: 年龄，容光焕发。
2: 哎呦，好不要脸啊！今天怎么讲这种话？
1: 不会，这是真的。
0: 就是要有自信嘛。
1: 对，没错，因为这个文章也告诉我们啦，我们就是要有这个日常保养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啦。对对对对，那如果说还是要提醒大家，假设你身体有产生一些状况的话，你真的不确定，拜托你还是要去看医生哦，一定要看医生。
2: OK， 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
0: 好的，
2: 每个人的。尤其是女生，你的人生一定要像玫瑰一样，
0: 当然，
2: 玫瑰人生。

0: 有听众一直在拥护我们午后两点，
1: 大同仁，
0: 我真的就好像在过玫瑰人生一样的感觉，
2: 天天都是。
0: 有带颜色的哦，很美哦。我对昨天有一点小小不满意，
1: 昨天
0: 做了一个郑永新的一个歌手的专访，
1: 哦，
0: 哎呦，我觉得我有一点很失望，自己对自己真的是很失望，因为我们过去都是两个人做专访、
1: 嗯，
0: 我退出
1: 啊，
0: 才不会三个人做一个人的专访，真的太多了，
2: 比较乱，
0: 对，有点乱。那我心里想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1: 哦，
0: 我就因为雅芳一直说要介绍给我认识，
1: 嗯，
0: 白冰冰也说一直要介绍给我认识郑永新，因为她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妹妹，
1: 嗯，
0: 他们都这么说了哈，
1: 嗯，
0: 然后呢有送给我 CD， 所以呢我就一直想要播给听众朋友听，做他的专访，
1: 嗯，
0: 等等，结果呢，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不在现场，这样就觉得不好意思，
1: 嗯哼，
0: 这种状况之下我就在现场，
1: 嗯哼，
0: 所以我们三个人同时做他的专访，
1: 嗯哼，
0: 就觉得有一点乱，再加上昨天的音质我觉得怪怪的，从第一首歌开始我就觉得声音不是那么亮，然后我开头，我自己，
2: 你是你自己的声音没那么亮，
0: 是
2: 还是所有的人，包括歌，
0: 不会，佳玉跟这个雨飞不会，
2: 就是你，
0: 对，只有我，
2: 哎，
0: 再来就是歌也有一点，
1: 哦，
0: 有一点声音比较低，
1: 哦，
0: 所以呢就有点小小的失望，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哈，然后呢，后来呢，我听到第一首歌就感觉到连声音都低，那我访问的地方再听一下下，
1: 嗯，
0: 的确是有一点乱，真的人太多了，
1: 哦，
0: 嗯，不适合三个人同时做专访，
1: 嗯，
0: 你知道吧？
2: 你们是电话访问嘛，
0: 对，
2: 对不对？
0: 啊，无形当中，啊，人在嘉义，
1: 哦，
0: 啊，无形当中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因为我没有去想到说我要怎么样去问，我就把雅芳告诉我他很贴心怎么样跟他们一起出去旅游等等的事情，
1: 嗯，
0: 我只有这样，我也没做什么功课，没有啦，
1: 嗯，
0: 我就直接这样参与访问，我自己听了以后自己很不满意，太久没有做专访了，讲的什么自己都搞不清楚。哎呀，对自己，
2: 这跟秋阿姐的个性有关，
0: 嗯，
2: 秋阿姐是要求自己非常严格的一个人，真的，而且就是自律甚严的人了，
3: 嗯，对对，
2: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造成困扰，
0: 嗯，
2: 的确是这样。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哈，
0: 嗯，
2: 我们从一生下来就是好像我们的父母就望子成龙，
0: 嗯，
2: 望女成凤，希望我们赢在起跑点嘛，对不对？所以有那句话叫做让孩子赢在起跑点，以前有一个广告的 slogan 是这个嘛，
0: 是，
2: 那好，进入学习的阶段之后从小就开始盯了，这孩子承受的压力非常的大了，你考试如果说没有考到就100分的话，少一分打一下，这种父母也是有的哈。但是专家就讲说千万不要这么做，你让孩子会跟你很疏离，然后还很害怕你，那对于未来他可能会没有自己的方向或是没有自己的信心。那有一个名词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叫做数字审美。什么叫做数字审美？
3: 哦，嗯，数字审美，
2: 从小到大回过头来看那个被要求要考100分的孩子，
0: 嗯，
2: 他的心中永远都停留在这个脑袋里面的是这个数字100分，
0: 哦，
2: 我一定要考100分，我没有考到100分，我妈可能就会不高兴，
0: 嗯，
2: 我爸可能就会没面子什么之类的，
0: 压
2: 力太大了啊，
0: 嗯，
2: 人不可能永远十全十美，永远100分，不可能的。那这个数字审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新的解释了，
0: 哦，
2: 就是说有没有听过另外一个故事，非洲的那个羚羊，它会被那个狮子来追嘛，
3: 嗯，
2: 它是猎物嘛，那这个它上面的那个这个动物啊可能会想要吃它，这个生物链嘛，想要吃它，它就要跑啊，
0: 嗯，
2: 那你说它能不能跑得过狮子呢？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它能不能跑过其他同伴，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0: 的
2: 啊，的两只在一起跑被狮子追，然后你只要跑赢那个同伴你就安全了，你就100%安全了，你如果跑输的话你就100%的失败了，这个根本是零和游戏了啊，
3: 嗯，
2: 所以

0: 罗织一张网、
1: 嗯、
0: 然后让你进来没关系，感觉我是现在处处被挨打，可是呢我到最后我会赢你，是因为他知道他每下的一手棋呀、啊、都有51%的胜率、
1: 嗯、
0: 全部的棋盘算下来51%、
1: 嗯、
0: 那你就是49%嘛，我一定会赢你嘛，整体结果我赢你，我就是赢了，我不必在每一手棋都100%赢你。这是李昌镐、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棋手跟他们对在对手的对战的时候、
1: 嗯、
0: 都会对他称赞不已，说你看他好像刚开始很弱，随时就可以把他击垮，结果到最后你会觉得很懊恼，为什么到结局你会输给他、
1: 嗯、
0: 这就是李昌镐他下棋的哲学，不追求每一步100分的妙手，而是每一步棋达到51%赢对手的几率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叫数字审美。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跟孩子在一起啊，或者跟你的另一半在一起，
1: 嗯，
0: 你如果一定要要求他完美或者100分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一点，
1: 不要给压力，
0: 他就会比较没有自信。尤其你说像年轻人，他出社会哈、啊，他以后选择工作上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就不敢去冒险。那这样的话，对他的人生来讲，其实就少了很多精彩风景的机会。所以说呢，这个数字审美是蛮哲学性的一个名词，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思量一下，
1: 嗯、
0: 蛮不错的。我就想到一个我们经常举他的例子，他是我的偶像啊，就是古时候最早的一个自助旅行家、嗯、叫徐霞客。
2: 哦，上次有讲他的故事。
0: 他呢就是千里之行、
1: 嗯、
0: 始于足下。
1: 嗯，
0: 我不会一下子去到达，但是我有时间，我花一辈子的时间，我终于会到达我的目的地、
1: 嗯。
0: 所以你现在到中国大陆各景点去看，都有他的塑像。
1: 嗯，
0: 他是你看相当了不起的一个人呐、啊，他也很孝顺他妈妈。
1: 嗯，
0: 妈妈在的时候他不远游啊。然后妈妈说你要出去啦，这个妈妈真不错，我佩服她。
1: 因为她孝顺所以才会成功啊。
0: 是啊，所以说妈妈说男儿志在四方，你出去闯，结果她春天出去秋天一定回来，结果后来妈妈离开之后呢，她就守孝三年之后放大绝，就开始出去，一出去呢到她要断气她才回来。
1: 哎呀，
0: 你看看这种人呢、啊、就是为那个自助旅游而生的，你知道吗？所以相当了不起。所以大家了解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什么地方就可以了，你慢慢走、
1: 嗯、
0: 慢慢走，你终究会到达的。
1: 是的，
0: 真的是这样。就像秋华姐做广播的事业、
1: 哦
0: 嗯、一走、
1: 拜托，跟我毫无关系。
0: 有关系，秋华姐。你有没有发现哈、啊、很多广播界的一些有名的前辈哈、啊、他们其实在广播圈里面其实待的时间并不见得很长，
2: 嗯，
0: 但是秋华姐每一步都很稳，
2: 对，
0: 慢慢的踏出去、
2: 哦、对，
0: 然后很稳，到最后50几年就是这么累积而来的。
2: 对啊，你看常青树
0: 就是这样啊，就是啊，这个就叫成功啊。
1: 拜托，
2: 这就是成功。
1: 因为你这样讲我才会一直咳嗽我没有那样子嘛
2: 秋华姐过度谦虚了，
0: 秋华姐太谦虚了
1: 怎么会这样子嘞？搞不清楚什么因素、
0: 哦、
1: 这需要看医生吗？
2: 没有，我觉得是天气耶，因为这两天突然之间的转凉了、
0: 哎、
2: 然后一旦转凉之后、
1: 嗯、
2: 像我今天清晨跟昨天清晨都有突然之间猛烈咳嗽的那个状况、
1: 哦、
2: 对，然后就是半梦半醒之间、
0: 哦、
2: 就你睡醒之后你就想说哎、欸，我今天好像有一个时间好像有咳嗽哦、
0: 嗯、
2: 我觉得跟天气变化有关系，秋华姐不用太担心，
0: 不用太担心的、嗯、有的时候跟胃食道逆流也有关系啊。
2: 对对对、
0: 嗯、
1: 好
2: 对，
1: 来我们听这一首歌，
0: 好，
1: 奇遇的歌、
0: 嗯、
1: 我喜欢，
0: 来
1: 雪落下的声音，
0: 哎呦这首歌好听啊，
1: 幸福，
0: 对，
1: 两首结合在一起、
2: 嗯、
0: 对，
1: 你听听看。
0: 但是奇遇最近好像是不是声音出现一些问题？
1: 真的？
0: 因为有一次，有两次哦，看到他的视频，
1: 嗯，
0: 应该是不是近期的？如果是近期的话，那就替他稍微紧张、担心一点，声音有点不稳，
1: 嗯，
0: 然后甚至于有点快走音的感觉。
1: 什么时候看到他？
0: 就是之前没多久，大概几个礼拜以前。
1: 在哪里？
0: 不晓得是在哪个场合，应该是在大陆。
1: 嗯，
0: 然后唱的时候呢，应该是现场唱，
1: 嗯，
0: 然后呢，声音就有一点微微颤颤的，
1: 哇，
0: 然后有点替他担心，对，现场，
1: 嗯嗯。

0: 好喜欢哦，
1: 真的好听啊，
0: 歌声怎么会这么好听，
1: 没话讲。
0: 好，歌声跟吃我们比如说产品啊什么有没有关系？
1: 你说歌声啊？
0: 对，假如说吃我们什么产品啊，对歌声对你讲话各方面有帮助的。
2: 有啊，吃我们的
1: 胶原蛋白，
2: 对，
1: 胶原蛋白保护黏膜组织。
0: 哦，
1: 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你的喉咙里面全部都黏膜组织啊，你的嘴皮翻开那个都是黏膜组织，你的鼻腔你的眼睛里面都是啊。
0: 我个人以为说难道是吃优康林吗？
1: 优康林也
2: 要吃，一定有，因为你精神会好，精神好，那体力十足，唱歌就自然的肺活力什么都够了。
1: 是的，
0: 我讲的什么都有效，你看看。
1: 不要认为没有效哦。
2: 对，
0: 所以我很认真，真的。
1: 对，
0: 没有一样我们产品我会漏掉，
1: 是，
0: 只有唯一一样，
1: 嗯，
0: 泽野酵素，因为
1: 你已经够瘦了，
0: 因为它是让你能够在这个怎么讲，体内酸碱平衡以外，最重要是让你肠道能够健康，所以每天都会很顺畅。
1: 是，
0: 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本来就还不错，本来就很顺畅，结果呢，没想到既然他认真吃之后，因为我很喜欢把它加在那种一杯小小的杯子，然后放在那放两瓢，然后呢也倒一点。不是热，但是也不是很冷，温开水里面，然后就慢慢这样喝一小口，喝一小口，喝一小口。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没想到，竟然我体重变轻了。哎呦，经过
1: 我们是羡慕啊。
0: 经过研究对我最近更棒的事情是，我的那个肾结石
1: 不见了，
0: 没有不见，左边有一颗小小的，
1: 那正常，
0: 到现在没有再长大。
1: 那就不错了，
0: 没有在长大，这真的就是青霉精的效果，你知道吧？所以说我蛮已经有几个月没吃了吧，几个月没吃了，因为真的会变瘦，我不行，我不能再瘦了，我只有37公斤而已，不能再瘦了，
1: 是，
0: 所以呢暂时暂停。
1: 好OK，
0: 好，
1: 记住有需要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电话是27519911，
0: 40分的。
1: 对，
0: 你们要做
1: 对空中学堂啦。
0: OK，
1: 好来。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呀。
3: 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1: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4: 听众朋友上课喽。

0: 空中学堂来了，来，今天我们要上哪一堂课啊？
1: 哎，今天要上的是银发产业管理，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新潮的科技，但同时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台湾其实在2025年呢就已经正式的迈入超高龄社会了，所以这很重要，要来听。
0: 来，好，我们现在要连线到朝阳科技大学银发产业管理学系系主任洪瑞英的分机。
2: 无法辨识，请查明后再拨，或稍后由总机为您服务。
0: 他说分机无法辨识是吗？
1: 对啊，我们是不是要再拨一次呢？
2: 我将为您转接。
0: 好，没有关系，请总机帮忙转可以了。
2: 04-2333-1637。
0: 哎，你好。麻烦请转7641洪主任那边，谢谢。
3: 等一下哦，
4: 只能三步骤。
0: 好，通了啊。
3: 你好，
0: 请问一下是洪瑞英主任吗？
3: 是，你好。
0: 你好，这边正声电台午后两点节目，我是阿富。
3: 哎，阿富你好。
0: 旁边还有丽妍。
1: 主任好，我是丽妍。
3: 丽妍。
0: 哇，太好了，今天啊听到这个洪主任亲切的声音、
1: 主任声音听起来很年轻
0: 哎。对，而且
1: 很年轻、
0: 很亲切，你知道吗？
1: 对啊。
0: 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太重要了，叫做银发产业管理学系。我们就这个很认真的去思考了一下，台湾现在面临的问题啊，就是高龄的问题。高龄，什么叫做高龄？我记得如果不错的话，等一下这个主任，我有讲错，你可以帮我纠正啊。好像14%超过65岁是叫做高龄。
3: 对，
0: 20%超过这个65叫做超高龄，我也没讲错。
3: 没错。
0: 没错哈。
3: 就是。对。
0: 所以现在台湾已经面临到这样的状况了吗？
3: 是，进入了2025年开始。
0: 哇哦，那这个情况可能只会越来越严重哦。
3: 没错。
0: 哇，那好，那现在你们这个系啊不得了，可夯了啊！来跟我们说一说，朝阳科技大学银发产业管理学系它成立的时间好不好？
3: 好，我们系是在2008年成立的，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今年刚好要迈入20周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台湾已经从高龄社会然后迈入到超高龄社会，所以我们的成立背景基本上就是觉得高龄者他的服务其实是需要多元而且是专业的一些学习，才能有效的去服务这些高龄者。所以我们成立的背景其实就是以服务健康的高龄者为我们的初衷，这样。
0: OK。
1: 对，那我就很好奇啦，虽然说现在讲到高龄化社会，讲到银发族，我们是可以想到非常多面向的，你反举到交通行动或者是一些家庭关系等等的，所以我很好奇说，那银发产业管理系我们这个科系主要的课程安排啊，我们会学些什么？那还有什么特色的课程会让大家觉得说，哎呀，除了这个是一个商机之外呢，我真的很想要去上这些课，了解它的内容。
3: 是，其实银发产业管理系它主要服务，我们有锁定就是以健康的高龄者为我们的服务对象。所以举凡就是像食衣住行娱乐，我们就把它想说怎么去服务一个健康的高龄者，他的需求可能因为身体心理的改变，所以他需要做一些调整。那我们主要的学习的重点会是比较偏向高龄健康福祉这个部分，因为现在台湾医疗其实蛮发达的，所以要迈向长寿这件事情不困难，可是如何健康的长寿这件事情对高龄者来说很重要，所以这就是我们课程在设计的时候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那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会比较偏重在这些提供服务的产业，它如何去做有效的经营管理。所以系上基本上就是有服务第一线高龄者的高龄健康福祉这个领域。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产业，比较偏产业服务的产业经营管理这两个面向这样。
0: OK， 了解。那主任，你听我们的声音清楚吗？对不对？
3: 嗯，清楚。
0: 那你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你是用免持听筒吗？
3: 没有，我用有电话。
0: 哦，那你可能就稍微靠近话筒一点，
3: 好
0: 不
3: 好？
0: 好 ，OK， 好，谢谢，可以，好。那我们知道这个朝阳科大银发产业管理系啊，它是以商业管理为核心了啊，然后专门培育一些非医疗照顾、 经营高龄商业与长照机构高阶人才为主的一个系所哈。
3: 是。
0: 这个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问说，哎呀，你这个科系有哪些设备可以使用呢？在教学上面哈。但是我就想到说，它既然是以商业管理为核心，然后又是以培育非医疗照顾经营为宗旨的一个系所，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资源设备，还是说有老师专家来手把手的教就可以了，传授一些心法，还是说一样是需要有一些什么相关的设备呢？
3: 是，因为我们服务高龄者也是会关心到他的身体方面的一些照顾，
0: 是，
3: 所以我们系上也有自己的这个照护员的考照中心。
0: 哦，
3: 对，所以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可以知道怎么去服务第一线的高龄者，然后学生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系上自己的专业教室里面呢进行考照。
0: 嗯，
3: 那再来在经营管理的面向，因为台湾已经慢慢步入这个 AI 科技的部分，所以我们有一间专业教室就是在做银发 AI 感测的这个教学的部分，让学生他除了学习第一线的照顾，也会知道说如何透过智慧科技的方式来有效去做一些经营管理的面向这样。
1: 对，其实我觉得这科系还不错，因为它里面课程里面啊，或者是学校的资源就有可以让你去考证照的。
0: 对，
1: 因为现在很多东西啊，你没有证照，说真的就很像没有通行券一样。
0: 对，
1: 就是说有证照真的是等于说打开了一个大门啦。那就想要进一步的问一下主任，我们课内的课程其实就已经蛮完整蛮丰富的，但是学生呢总是还想要利用一些课余的时间，我可能可以去真的去实习，所以说我们这个科系啊，它是不是有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各个不同的单位实习，那是什么样子的单位？
3: 其实我们在银发产业管理系，它非常重视这个实作的部分。
1: 嗯，
3: 所以在课程设计的部分，除了就是在课堂上面上课，其实老师也会在课程里面搭配到社区的据点或是机构去做参访。
1: 嗯，
3: 那另外我们在大学四年里面有其中一学期，就是四年级的上学期，他必须要全学期的到校外的实习单位去做全学期的实习。
0: 嗯，
3: 然后我们实习的单位就有包括高龄住宅、长照机构或是一些保险、生命服务，还有一些社会福利企业这个部分，让学生去选择这样。
0: 是是是 ，OK。那学生如果毕业了、实习完了，他觉得说他还是有所不足，他还想要往更高的一个阶层去迈进，有没有研究所的一个学程或是一个选择？
3: 是我们系上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银发产业管理的研究所。
0: 哦，
3: 哎，所以学生他其实到四年级，我们安排在四上实习，其实是有一些调整的。就是事实上其实学生他去实习完之后，他会发现哎，我还有一些学习上面不足的，他还有四下可以再回来再补一些课程。
0: 嗯，
3: 那如果他表现得很好，他在实习事实上表现得很好，单位他想要留用他了，他其实就可以提早就业，所以他也可以在四下的时候就直接进入到职场。
0: 哦，
3: 那另外部分刚才您提到就是如果还想再深造，其实同学也可以在四年级的时候直接选择我们的硕士班来做五年一贯，也就是学士加硕士五年就可以完成。
0: 哇，好耶。真好。
1: 其实刚刚听完主任很详细的介绍之后，我大概有一个雏形，就是说学生们毕业之后如果要真的朝这个科系的道路迈进的话，可能可以去一些长照中心，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住宅、社会住宅、长寿住宅，因为忘记那叫什么养生村之类的，
3: 对
1: 不
3: 对？
1: 然后包含还有生命服务，那还有哪一些出路是他们可以去走走看试试看的？
3: 其实像除了就是实习啊或是就业之外，其实我们银管系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我们也会想送学生到日本去进修。就是其实日本的介护扶持产业其实它也跟系上有蛮密切的合作，所以学生他的实习单位他也可以选择到日本去做实习。所以在未来的就业的管道里面呢，其实出国或是留在国内，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个整个蛮系列性的培育的过程。对，在大一大二其实我们都慢慢引发他们对于这个银发相关领域的一些兴趣， 然后其实他们每个人的兴趣不同，我们就会安排不同的一个升学啊进修的道路来提供给学生这样。
0: 嗯，他们未来的出路当然是海阔天空了，因为现在刚好超高龄社会嘛，所以就看他们的选择就是了啊。那我是想问一个问题了，既然那么夯，我相信很多人他不见得是冲着就业，他是冲着说我可以照顾我周边的亲人啊。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学校里面有开辟这个就是在职进修的这个管道和相关的课程呢？
3: 哦，是很棒的问题，因为目前我们的硕士班蛮多的同学会来读我们硕士班，他都是像刚才阿富您提到的，就是他家人他有遇到长照相关的问题，他不了解，因为这个领域其实他有政府的长照 3.0 政策，那提供的服务非常的包罗万象，但是你如果不了解，其实你不知道有这个资源，你不知道怎么使用，其实照顾长辈他也是会造成家庭照顾者蛮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蛮多硕士班的同学他都是在职的进修，或是呢他是一些有工作经验的人，他又在回流回来系上来读硕士班这个部分这样。
0: 那我就想到以前哈，有一些科系好比说他教餐饮好了，他有所谓的实习的一些工厂或是实习的餐厅，那像这种长照是未来的趋势的话，学校既然在教学上面已经很完整了啊，一贯的啊，那有没有可能设计一个像是类似这种庇护工厂或者说实习的长照机构这样的一个模式，让学生更加贴近他学习的东西？
3: 我们在系上我们有就是从2008年创系到现在就一直举办的乐龄大学，也就是每周五都会有长辈到系上来上课，所以这个是我们让学生在每周五的时候都有长辈进到学校里面来跟他们做互动，然后一起学习。另外我们也呼应教育部，所以在今年我们也有做了30+就30+大学，那它是一个学分学程的部分，那它也就是会有中高龄的长辈进到校园里面来，然后去修一些课。
0: 那也蛮好的，终身学习嘛，
1: 对
3: 呀、
1: 啊，
0: 这个乐龄学习，我觉得是太重要，也是未来趋势了啊、哦。
3: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啊，非常感谢这个是朝阳科技大学银发产业管理学系的主任洪瑞英洪主任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讲得非常的仔细。
1: 是的，
0: 谢谢洪主任，
1: 谢谢。
3: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 ，OK，
1: 对，
0: 长照，
1: 嗯，
0: 讲到长照，很多人已经都领到老人卡了，敬老卡啊，本人也领到了。有些人你知道，好像不愿意承认自己老哈，他认为说65这个数字是一个迷思了
1: 啊，对，
0: 他认为65好像隐隐约约在他的脑海当中就是一种暗示，他就拒绝去承认自己已经迈入了65这个年纪了。那往后的数字更大，他更不愿意去面对。
1: 对啊，
0: 这个就是叫做鸵鸟心态。
1: 嗯，
0: 当然你认为说我还年轻没有问题，我的生物年龄没有到达那个阶段，
1: 对
0: ，OK， 这是值得称道的，
1: 是
0: 相当了不起的。
1: 对，
0: 你要做什么样的年轻人做的事，你都可以去做。
1: 对啊，
0: 但是现实上，你政府规定或是公司行号规定的，就是65就是一个阶段嘛，
1: 对、
0: 就是一个门槛。
1: 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福利啊。
0: 对，我就是这样想的，
1: 对，
0: 你知道吗？
1: 我爸也是。
0: 我现在拿到那个乐龄
1: 敬老卡，
0: 我第一件事先冲到运动中心。本来我之前我就已经去运动中心，每一次就是50块。
1: 对对对，
0: 我说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要50块啊？因为你要拿到这个乐龄卡，这个敬老卡，你就不用啦。结果下一个礼拜我去2次啊。
1: 我爸也是领完之后呢，很开心的跟我说，我现在搭客运都可以半价。
0: 我今天本来我要试着去搭火车，结果我出门太急，我叫不到计程车，因为计程车坐大概要坐15分钟才会到火车站嘛。
1: 对，
0: 结果叫不到车。
1: 嗯，
0: 我想用那个乐龄卡来扣点数。
1: 对对，
0: 没得扣。他说现在都找不到那种车，哎，可以刷乐龄卡的车。哇、那我就觉得说政府的这个政策美意啊，还是有一些技术性的困难了。
1: 对，还是会有啦，
0: 因为他要装那个刷卡机在车上。
1: 对，
0: 不是每一部车都有装，
1: 也不是每一部车都可以刷卡，
0: 没有错。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就说那你要不要自费叫车。我说好，我自费叫车。因为我本来要坐12:20的火车。
1: 对，
0: 来电台嘛。来电台差不多刚好1点整嘛。
1: 对，
0: 结果后来发现说 连自费叫车都叫不到，你知道吗？就后来还剩下15分钟左右，我不得已，我只有骑上我的小摩托车了。
1: 对对对，
0: 那是我女儿在骑的，我就二话不说骑上小摩托车，我就
1: 跳上机车，
0: 我就开始冲啊冲啊冲啊！当然这个是不好的示范了、啊。我就加足马力，然后冲到火车站附近了、然后随便找一家寄车的地方了、把车停好，然后呢拿了卡片，我就直接跑了。
1: 对对对，
0: 大概距离火车站还有100多米嘛，我就开始
1: 狂奔，
0: 狂奔的，奔到火车站里面。刚好火车的时间到点了，12:20，结果我说天哪，
1: 他准点开吗？
0: 没有，
1: 好险啊，
0: 还
1: 好因为常误点、啊、
0: 我们这是后话先说了哈，他没有准点开，还好就救了我了。要不然的话呢，我本来想说要拿那个敬老卡，我说能不能拿敬老卡刷卡、结果后来我一摸发现我根本没带到。
1: 没关系，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刺激的早上啊。
0: 前面讲说要搭计程车可以扣点，
1: 对，
0: 你知道100块以下是扣36点嘛，就是等于36块。
1: 对，
0: 然后如果是搭100块，那你只要付60几块就可以了嘛，
1: 就扣一点点。
0: 那火车半价啊，火车我从中立坐到台北的话130几块，我半价的话只有60几块啊，我觉得可以啊。
1: 对，
0: 我一张卡我今天就可以扣掉计程车的点数用到，
1: 对，
0: 然后我的火车点数我也能用到，我就觉得很开心。结果通通没有用，我没带到卡。
1: 没关系，钱能解决的事都是小事。
0: 哎呦，真的是伤脑筋了、跟我原先所设想的不一样嘛。
1: 对啊，
0: 结果后来好吧，我就喘得半死，然后到火车上还好有位置，
1: 对，
0: 就在那边休息。
1: 嗯，
0: 还好他迟到，那个车稍微慢了几分，
1: 因为台铁就是很爱误点、
0: 对对对，
1: 但跟欧洲比起来，台铁好很多了。
0: 对对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你不要碍于说你的年龄已经到几岁了，你根本都不重要，好不好？
1: 真的不重要。
0: 那个不会影响你日常的生活。
1: 嗯，
0: 你自己的心态要健康一点，要正面一点啊。
1: 嗯，
0: 然后呢，你想到说它可以带来的方便，和带来的好处，这样就可以了。
1: 对呀、
0: 我下次我就要坐高铁啊。坐高铁，比如说我以前我坐到高铁，从桃园要将近1300，
1: 对，
0: 单程哦，1300。但是我现在可以半价啦，
1: 是不是？
0: 我半价是不是我来回只要1300啦、
1: 我爸都帮你先搭过了，因为他那天就是要搭客运到台北、然后再从台北搭高铁到台中找我舅舅他们。
0: 是，
1: 他就是非常开心的跟我分享说我现在都可以半价，因为我办好这张卡了。
0: 骄傲，
1: 对，很骄傲。我就想说哇，怎么会有人因为拿到这张卡很骄傲，结果过了没多久换阿富哥跟我分享说哎呀，我也拿到这张卡了。
0: 对对对，我觉得哈、我们不要做那个埋在沙里面的
1: 鸵鸟。我觉得要学习你们两位的心态，因为你们都是觉得我健康，可是我可以享有这个福利。
0: 对，
1: 对，那这样很好啊。
0: 对啊，我今天刚好也看到一个阿伯，他比我大1岁，然后呢他也是到这个健身中心去，他自己本身做那个冷气的，然后他也是一个礼拜、他是一个礼拜做一次，他身体还不错啊，他就说我不要麻烦子女，我生活可以自理。
1: 对，
0: 即便到了这个退休的年纪，并不代表说你就不能工作了，你还是可以工作啊。
1: 而且现在缺这种技术工，阿伯肯定生意兴隆啊。
0: 真的，我上次运动中心碰到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应该我还是称她大姐吧，她大概有80多岁了，还是到健身中心哦。然后我在做一个那个器械的时候，她在我旁边，她一直看我。
1: 对。
0: 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阿嬷不是阿嬷，这个大姐在看我，
1: 她在等你的器材，
0: 是不是在等我的器材？后来不是哦，她走过来，哎，你这个动作哈、你手应该要抓高一点。
1: 她跟你说抓高一点，可能练到的是二头还三头，是不是？
0: 没有，她没有，她完全是从她自己的这个想象出发，因为我是做一个扭腰的。扭腰的一个要训练自己的腰部核心的一个、
1: 我知道，就是椅子那个时候转的地方的，
0: 有一个座椅一样的东西，但是你是跪在上面，跪在上面，然后你的手抓住两个把手，
1: 对，
0: 你就开始转你的腰，然后转向90度，
1: 对，
0: 左边转90度，然后回正。在右边转90度，
1: 这动作应该蛮舒服的哦。
0: 但是你要看你的磅数是多少磅
1: 啊？
0: 啊，
1: 对。
0: 那我通常我开始做，我大概就是差不多，应该讲说公斤吧，应该公斤，磅数是比较大一点。我开始做是36公斤起跳嘛，然后做到最后是50公斤嘛。
1: 哇哦！
0: 我就左右各做10次嘛，
1: 嗯。
0: 结果做着做着，那个大姐跑过来，哎，你手啊， 应该要抓高一点，
1: 抓高一点。但你有跟他请教说为什么？
0: 没有，我当下没有。其实我应该跟他开开玩笑，你知道吗？
1: 你说我五十肩了，抓不到。
0: 对，为什么一定要抓高一点，对不对？我说看个人习惯了，我当时是这样回他。后来我想一想，我可以轻松一点。
1: 不会，你这个
0: 开开玩笑
1: 很 OK 啊，也很得体啊。
0: 后来我就跟我女儿分享这个事情，我女儿笑翻了。
1: 对，
0: 大姐阿妈。然后我自己还在那边指导别人。
1: 对，很可爱。哎，但我真的
0: 我觉得可以。
1: 嗯 嗯。
0: 很多老人家现在到运动中心，
1: 对，
0: 他其实真正做器械的时间不多。
1: 嗯。
0: 他都是在那个地方看别人，然后跟别人交流，
1: 对，
0: 你知道吗？
1: 他们是去交流。
0: 对。
1: 他们也会去踩飞轮啊，走走跑步机啊。
0: 没错，
1: 对，我还有看过七八十岁的大姐姐去做重训，嗯，是有老师带的。
0: 真的，哦，
1: 因为我之前的健身教练他就是有考到银发组的健身教练执照
0: 啊。
1: 对，然后他就是也有一些学生是银发组，好厉害哦，真的。
0: OK， 好，希望大家尤其拿到敬老卡的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啊，
1: 不要觉得自己老啊，
0: 真的。
1: 嗯，没错。

0: 好、
1: 哦、
0: 英雄泪啊，
1: 对、
0: 哦、好听的歌曲。
1: 刚刚不小心跟阿富哥聊到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因为我们刚刚在讲运动嘛、嗯、然后我以前呢去宜兰的一个运动中心的游泳池游泳、
0: 嗯、
1: 我不知道快速道呢它是要右边去左边回的、
0: 哦、
1: 对，所以我就很白痴的右边去游右边回、
0: 哦、
1: 然后就被一个阿伯骂，他非常的凶哦，
0: 那就跟人家强蹦咯。
1: 对，他就说妹妹你不知道要右去左回吗？你这样子阻碍别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0: 对 啊，
1: 可是我不知道啊，我觉得他态度真的可以好一点。
0: 他后面有没有加一句说你没有去拜过庙吗？也是右进左出啊。
1: 哎、欸，对，他每次跟我讲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国中生而已，被骂就心里啪啪、
0: 哦、
1: 就说对不起、
0: 哦、
1: 然后就乖乖游。但后来到游到某个岸边在休息的时候，刚好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在对岸这样子、
0: 啊、
1: 然后可能就小小还是跟我拉了一下、
0: 啊、
1: 就会宜兰人很喜欢问说啊住哪里啊、嗯、你贵姓啊、
0: 哦、
1: 因为可能牵一牵大家都认识嘛、
0: 嗯、
1: 好那就聊一聊，就知道说啊我姓什么我住哪里，然后就突然讲了一个名字是我阿公的名字、
0: 嗯、
1: 他就说某某某你认识吗？我就说哦我阿公啊、
0: 嗯、
1: 瞬间那个阿伯就是整个突然之间对我毕恭毕敬、
0: 哎、呦，
1: 然后跟我才开始跟我很亲切说我认识他啦，我跟你阿公很熟啦，我们都叫他什么什么哥啊这样子，来来来妹妹阿伯教你游吼，你等一下就跟着我游啊，我跟你说你的手势呢，你游自由式吼，你左手的力气用太大了，你要怎么样，来来阿伯教你，整个态度180度，跟刚刚疯狂骂我的阿伯不一样。
0: 说不定他怕你阿公哦，
1: 我不知道哎、欸。然后我回去，
0: 他怕你阿公会扁他、哦。
1: 我阿公应该是不会，我阿公人很好。对，我就想到了在运动过程当中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0: 有意思。
1: 对，那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像这个阿伯一样，你可以运动很好的话、嗯，你要怎么办？你日常的保养是不是很重要？
0: 当然啊。
1: 我今天一直，我刚刚看到文章也在跟大家讲，
0: 你可以建议他们这些阿公啊，
1: 对，
0: 要吃我们的产品，
1: 对，
0: 吃我们的优固力，
1: 优固力是一定要的。
0: 然后呢，再加这个胶原蛋，
1: 对，
0: 胶
1: 原
0: 蛋白
1: 有没有？
0: 我跟你讲啊，这两个搭配，一加一
1: 大
0: 于二，
1: 是真的。
0: 对，但是老人家有一个习惯哈、
1: 嗯，
0: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嗯、他们会忘记吃啊，
0: 一个是忘记吃，
1: 嗯，
0: 第二个是他认为哎、欸、我吃这一个礼拜好像蛮不错，
1: 然后我就断了，
0: 我就断了
1: 真的，
0: 他把那个当药吃你知道吗、
1: 哎、
0: 完全错误，
1: 不行，这个是食品，他就是要日常
0: 保健预防，
1: 对，没错。为什么你知道很多美国的青少年的家长啊，他们在大概小朋友六年级还是几年级开始就会给他们吃儿童吃的 B 群，
0: 是不是？
1: 对，这是我住美国的表哥、啊、他有一年暑假回台湾，
0: 是，
1: 然后我就看到就是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会拿出他妈妈帮他准备的盒子、
0: 啊、
1: 对，就开始要吃那个闻起来臭臭的东西，小时候还不知道那个什么嘛我说你干嘛要吃这个，他就说就是保健食品啊、
0: 嗯、
1: 哇，你看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吃保健食品了，那我们现在不，又不要说你到银发族了，你到什么年纪、
0: 嗯、
1: 就是说你在什么年纪你都该摄取保养品跟你的保健食品，只是说你要怎么选择，那就是看个人，
0: 对
1: 对。而、啊、我自己是我吃了我们的优尼士之后呢，我就整个变成优尼士的信奉者啦，
0: 对，
1: 一定要吃，尤其我们现在3C 世代的人啊，真的每天张开眼睛你面对的就会是荧幕，对，那你可能闭眼之前你还是面对的是荧幕、
0: 嗯、对
1: 对。虽然我最近是有在练习说睡前不要碰 3C， 就是要阻碍这个 3C 产品这样子、
0: 嗯、
1: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的人，你要说年轻人也好，银发族也好、
0: 嗯、
1: 我们碰到 3C 的时间真的太长了，
0: 所以你说我们的优尼士能不吃吗？
1: 一定要吃啊，
0: 一定要吃。
1: 对啊，
0: 我上个礼拜我才去那个张正中院长那边去看眼睛、
1: 哦、嗯，
0: 结果呢，当然他也托我问候一下秋华姐了哈、哦、
1: 嗯，
0: 然后他说，他跟我讲现在黄斑部病变，
1: 嗯，
0: 还有这个眼睛出问题视网膜病变的哈、哦、
1: 嗯嗯，
0: 大概年轻人蛮多的你知道吗？
2: 对，当然三 C 嘛，
0: 对
2: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特别注意、嗯、你刚刚讲到三 C，
1: 对，真的、
0: 嗯、对对对、嗯、
2: 对，真的，你不是说他的收费太高吗？
1: 不得已还
0: 是
1: 得去啊，
0: 但
1: 是
0: 好像这次减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领了这个敬老卡的关系哈、
2: 哦，
0: 就变成降低了挂号费。
2: 哦，真的、啊？
0: 对，
1: 应该是，应该是，
0: 本来
1: 是
0: 800多啊，800、
2: 哦、
0: 吧，后来现在变成好像400多。
1: 那是啊，魔法小卡哎、欸，
0: 真开心哎、欸，
1: 真的又赚到了。
0: 拿到那张卡片真好用，秋华姐，
2: 我都没领过。
0: 你看吧，我就知
2: 道。要到哪里去领？
0: 其实他应该会通知你耶，你到了这个65之后、
2: 啊、
0: 他都会
2: 啊，65
0: 对
1: 啊，
2: 那我
0: 你浪费很多钱了。
1: 可是我觉得邱华杰有个心态很好，他会觉得说他要把这个让给更需要的人，
0: 他不想浪费公家资源。
1: 对，我觉得邱华杰这一点真的是。
0: 还有一点就是邱华杰因为他不坐公车嘛，
1: 对，
0: 就这样。但是你坐计程车可以省啊，可以省哎、欸，
1: 吃饭也可以省啊。
0: 对啊，
1: 吃饭
2: 那计程车
0: 怎么省法你知道吗？
2: 我请问你，计程车我少给了对不对、
0: 嗯、
2: 那是政府给有给有补。
0: 对啊、
1: 嗯
2: 哦、不会减少他们。
0: 不会
1: 不会
0: 不会不会、
2: 哦、那 OK。
0: 对
2: 如果是减少的是计程车司机那不好意思。
0: 台北怎么扣点数我不知道、
1: 嗯、
0: 我们桃园是100块钱可以扣36点，政府帮你付36块。
2: 哦，真的、啊、
0: 对，我自己只要付大概60几块就可以了。
2: 这个多久都有？
0: 随时都有啊。
2: 不是，这个是多久以前发的？
0: 很早以前就发了。
2: 哎呦，您看
0: 各县市的敬老卡就有了。对，这是我们的福利了，也是权利了。
2: 我不认老嘛。
0: 哎、
2: 我一直在用我们爱迪斯提拉、爱迪斯的美白、爱迪斯的鱼子。
0: 是，
2: 我哪有需要？
0: 对，
2: 尤其是眼胶。
0: 除了这个之外，
2: 没
0: 有
2: 人看得出来。
0: 最重要的是，邱小姐不差钱。
2: 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意思，真的是，哎呀，我这个人就觉得说，哎呀，没有必要那么的，包括政府在内，哦，也不需要去什么都要争取。不过这个是应该去领的、
0: 嗯，
2: 应该去领，但是我就
0: 用不到了，用到的机会不多，
2: 真的哈、哦
0: 嗯。但是坐高铁的话，我们刚刚还提到，坐高铁半价就差很多哎。
2: 哦，
0: 你从台北坐到高雄，
2: 我有想要去高雄哎。
0: 哦，我跟你讲啊，邱小姐，你那个卡片就应该可以发挥很大的用处了哦。
2: 嗯，
0: 因为你到台北
2: 到佛光山
0: 大概1500块多吧、
1: 嗯、
0: 台北到高雄，
2: 嗯，
0: 你只要半价
2: 哦，
0: 你1500来回就可以了。
2: 你看，
0: 否则要3000。
2: 哎呀，真的是好 OK， 真的是太开心了。
0: 对，
2: 那
0: 邱小姐现在耳机声音可以吗？
2: 刚刚有

0: 有一点
1: 稍微有一点大声，对不对？
0: 对，那个大声不是普通的大声，会有
1: 奇怪啊，
0: 叽叽叫。
1: 对对对对，就串音了嘛。
0: 对呀，串音。
1: 忽大忽小的哈，现在 OK 吗？现在？
0: 现在 OK。
1: OK。
0: 那打电话回公司目的是要说啊，我要送你的名单，现在已经是剩几个还没送，要知道这个哦。
1: 是。
0: 啊，然后呢啊，我们有一个工程师，不晓得你记不记得？刘永胜。
1: 哦。
0: 刘
1: 已经退休的那个刘经理嘛、
0: 哦、对，刘经理已经退休一二十年了、
1: 啊、
0: 我们到现在还在收他的礼物。
1: 哎呦，
0: 所以我去年我说
1: 是不是要送你海鲜，
0: 我求你
1: 什么呢，
0: 无论如何求你，你不要这样再为我送礼物。他每次送的礼物都是很大的礼物、欸
1: 哦、
0: 不是小礼物。就说他以前他是在家做什么，做海产吗？
1: 我不知道。
0: 他送给你的东西是鱼，都是好漂亮的鱼，然后一送就是一二十条
1: 啊。
0: 比如说鲳鱼或者是什么鱼，都是高级的鱼啊、哦。
1: 哎呦，好，
0: 送给你水果也是一样、嗯，都是最高级的水果，那一送就是很大盒。
1: 嗯，
0: 我的妈，我真的实在太慷慨了，不应该这样子。我真的，我就去年我就跟他说，不可以，你不能再送东西给我，那我只能回给你的就是我自己的产品。我没有时间可以再去刻意买，真的讲良心话哦。
1: 你们这叫礼尚往来。
0: 没有，我给的都是只有我们产品的胶原蛋白啊。
1: 我们的产品很有价值啊。
0: 没错，但是呢，都是你不够诚意，就是你自己公司的东西啊。
1: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是对自己产品的肯定和信心。
2: 对啊。
0: 哎呦，但是呢，刚刚打电话回公司去了解这个到底还有谁还没送啊等等啦、啊，啊，就又听到哦，又有人送礼物来给我，我、哦、真的是在，哎呦，还有我们的 Yuki 我还没送，
1: 哦、Yuki
0: 我还没打电，大概还没吧，
1: 啊
0: ，Yuki 就是我们在节目中的婷，
1: 对，
0: 听众朋友记得吗？
1: 景广的顾璇，
0: 是的，
1: 他在景广退休了，
0: 对，
1: 以前呢，因为他在景广嘛，那时候还没退休，然后呢就到我们节目来，
0: 下雪的雪子，
1: 对对对，他这个名字很日式哈、
0: 嗯，
2: 真的叫雪子啊，
1: 对呀、
0: 啊，顾雪子，
2: 哇哦，
1: 姓顾，顾雪子，
0: 所以我们私底下都叫他
1: Yuki, 我们叫
0: Yuki
2: 哦
1: ，Yuki，
0: 也好久没看到他，
1: 对啊，他现在应该是蛮不错的啊，之前那个抗癌成功啊，
0: 他听说
2: 励志、
0: 哦，
1: 对啊，乳癌啊，
0: 对啊，
1: 做了18次化疗，还有标靶，
0: 我嫂嫂也是啊，
1: 对呀、
0: 啊，好辛苦、哦，
1: 辛苦啊，
0: 千万不要让自己有这个机会就得了乳癌，大家真的要小心，
1: 是，
0: 随时注意，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好啦，来安排，听到公司的胶原蛋白，还真的有人买去送礼，就听到我节目中都是送胶原蛋白啊，结果呢，他也听众也来买去送礼，你知道吧？好，再来。买我们的芝麻糕
1: 哦，芝麻糕。
0: 他说你们芝麻糕跟旺来糕实在太好吃了，所以说中秋节就可以边烤肉啊边可以吃芝麻糕，
1: 哎，蛮应景的、
2: 真的开心。
0: 好像是320吧，我们卖500克，320，
1: 这个价钱是便宜了。
2: 对、
1: 不过你现在外面不能买到什么。
0: 我订的不多、我已经送出去了。
1: 是
0: 啊，送给那个佛光山的师傅 师傅。
1: 不是有个师姐。他是过年买哈、
0: 他是师傅啦。
1: 我说雅芳他们那个福智的一个师姐、不是过年的购买很多、
0: 对，那个师姐他买很多、他送朋友，
1: 他是过年买了，
0: 还有包括他的也是福智里面的师姐们，那我送的是师傅
1: 啊，
0: 满意师傅啦，还有那个佛光卫视的这个反正好几位啦，我必须要送。最重要是华谷山，好，你看看华谷山，我还没有送出去，我准备那个要送的那个芝麻糕货还没到，结果你看送来这么多东西，那张师兄
1: 对啊，你看
0: 这么多东西，
1: 连我们这些虾兵蟹将，我们都受惠了，你知道？秋花姐就是很讲礼数的人，送给他们这些东西，然后人家就回送。
0: 不是不是，
1: 回送之后呢？
0: 华谷山不是我先送，是他先送来的。
1: 哦、真的、啊，
0: 张师兄先送来的。
1: 不是，我想的是，我们刚好受到你的这个影响，因为你们之间互相往来，然后他就
2: 让我们也鸡犬升天，
1: 让我们也跟着享受到好处。
0: 真的不敢当，
1: 送我们桌历嘛，
2: 对 对啊，
1: 又送我们这个
2: 书
1: 啊，
2: 而且感觉这个很材质。

0: 磅数都很高哎、欸
1: 啊。对对对，不错不错。
2: 内容有空我们再来看。
1: 好，有空再来分享，
2: 跟大家分享、嗯、好不好？
1: 来安排歌曲了吧。
2: 安排的这首叫什么呢？
0: 好，这首是《偶然》
2: 哦，这个秋霞唱的是。
1: 哎，对。

0: 叫，梅花声，
1: 好听。
0: 嗯，哎呀，他的歌怎么后来就没不出现了？
1: 对呀、啊，他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
0: 我超级喜欢。
1: 对对呀、啊，
0: 真的超级跟
1: 他
0: 录的。
1: 他唱的歌很甜，声音甜甜的。
0: 嗯，真的很少。
1: 对，
0: 嗯、很少。
1: 然后有一次看到他的访问，某一个视频，已经是退出舞台了。
0: 嗯。
1: 然后呢，就讲他的家庭生活，满头白发，眼不染。也是经历过抗癌，
0: 真的，
1: 哎，好像经过这种比较大的疾病还有磨难的人哈、哦，总会好像有一些开悟还是怎么样，
2: 嗯，
1: 认为说就这样吧，人生也就如此了。
0: 来，我让我在这里感恩一下，不过今天不是感恩的心，
1: 嗯、
0: 哎呀，随时都有得到那种很多的关爱，真的是很感动。
1: 嗯，
0: 袁小姐长得好漂亮。他是我们的听众，
1: 是，
0: 你知道吧？又很年轻，好，每次有任何事情，他都会赖来给我
1: 啊
0: 啊，叫小陈你好，可以让秋华姐参考这个图有图片的哈，然后他就说在放在脸书，不要到脸书去买，担心会是假货，还是要找实际的店面比较好。
1: 嗯，
0: 叫我去买什么呢？图片出来了，在。
1: 看看
0: 轮椅上面要有个垫子，这个垫子你把它
1: 哦，
0: 很棒，真的很棒，
1: 这应该不便宜哦。
0: 我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为了垫子的事情，我真的好头痛，
1: 很伤脑筋哎，
0: 每天都做得很不舒服，
1: 每天都在那调整啊，对啊，
0: 好不舒服哦。他居然会传这个来，你看，
1: 哦、
0: 我要赶快去买。
1: 哎，真贴心，我们这位听众，
0: 实际的店面不晓得在哪里，我不晓得，真的、
1: 嗯、
0: 真的，我没骗你，袁小姐真的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女生。
1: 嗯。
0: 长得好漂亮哦，然后对我们节目真的好忠实哦，
1: 真的
0: 哦，啊，什么事情，
1: 感谢，
0: 什么事情都会赶快说，跟秋华姐说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啊，她给我的文章，对不起，我最近真的很忙，都还没去看，啊，所以内容我再跟听众朋友有空再来分享哈、哦
1: 嗯，
0: 好，有这里你看看，你看看我整个影片把它给你看，好棒的一个椅垫，对不对？
1: 啊、
0: 就坐轮椅的轮椅的椅，
1: 嗯，我看到。
0: 有看到了哈，
1: 看到看到
0: 哦、oh, ，OK，、嗯、好棒哦，好棒好棒，所以谢谢谢谢袁小姐，谢谢，真的很棒。
1: Oh.
0: 我每天为了这个坐在轮椅上面的这个垫子烦恼的不得了，嗯，很痛，因为坐的我买的这不是专用的、
1: 嗯，
0: 所以呢，只是看到说，哎，它颜色刚好跟我的椅子的底的颜色很像，
1: 嗯、
0: 这什么颜色要怎么说？这应该怎么说？绿色，浅绿，
1: 浅绿，
0: 但是这个
1: 湖水
0: 湖水绿哈、哦，然后我就刻意去找这个垫子，也是跟它一样颜色，
1: 嗯嗯，
0: 就这样，但是真的不好做哦，人家不，你看人家真的是专门为坐轮椅的人设计的，
1: 嗯嗯，
0: 你知道吧？啊，好感动、哦，
1: 那说不定是国外做的、啊，
0: 不知道，所以我必须要去找。
1: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找大陆的朋友帮你找找看，
0: 嗯，
1: 也可以找日本的朋友，
0: 嗯，
1: 帮你寻寻看，
0: 嗯，
1: 哎，
0: 那。
1: 因为像是日本它是怎么讲这一方面的辅具哈、啊、
0: 嗯
1: 它发展的比较早
0: 嗯
1: 所以可能会有比较创意的设计
0: 嗯
1: 那大陆也是一样大陆你看看你打开那个 YouTube 的视频哈、啊
0: 嗯、
1: 它做广告经常全部都是大陆的商品非常多
0: 好哎真的看到这么好的孩子我真的是很欣赏一个算是父亲有钱人的家庭呢、啊，好，然后还这么孝顺，真的看着真的很感动。
1: 嗯，
0: 托尼，刚刚我们有通电话了
1: 啊，
0: 因为我们两三天前就约说今天要一起吃饭。
1: 嗯，
0: 妈妈，因为差不多一个礼拜前，
1: 嗯，
0: 他陪妈妈要去拜拜，到华谷山的一个在北投的庙。
1: 法鼓山不就是农禅、嗯、
0: 不是农禅
1: 寺
0: 另外还有其他的庙、
2: 哦、
0: 有然后呢他要到那里拜拜就是中元节嘛、
1: 哦、
0: 去拜拜结果呢他们一起在车上打电话给我哎呀我真的好感动哦他说妈妈说很想念你很想跟你见面等等说阿姨我们一起吃饭好吗
1: 所以就是今天了
2: 啊
0: 对所以呢就后来就约在今天、
2: 嗯、
0: 晚上要吃饭
2: 很快乐哎、
1: 啊、快乐快乐
0: 所以呢刚刚跟我讨价还价我订的 我去定位置，
1: 所以在抢谁做东是吧？
0: 对，
1: 我就知道秋华姐通常不会让人家做东。这一点我认为比较麻烦一点。
0: 他说他跟我说不行的，这一次无论如何一定，妈妈说一定他要付钱，因为不能又吃又拿。
1: 有价够量，
0: 因为他妈妈非常喜欢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啊、
0: 非常非常喜欢、
1: 啊、
0: 所以呢我送给这个Tony， Tony 每次买礼物给我都不是小礼物，买水果也好买什么给我、
1: 嗯、
0: 都是那种也是跟刘永生刘经理一样，都是买最高级
1: 高档货，
0: 最高档的、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我也是一样送胶原蛋白，他说我就把它拿回去给妈妈，妈妈爱到没有办法形容，说、
1: 嗯、
0: 好爱好爱，
1: 看
0: 你们的胶原蛋白，
1: 这就是它的价值啊，
0: 你看哇我听得好开心、
1: 啊、
0: 所以呢我今这个过节中秋节我也是一样要送给他胶原蛋白、
1: 嗯、
0: 我就跟 Tony 讲，我说你啊来你我胶原蛋白要寄到哪里给你，他说阿姨我们吃饭啊，所以呢吃饭的时候你再给我就好，不跟你客气了，因为妈妈爱到不行。妈妈好爱你们的胶原蛋白哦、所以刚刚就在跟我讨价还价、今天晚上一定是我们请客，所以呢绝对阿姨不能付钱，
1: 对、啊、
0: 所以呢你一定不可以去付钱、
1: 嗯、
0: 我们不能又吃又拿，你看你听讲这种话、
1: 啊啊、他讲的其实没有错啊、
2: 嗯、
1: 他这样的话人家会有负担呢、欸、
2: 对、
1: 嗯、因为每次都是你付钱，那、啊、
0: 这
1: 样的话
0: 回事、
1: 啊、人家会认为说他欠你很多、欸、
0: 没有这回事，
2: 不然这种礼尚往来、嗯、
1: 对啊，我
2: 觉
1: 得要礼尚往来了，秋华姐、
0: 哦、没有这样子啊，
2: 这次他付钱下次再
1: 你
2: 付钱啊，有没有就可以制造下一次见面的机会、
1: 没有错，就是这样，
0: 所以、哦、我真的好幸福啊，这些晚辈都对我很好，大概看到我坐在轮椅上所以对我特别好，像那个谁苏华恩柱的儿子啊 Richard，
1: 是
0: 不管我跟有没有带这个玛丽安出去、
1: 嗯、哼
0: 不管他都一定，玛丽安在推我的轮椅他一定马上来替我推轮椅
1: 啊，
0: 他不一定不是说哦就给玛丽安推，不是他一来他就一定他要推，
1: 嗯，
0: 你知道我好感动，
1: 真的
0: 真的，你自己家孩子都不太可能这个样子。啊，一个谁啊，一个 Tony 也是啊，
2: 嗯，
0: 也是我上次会跟淑华再度见面、
1: 啊、
0: 就在 City Link、
1: 嗯、
0: 你知道吧，就是因为跟 Tony 兄弟一起出去吃饭，到 City Link 去逛一逛，然后就在那吃饭，只有他们两个兄弟带我出去、
1: 嗯、
0: 那他们兄弟两个人轮流帮我推轮椅、
1: 嗯、
0: 啊，结果哎，怎么这么巧，就是真的缘分，
1: 缘分
0: 二十几年没见面居然会在 City Link 碰到，
1: 嗯，
0: 那我刚好想说我要去二楼逛一下哦，结果呢他们要本来要走到电梯那边，我说我们坐电梯坐到可以到二楼，
1: 嗯，
0: 我想去逛一下、
1: 啊、
0: 就这样子啊，所以才会走那边，居然侧面的那条有人在叫秋华姐，我一下子一看啊，淑华，
1: 嗯，
0: 哇，赶快跑过来抱着我，我们多久没见了、啊？你看到现在差不多，年底以前就一年，
1: 嗯，
0: 这一年当中每个礼拜天都来带我出去，
1: 是，
0: 我真的好感动，
1: 真
0: 的，尤其他儿子，你看帮我推轮椅，
1: 对呀、啊，
0: 你看看，真的实在是好感动、
1: 嗯，
0: 那尤其是Tony 他们兄弟对妈妈的孝顺那是没话说，
1: 是
0: 真的，
1: 是是、
0: 好，来继续安排歌曲好不
1: 好？
2: 好、
1: 哦，记住啊，有需要我们的产品就打电话，
2: 2751-9911
1: 啊、
2: 哦，
0: 我要安排这首也是西洋歌曲，
1: 嗯、
0: 我今天呢尽量把人家欠人家的歌赶快播完，
1: 嗯、
0: 就是康妮·弗兰西斯唱的《阿迪拉》
1: 哦，好来，
0: 好久没听了。

0: 喜欢。
1: 嗯，好听，
0: 包括我在内，
2: 好听，
0: 难怪听众会点播。
2: 对，
0: 有段时间没播了，
2: 啊、
0: 他就来点这一首。阿迪的，好，那换你们两位聊一下，要不然都是我在讲话。
2: 嗯，好啊，来，
0: 那我讲的大概都是没有什么内容的，
1: 不会啊，
0: 讲
2: 的
0: 都是人家送礼的事情。
2: 你的生活经验和经历、
1: 啊，
2: 好
1: 了，没有。

0: 资料的时候，我可能会偷看一下，就没听到。我觉得秋华姐分享那一段就很好啊，她就说人这一辈子忙到最后才发现说，真正的幸福和逍遥不是拥有富贵和权势，而
1: 对，
0: 是你的身体没病，心里没事这一段。
1: 对，
0: 然后刚好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看到最近社群很流行的一些图文啊，然后这一段怎么说呢？她说这辈子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当你买了车，发现有车了之后，也就那么一回事而已。当你买了房，发现大家都有房子，好像也不稀
1: 就那么
0: 奇。
1: 回事。
0: 对，那当你当了老师之后呢？当你当了老板之后呢？你发现员工都比我厉害，比老板还要厉害了。诶，又觉得好像没什么了。所以我们呢，又很常习惯把幸福理解成是有车、有房、有钱、有事业。诶，你觉得我什么都有了，可是你却活得很空虚，所以为什么人家常常笑说活得穷得只剩下钱了，就是这个道理。那其实真正的幸福跟佛家很像，真正的幸福是无，就是 nothing，什么
1: 对
0: 都没
1: 对，
0: 有。
1: 什么都没
0: 来，
1: 有，
2: 没
0: 怎
2: 有
0: 么
2: 烦
0: 说？
2: 恼，没有
0: 对，
2: 病，
0: 你讲到重点了，无忧无虑，
1: 无
0: 无
1: 病，
0: 病无
1: 无烦
0: 灾。你
1: 恼。
0: 看秋花姐多通透啊，所以谁说你没有
2: 好
0: 料，
2: 人
0: 我一定
2: 呐、
0: 会出来为你护航的，怎么会没有料？对，好，那他讲到重点，有呢多半是做给别人看的，可是无才是真正给自己的。那就是希望这一段可以让大家多少都有点体悟啦。
1: 对对对，
2: 这里
1: 没
2: 面就
1: 错。
2: 写的，门口有车不算富，
1: 哎。
2: 家里有粮才是福，父母一生坎坷多，好时没有苦时多，真的，所以要好好孝顺你的父母
1: 没有
2: 哦，
1: 错。
2: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然后时时刻刻让自己开心哈，开心的方法其实很多，有一些不见得花钱。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哈，今天看到一个日本的 ADHD 的一个患者，什么叫 ADHD？
0: 过动。
1: 他是过动，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日本的一个年轻人，他呢出了社会以后也造成很多的一些困难，但是他还是在职场里面打滚了9年。9年之后，因为他有这个疾病
0: 哇，
1: 嘛哈，
0: 对，
1: 所以难免在工作上面就会有的时候出一些纰漏啊，或者跟人家造成一些摩擦啦，所以他就想说算了，我就不要干，我辞职吧。
0: 嘿，
1: 辞职之后，他不晓得他的前途在哪里啊，他就想说我能做什么呢？这样好了，以我这种个性哈。我很注重细微的细节的工作，我只要一投入喜欢的工作，我就会完全听不到外界的任何的杂音，他就完全进入他的心流状态了。他说我应该去做艺术会比较好，然后他就开始接触什么，你知道吗？画画，用圆珠笔画一些比较精细的画，需要动眼，也需要专注，他就开始用圆珠笔画画，有点像那个书法家詹秀荣一样。他在写字写很小，他就会非常专
2: 心，他是用毛笔。
1: 然后就进入他的心流，旁边有什么声音他完全听不到。这个日本的这个年轻人也是这样，后来发现还是不行，然后他就再去接触别的，接触粘土，彩色粘土，怎么样把它弄得漂亮啊，各种颜色的，然后还去接触什么样的画啊、剪纸啊。结果到最后，他在一项艺术活动当中找到他的出路，
0: 是什么呢？
1: 叫做树叶剪纸。
0: 用树叶来剪纸，这
1: 这个
0: 样。
1: 人应该叫做 Lito，
2: Lito，我日本有个朋友
1: 我
2: 叫
1: 知道
2: Lito，
1: Lito 上
0: 真的，
1: Lito 上
0: 嘿，
2: 上
1: 那
2: 过我们
1: 次
2: 节
1: 上
2: 目
1: 过我们
2: 啊，
1: 节目带王贞治来啊
2: 对呀，
1: ，Lito 上我还记得他，所以你打 Lito，这个 Lito 这个年轻人呢、
2: 内藤，内藤。
1: 对。他就是这个树叶剪纸的艺术家，
2: 哇！
1: 他现在功力已经到达在东京办了展览，然后还开班授课，但他不是为了赚钱，他完全纯粹为了分享。这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剪纸艺术
0: 这
1: 家，
0: 个也
1: 你去
0: 做
1: 看一
0: 工
1: 看，
0: 太细了吧？
1: 你把它放大给秋华姐
0: 把
1: 看一
0: 树叶剪成这个样子，你看，你看，
1: 你看，
2: 太
1: 完全
2: 厉害
1: 立
2: 了，
0: 是吧？是他
1: 对，是
0: 吧？
1: 他。
0: 哇哦，而且这是
2: 太
0: 跟
2: 有
0: 中
2: 艺
0: 秋
2: 术
0: 节
2: 天
0: 有
2: 分
0: 关
2: 了，
0: 的，是
1: 那是在一个叶片哦，一个叶片剪出来镂空的
0: 对
1: 哦，它跟一般的用纸啊，大陆那种剪纸
2: 带给我，
1: 不一
2: 我明
1: 样
2: 天
1: 哦。
2: 给听众看，
0: 好，
2: 放到我们脸
1: 他
2: 书。
1: 的画很多，你都可以把它找出来，这就是我今天发现的美好。我经常喜欢看这一类
2: 艺
1: 的
2: 术
1: 东
2: 品，
1: 西，然后呢，任何工具你都可以来创作。有人是用手指画画的，也都是非常了不
2: 真的
1: 起。
2: 太有艺术天
1: 对
2: 分，
1: 对对
2: 真的
1: 对，
2: 是。
1: 这也是他的快乐。我们看了以后也跟着觉得快乐。
2: 好，接下来我们安排的
1: 好，
2: 是哪一首歌啊？啊，
0: 这种啊。

0: 好，接下来讲我们的故事了啊。
1: 是的，
0: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个那个白蛇传啊，白蛇和这个许仙之间的缘分。
1: 嗯，
0: 其实哈、哦，这个许仙他是徐州人啊，
1: 是
0: 江苏徐州人啊。那他的母亲过世后，他就跟他父亲相依为命，然后他父亲是一个教书匠，在乡下村子里面教书嘛。
1: 嗯，
0: 他从小就一直跟着其他的小孩子跟他父亲学习嘛。
1: 嗯，
0: 然后有一天他在上学的途中啊，经过一个稻田，那个稻田有的时候会田埂啊会把它挖一个缺口，挖一个缺口的用意是让这个水可以灌溉到比较低的田里面去。结果他在那个缺口发现了一条小蛇，好可爱的一个小白蛇。

0: 然后呢他就把它捡起来了，他也没有怕，那个蛇也没有去咬他，他就把它放在他的笔盒里面，装笔的盒子里面，然后他就天天带着他，变成陪他上学的一个玩伴。结果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蛇会长大呀，长大之后他想说，糟糕，这个笔盒里面放不下了，那怎么办呢？他就要去找一个箱子，小一点的箱子。结果呢他就跟他爸讲，爸，我们家有没有箱子啊？他爸就觉得奇怪，你要箱子干嘛？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些工具哈，你到里面去找找看，可能找到你要的箱子吧。就他找了一个箱子，就把那个小蛇放进去了，然后每天上学之前就打开跟他道别啊，回来之后又跟他问好啊，我回来喽。他跟蛇就培养了很好的感情了哈。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走过去啊，慢慢走过去，这个蛇会长大嘛，然后有的时候他关在箱子里面，他还是会在里面会动啊，动的时候他的鳞片不是会摩擦到木箱子吗？就发出声音嘛，结果他爸有的时候就听到这个许仙的房间里面怎么经常会有那个摩擦的声音，他觉得奇怪，还进去看看一看，哎，没什么事啊，然后他也就不以为意了。结果后来呢有一次声音动静比较大，他爸就再到许仙的房间里面，结果那个时候呢他就发现，哦，这个声音是来自这个箱子哦，在之前去年吧，许仙好像跟我要箱子，不晓得干什么，这个箱子里面到底是他装什么东西啊？结果就把箱子一打开，刚好那个白娘娘啊，的头就直接窜出来了，一窜着他爸啊就吓得就晕死过去了，然后一次就玩完了，就没醒过来了。结果这真的是被那个白娘娘吓死了。结果后来呢，许仙回来一看，哇，糟糕，白娘娘惹祸了，你把我爸给吓到忘记呼吸了，怎么办呢？这样了，我看你啊越来越大，我也不能够再把你留在家里了。他就把他的父亲这个入土为安了以后呢，他就带着这个白娘娘就说，我就把你放到野外去，你看你要去哪里你自己决定，我把你放生了。结果这个白蛇啊，白娘娘好像通人性哦，就在他们家绕了三圈，就像我们去放生有没有，鱼有的时候还会回过头来，好像跟你感谢一样，这个白娘娘好像也是感谢他，然后就不回头的走了，往山里游去了。游到山里面去的时候呢，结果呢他就想说到哪里去修呢，后来想说，哎，前面有一个山哦，好像还不错，就到那边去修啊。结果后来那个山呢，他修了一段时间，发现说好像并没有什么长进，功力好像还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结果他就说，好像有其他的道友啊、同道啊，他们说峨眉山不错，他就想说到峨眉山去修炼吧。结果就往峨眉山去了。去了以后呢，在半路上有一个大石头，石头上面碰到一只青蛙，他就说，哎呀，青蛙，你是在那边干嘛？我在这边修道啊。好，那这样啊，我听人家讲说那个峨眉山那个地方修道比较容易成仙呐、啊，那这样的话我带你一起上去好不好？青蛙说不要，对，他就坚持不要。结果那个白蛇说，管你要不要，我就带着你上去。哇、你放心，我不会咬你哈，我只是把你轻轻的咬在嘴巴。然后呢，那个青蛙就被他咬上山了。走啊走啊，爬到半山腰的时候，那个白蛇游不动了，爬不动之后呢，然后就想喘气，一喘气的时候，他口中衔着的那个青蛙呢，就从山上滚下来之后呢，差一点没摔死，就摔到他原来的那个平台上面。他就很恨，你看我刚就讲说不要，你非要带我上来，结果现在害我差点摔死。结果后来那个白蛇心想说，糟糕，这个青蛙可能被我害死了，但是算了，没关系，他大概跟我比较没有缘分，我们就不能一起修炼，他就自己往山里面去了。往山里面去当然修炼，结果后来修炼了差不多一千年功力哦，哇，有一千年功力，但是还没有不足以幻化成人形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他就说，这个山呢恐怕我还要再去找更大更深的山，然后我就从这个山呢下来了。下来之后又碰到那只青蛙了，看到青蛙在吐一个红珠，口中会吐出一个红色的发亮的像宝珠一样的东西，后来才知道那个青蛙也修炼成功了，功力跟他差不多。 只是大家的法门不同啊。那青蛙吐红珠，他认为说这个红珠一定有很高的功力哦，相当不错哦。结果后来呢，他就趁着那个青蛙啊在吐出红珠的时候还没有收回来，那个白蛇啊就起了一个坏心眼哦，就直接窜出去，嗖的一声就把那个珠子直接吞下去。吞下去之后呢，这个青蛙就很火，就说你看当初我不上山，你要我上山，然后把我从山腰摔下来，害我没摔死。我现在好不容易修炼了也有一千年功力，正在开始练习吐珠的时候，你又把我珠子抢走了，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跟你没完没了。这只青蛙就是后来的法海和尚。所以我们看到的电影啊戏剧啊，讲说这个法海为什么每一次要去为难人家这个白娘娘呢，对不对？然后你要去拆散人家好姻缘，他跟许仙就是有这一段姻缘，你不管他是不是妖怪，但最起码他已经练到可以幻化成人形，
1: 对，
0: 你为什么要去拆散人家？原来有这个前传，前传就是法海之前是一个青蛙，结果呢他差一点没把他摔死，后来又抢了人家修炼的功力，所以说白蛇跟他是不共戴天之仇，以后还会随时会遇上，随时还会这个腥风血雨啊，所以这一段姻缘还真是蛮有意思的。
1: 真的，的确是。

0: 最近忙着整理我的手机。
1: 哦，
0: 因为我的手机都不响，
1: 塞满了。
0: 对，太满了，所以我一直在塞。
1: 嗯，
0: 结果呢，清啊清，清到普仁美一位名记者。
1: 是的，
0: 普仁美。好，他跟我对话倒是不多啦，没有很多。既然让我看了看，哎，怎么看到有这个内容，我都忘记了，我有没有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不知道。啊，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叫做刘玉珠，
1: 嗯，
0: 刘玉珠哈，
1: 嗯，
0: 他说，普仁美跟我讲的，他说我跟邝湘霞一起到金门去玩，到金门去玩，
1: 嗯，
0: 他说，碰到了你的粉丝
1: 哦，
0: 你所有的产品他大力的推销
1: 哦，
0: 推荐的哈，他连高艾伦的书他都有，他都买，
1: 嗯，
0: 都是因为你介绍他的。后背包也是你们的礼物，
1: 嗯，
0: 你看超级你超级的粉丝，他的名字叫做刘玉珠，
1: 哦，
0: 有没有现在在听节目啊？有没有？
1: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感谢你了，
0: 对，非常感恩你了，
1: 感恩啊，
0: 没想到好朋友的那个普仁美
1: 啊，
0: 跟邝湘霞到金门去，
1: 金门会遇到，
0: 居然遇到我的听众，
1: 啊，
0: 哦，真的是在遇到午后两点的听众，我真的太感动了，太感动了，
1: 嗯，
0: 啊，讲到这个。普仁美，哎呀，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
1: 我们的听众到底有多少人数哈，啊？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统计，
2: 应该数不清啊。
1: 我觉得以秋华姐在这个节目经营了53年来讲的话，相对也要有个50来万吧。
2: 我觉得
1: 应该
2: 不止吧，
1: 说不定不止。
0: 我不知道，我不会算。
1: 嗯，
0: 好，那我在讲到说啊，这个，普仁美，
1: 嗯，
0: 我真的是很可爱。每次送东西也跟这个我们的那个刘经理一样，
1: 嗯，
0: 一送就是一大箱，就是很棒的水果
1: 啊，
0: 你知道吧？所以说每次让他不会是在一定过年跟过节，
1: 嗯，
0: 他是平常哦，不晓得是怎么买的，可以买到那么好吃的，
1: 啊，
0: 任何的这个水果，
1: 嗯，
0: 他就寄过来了，你知道吗？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代表家平常都会想到我了，
1: 嗯，
0: 不是只有过年过节，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对
0: 呀，
1: 啊，
0: 所以我更要慎重，
1: 嗯，
0: 所以呢，我就会打电话给他，嗯，问他说：“来，告诉我，我只有自己的产品，没有别的。”
1: 嗯，
0: 好，哦，我不会刻意去买东西，
1: 看你要什么，
0: 哦，看你喜欢我们的产品的什么，
1: 嗯，
0: 从开始用我们的这保养品，他说我皮肤不错，
1: 嗯，
0: 所以呢，他想用保养品，哈，哦，好。我就给他净斑美白，
1: 嗯，
0: 还有爱迪斯提拉，
1: 嗯，
0: 好，就这两瓶，我只有先给他这两瓶，
1: 嗯，
0: 用用看，人家不晓得喜不喜欢，爱不爱，
1: 嗯，
0: 好，还有一个隔离霜，我就讲，结果呢，他用了以后很喜欢，他，
1: 嗯，
0: 老公说也要用，他老公是以前的哪一个银行，可以说是最顶尖的地位，
1: 嗯，
0: 现在刚退休，
1: 哦，
0: 然后。老公也要用，
1: 哦，
0: 说她老公也要用了，所以要跟我买。我说，你男生都会喜欢，这实在让我太惊讶了。我说这还要买吗？不需要买，你送给我东西，那我送给你只有我自己的产品，
1: 嗯哼，
0: 所以不用买。你老公要我给他用用看，看他感觉怎么样。所以呢，这一次我就再寄，我就再问他，
1: 嗯，
0: 啊，喜欢的，他说还是一样，要你们升级版的。美白，
1: 哦，
0: 然后呢，我老公跟我小姑也看到我好像真的是用的效果很好，
1: 嗯，
0: 我老公用的效果很好，连我小姑都想买，好，哦，所以说，我就先寄给他多了一个定级一次精华，
1: 啊，哎呦，那真是享受啊，
0: 对，
1: 现在天气凉了嘛，
0: 对，所以呢，听众朋友试试看好吗，
1: 嗯？
0: 那当然不要忘记哦，眼胶不用不行，因为鱼纹会出来，
1: 不用不
0: 行啊，
1: 对呀，
0: 那。人带回出来，
1: 嗯，
0: 那到我到现在为止，鱼尾纹不是很明显，
1: 没有，
0: 右边有一点点，最近才看到，
1: 那个不算，那个，不算，
0: 真的吗？
1: 不算。
0: 好，那眼袋，我今天戴这个眼镜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了。
1: 完全，
0: 这个眼镜不是，
1: 我觉得没有呀，
0: 啊，嗯，有啦，有，但是这个眼镜比较有一点凤眼型的，好，
1: 哦，比较窄版啊，哦，
0: 对，窄版，所以比较看不出来
1: 啊，
0: 哦，就是戴起来鬓角这个地方比较紧，你知道吧？我就把它慢慢。拉开，拉开，
1: 对对对，
0: 这样比较松了。
1: 嗯，
0: 所以今天我就带这一支，
1: 是
0: 啊，真的很棒。我们的用尼士是没话说，
1: 是
0: 能够带给我这一大把的年纪了，还被眼科医生夸奖，
1: 称赞，
0: 夸奖说 为什么你眼睛可以保养得这么好？
1: 真的，
0: 我没有讲说我们是在做什么生意，没有。嗯、好吧，你说什么？奥斯卡的
1: 张正中那边，他就讲说，年轻人现在很多很多黄斑部，还有这个视网膜这一方面的病变。
0: 对啊，
1: 所以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
0: 我也照看了、
1: 啊，对啊，
0: 但是没有这么严重。
1: 对，
0: 他你说他问候我有没有讲说，我为什么没有再去？
1: 因为他没有问这个、他没有问这个。
0: 好，
1: 哎，
0: 他就是你这次去之后，他是说以我的话，大概半年还要再去。
2: 嗯，
0: 他是例行的这个做检查。
1: 对，
0: 但是
1: 他都是半年。
0: 对，那这一次我没有去。
1: 哦，
0: 那我就是张树林介绍的，我就到景美。
1: 哦，对。
0: 好。继续最后安排了一首歌、
2: 好，
0: 歌名叫做什么？这是我昨天才问那个郑永新、我说你们这一次到大陆去，雅芳如果有机会上去唱歌的时候、有没有唱上海滩、他还没有回答我为什么问这个话。雅芳的上海滩唱的真的是棒极了，
1: 真的哦，
0: 好棒哦，
1: 好，
0: 真的。

0: 还有故事气氛以前要结束。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刘清派节目，林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哎呦，刚才是这个监听啊，监听没有关掉，所以呢声音突然间变得很大。我的耳机，哎呦我的天哪，那真是大到很难形容。不过现在已经调整好了啊。好了，今天是9月16号。

号是一个星期三，首先咱们呢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今天一早呢就是有着灿烂的阳光啊，一直到现在。昨天呢是下了节目之后发现到就是下雨啊，下雨。那当然我们这个就重庆大楼的警卫还说，哎呀下雨了，要不要拿把伞呢？我说没有关系，因为雨势不是很大啊，然后呢只有过一个武昌街就到了停车场嘛啊，说不用了谢谢了啊。这是彼此都关心一下啊。那今天来说的话呢，原则上是不会再下了啊，天气很好。看到这个气象预报呢，从今天礼拜三一直到星期天，北部地区应该都是比较好的天气啊，好的天气。也因此呢，气温回升，这个秋老虎又在出闸了啊，老虎出闸了，我天哪，又热了，哎呦。那今天台北市的气温呢，大约是在29度、30度左右啊。所以这个秋老虎啊，听众朋友，你别看呐、啊，直到了中秋以后呢，天气才会渐渐的变凉啊。中秋以后，所以我们说啊，吃着月饼，然后看着月亮，秋高气爽的这个天气啊，那么让人觉得心旷神怡啊。好的，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跟听众朋友呢来做个说明跟报告。刚才说到了这个天气放晴，我今天出发的比较早，一方面到邮局办事，二方面呢想去洗个车啊，因为车子呢要洗不洗的，哎，又下雨，那么尤其是我那个黑色的车子啊，下过雨之后呢，在这个路上跑来跑去，因为台北市的空气来说，大家都非常清楚啊，灰尘也大。马上怎么样呢？车上就是一点一点的啊，然后呢又下雨，哎，又把它给冲掉了。我想，这也好，省了钱了。但是呢，今天呢，大太阳出来以后，再看到未来这几天呢，天气应该都是非常不错的。于是乎呢，就去想去洗个车，但是平常我洗车的地方大排长龙，所以我想很多的其他的朋友也会有这种想法。你说我要洗个车，等个半个钟头，然后再洗车，然后呢再赶到电台，我想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紧张啊，因为我还要到那个就是候车站那边去拿一些包材啊。于是乎呢，我就舍去了洗车，然后呢就直接去办其他事情，包含了邮局要寄这个支票，那么到这个就候车站啊。那么这边呢拿那个部分的包材之后呢，到电台，哎，到停车场的时候已经是3:08了啊，不错了，等一等，等到了大概等个10分钟啊，哎，就有这个空位出现，本来是满位，后来跳出来一个车位，哎呀，谢谢老天爷，终于是空出一个车位来啊，咱们呢就开到停车场，把车都停妥之后呢，在非常从容的来到了电台。其实听众朋友，其实这个洗车啊，我认为啊，我那个时候也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天气好了之后洗个车呢，如同我们洗个澡一样，非常的舒服。看到车子呢，就是非常的干净。其实你在台北街头啊，那么看到的有些车那真的是脏到不行啊。哎呀，我的老天鹅，不知道是这个车主是怎么样来看待他的这个宝贝车啊？你不要说别的，在香港那时候，我到香港好几趟嘛，在香港的路上的车子都非常的干净，所以当时我也问过，就是香港的朋友，我说，哎，你们这里的车为什么都那么干净呢？他说，大家呢非常重视这个车辆的一个所谓它的一个干不干净，就是它的一个外表非常重视啊，香港人啊。那么回到宝岛台湾呢，哇，尤其我到了外县市啊，有些车啊可能是年纪也久了啊，年份也长了，所以那个车呢，哎呦我的天哪，好像几乎就是报废一样啊。当然不会那么的严重了，只是有几部是这种情形啊。所以车子干干净净的，像我女婿那个车就非常的干净，他是白色的车，他非常非常在意他车子的干净啊。
那么除了这个洗车也打蜡什么什么。

的啊。像我小孙呢，也会注意到这一点，说有时候就讲他外公，你的车怎么那么脏啊？我说这个还看不出来，他说很脏哎，玻璃上头还有鸟屎。我这还不是送你们，然后在树下就怎么不经意的鸟就这么一坨就下来了。所以如果说真的是遇到鸟屎啊，我也会立刻就是因为我车上都有带那个一大瓶的水啊，我就把它立刻处理掉。因为那个尤其你如果说粘在你的那个钣金上头，哎，鸟屎它会腐蚀这个钣金的，所以一定要赶快处理掉啊。所以呢，我想很多时候呢，这个小孙他也会叮嘱我，外公你该要洗车了。我说好，哎，两个都一样哦。看了之后就说，外公你该要洗车了。所以洗完车之后呢，都要请小孙呢来看一下，外公的车干不干净啊？啊，亮不亮啊？他们说哦，好亮哦。啊，外公你是不是打蜡了？我说没有打蜡，洗了。因为我曾经啊，就是洗完车之后自己去用那个镀膜去给车子啊，就是稍微的去抹一抹啊，稍微的给它保养一下，所以呢，看起来也会比较亮一点啊。其实车子呢，就好比我们穿的一件衣服，那么它呢干干净净的，然后呢让人看的也是赏心悦目。听众朋友说是吗？您府上的车，是不是该要洗了啊？不管是像因为中油加油站我也洗过啊，它是没有清。那个车内啊，没有清车内，它只是怎么样来，只是帮你洗车，然后帮你擦干，那么并没有别来的啊。什么叫别来的呢？就是清车厢里头，比如说你的那个地毯啦，用吸尘器吸一吸啦，什么，它并没有这种服务啊。那么有的时候赶时间，就到这个中油的加油站的洗车场来洗车，那个很方便嘛。而且他们还开这个发票，还不错了。虽然现在涨钱了啊，涨了有一段时间了，原来是200，现在好像是230啊。那如果说人工洗车的话呢，大概像我的车，我忘了，因为好久没有在这边洗车了，好像是350还是400啊，那我不太记得了。那么这个就有里头就帮你清里头，清得干干净净啊。所以呢，我350的话，就还是到人工洗车那边去洗一下。那么当然了，每次啊，就是从300块钱一直涨啊，从250开始涨啊，到300，现在多少钱我也忘记了啊。那么明天早上，我想送完小孙之后啊，时间可以的话呢，我就先洗个车啊，把这车洗得干干净净，里里外外都把它整理整理之后呢，感觉上也是非常非常的轻松啊。好吧，听众朋友，您府上的车是不是该洗了？天气好，出去洗个车也不错啊。像我们有很多朋友都自己洗车啊。我以前呢，刚一买车的时候啊，我也都自己洗车。哇，那个兴致真大，然后还去买那个打蜡的啦，什么什么的。久了以后啊，就懒了。听众朋友，真的是懒了。啊，以前还自己洗一个车啊，什么什么的。后来想，啊，就花个150-200块，别人帮我洗不是挺好的吗？所以有些时候啊，都是怎么样来，都是一时啊，一股脑的热，然后呢，说我要自己来啊，自己来。但是问题是没有持之以恒啊，到最后就懒了。所以我车上啊，有关于这个保养车子的这些家务还不少嘞，啊，又是怎么打蜡的啦，又是亮光的啦，又是修复的啦，啊，一个纸箱子啊，里头满满的啊，满满的，还有车窗的清洁剂啦，什么什么的啊，很多。但是问题是怎么样呢？问题是，用的比例其实说起来也不高了啊。这就怎么样？这种男生，但有些朋友对于他的车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宝贝啊，如同是他的最好的亲密的朋友，随时随刻呢都是怎么样自己去打点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嘛啊，自己洗洗车，把这个爱车洗一洗，弄一弄，然后吸尘器来吸吸这个车厢里头啊，一些什么东西。我那个车厢里头啊，真是我就讲嘛，那个小孙有时候在车厢里头吃东西，尤其吃那个什么肉松类的东西，哎呀，那真的是个麻烦。掉那个渣子，尤其吃那个，我就讲你们不要在外公车上吃东西，每次吃了之后我要清理很久，因为那个小渣子有时候真的是很难清啊。

总而言之来说的话呢，到时候请别人来帮帮忙清理清理也是 OK 的啦，花点钱嘛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13啊，接近13分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我在上个礼拜六啊，去那个就是这个大道城那边到就是嘉兴鱼丸啊吃鱼丸，然后带了一斤的鱼丸。那么听众朋友就说了，到底在什么地方啊？嘉兴鱼丸店，这是我吃这个福州丸来说的话呢，是非常赞赏的一个鱼丸店啊。当然这个福州鱼丸到处都有在卖了，不过这家老店来说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啊，70年历史。那么现在来说第二代也是每次去啊都会打个招呼嘛，他姓郑啊，那个老板姓郑，我说退上你好，他说哎呀老主顾了啊，这顾不夸丢力了，我说哎呀最近比较少来这一区啊，只要我来我一定会去吃啊，一定会去吃，然后一吃呢也带上。他在延平北路2段这个地方，他那个嘉兴鱼丸店的本店啊，本店是在这个这个延平北路，也就是怎么样来，就是这应该怎么讲啊，延平北路2段210巷，也就是现在劳动部的斜对面啊，一个巷子里头，延平北路2段啊210巷啊，这里就是嘉兴鱼丸的本店。那么这栋楼其实说起来都是他们自己的了啊，这干那么久。我记得以前呢它是一个小摊子，小摊子慢慢做起来了啊，尤其是在店里头的这个墙壁上也挂上了最早开机的这个老板，也就是在路边呢，很多听众们很多做生意的都是从路边摊，像那个胡须章卤肉饭有没有，也是路边摊呢，然后卖这个捞把崩啊，将卖到现在做全省连锁，你看这就是怎么样的企业化的经营啊。那嘉兴鱼丸来说的话呢，延平北路这是总店，另外我也介绍过在汀州路，也就是在水源市场旁边啊，有一个全家啊，全家那个全家便利商店，它是汀州路哦啊，不是罗斯福路上头啊，因为汀州路这边是停车场入口的地方啊。那么它的这个水源市场，它的大门是在这个罗斯福路上头，它后面啊，后面停车场就是在汀州路。我所谓的这个嘉兴鱼丸的这个店呢，是在汀州路上啊，就是水源市场的后面。汀州路那边有一个全家便利商店，再隔几个店面就是嘉兴鱼丸，到那边一看就知道了啊。其实说起来，他们东西也在这里。总店来说东西很多啊，又是这个又那个什么鱼皮啦，又这个那个啊，喜欢吃这个的那可以来这边尝试一下啊。那么在汀州路这边品相来说是有，但是没有像总店那么的多啊。另外一个是在和平东路2段那个地方，和平东路应该是和平东路3段，也就是在那个以前叫做台北师专啊，现在已经台师大的对面啊，对面有一个嘉兴鱼丸。有一年呢，过大年初几啊，忘记了，我实在好想吃这个鱼丸呢、啊，就后来这家开了，我就怎么样，一股脑的扑通就进去就吃了，啊，吃了这个鱼丸啊，然后呢，还不错了，还带了一斤鱼丸啊。这是嘉兴鱼丸三个点，那就听众朋友你的一个住家的地理位置就可以分头啊去寻觅一下啊。当然我都是在总店吃的比较几率比较多，还有就是汀州路，以前我们公司在辛亥路的时候，所以常常我就有时候逛这个公馆啦、啊、什么什么的啊，就在这个汀州路这边吃这个鱼丸配一个干拌面啊，我就觉得蛮对口的。
干拌面，然后呢里头加点什么酱料啦什么什么的、啊、鱼丸汤里头就加那个冬菜，其实也不冬菜的，就是那个高丽菜所做的辣菜提味，加点这个黑，这个我们黑醋啊，欧阿醋啦啊，黑醋，然后加点这个胡椒粉啊，很带劲很带劲啊，来碗干面，然后呢再来一个鱼丸汤，我觉得很满足啊，非常满足了。好吧，这是听众朋友问到这个嘉兴鱼丸店的地理位置，我就跟大家呢再说明一下。总店是在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210巷啊，210巷这边进来就行了，好不好？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吧。时间是下午的4:18，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这首歌曲是方季韦啊，过去来说也是军中情人啊，他所唱的这首歌是《我的爱那么容易受到伤害》。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于产品端的一些话题啊。昨天看到新闻，外号叫黑人的陈建州啊，他过去也是篮球国手啊，陈建州，突然间急性的心肌梗塞啊，急性的心肌梗塞还好，那么发现的早，立刻就送到了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就台大医院了啊。哎，紧急开刀哦，紧急开刀。那么住在加护病房，到现在还没有脱离所谓的危险期。一般来说啊，听众朋友，一般来说，这个心肌梗塞，如果说不是很严重堵塞性的话呢，立刻来装这个支架啊，装支架，然后呢，休息一天到两天，原则上就 OK 了啊。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呢，就是立刻就可以回去了啊。我装过这个支架啊，这是在前三年前啊，三年前我曾经在这个博仁医院由他们的副院长啊康副院长来执行，因为那时候呢，就是突发性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我做了很多的检查，最后呢，他说不如就直接来做这个心导管的检查。那么心导管检查，我就接受了他的建议，然后呢，发现到就是三根这个冠状动脉当中中间的一根里头有些许的堵，些许的狭窄。他说既然我说我有保险，他问有没有保，我说有，他说既然如此的话。

呢，为了防范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有点狭窄，就把它装上支架啊，装上支架，而且是比较先进的这个支架啊。那装了之后呢，当然就立刻啊，就他说你还是观察一下，这个副院长来说是蛮细心，他说你就住加护病房来关照一下，就是因为博仁的加护病房只有一间是独立的啊，我真的变成 VIP 了，然后就住在那个独立的这个房间里头。那么经过一个晚上的观察啊，第二天呢就出院了，第二天他说 OK 就可以出院了啊。那么也有的朋友装了，就是装了支架之后呢，就是一般来说就观察一下之后呢，也就出院走了。其实说起来，像陈建州这种状况，而且他也携带着这个心律不整啊，所以他的太太也是歌坛的一位歌者啊。那么当然，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紧张啊，因为他呢。说还没有脱离险境，这一句话来说的话，就让我觉得非常的诧异。因为心肌梗塞的话呢，当然如果说紧急开刀，要开到刀啊，不是装支架，而是开到刀的话呢，这个就不是一般的所谓的心肌梗塞啊，那就必须要怎么样来做确实的一个观察。因为还没有看到报道，还没有脱离险境。而且伴随着心律不整，哎，听众朋友，我曾经不是跟大家报告过吗？就是我曾经背那个24小时的这个就是心律的这个测试仪啊，24小时的心率测试仪。那那个副院长看到他吓一跳，他说：“哎，老兄啊，你这怎么搞的？人家那个心律不整啊。”啊，然后呢，就是一天呢，也就是怎么样，你的那个次数实在太多了。我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当时呢，我就问过这个副院长一个问题，我说是不是打这个疫苗有关？就他没有给我正面回答啊，没有正面回答。第二次的时候呢，哎，听众朋友，后来我装了这个支架之后，我那个心律不整啊，就不药而愈了，好了，你看看。那心律不整好了，他说那现在心率完全恢复正常。那么会不会是因为当时那个冠状动脉就是堵塞啊，狭窄，不是堵塞，是狭窄，因为病没有犯嘛，没有犯病嘛，而是怎么样呢？而是狭窄所造成的心律不整。那么当然副院长也说了啊，这东西也不可考了。总而言之呢，问题解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然后呢，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所谓的狭窄而造成的心律不整，但不药而愈，他奇怪，这个东西，他那体质实在是蛮好的。后来我又再问，是不是因为疫苗？他还是不肯讲。这个医生当然你不能，因为他也不要为你负责嘛，对不对啊？不过呢，我在想啊，就是一般来说，这个心律不整啊，它是一个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病症啊。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这个造成这个心肌梗塞最大的元凶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血栓。因为当时这个陈建州啊，就是黑人在看那个比赛啊，可能是稍微兴奋一点，怎么样？就造成了他那个所谓斑块的脱落，也就是血栓而堵塞到了他的这个冠状动脉啊，堵住了。堵住之后呢，立刻怎么样，就几乎是昏厥啊。所以呢，我想这个有关于心率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有脑中风啊，这都是重大的这个疾病，足以在瞬间就会造成人的失能，还有就是人的生命的一个危险。所以我在节目里头不断的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这个血栓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建议，就是如何运用这超氧化的溶栓酵素，超氧化的溶栓酵素来避免可能会发生的这种问题。但是脑中风有两种，一个是出血性的，我们叫做脑溢血，那香港人叫做爆血管啊，爆脑部爆血管，那我们的这个名词。

是比较怎么样的，比较优雅一点，叫做脑溢血，就是血管破裂。还有一个呢，就是阻塞型，也就是血栓造成的阻塞型的中风。那么当然这个爆血管，也就是怎么样来，就是脑溢血的比例来说的话呢，大概只有不到两成啊，而且那个问题比较麻烦，甚至于都要怎么样来开刀啊，就头颅开刀啊，把那个血呢要把它怎么样来，要把它取出来，就是血块取出来，这都必须要做微创手术啊。那么一般来说就是脑部的血栓造成了堵塞而中风啊。听到没有，这是很严重的，因为怎么样，一中风啊，小中风就算了，因为有一次中风可能就会第二次甚至于第三次的中风，所以不得不注意啊。所以呢在这里我极力的要推荐，就是我们的这个超氧化的溶栓酵素来帮助大家避免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当然我也讲了，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听众朋友请注意啊，有几个喝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那喝水是干嘛呢？喝水是来怎么样，来稀释我们血液的浓度啊。听众朋友，我们的血液尤其不爱喝水，那个血浓的要命。哎呀，你说那像我不是讲过那个故事吗？高中时代的一个同学，为了要带女朋友去垦丁去玩，他去卖血。他是怎么样？回教都吃牛羊肉啊！哎呀，他那个血，他说人家怎么样都出来又进去又出来，但护士说你的血怎么那么浓啊？血液太浓了，像他们卖血，以前有卖血啊，现在因为捐血这个行业也就没有人再去卖血了啊。他们都怎么样？都大量的喝水，然后吃素啊，吃蔬菜，这样的血液比较稀啊。然后输血的话呢，就是很快就怎么样完了了。但他这吃这个牛羊肉啊，又不吃青菜，又不喝水，那个血浓的，我天哪，跟稀饭一样。听说这你说粥样硬化了，到时候血管粥样硬化就很麻烦了。所以呢，我说呢，像晚上洗澡前，来喝一口水，不是叫你喝一大杯了，喝一口水。洗完澡以后，我们也稍微的喝一口水，睡觉前也喝一口水。晚上上完洗手间再来喝一口水，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也喝一口水。听众们，这样子喝起来没有说是 喝多少啊。像我的以前的习惯到现在，我一直在房间里头都会放一杯水。就夜里比如说上了洗手间啊，我太太就笑我，她说你这喝什么，我说刚才上了厕所了，再把它补回来。开玩笑，补回来，我天哪。这就怎么样让我们的血液啊不要过于浓稠。而且我是建议听众朋友，就是在晚上啊可以吃我们的太会通。太会通在晚上吃啊，就是避免可能血液太浓稠或者是有什么意外而造成了所谓的血栓堵塞。这个超氧化的溶栓酵素听众朋友就听懂了吗？溶栓酵素也就怎么样来把这个我们血液当中可能会发生的这个所谓的血栓把它给溶掉。把它给溶解掉，这边来的话呢，就不会造成

0: 非常非常非常喜爱而且是认同的一个产品。通常来说的话呢，太伟通有听众朋友问到是不是可以跟这个 Q10 一起吃，非常好。 Q10 也是怎么样的，也是针对心脏健康的一个怎么样保养品，它就是一个立腺体，立腺体怎么样，就是一个发电机啊，所以 Q10 对于心脏来说非常好。所以你晚上呢睡觉前你两颗 Q10 或还有就是两颗到三颗的太伟通一起吃，非常好非常好。那么有没有听众朋友喜欢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组合，这样子吧，我想因为这个陈建州的一个事件，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要注意啊，要注意天气渐凉，你不要说是天冷才会中风啊，天热也会，因为怎么来，你喝水喝得少嘛，所以终归啊就是要多喝水，好吧，亲爱的朋友多喝水。今天呢凡是购买我们这个太会通的听众朋友，我们呢买三送一之外再送一瓶我们的 Q10， 再送一瓶我们的 Q10， 有没有听众朋友愿意接受我们的这个礼物呢？啊，凡是购买太会通的朋友买三送一之外再加送一罐 Q10， 为你的心脏而来怎么样来而来努力，好不好？或者是你买 Q10 买三送一的听众朋友，买三送一 Q10 特价嘛，送一一盒我们的太会通，两者相辅相成啊，就看听众朋友你的需求而来做你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决定，好不好？买 Q10 啊，买三送一，我们加送一盒太会通。买太会通的话呢，是买三送一再加送一瓶的 Q10， 再加送一瓶的 Q10。 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需要的话就直播我们的电话啊。我想为了健康没有任何理由去妥协的，那么个人的健康也好，家庭成员的健康也好，我们一起努力啊，一起努力。来，刘星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北部最大的百货也就是今天正式的开幕啊，在哪里呢？就是在大巨蛋，大巨蛋啊，就是搜狗啊，搜狗百货在这边的一个大的卖场，哎，占地3.8平，这个38000平啊，是北部最大的一个卖场，里头500多个厂商进驻，你看看这规模是非常大的，也号称是北部最大的一个百货公司。那么今天正式开幕，听众说前阵不是有吗？那个叫做试营运啊。经过了24天的试营运，然后呢在今天算是正式的开幕了啊。我看看是哪位大哥啊，这个现在没办法接啊，这是厂商来的电话，厂商来的电话，我想待会儿再回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就是了解到就是百货业来说的话呢，已经正式的进入到白热化。哎，你不要看搜狗百货它是非常非常这个，尤其是远东，现在是从太平洋百货已经被远东把它给怎么样来吃下来了。远东是一个非常具有雄心而且是企图心的一个所谓的企业啊。那么徐有阳老老板啊，徐有阳一直到了现在的这个董事长，他们的企图心都非常强，企图心都非常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当然由这个，因为搜狗听众朋友记住，搜狗是日系的百货公司，而跟台湾本土的百货公司进行合作之后，才会有了比如说像是太平洋搜狗，还有怎么样呢，现在叫做远东搜狗。搜狗的名字是没有变的，只是怎么样呢，台湾的这个在地的百货怎么样跟他做合作。像台中的话就不叫做太平洋，也不叫远东啊，他台中叫什么什么什么的搜狗啊。那就好比怎么样呢，星光三月， 星光

本来也是本土的这个百货公司啊，但是跟日系的三越合作之后，才有了现在的星光三越。以前星光百货就是在地的土土的，什么星光百货有没有？就传统的百货公司啊，就要比太平洋百货那个时候，在这个永和有太平洋百货，它那个名字没有改，就叫太平洋百货。永和现在已经没有在做了啊。没有挂上收购，后来在中和这边，那么就是太平洋百货跟搜狗再行在这边合作，就是太平洋搜狗百货，现在也易主，也就变成远东百货啊，远东搜狗。像大叶高岛屋有没有？大叶高岛屋也是日系的这个百货公司，所以台湾像是星光三越，星光和三越把它怎么样来合作而建立的星光三越百货。弟兄们，这样了解了吧？啊，那么搜狗来说的话，是日本的品牌，日本的品牌搜狗百货啊，你在香港也看到，在哪里都可以看到，好吧？那么今天正式的开幕了啊，那么我想有些听众朋友可以来这边散散步嘛，啊，我说，天气现在渐渐的也凉快一点了，大家出来晃一晃，晒晒太阳，然后到这边来，参观参观大巨蛋这边的百货。当然呢，它也是慢慢的导向于信义区啊。你看搜狗，你看在这个老搜狗有没有？就忠孝东路这边的搜狗，还有就是在复兴南路的那个复兴搜狗，听没有？那距离那么近，但是它还是要在这边打它的一个所谓的百货的一个王国。就在搜狗这个新馆旁边又来了一个怎么样呢？又来了个星光三越啊！真是我说了，百货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肉搏战呢，也就因此而展开。再加上那个大巨蛋，把这个整个的一个商圈来说的话呢，再行把它炒热啊，再行炒热，也就是搜狗商圈了啊。好吧，不论如何呢，听众们有机会呢出去逛逛、走走，来百货公司散散步啊。我说了，来这边走走走路挺好的嘛，对不对？你看你可以走多少步啊？啊，一天多走几步是对您的身体来说是相当好的啊，多走一步都是健康的。好，时间是下午的4:40，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0: 声，流行派。
1: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是下午的4:46。我每天下了节目之后啊，都会去接这个小孙，就是卡卡啊。我们都到那边去之后都要登记啊，就是孩子的名字旁边就是大人谁来接都要签名，然后注明这个接的时间啊，这就是怎么样，这是一个依据。如果超过时间的话呢，另外还要再做登记啊。那么每天都会去接这个小孙，那小孙来说看到那个名单呢、啊，他才4岁啊，他可以找到就是他的名字啊，他可以找到他名字，他外公我在这里啊，哎呦我的天哪，我说你怎么认识呢？他也搞不清楚，他这就是我的名字，然后这就是哪个同学，我说你管得还真宽呐 啊然后每一次都是这是某某人的妈妈啊，这是某某人的爸爸啊，我说你呀、啊、真的是这管得还很多啊，但他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又觉得就是非常的活泼啊，但是有一点，小朋友在里头啊追来追去跑来跑去，常常就摔跤，常常就撞在一起，这就是怎么样呢，就是那么大小的孩子，就是幼儿园啊，那么就是中班小班，这个发生的问题比较多。

大班就稍微好一点。那你到了小学，那么小学的话呢，跑来追逐的这种比例又更少了。就是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呢，跑来跑去，所以儿童的安全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每次都拉着他，因为他有一个同学啊，太皮，然后呢，每次都拽着这个卡卡的手啊，就这样拽呀什么。我说哎呀，不要拽，不要拽，小心。然后呢，就抱着他，哎，听众朋友，这样子抱着，这因为那么小小朋友，他那个重心不稳，一下就摔跤了啊，甚至于就撞到了。所以那幼儿园那个墙啊，它都有怎么样特殊的一种安全的一个措施把它给包起来，就担心怎么小孩会撞到那个墙角啦什么什么的啊。这是我想幼儿园应该要有的一个安全措施。所以小朋友来说的话呢，他的那种所谓的警觉性是不够的。这时候呢，做大人的就必须要在旁边来负责控制这些小朋友的一个情绪。所以有时候这样撞到，那天也是有两个小朋友就一跑就撞，因为这边过来跟那个十字路口一样，撞车有没有？一个过来一个过去，撞一下两个都摔跤了，摔跤当然就哭了嘛啊！小朋友这个不经摔呀，但怎么样呢？他们小朋友是耐摔，只是怎么样呢？摔倒之后就哭嘛。那么有的时候怎么样推人啊？这样手这样推啊？我说哎，不能推人哦，太危险了。因为怎么小朋友这个重心不稳一推后脑勺撞到地，哎，听众朋友，这是很麻烦的。所以儿童的安全问题来说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在意的。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意外啊，意外。因为这个小朋友啊，在这种场合里头，当然在教室里头，老师会带他们做什么什么什么的，上课啊什么的。但问题是放学了，小朋友也觉得很轻松了啊，上来之后呢，哇，高兴啊，这个尤其好朋友啊，追来追去，然后打来打去，哎呀，我看到旁边只是冒汗呢，我天哪，因为我怎么样呢，我真的很担心呢。他们说你不要担心嘛，我说这不是要不要担心，如果说真的是遇到问题，你说怎么办？防范为于未然呢，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嘛，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的认为又如何啊。那么你到小学来说，哇，那个儿都比较大了，然后跑起来撞上去来说的话呢，那就更严重了。所以我跟这个就是酷宝宝讲，我在学校里头记住，千万楼梯啊你不要跑，不然的话从楼梯上滚下来这是很麻烦的。我以前念这个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尤其是五年级的时候，我在三楼，哎，那时候我怎么下楼梯啊，下楼梯我都用跳的，现在想想实在太危险了。我们楼梯不是一阶一阶的吗？我一次怎么样呢？三格，然后到最后就一下跳下去了，就比快。这比什么？男生就那么调皮，就那么讨厌。所以后来经过我的父亲李贝贝的一个叮咛啊，我就特别小心。到六年级啊，到后来就怎么样呢？非常非常的算是规矩啊，就是不要去抢，不要去跑，不要抢快。快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儿童的安全有的时候呢，家长必须要经常性的叮咛啊，经常要小心。当然孩子听了就很烦了啊，知道了，不要再讲了好不好？但问题我们还是得要注意，小心为之上策。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意外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空间当中而发生的事情，我们称之为意外。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52，来听一首民歌吧。啊，这首歌曲是王心莲跟马一中他们所合作的《风中的早晨》，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差不多也准备要跟听众朋友说再会了啊。当然今天跟大家谈到的两个重点，一个就是陈建州，也就是黑人的心肌梗塞，大家要注意之外，孩子们的一个安全，这是家长们最为操心的啊。所以呢，我想孩子们呢是要靠大人来维护他们的一个安全的，所以呢常常应该要多费一点心。像我们家里头两个女儿当时来说的话呢，都离不开我们的视线，你不管怎么样完全要在视线掌握之下，不要，我常常讲瞬间可能就会有些状况出现啊，这一点提醒大家。当然刚才也讲了，身体的健康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妥协的，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心脏血管，还有就是脑部血管的一个健康。所以今天推出了太慧通，然后送 Q10， 还有就是 Q10 送太慧通，有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就请直接跟我们电话联络。我们的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流行派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怪油啊嘞，妈，你已经吃过油啊，而且你已经问足一摆啊。

0: 我来袂记哩。
1: 请注意，那是一直问同款的问题，常常袂见物件放伫倒位，或者是无在做平常时常常咧做代志，真有可能是失智的现象，请紧去病院挂号。若有需要长期照顾服务，请卡1966。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按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甲台湾人民徛做伙。9月19日下晡6点半，咱要伫北平东路甲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恁做伙来听台湾的歌，行民主的路。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104.1 之声台北调频台，好，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今天9月16号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哈，来讲一下健康的，来讲一下健康的东西好了。平常呢，我们比较少把健康的东西摆在节目一开始，但是是这样子啦，我老是喜欢唱一句那个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前的那个广告歌，就是你的健康是我的财富，但好像都没有人听过这句广告歌词，就是广告歌我要唱一下，叫你的健康是我的财富，一定有这首歌，但至今为止都没有人跟我说他听过，到底是有多老。这样子我们每天都在说齁要赚多少钱，那你也要有那个命才有办法花，对不对？那我本来是没有要特别去讲这个，但我最近真的是一连串看到好多，不知道为什么，而且都是很年轻齁，就是年纪不是很大的一些名人也好啊，医生啊，律师啊齁，就是突然间就看到新闻齁，心肌梗塞，或者是说突然间怎么就送急诊了这样子。那我觉得莹莹就会觉得说，过去都会感觉这些的症状哦，通常真的传统印象当中都觉得说啊，这是三高的人才会有，就是这些的病症，或者是听到这些某某某，或者是听到谁的那个朋友怎么样，以前都会觉得说年纪偏大，要不然就是吃太胖了，要不然就是就是我刚刚讲的体重啊，什么三高没有控制好的人比较容易有这种风险。可是真的这一两年来哦，我们就看到很多平常很忙，哎呦，年轻的警察，非常年轻的警察，就是在警察的那个叫什么，在派出所里面，在休息室的时候，哎，睡着睡着怎么突然间就去世了，然后也是发现说，哎，他的身体出了一个什么状况。然后当然名人也有，然后像今天这个讲这个谁啊，黑人。那另外我觉得还有经常看到就是医生，我觉得医生也是经常会有听到，就听到一个什么名医，年纪也没有很大齁，然后也是突然间就感觉很快就走了。那我觉得现在人真的是很辛苦啦，就是说工作很疲惫，那疲惫包括了是身体上面的疲惫，还有心情上面的疲惫齁，那整个压力，而且那个压力就是日积月累的压力。那今天就有很多的新闻在讲到说，像现在啊，心肌梗塞，越来越多人发现这个情形，其实它都不是突然间隔一天告诉你说，哦，你的那个血管齁突然就塞住了。他说其实心肌梗塞都是长时间累积下来的，而且今天我在看的时候，我想说齁，黑人不是运动的吗？他不是经常会打篮球或什么之类，像莹莹都会觉得我这种很懒惰的人我都不运动啊然后就觉得像我们这种很就是真的是偏懒惰的人啊，是不是比较容易心血管比较那个容易堵到或者什么之类的。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就你经常看到有那个天天在爬山的，或者是每天都有固定在运动的人，他很可能也会有什么样的心血管的疾病。所以医生就说，像这种现在越来越多的所谓急性的心肌梗塞哦，那专家就说，像是胆固醇或者是发炎的细胞哈，或者是钙化物质，它慢慢慢慢都会堆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长期下来呢，就会提高我们中风还有心肌梗塞的风险。平常我们好像都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我觉得确实也是哦。平常大部分呢，我们工作很忙碌啊，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年纪很轻。很多人觉得自己年纪还很轻，离这个可能发生事情的这个年纪还很远，所以你也不觉得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啊，
而且甚至你觉得你都有固定去上健身房，有些人是真的很健康，固定都去上健身房，甚至保持身材保持得很好。他说但问题都不在这里啊，问题是你的什么颈动脉啊，跟你的心脏冠状动脉。在日常生活中哦，你从小到大你的饮食跟你的生活的习惯都有很多的共同危险因子，所以它其实都是潜伏在你的身体里面，它只是哪一天突然间就发作了，而你平常真的是很难去注意到它有问题哈。他说呢，像突然间这种心肌梗塞的人，平常确实他不太有什么胸部疼痛，他不是像你想象说，对耶，他平常好像就说胸闷睡不好，以前我们好像觉得说这样的人才有问题，但没有，他说现在也经常很多年轻的患者是身体平常没有不舒服的状况，也没有看起来好像要中风齁，看起来灰熊会更空，可是等到发现的时候才发现说他的血管壁非常的厚。好，那像今天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哦，那啊那他的血管那个叫什么黑人，他既然有一条血管啊已经堵得非常严重，都快要全部堵住了。那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啦，不管就是我觉得不是指谁，不是讲特定的谁，而是说现在大家除了说父母亲年纪大了哈，我们会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之外，我觉得每个人也都是哦，平常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肥胖啊、抽烟啊、高胆固醇这些自己的命自己顾，自己的健康自己保护哈，要不然大家很辛苦的上班，然后想说我要存了退休金哈，我要去游山玩水，那可得好嘞，那你可得要把身体给顾好了，才有办法去游山玩水。阿伯利亚那砍龟波哈，那今年那砍龟波，阿伯的剩掉，阿伯的开掉，阿们这波菜也对不哈，这样子可不行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一开始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要提醒大家哈，平常呢我们要赚钱，要努力工作，这件事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要把命给留着，要把健康呢给好好的把它管着，这样子我们这个存钱才有意义，对不对？哈，你以后想做的事情才有办法去做。

好，那我们今天呢，先来讲一个那个，等一下来看今天台北股市的状况好了。我们来看看00981A 除息前灌入了 2.4 亿元哦，然后今天他除息嘛，其实 00981A 好一段时间没有新闻关注他，因为他有一段时间飙得很凶之后呢，他很多的股票持股很重的股票都卡在那边，包括了国巨还有联电，最有名的就是国巨跟联电，他持股的部位都蛮重的，但是这两档哦就卡了蛮多钱在里面，但是他其实从去年好一整年以来到今年，基本上他的获利跟他的成长比例还是算好的。好，那这个统一台股增长 00981A 今天进行除息，那每一股发配的现金股利是 0.63 块钱，曾经很多人要追着买它，因为瑶池金母的操作绩效非常好。好，那现在它大概就是在28、29，有的时候回到有30块钱左右了，好，那今天呢它的除息填息率，前填息率大概是有5成9，好，5成9，那目前为止哦，它今年以来的含息报酬率大概也有77%了。基本上大盘的股价指数这段时间呢经过了很大一段的这个回档修整，但是呢现在如果搭上它早一波的这个上涨的一个波段，目前为止它的年化配息率还有8.7%啦，哈，希望呢这个瑶池金母赶快再发挥一下它的神功这样子。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

0: 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回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9月16号台北股市碰到了月线的反压哦，没有办法站回46000点。好，今天呢在美国股市的部分其实费半是收红的啦，那台北股市今天开高哦，开高，但是呢看起来呢量依旧是不太够。为什么不太够？莹莹在笑什么？因为今天9点多10点啊，那就很多人都一直在看自己的 APP 有没有跳出来说恭喜你抽中签，这样子已中签，有没有出现已中签这三个字啊？没有，大部分的人都是未中签啊，因为那个签就很少，那没有中签他钱也不会，他钱也不是今天就退给你，所以今天大家很多钱200多万都还是卡在那个，都还是卡在那个想要去抽签的那个账户那边嘛。好，那没关系啦，有中签的人就恭喜齁。哎，有没有人中签啊？好像那个讨论区里面看到，看起来是，当然是有人，当然是有人中签啦哦。哦，我看起来有那个中签的人就相对低调，然后没有中签的人都很不低调，很好笑。没有中签的人，大家就一起哀嚎，这样子超有趣的。这样，哎，没有关系，就这个就是这样子。大家本来就知道中签几率很低，这样啊，真正中签的人大概就也很好啊，也很好。好，那今天盘中后，盘中整个大盘股价指数最高的时候是涨了将近500点哈，那中场的时候是上涨337点，今天收在45848点，45848，今天成交量还是只有6437亿，有戏在西湖一雄没救，我们现在怎么离那个兆元哈就越来越远哈。那之前7000-8000亿、8000-9000亿，就想说至少努力一下还可以碰到兆，现在只剩6000多亿，你想想看，那真的是离那个一兆好远呢。好，那今天台积电呢？台积电今天除息7块钱，盘中最高的时候有填息啦。哈，昨天我就已经说了，台积电要不要填息这件事情啊，不在乎，不是在他能不能填息，而是在他心情好不好，想不想填息。台积电现在这么贵啊，2300-2400，他随便跳一格两格就填息了。那只是他今天盘中最高是2395有填息，那收盘又收到了个平盘2380。

联发科今天上涨了100块，好，涨幅有2%，开什么玩笑，联发科今天一涨就涨了100块，台积电如果认真想涨的话，它也不会只涨7块钱啊，对不对齁、哦、啊，你看我们现在小股民们看到这些高价股哦，就觉得离我们也是挺遥远的。好，日月光投控呢涨了3%，我看看今天呢记忆体的部分呢，因为 NOR Flash 还有 DRAM 呢有一些的这个供需呢又感觉有点吃紧了，所以金豪科涨了半根停板以上，华邦电、南亚科也涨了5%，力积电呢回头涨了4%。好，那所以记忆体族群今天相对来说呢整个族群比较整齐，但是你说有没有很强很强涨停板，没有，它也没有涨停板，它就是至少是整个族群当中呢是一起红的这样子。另外光通讯呢联雅涨了8%，好，联雅还有波若威也是涨了半根停板。来看三大法人的部分哦，外资今天持续卖超，外资今天小卖了179亿元，连续5个交易日卖超。那自营商呢继续卖了129亿元，我觉得自营商经常都是在卖耶，因为现在自营商可能觉得高档他要先出脱一些个股，如果有再下来的话他才有子弹可以承接。自营商毕竟跟投信不一样啊，投信可以无限买啊，一直买一直买，开心买开心买，因为投信的钱就大家的钱嘛，大家一直申购 ETF， 大家定期定额一直给他钱，投信就无限的继续买。那自营商是要用自己的钱啊，所以自营商没有办法随时买一直买，自营商到了该获利了结的时候他就会必须要卖，否则万一啦哈，否则万一到了股价有这个相对低点的时候他手上就没有子弹了哈。好，所以自营商呢今天卖超129亿，投信好今天回头买了95亿，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卖超213亿元。

我们接下来看这则新闻哦，倒是挺特别的。iPhone 十八最近不是已经上市了吗？那大家讨论度也很高，包括有哪些 YT、YouTuber 有开箱啊，有没有去到现场之类的。好，那另外就是大家讨论说这个新一代的iPhone 十八 Pro 好出来了，以及有没有折叠机，折叠机多贵呀、啊？哈，这些哈。那今天这个新闻在财经新闻当中呢，比较特别的是说，这是有史以来。这是有史以来，你只要是看到新闻当中有有史以来四个字，你就知道在几大条啊。你只要看到新闻当中哦，或者是专题报道里面有有史以来这几个字，你就知道something。他说非常奇怪 ,iPro 18, 不是啦 ,iPhone 18 Pro 出现了预购非常冷的状况。美国市场开卖半小时之后，很罕见的出现所有的机型通通都没有完售，也就是过去在这么多年，每次 iPhone 十几或者 iPhone 就每一代上市的时候，新闻不是都会去拍吗？就有一些果粉啊，早几天啊，早一个星期就在那边打地铺，有没有？就是要抢头香啊，一定要抢到。那过去这些热潮，今年有没有人打地铺我不晓得，我没有特别去看。好，但是呢，就是过去不但是有人抢头香一定要买到，而且过去通常呢有一些比较热门的系列齁，或者是比较尤其是很贵的系列，一开卖之后它的官网齁，或者是一些的旗舰店，它的数量是有限的，很快就会被预购一空，因为它是预定的，预购一空。可是这一次呢，他们发现在美国整个市场啊，开卖半小时之后，你要什么有什么，所有的机型都还有货，那这个就不太寻常哈、哦。那而且大陆的电商更直接出现了低于苹果官方定价的破发价格。好，那美国跟大陆其实都是

iPhone 非常关键的市场，因为这个市场量都很大，销售力道怎么会在这个开卖的第一天前几个小时就这么弱，这很可能会牵动后来整个 iPhone 18的备货策略，因为你如果预售的不好，没有这么多人抢着要买，你后面当然就不会备货这么多。

是大家讨论度最高的，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折叠机嘛。基本上 iPhone 折叠机我看了之后我也不喜欢了，以一个人本人的立场我也不会买，我也不喜欢，因为我是用 Samsung 的折叠机，我已经用了好几代了，那我用折叠机的习惯跟我们女生用折叠机的那个秋色哈手感去看 iPhone 的折叠机，我觉得很不行啊，我觉得很不行啊。好，那你如果果粉你不要打我、哦、我只是说我个人的立场，如果它很好，它就算卖十几万哈、哦，我可能也会心动，但问题是说那个 iPhone 那个折叠机太大了， too big too big too big。 好，但有一些专业人士可能会喜欢，因为他就是打开来他就是这样平板。好，但喜欢不喜欢都可以，都可以去买，只是说新闻当中就说他在这个上市之后的第一个小时到第二个小时发现所有的版本呢、哦美国的市场都还有现货，随时随地居然预购都还买得到，这也让美国有一些的这个关注的人士哈、哦，觉得非常的神奇。所以呢，他们因为以前哦，曾经有一些那个，他们一上市之后抢购的太快了，然后你要上去预定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下一次在预定的时候呢，那个拉货潮要拉得很后面，他备货不及，他就往后延，往后延。然后发现这次呢没有这个现象哈、哦，然后你要上去订的时候，官网也都还有余额，它还有库存，你都还可以订得到哈、哦。然后呢，有一些机型哦，有一些机型呢，抢购的速度非常的温和，没有像以前那样大家发现说一下子就转圈圈转圈圈转不到这样子。那这会不会是只是一个特定的现象，还是说会不会这会是一个很奇怪的关键点？那这跟台湾有什么样的关联？有关联，因为所有的瓶盖股，所有的苹果的供应链，其实都是台湾很多很多后续厂商我们所代工的，所以它的光学镜头、它的组装、它的晶圆、它的后续所有的东西啊，因为它新一代出来，如果它有拉货潮的话，其实对台湾的后续所有相关的瓶盖股都是好消息，因为它如果卖得好，当然这些瓶盖股它做的货就多哈、哦。那如果 iPhone 十八哈，它这一次推的新机没有办法让大家这个激发想要换机的欲望。那影响的除了是 iPhone 自己本身的一个财报之外，当然对我们所有台湾的供应链来说，也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心需要关注的后续的一个焦点。

0: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0: 对，
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接下来这段我们来看今天重要的财经新闻。首先来看一下下，哇，现在呢全台湾各地都要有巨蛋Big Egg 我以前每次都喜欢说巨蛋就是 Big Egg。 好，除了我们台北有个大巨蛋一个小巨蛋之外，那之前呢新北市呢其实也规划了很多年即将要有一个巨蛋，虽然新北市那个巨蛋因觉得好远哦，我觉得那个地址真的很偏远耶，非常的偏远，远到我现在想不起来在哪里，反正它就是会在一个我不会觉得要去的地方，好遥远哦。五股吗？土城吗？啊 ，anyway， 好，那今天要讲的是说，台中也要有巨蛋，而且台中这个巨蛋其实也是敷了很久。台中他们要准备打造全台湾这个最大的巨蛋哦，有多大呢？600亿，好，600亿的超级大巨蛋。可能会引进日本的经验呢。那当然现在就是你说巨蛋这个场所它代表了很多的意义。一开始巨蛋只是一个运动的场所，打棒球啊或者是一些运动赛事。但是时至今日呢，大家为什么这么多县市政府都要抢着盖巨蛋，因为它其实不只为了运动，要不然你说台湾2300万人，有需要这么多齁、哦、这么大规格的齁、哦、室内运动场所的这种场地吗？因为背后有更多的现代的是这种娱乐经济齁、哦、自从有了大巨蛋之后，哇，你看大家会发现呢、哦、除了运动赛事之外带来这种韩流韩国的各个明星啊齁，或者是世界国际级的巨星，或者我们自己国内的天团，一整年下来哦，举办各种大大小小的演唱会，从硬体啊，从软体啊，从人才的培训，它的确是一整个产业齁、哦。好，所以回到这边来看呢，那台中市长卢秀燕他就说他在2025年的时候、啊、有到北海道特别去参访了火腿队的场馆，那当时呢就拜访了火腿队，而且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借鉴他们的整个场馆的营运规划，还有到复合机能。那现在呢台中的这个超巨蛋 BOT 案已经跟台湾人寿完成了预约，基本上呢现在台湾这几个巨蛋呢都是 BOT 案，而且你背后可能都要绑一个球团呢，或者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团，它是在support 这整个运动赛事或者是活动赛事，应该今年十月份就下个月就要签约了，整个估计哦要投资的金额有600亿元，这600亿如果签下去就是全台湾最大的单一的运动场的投资案。台湾人寿呢也会引入火腿队场馆的新建经验，有可能哦从开工到完工只要花3年。我、哦、这3年其实很快耶，我觉得大巨蛋当年盖了好久，是因为它拖得很久还是盖了好久，已经就觉得反正它在我的人生当中感觉它敷了很久很久才出来。因为小的时候我很小，我这个从出生的时候我从出生的时候一直到国小国中一直到高中，我是住在那个市民大道八德路市民大道松烟那边，在过去那边一点，我小的时候住在那附近，所以我对那一带的地理环境哦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为什么莹莹会说我对那个是这个大巨蛋齁、哦、感觉它敷了很久，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经常驾咯驾过去、哦、就我们家是可以这样走过去走到国父纪念馆的、哦、所以它以前真的就是一块古迹，就也不是古迹，就是那个就是那宿舍。好，那可是时至今日它才

成为他现在的样子哈。好，那台中他们应该说，完工的时间呢，应该3年的话哈，可能就有办法，就有个雏形出来。那到时候台中的这颗巨蛋啊，它是会结合包括有。除了体育赛事之外，还有展演，还有这个饭店哈，还有很多商业的机制，城市观光消费哈。好，那当然啦，你说越后面盖的这些场馆，它当然就会越先进，而且现在的未来的 AI 科技呀、一定想象就是更丰富。那预计呢，这个日本职棒的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哈，他们也会引进他们主场的一些施工管理模式哦，整个到台湾来协助工程的一个进行。看起来这个 AI 图是很漂亮，因为都会有一些建设蓝图嘛，看起来是加税哈。那它在靠近哪里呢？它目前呢就是这个超巨蛋，它的基地呢是靠近这个水南经贸园区还有中央公园哈，靠近水南经贸园区跟中央公园，会打造出一个半户外的空间，然后会结合这个购物中心，当然还有饭店啊旅馆，因为大家一下去的话就是会住宿啦，你知道那些追星族啊就是要住宿，而且周边商品要买好买满这样子哦。好，然后未来呢，应该会有至少提供 4.5 万席的座位。好，这个三年后看看是不是哦，大家以后除了台北之外，有台中哦，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巨蛋的场所哈，展演的一个地方可以看看。现在不管是国内的几大天后，或者是国际级的哈这些巨星们来。但我觉得现在国内很多的这些包括像是表演的团队哈，我说的表演团队是策展的团队，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有名，在国际上面其实是很知名的，非常好。好，再来我们看其他的新闻哦，讲到了这个台北台中啊，或者是看展览演出啊，现在的国旅它是很多样化。以前的国旅大概就觉得说啊，我只是出国去滑，不是出国，出去玩哦，爬山哦，到其他县市爬山滑船、哦。现在的国旅其实它很多元化，你除了是跟家人啊出国旅游啊拍照打卡之外，你像现在刚才我们讲到台中的这个追星它其实也可以结合成国旅的一种齁，就你只要是能够带动不同的地方县市齁，它有这个吸引到外来的族群、外来的游客，带动到原本不属于他的生活圈，然后可以在这边促进他的消费，而且多一些的互动，其实都算是国旅。好，那今天有一个跟国旅相关的新闻，就是因为这两年来大家都跑出国玩，所以国旅哈就比较清淡一点点。那交通部的观光署呢就要号召百工百业挺国旅。那先找了谁呢？群联啊。群联呢是国内做这个记忆体低润电子厂当中哦股王哈，就国内低润的股王啦哈，比较高价位的。那群联他们就响应说呢，在中秋晚会要加码提供员工的旅游购物金，这个加码的规模非常不得了，因为群联2000多块啊的股价，它算是高价股，它加码的规模有1亿哟、哦，1亿哟、哦。好，它要规划2000支国内团体跟自由行的商品，同时要量身打造包含这个独家的铁道旅行在内的14支的群联企业的专属路线，至少他们会有这个8000名的员工还有眷属，全部都要一起到这个台湾各地方去旅游。好，另外还要加发1个月的奖金，鼓励同仁在国内旅游。哇，这真的是不错呢，就是真的有设计专属于他们群联的国内旅游行程，好，还包括铁道。然后呢，你去玩的时候呢，不但是员工可以玩，连你的家属都可以一起去玩。另外，你去玩的时候还发1个月的奖金给你，让你在国内旅游的时候吃吃喝喝买买，哈，这样子，那就是挺到底这样子哦。那群联的这个创办人哦，就是说，其实群联常

0: 长期呢，就是深耕台湾呢，布局全球。当然，在台湾我们这个地方呢，有山海景观，有铁道文化，有地方创生。我们要这个回馈地方，而且他们这次员工旅游规划以山蓝号、海风号、福森号、蓝皮解忧号这几个、是不同主题的这个铁道的旅程哈、那会把这个花东、阿里山还有屏东这几个景点呢，都特别介绍给所有台湾的民众，包括他们自己的员工，他们可以去选选他们想要去哪些地方玩，哪些地方让这个离岛的地方，金门哈、然后一些离岛地方也都可以去。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因为要不然大家都说，其实很多的这个科技产业啊，他们的确是这几年来这个收获非常的丰硕，他们也希望说，一些出口啊，我们赚外快的钱嘛，哈、赚这个出口的钱，但也国内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辛苦的内需产业，旅游啊，内需产业，我们也可以互惠互利，这样子大家一起把台湾这个好山好水把它保留下来，永续发展，这样子。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呢，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在这个讲第三段之前呢，盈盈呢忍不住，因为肚子太饿了，就去吃了一颗茶叶蛋，便利商店茶叶蛋。所以呢，在讲这段的时候呢，就一直很想要吞口水。好，然后现在呢，晚上晚饭时间又到了齁。大家今天晚上准备吃什么呢？好，不管呢晚上吃面吃饭，还是有别人煮给你吃，反正不管怎样啊，每天再怎样齁，记得晚餐想到什么就去给他吃什么。一天过到这个晚上时候呢，一定要好好的来犒赏一下自己，好好的善待一下自己，宠宠自己的胃。赢家向前看，祝您每天开心有钱赚，拜拜。
1: あの時の私はずっと考えてたの。
2: 那时候的我一直在想，到底依赖和恋爱有什么不同？如果过去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觉，那过去也未免太真实了吧。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

0: 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
8: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幸福珠光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你主持服务的幸福珠光所的节目。哦，今天哦，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齁，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餐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齁。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那也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靠咧招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宏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大人囡啊，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就恩师啦哈。为什么叫恩师呢？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跟宏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嘛？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我是归仁人。
0: 哦，归仁

0: 常规的。
1: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0: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1: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幸福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市三十七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桂园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0: 上礼拜
1: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吧，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0: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十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1: 应该十来年哦。
0: 对，十来年
1: 哦。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了，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0: 对
1: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有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好，对，就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0: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营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科
1: 系。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0: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1: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那时候其实就很聪明的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0: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的工作这样。
1: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0: 对，
1: 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0: 是
1: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齁。
0: 对，
1: 那后来你在南营商工就是读那个那个什么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0: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营商工当做第一志愿、
1: 哦、
0: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1: 哦、
0: 是，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1: 哦、是，
0: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营商工。
1: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费
0: 啊，
1: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0: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
1: 是
0: 这样，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营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营也有一些的熟悉感。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1: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0: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说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要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1: 哦、是
0: 的一些功课，
1: 国英数理化，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1: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0: 对
1: 对，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0: 对对，
1: 那南音的部分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音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
0: 嗯，
1: 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
0: 是因为在南音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1: 是
0: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1: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0: 对，那时候是走
1: 专业，
0: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
1: 烘焙专业，是，
0: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个成绩这样，
1: 是，
0: 对
1: 啊。证照的部分呢，
0: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1: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0: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条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1: 对，他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0: 对，
1: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的项目？
0: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对，
1: 比较有亮点，
0: 对，亮点，
1: 比较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音的部分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0: 对。
1: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在下一个阶段，
0: 下一个阶段
1: 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0: 大学
1: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0: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1: 在台南也不错啊，
0: 对啊，
1: 我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0: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英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
1: 神秘的来电，
0: 对，神秘的来
1: 电，这是要嘟噜，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
0: 不是
1: 啊，什么样的来电？
0: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1: 了，啊，老师，老师，老师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0: 中华艺术科技大学，
1: 是，
0: 对，是。啊，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1: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0: 对
1: 也掌握到了。
0: 对，
1: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时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1: 哦，是是是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的，喔。
1: 哦。
2: 对，
1: 哎，欸，这样子，欸，这样子，人家会哭，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
1: 啊，是是是，
2: 经过栽培之后了。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诚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欸，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哎哎，我人都看蛮好啊，蹦 Q 看嘛，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1: 過，哦，其实就已经认识，
2: 對對對，
1: 大概有点印象，
2: 對對對，
1: 就是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欸，好，反正也是 死马当活马医嘛。
1: 我哎、欸，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0: 有啊，
1: 有啦，人家东高美术啦，都掉电啊，
2: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到知道哪边嘛？因为毕竟
1: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2: 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1: 可能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2: 对对对对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

0: 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嗯，对，当初是这样的计划。
1: 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0: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嗯、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1: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0: 或许是
1: 还是你后面拿
0: 欧巴的魅力
1: 啊？啊，其实我不要铁铁蛋，我不要铁蛋啊！这样没来没来吗？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2: 就是他可能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0: 兄弟郎，
2: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1: 我许公兄弟郎。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对不对？就是被关怀到了，
2: 对，就是
1: 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2: 对，就有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1: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2: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1: 哎呀呀呀呀
2: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1: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2: 是
1: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2: 是，
1: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 的延伸或是更专业这样子？
2: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1: 南区、中西区、安平、莺歌，
2: 对，这边的
1: 相对发达了。
2: 对，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1: 哦，
2: 对，
1: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的。
2: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1: 特产，
2: 对，
1: 白河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子。
2: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1: 所以，戴兰，你今嘛几岁？
2: 今啊，23。
1: 对，23年。
2: 对，都在台南。
1: 情感。
2: 对，
1: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2: 算吧，
1: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2: 是、
1: 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2: 是，
1: 然后还有家福了，
2: 对，没
1: 错，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2: 对，
1: 那。就像佛像说了，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你的情感
2: 是，
1: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个部分，
2: 是
1: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2: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就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1: Okay.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向上来，还是
2: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1: 是，
2: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完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1: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一个
2: 是
1: 不甘啦，就是
2: 惊做
1: 大刚看啊咧啊，像有咩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嘛，
2: 是。餐饮8年的餐饮这一条路， 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1: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0: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1: 是。那你都走台二十回去啊？
2: 走高铁桥下。
1: 哈哈哈哈哈！一个查甫人无来惊咧，暗时应该会拢关起来哦。
2: 嗯，我无会啊。
1: 你还咧变啊生命啊？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2: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1: 就帮你准备早餐。
2: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1: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2: 也没有，
1: 哦、我以为是没有，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对，那对妈妈跟弟弟
2: 是，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1: 无后顾之忧，
2: 无后顾之忧这样。
1: 那对家父来说，
2: 对家父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四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1: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
2: 是
1: 要不要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说走就传递幸福。的人来都来了，
0: 来就来吧。
1: 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2: 是，
1: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2: 是，
1: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2: 是，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还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啊，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1: 闹别扭，
2: 不是闹别扭，就是
1: 小情侣吵架，
2: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1: 哦，喜极而泣啊！
2: 对，
1: 是啊，那个
2: 就
1: 你的小子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啊、哦，不是啊，
2: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1: 一方面也是心理复杂哦，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就总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对，爸爸，
0: 对，没错没错，欢迎随时回家。
1: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陈宏伟不能进，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2: 就
1: 你身上穿的这个，
2: 对，永远移花。
1: 这是你们社团的
0: 社服，
1: 对呀，
2: 对，
1: 你老公今天我今天来了，我今天来了，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2: 就是，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1: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0: 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2: 其他还好，
1: 还好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父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 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然后可能

0: 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1: 是，
0: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1: 是，
0: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这是丁西洋协会嘛，都有这些嘛，闽秋假扮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是，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想跟他多激励一点。
2: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个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0: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语大师，
2: 没有，
0: 那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3: 谢谢
0: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好吧，师徒父子，然后同时也是家人哦，在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了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出场所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孔，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幸福出场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午四点半 ，DM105千赫，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纪律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啊。
0: 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诶。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迄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所在。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就去到启动的交河，那个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1点钟，那时候要没东西向
2: 当大的那个庄、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这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
2: 对。
0: 迄阵阮调查起来，才50几个。
2: 遮侪啊！
0: 有50几个是。
2: 伊讲刚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
0: 的校长。乡啊，水南乡。
2: 啊，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
2: 嗯。
0: 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段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段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
2: 孙。你那个年代要读甲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无？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

0: 比较爱嘛，
1: 对
0: 啊，读册对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1: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1: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1: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
1: 嗯，
0: 哦，啊，所以时代人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程度个继续悬的。
1: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哦，你家庭内底无甲教好势，来甲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个无讲足认同的，
1: 嗯，
0: 安尼学校个足歹教囡仔，
1: 嗯，
0: 哦，啊，即卖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啦，
1: 嗯，对，
0: 啊，即卖伫台湾个变作讲。伤过头专注伫咧读册部分啦吼，啊，即卖过来十二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态度，九年国教迄年代二三十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啊到九年一贯以后，去十外年个调整啊，
1: 嘿，
0: 啊即卖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
1: 嗯，
0: 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1: 哦，如何做钓竿？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
1: 哎，
0: 啊，所以即卖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跟教育更加重要。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跟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2: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什么，我身躯边发现什么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1: 嗯，
2: 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诶，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
1: 嗯，
2: 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的学习对囡仔来讲。快快乐，
1: 嘛可以让获得经验。
2: 对，就是安尼。
1: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嗯，所以即嘛，咱伫咧偏乡内底的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
0: 啊，还是一寡低收，
1: 对，
0: 毕业比例也愈来愈悬。
1: 越来越高，
0: 比例越来越高，不是说孩子本身素质怎么办，家庭教育这方面他就比较缺乏。哦，你如果较市区的家长，他当然回到家里有法继续协助学生他的延续的学习嘛。哦
1: 嗯
0: 哦，学习当然不是说就只在课业上面，可以跟他做一些观念的沟通，或是说家长可以直接教孩子 去做去共同完成，或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他们可以做这些事情，啊，但是在偏向里面，啊，跑跑走他很多学习就断杂了。
1: 对，
0: 过去我在学校我的老师不跟我说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啊，等于厝的星期六、星期天2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啊呢。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的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若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

0: 对对对，阮个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轻咧做工课。啊，六轻个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都去补习嘛，啊，无什么才艺，所以这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是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个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困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哈，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嗯，
2: 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
1: 了。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啊、土香啦、啊，迄较歹滴的草吼、哦，共租地来做的吼、哦。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嘛。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登来家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哦，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也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的。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
1: 啊。对啊。
2: 所以我刚才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友善耕作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
1: 嗯、哦
2: 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差不多安尼啦。
1: 嗯，
2: 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1: 嗯，
2: 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
1: 嘿，
2: 我也甲当作修行的。
1: 哦，
2: 哎、哦，你、啊、哦，哎哎，那有机会哦，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哦、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因的卡塔乌吼，
1: 即马、啊、
2: 已经拢已经老化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啊，农、嗯、村都真少有少年的、啊。
1: 安尼要安怎
0: 管做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
1: 啊个、嗯
2: 啊、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斗斗减量，都很都收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
2: 哎，
1: 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
2: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今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油啊嘛，用化学农药嘛，
1: 嗯，
2: 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迄油啊拢做完整做水诶，
1: 嗯，
2: 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0: 哦，
2: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区的来看阮恒区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2: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2: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哦、但是迄吼、哦，一般咧讲个种 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也将阮两个人。

0: 弹钢琴算了，
1: 嗯，
0: 那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的，
1: 哇，
0: 所以等于弹的就是弹家的钢琴，
1: 嘿呀、
0: 啊，
1: 啊辛苦，搁家己弹家己的钢琴呢，
0: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今麦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今麦种的就是水稻跟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0: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
1: 哦，
0: 会当降低伊的病虫害。
1: 嗯，
0: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0: 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
1: 嗯，
0: 讲迄口感袂歹。
1: 嗯、
0: 啊，所以我这两单嘛是以这为主了。
1: 对，
0: 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要爱用日头晒的，
1: 嘿，
0: 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0: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
1: 嗯
0: 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食起来迄芳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咧，
1: 嗯，
0: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个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咧，
1: 嗯，
0: 哦，可能会拍者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嗯，跟咧试着对啊，跟黑黑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
1: 哦，
0: 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哦、小众市场，
0: 我都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所以小众市场，我就是家己较辛苦咧，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
1: 嗯、哦，
0: 一般是进料阿个花拿来收起，阿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阿阮是收起来了，倒倒精力，
1: 嗯、
0: 啊精力了装箱，装、
1: 嗯、
0: 礼盒，啊人甲阮。比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我们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在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哦，啊，所以让 FB 的这校长
0: 夫
1: 妻
0: 优活
1: 优活农园，
0: 对对对，
1: 以前也怕校长夫妻可能
2: 会
1: 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黑豆，啊，就
0: 月光米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是。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希望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内啊，
0: 嗯，
1: 那囡仔哪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那哪不敢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过无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卖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也无该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内啊。咱甲咱的经济进来了。呵呵，给他用心灌溉啊，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侪，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卡苏咱也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伊会改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对啊，啊，咱人无做这改变。但只好一直加油啊！对，因为你看外靠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无害的。你再讲我的坚持，当然毛人讲起笑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在咧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啥？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

0: 讲诶，咱去了解伊诶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诶特性，伊啥物时阵需要用肥，啥物时阵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诶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诶结荚、伊诶豆荚，伊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诶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肥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侪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个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食堂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个人已经足少个了哈，大家拢做无用个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互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个无同款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啊，过来呐，讲过啊，迄条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就像我诶园同款，我静静诶，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下我姑姑啊去遐看，我啊呐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那就是你平常没去惊，没去关心，做事大人跟咱做事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都要去小看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诶，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三 C 易发电，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啊。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要安怎过日子。
1: 现在人
0: 家
1: 都
0: 做
1: 依靠三 C
0: 的，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给他用三 C， 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又没有要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孩子就孩子而已，因为他到后来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所以第一，卖想早好；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有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第二个是讲爱注重细节，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就这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刚刚有什么一句话当加咱？其他的朋友做勾嘞，
2: 那是要安那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呐、啊。
1: 哦，
2: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冇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2: 我的看法。
1: 那个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也当愈来愈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当一起努力，
1: 一起来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我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两位
1: 大来宾哦，
2: 谢谢
3: 有苍天之高，我不认输。 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互你洗咧五档十档，也搁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陪陪各位来甲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陪陪高炸，听众朋友大家高炸。
2: 今日老师要来甲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1: 台南关啊，即嘛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甲归仁。也還有包含現在高雄市的湖仔內和家庭，這特別的就是說他們在說話的時候，這個聲頭詞會說作詩，只有他們那裡有的，好比說王伯川詞完川，他們會變作王伯酸詞完酸，詞變作詩，詩的感官不變，只是只有詞会变作诗，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那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那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吹，
2: 足好吹，
1: 嘿，骨未害去哦，互你吹咧五档十档，也搁咧吹，
2: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买只电风会吹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安、啊、你听有无？
2: 消毒超度，
1: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消毒祖先抽一支签，
2: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嘿嘿，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2: 秋凊是
1: 凉，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听无啊，
1: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咧惯习啊。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啊，甲别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总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功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嘛即变作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吹老辈吼，即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嘛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吼，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吃拢变成诗
2: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1: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湖仔内甲家庭啊较少，啊、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一直无去啊，就咱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2: 改掉，
1: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2: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常常听着，但是阮家乡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

0: 我是亲戚的讲，你有啥物要甲教？
1: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规矩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回去，
0: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
1: 嘿，啊，这种诶地方诶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诶直直统一去啦，自然诶现象。
0: 好，多谢老师今日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1: 再会。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张新民老师把麦克风交给我，我想聊一个台湾人只要住在老房子里，迟早都会遇到的问题：老房子到底该怎么办？要都更？要围老？要修？还是先不要动呢？那老房子怎么办？我们从都更孤岛来看都更，看围老，看修缮跟城市安全。那么不同意都更，难道就是定植户吗？重建、补强、老宅延寿，今天我们一次来讲清楚。那不同意都更不等于可以拒绝安全责任，但是城市防灾也不能成为跳过财产权正当程序的理由。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我想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聊聊。首先，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我们从最近八德路三段南川面馆的画面来迁入。不签约的背后，可能是因为搬迁、税费、管理费、生活圈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焦虑。那么围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别在哪里？围老需要全体同意，那都更也不是一律的百分之百。重建是不是唯一的解方呢？重建、维护、整建乃至补强也有它的位置所在。那第三个部分跟大家聊聊，不都更可以，但不能够不安全。我们用五道制度的护栏，还有弱势支持，以及都更孤岛的影响评估，从公办、从自主都更，还有第三方专业跟老宅延寿来跟大家聊聊。那么我们今天在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先不问说分回几坪，我们先来问问这个房子安不安全。以前大家应该都有经验，一谈到都更，很多人问的第一句就是那我可以分回几坪。其实这很正常，房子是很多家庭一辈子最大的资产，但今天我想要把顺序稍微调整一下，先不要急着算分回几坪，我们先问一句，这栋房子到底安全不安全？因为房子如果本身已经明显的存在安全风险，还一直在算，到底我是多两坪还是少两坪？

这就有点像什么？车子的刹车系统明明已经有问题了，那我还在讨论我的车要不要换真皮座椅。那座椅很重要，可是要把车子停得住，应该是比座椅更重要。所以今天这一集，首先我想谈的不是说都更一定更好，也不是不同意都更的人一定错，而是要怎么把安全、把财产权、把家庭生活跟制度程序放在同一张桌上来谈谈。那么我们先说什么是都更孤岛，为什么前上个月的一张照片会让大家最近又吵了起来。那我其实近期在瑞传媒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都更孤岛不是钉子户的问题。那这个文章就是从台北市八德路的一栋被一大片工地包围的一个老屋开始谈起。那其实这栋老屋的周边已经开始开挖施工，所以原有的建筑物就像一栋小沼一样停留在这个基地的中间。那这个案子不是台北市的特例，但凡在台北市从事都更，到最后如果不愿意参加都更的，都会被建设公司或者是被其他的实施者划处在都市单元之外，那就像一座都更孤岛。所以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的问题，这个画面一被放上网，通常留言很快就会出现啊，就是这一户卡住大家啦，或者说这一户是不是开价开得太高。那钉子户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在几秒钟之内完成审判，感觉上这个东西比法官还有效率。但是问题来了，我们真的知道屋主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吗？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邻里的说法是老屋是长辈留下来的，那这些屋主也很担心重建之后的房屋税还有管理费，他的持有成本，还有搬出去几年后能不能够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圈。这些对这些高龄的屋主来说，搬家不是只是把几箱衣服搬走而已，是从整个熟悉的市场、医院、邻居还有生活路线全部都被打乱了。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地主不愿意签，有时候不一定是贪心，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资讯不够，他的心里没有安全感。你看哦，建设公司他有建筑师、有估价师、有财务、有法务顾问，那一般的屋主他可能就是只有一张同意书，还有三个晚上睡不着觉等等、哦、因为资讯的不对等，信任就很难长出来。那么不同意不是数学题最终的一个余数，其实真正要问的是他不放心什么，哪些风险可以被说清楚、被承担或者是被改善。因此我们不要把所有不同意户都叫做钉子户。我不是说都更谈判里面没有不合理要求，其实当然有，有时候真正会遇到别人拿一份我要拿三份的这个情况，市场上其实各种故事都有。但是如果把所有不同意的人都用同一个标签去处理，那就会漏掉真正的问题。有些人怕分回变小，有些人怕老年以后缴不起管理费，有些人怕的是租金补贴不够，有些人只是根本没看懂权利价值怎么算。都更其实最怕的不是有人问问题，而是大家不敢问问题。好的一个都市更新整合，不是把声音都压掉，而是应该要让住户知道我为什么分这么多，那我搬离开之后要搬多久，搬走之后我在这个中间要住在哪里，更新后我每个月要负担多少的管理费，还有就是我老了之后我还缴得起吗？好，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答案，你只是叫住户们相信专业，效果通常就是朋友跟你讲说，诶，这只股票相信我差不多、哦、你会听信名嘴的这些名牌去买股票。但是都更不是，叫你越叫你不要问的时候，其实你越应该是要问。那么财产权很重要，可是安全它也不是一个选修课。那接下来要讲的另外一面是尊重财产权，这一点非常重要。房子如果经过专业的判定有安全缺失，风险也不是只有在自家客厅里。

面而已。当地震来的时候，一栋耐震能力不足的建筑物可能会影响邻房、影响道路、影响消防救灾，甚至是逃生。这时候安全风险就不是我家我高兴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而是可能把成本外溢给其他的邻居、消防员，或甚至是整个社会。我比较喜欢用汽车检定来比喻啦，哦，因为车是你的没有错，可是如果刹车已经完全坏掉了，不能说这是我的财产，我想怎么开我就怎么开，因为你在上路之后，你会影响的是别人。那么房屋安全也是一样，财产权它不是免除公共安全责任的通行证。如果你是屋主，那屋主可以对某一个都更方案说不，但不能对已经确认的安全缺失永远说没关系。所以老屋不是只有拆跟不拆的两个按钮，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重点，都市更新在法律上从来就不是只有拆掉重建这一个路可行。按照现行的都市更新条例，把处理的方式它其实分成重建、整建跟维护三种，而且这三种是可以互相搭配使用的。那大家可能不理解重建、整建、维护有什么差别，我们用白话的翻译，第一种重建就是真的拆掉重盖，第二种整建它就不一定是拆掉，它可以改建，它可以修建，可以设备更新。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理解成整建，它就是外墙拉皮，这样就更容易理解了。那第三种维护，就是把既有建筑的管理跟公共设施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那通常维护的部分就是在建筑物跟房屋在堪用年限的时候，我们在装设电梯。所以我们来看老屋的问题，它不应该就只是参加都更跟什么都不做这两种选项。很多社区在短期内整合不了，还是可以先做耐震、做外墙、做管线更新、做消防设备的提升，甚至装设电梯或无障碍等等的改善。所以我们在人生不是每一题问到问题的时候都要砍掉重练，就像汽车一样，我比较喜欢用汽车来比喻啦，因为有的时候是大修，有的时候是保养，有的时候是真的该换了。其实房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讲都更的部分，它不是一种道德的审判，其实都更它是一种风险的选择跟制度。所以呢，我们第一阶段应该先看的是三件事情。哦，首先，不要第一眼看到不同意户，就把它先贴成钉子户。那因为钉子户它存在的背后的种种问题，它可能会考虑到的是，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我要面临都更这个冗长的程序，从开发整合大概两年到三年，从整个都市更新的程序再加上两年到三年，再加上我们在营造施工的这个工程期间可能需要四到五年，到整个交屋完成可能是长达八年到十年。那这个都还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之下。但是当居住在这个房屋里面的长者已经年迈七八十岁，他真的有可能在等得及这十年吗？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的部分，我们在财产权的部分要尊重，但是安全风险也不能够无限期的放着。最近前两天刚发生的这个问题，民权东路的一个巷弄内发生了这个邻房地面涌水跟坍塌的这个问题的现象。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在于说我们的施工安全性有没有做，那新闻报道上面看起来这个房子目前还没真正进入到地下室的开挖阶段，只是在施作连续壁的导沟。可是因为导沟的施作在像这样围绕的小基地里面，他根本没有余裕的能力让建设公司去负担高额的地质改良或者是邻房保固的邻房稳固的这个安全支撑的这个风险，所以导致了这个邻房的坍塌。那这个也是钉子户的问题吗？其实不是，这个其实是财产权的尊重跟安全风险的问题。所以老屋的这个

处理不是只有拆掉重盖，其实还有整建跟维护、耐震补强、与老宅延寿。那我们真正的成熟的问题是，不是说你到底该不该拆，而是这栋房子的风险有多高。那我们这些改善的选项到底是谁来出钱，或者是说住户要搬去哪里，那遇到弱势的这个族群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在都更真正遇到难题的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房子拆掉，而是应该把每个人的风险、成本还有不安的部分说清楚。那接下来我们会常常混在一起的三件事情，就是危老、都市更新、修缮补强到底差别在哪里。危老是不是真的比较快，都更是不是有一户不同意就完全不能做，还有就是我们在达到门槛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立刻拆。那这些问题代代的都体现出我们在谈都市更新钉子户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危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别在哪里。那危老需要全体同意，都更不是一律百分之百，重建也不是唯一的解方，那整建、维护、耐震补强也有它相应的位置在。好，所以第一段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把大家常混在一起的三件事情一次讲清楚。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提防通行。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上一段呢，我们谈到都更孤岛与安全责任，那么这一段我们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围老、都更还有修缮补强这三个常被混在一起的东西拆开来看。那围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在哪里？很多人都会问说，诶，围老是不是比较快的都更？其实不完全对，就像高铁跟捷运还有公车一样，它都可以载你到你的目的地，但是路线啊、站点啊、目的各个不同、哦、所以围老跟都更虽然都有重建的功能，但制度跟逻辑上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围老这件事情好了。好，那围老程序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它的关键是全体同意。那先讲围老，那围老条例的核心特色之一就是在重建范围内的土地还有合法建物的所有权人要全体同意。那少一个人同意的话，通常就要调整基地范围，甚至全案就会因为这样而卡住。那围老的部分相对于都市更新的程序又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在围老的时候走的是建筑管理程序，只要一本重建计划书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建筑设计跟建造申请的阶段。所以呢我们来说围老适合什么样的案子，比如说基地相对单纯，产权比较干净，那住户彼此熟悉，共识度也高，它就比较像是一家人一起决定，诶，我们家要不要重建啦、啊、那如果大家都点头，事情就会比较直接。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说先不要，就很难假装没听到这件事情。所以围老的这个部分适合的是像现在基地比较小的、哦、那因为都市更新它有一个最小基地规模限制的门槛，那当时政府推出的围老条例就是要解决这种小基地的问题。那都市更新它也不是一律百分之百同意，但是程序跟权利保障相较于围老的话它就更完整。那都市更新就不一样，那以现行的制度来说，依照不同的案件类型，它会有不同的法定的同意比例，不是每一个案子都要求百分之百。也就是说都更有多数决的制度设计，但是多数决也不等于人到了就可以随便做。那通常我们都知道都市更新有区分为叫划定地区跟划定单元，那划定地区的部分是由政府在调查整个基地房屋老旧的情况之后，他会把它分为叫公划地区跟汛行地区。那如果没有在公划地区跟汛行地区的这一个部分，是不是也能做都更呢？其实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自行划定都市更新单元。哦、那大家常常会把划定地区跟划定单元搞混、哦、所以跟大家也做一个科普。划定单元才是我们在从事都市更新的时候送建的程序的基地范围。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划定地区里面它会有好几个划定单元产生，那不同的划定单元它的同意比例就不一样。那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是，在划定单元里面要看的三个门槛是土地还有土地的所有权人，合法建筑物的面积还有合法建筑物的面积的所有权人、哦、所以我们可以讲为什么要到八成以上、哦、那才能够进入都市更新的程序。因为不管是在事业计划或者是权利变换计划也好，80%就是现在都市更新在自行划定单元的

最小的基本门槛。那么如果是工化地区呢，它就是在土地人数还有合法建筑面积要达到 75% 以上。那再来，因为现在的这个都市学设计不是人数到了就可以随便做，而且我们还要在都市更新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尊重多数，而且要照顾弱势。因为都市更新本身它就有一定的公益性存在，那更新会大幅度的影响整个财产权、整个住户的居住权，还有搬迁以及分配，所以它就必须要有公开的程序，有公听会、有说明会、有听证会、有审议。那资讯揭露的部分要让权利人有陈述意见的机会。简单来说，多数决可以推动公共事务的情况，但是也不能够这样就把少数人的权利当作是空气。那我常常在开说明会的时候，或者是听证会或公听会，我会跟住户这么讲，都更啊，它不是社区里面在赖投票，投票说诶，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吃火锅，结果投票的结果25票赞成，3票反对，那三个人就自己吃泡面。所以都更的过程不是像我们在吃晚餐一样，因为一个权力的影响就是几十年，所以它的程序一定要完整。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所谓的事业计划跟权力变换计划，包括我们在过程当中，如果你选择权力变换的时候，从估价师的遴选到怎么样决定地主这个领衔估价师，都是一个程序要完备的一个过程。那再来就是，那我如果说已经到达这个同意比例的门槛，是不是就可以立刻拆掉的呢？其实也没有这么快哦，这也就是大家常常误会的地方。有些人会说，那都更过门槛就可以强拆咯，其实这句话讲得太过粗糙了。我们以权力变换的这个举例来说好了，在现行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第57条里面，它有明确的拆迁程序。我们在计划书核定之后，要先通知所有权人、管理人，或者是说使用人，在期限内他要自行拆迁。那如果没有自行拆迁，后续才会有所谓的代拆机制。而且实施者在代拆之前，还要本于真诚磋商的精神，就整个拆迁的日期啊、拆迁的方式还有安置等事项进行协调。这个时候如果是请主管机关来代为处理的话，主管机关也会在协调。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就是两公两私这个部分。那什么叫两公两私？也就是说，当我完成整个都市更新事业计划跟权力变化计划的程序之后，会进入到接下来要拆除房屋的这个过程。那房屋拆除要不要有拆除执照？要。这个时候当实施者申请完拆除执照之后，要先进行两次的这个私下调解。那私下调解就是本于真诚磋商的精神，就刚才讲的啊，我拆迁的日期啦、安置啦、方式等进行协调。那如果在这个两次私人调解的过程当中可以顺利的完成协议，那么可以进入到拆迁的程序。那假设不行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进入公调，这个就是所谓的主管机关代为协调的过程。那主管机关代为协调通常是在建造执照申请完之后进入这个协调的程序。当我们讲的这个两公两私都没有办法处理，才会真正到都市更新条例第57条的这个拆迁程序里头。所以我们应该要正确的理解的是这样，不是说我的比例到了啊，明天怪手就开进来把房子推平，而且是比例进入到制度的最后一个门槛，那后面其实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审议、核定、还有权利变换、协调、安置跟拆迁程序。那都市更新它可以有多数决，但是不能够没有正当程序。我们的安全它可以有急迫性，但不能把程序就当作是一个装饰。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修缮、耐震补强、整建维护不是都更失败的备胎。其实这三条路就是不一定要立即重建，很多老屋的问题其实它可以分层处理。如果你只是房屋屋顶漏水，那我们是不是把漏水处理完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外墙

常剥落，我们就用整件的方式。那如果是像公共管线啦、消防啦、电梯老化，我们可能接些修维护跟修缮。那如果是耐震能力不足，我们可以做专业的评估补强。假设你是因为建筑物的机能不好，还可以做整件维护。所以都更它不是只有打掉重建这一块，整件维护以及现在我们的政府在大力推动的老宅延寿，都是可以作为一个都市更新的选项。那为什么会这么做？以台北市来说，在台北市高单价的个区域，我们常讲的这个蛋黄区，比如说信义、中正、大安、松山，因为房屋单价高，所以它可以适合建设公司进来作为实施者。那我们常前面也提到，一个都市更新案从开发整合到交屋长达8年到10年，那建设公司一定要有它保有的一些获利条件、获利润率，它才会愿意进来做都市更新这件事。那在高单价地区，在建设公司享有一定的利润之下，地主的分回条件又可以满足他原来的这个居住水准，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完成都更。但是如果是房屋单价比较低的地方，在建设公司他要保有相应的利润的时候，会压缩的就是地主的分回条件。那反过来看，如果地主希望在都市更新之后还能保有原来的居住水准，这个时候建设公司就不一定能够做得了。所以在重建的这个部分就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可以以自主更新的方式或者是全案管理的这个方式来做。那这个时候因为没有建设公司来担任实施者，他所需要的这个利润率，所以全部的这一个重建后都可以由地主复回，但是同样的，地主也必须去承担整个都市更新过程中重建的这一些费用。那没有所谓的谁好与谁不好，只有适合或不适合。以台北市来说，也有好几个是现在以自主更新、自主更新会的方式完成的这个成功案例。哦，那我也不是说补强一定比重建好，那也不是说重建一定比补强好，关键是在于这个诊断。哦，那我们这么看啦，以感冒来说好了，感冒不是每一次去医院就要开刀吧？可是如果你是盲肠炎，也不能够说只是喝喝热水它就会好。哦，所以整个房子的处理方式还是要看风险的程度，看我们剩余使用的年限。哦，都市更新虽然要求30年以上的房子就可以进行都更，但是30年的房子以现在来说，它不一定就非得要打掉重建不可。那其他像基地条件啊，还有财务，最重要的是我们住户邻居里面的这些共识。好，那地主最常问的这个分回评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真正应该要看的是分回后的生活。那接下来就回到地主最在意的问题了齁，我都市更新重建之后到底可以分回多少，那么这个当然要算，而且是一定要算清楚。可是如果只是看评述的话，它会很容易误判。我们都知道都更现在在台北市或新北市都是以老旧公寓比较多，那老公寓本来的公设就比较少，可是因为你更新之后会有电梯，那还会有逃生梯，会有机电空间，还有消防跟公共设施等，那全幢坪数和室内实用的坪数的面积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可能原本一家五口住的三房，那更新后的产品它可能会分回变成两房，在账面上的数字可是看起来可能差不多，可是生活上它就完全可能不是同一件事情了。所以我在建议地主做从事都更的时候，不是只问一题我分回多少，而是要问五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更新前的权利价值怎么算？更新前的权利价值不是只有看土地坪数分回以后的建物坪数，还要看你的土地、你的建物、你的位置，还有你的权利条件。那如果是以权利变换的方式来做的话，这个工作会由估价师进行公平、公正、透明的核算。那第二个是看更新后的共同负担跟总成本是多少，这里面包括了工程费、规划费、
融资

理费、修缮基金、停车费，这些都是长期的生活成本。所以在都市更新的分回，不能只算拿回多少，还要算的是回去以后我还住不住得起，还能不能够住得下。那不同的家庭答案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你只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可能很期待新电梯、停车位、耐震跟节能。但是如果是80岁的长者，最怕的可能不是少分两平，而是你搬出去两三年之后还能不能搬得回来。那搬回来之后管理费会不会翻倍、哦、所以我把都更的决策拆分成三个。第一个是一张安全表，房子到底危不危险。第二个是权利表，我的价值跟分配是合不合理。第三个是我的生活表，在搬迁、管理费、税费、家庭需求的时候能不能承受，这个才叫完整、哦、所以第二段我想帮大家把这个顺序重新理清一下。危老都更补强，没有天生谁比较高级。危老适合全体共有设施的基地，都更它更适合的是权力跟整体都市的改善。那么整建维护则适合短期无法重建的社区，要先把安全跟机能改善、哦、所以不要问哪一个比较快，而是要问哪一个适合我的基地，适合我的家庭。那接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谈今天最重要的一段，如果屋主真的都不想都更，城市安全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只剩强拆跟放任这两个答案？那我就会用五道制度的护栏，把老宅延寿、弱势支持、都更跟都更孤岛理想一次讲清楚。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谢谢。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大道，今天我们谈的是老房子怎么办？那不都更可以，但是不能不安全。所以在强拆跟放着不管的中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路可以做。那前面我们有说到，都更他最怕的就是被做成二选一，要么迁，要么你就是阻碍，要么全部都拆掉，要么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其实整个真正成熟的制度，在都更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比较像是一个医疗分级。啊，轻症你有轻症的做法，重症有重症的做法，高风险的要积极处理，如果遇到弱势的，就要给予额外的支持。那我在都更孤岛不是户的问题这篇文章里面，我提出了这个五道制度的护栏。那这个不是要把问题复杂化，而是要让安全不再只是逼人签约的这个口号。也让财产权不变成什么都不用做的理由。那第一道护栏风险分级，而且要揭露连同解方怎么处理。首先，政府做耐震评估或安全评估，不要只给一张红绿黄标签，然后跟你说你家有问题，自己想办法。如果这个风险公布之后，还要同时告诉住户可以补强吗？那大概要多少钱？有没有补助？有没有贷款？多久内要改善？如果真的不能补强的话，重建的路径是什么？不然的话，这个风险只会变成房价先跌，但是问题还在。所以呢，民众当然会抗拒。真正有用的这个风险资讯，应该是像健康检查一样，不是只是告诉你你胆固醇过高喽，而是要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改善。那第二道护栏要建立的是重建或改善的安全双轨，不是所有的危险都是只能靠参加某一个建商的都更才能够解决问题。那如果说专业判定它是可以补强的话，那就让所有权人有补强的入定。如果安全风险已经高到补强不合理，才是进一步走重建。那重要的是，无论选择重建或者是改善，都要有一个期限，有专业的复验，有责任，所以还是一样，不都更不等于什么都不用做。如果选择不重建，也要对建筑的安全负责。那第三道护栏要先把弱势的困境拿掉，我们再来谈责任。哦，所以很多老屋的住户，其实我们面临到的就是高龄者。那你叫一个已经七八十岁的长辈去银行贷款？贷个几百万来做补强，银行可能就会先问你，啊，你要贷几年？这个时候，长辈他心里想的是，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哦，所以对这些有关低收入、高龄或者是身心障碍以及这些融资能力不足的自住户，政府要有补强的补助、低利率或长期贷款，还要有搬迁安置跟过渡居住的这个配套制度。那我们不能让没有钱变成被迫离家的理由，那也不能让没有钱变成危险房子永远不能改善的理由。整个公共政策的价值就是要把这个死结打开。那第四道护栏是画出去之前要先算一下我们这一集节目的主题都更孤岛的影响。那回到都更孤岛这个问题上面，如果有一户不参加，那你就把它从你的都市更新单元划出去。法律上建筑线建造可能都可以处理，但这个不代表所有的问题都会自动消失。就像我们在节目第一段谈到的，民权东路现在巷弄内，它不参加危老重建的这个房子一样。那旁边要进行深开挖，会不会影响到老屋？支撑怎么做？施工安全监测谁来负责？防火间隔，还有避难、消防救灾动线有没有问题，以及未来如果房屋受损的时候，责任怎么区分？所以我们来看哦，把这个所谓的钉子户画出去之后，它不是像写错字一样用橡皮擦把它从地图上涂掉就可以了。你要把它涂掉或划分开很容易，但是现实世界里两栋房子，他未来还是会彼此当邻居，哦，所以我们用合法排除这件事情，不
不等于风险相关。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

消失，在它真正形成都更孤岛之前，还要先做结构、施工、防火、避难，还有救灾影响的整个评估。那第五道护栏是市场做不动的地方，政府要有第三方的进场。有些案子不是建商不努力，而是真的市场的效益不够。那有些是土地太细碎，有些是住户太弱势，有些是安全很紧急，但是财务不好看。那这样类型的案子，如果只是等市场，那可能就会等来的就是下一次的这个地震。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公办都更介入，由自主更新的辅导，同时配合第三方的估价、财务公开跟独立协调，让公共安全跟建商开发利益不要全部都绑成同一件事情。那特别要提的就是台北市近年推动的这个575专案，处理部分海砂屋，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氯离子混凝土建筑物等危险建筑，也有整建维护老宅延寿的这些工具。那么这些政策的意义就是城市安全不能只有等建商来的这一条路。在最新政策的动向，老宅延寿也从方案开始在往制度的方向走。那我今天这边补充一个截至目前为止一个很新的政策方向，那就是内政部把最近通过的危老条例修正草案提出，把老宅延寿的机制也纳入法规，并规划把整个危老条例的名称改成叫做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重建修缮促进条例，同时也删除原本的施行期限。那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是一个修正草案，后面还要走行政院跟立法院的程序，它不是已经一个生效的新法，所以如果我们在节目播出之后还有所变动，这个我们就要持续更新。但方向是很值得注意的，也就是政府已经开始承认台湾的几百万户老宅不可能在全部的短时间内拆掉重盖，那除了重建，也要让修缮、机能复兴、耐震跟延寿成为一个正式的政策工具。所以台湾整个的老屋政策已经从要不要拆走向该重建的重建、该改善的改善、暂时不拆的也要安全的这一个制度。那我们再给一般屋主的四个判断，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目前还住在三四十年或者是五十年的老房子里，我想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四个步骤。第一步，我们先查安全，从屋龄、结构、看外墙、看漏水、看管线、消防，或者是必要的时候做耐震评估。第二个部分，我们就可以选择路径，能修的就修，能补强的就补强。当确实有重建的时候，重建必要的时候，我们再来比较危老、都更或者是其他的重建方式。再来最重要的是，要算一本家庭账。这里不是只是算建筑成本，还要把你的搬迁、把租屋、把未来新屋的管理费、税负，特别是房屋税的部分，还有长辈照护跟你自己的融资能力算进来。那第四个部分就是找第三方的专业，有重大的合约、有跟估价或财务不分配以及建筑规划，要寻求独立的专业协助，不能够只有一方的资讯。那这四个步骤的顺序很重要，很多社区一开始就先找建商谈条件，结果谈到最后彼此怀疑。那我们应该是先把安全跟需求弄清楚之后，我们再来谈方案，这样的效率会更高。所以都市更新整合的第一里路不是找建商，我常常在讲自己的都更自己做，要先凝聚社区里面大家的共识，才能够再决定下一步，我到底是要找建设公司来担任实施者，还是要走自主管理，还是我是不是符合公办都更。那我在这边可以帮大家整理一个简单的五个重点总结。那第一个部分是，不同意都更不等于就是钉子户，一定要先理解住户的心理，他在怕的是什么，理解之后我们就有方法。那第二个部分是，对于财产权的部分一定要尊重。那建筑安全也不是可以一直永远拖延下去的选修课。那第三个部分是，都更、危老、
修缮补强没有一定谁比较好，只有适不适合。第四个部分呢，我们不能只是看分回坪数，还要连同搬迁费、管理费、税负、家庭需求，还有我们要看的是长期的生活成本。那城市防灾不能只是靠市场整合、风险评估、弱势支持，或者是你要走公办督更、自主督更以及第三方专业，都要一起进场。那我想在今天这一集的后面，我们要聊的是不同意督更，它不等于可以拒绝整个安全的责任，但是城市防灾它也不能够跳过财产权成为一个正当程序的理由。那我们如果把这个话说得更白话一点，当你是屋主的时候，你可以对一个都市更新的方案说不，但是你不能够对一栋不安全的房子永远说没关系。好，所以都市更新要更新的容从来都不是房子，而是我们要怎么去辨识风险，怎么去分担成本。那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弱势，也要尊重不同的意见。那当这些事情都做对的时候，这个重建它才不会只是一场零和的游戏。那今天我们讲了几个部分，首先我们谈到了这个都更跟危老的这个问题。那还是一样，都更孤岛它从来就不是钉子户的问题。我们从八德路南川面馆的这些事实来看，不签约的背后，它真正存在的是搬迁、是税费、是以后面临高额的管理费以及生活圈的跟不确定性。那危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在哪里？重建它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解方，而且整建跟维护、耐震补强也要有它相应的位置。那第三个部分是，不都更可以，但是你不能够像驾驶一辆危险老旧的车辆一样变成马路三宝。所以我们用五道制度的护栏以及对弱势的支持，还有对都更孤岛的影响评估，好，以及现在政府在推动公办都更还有自主更新以及第三方专业以老宅验收来做配套，好，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谈的是不是都更一定更好，也不是不同意都更的人一定都错，而是要怎么把安全、把财产权、把家庭生活跟制度全部放在同一张桌上来谈。所以当未来大家在看到所谓的这个都更孤岛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是跟他讲啊，就是你这一户 卡住大家，或者是说啊，你是不是太贪心了想要更高。所以我们不要再当法官把钉子户的这个部分在三秒钟内就完成审判。我们要知道的是屋主真正为什么不参加都更。那邻里的说法有的时候就是讲啊，这个房子是老的长辈留下来的，那他也会担心以后的使用维护成本太高。那还有的就是现在很多我们在都市更新的案例看到的就是，当他搬出去之后，他几年以后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圈。所以人老屋老是现在整个台湾面临的问题。对这些高龄的屋主来说，他搬家不是只是把几箱衣服搬走而已，他是整个对熟悉的市场、医院还有邻居跟生活路线全部都打乱。那今天的这个节目我们就先到这边，下一个节目的时间是下周三的9月3号，接着我们会来跟大家谈一谈当房子更新完成之后，什么才叫做未来的好房子，是不是只要新就好，房子新就好，还是要再进一步来看整个建筑能效，还有看怎么的电费、房屋税跟绿色房贷以及长期持有的成本。好，我是柯登耀，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老屋不焦虑，更新有选择，也住得安心，住得放心，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8: 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13: 阿叻，是你阿弟孙，伊卡查完都伊卡那。

0: 湾只系金猪党嘅站，服务边。多谢市长管规定，予咱合家平安，服欢迎。多谢三乡新人乐，予咱和谐同心，咱会做幸福。来，感谢，感谢。
1: 这是今年台东天后宫举办元宵节时候的开锣大典，锣声一响，祝贺升起；锣声再响，万众兴起；锣声三响，国安兴万里。一切的祝福与吉祥在元宵节那一天来到了重头戏。大家一般想到台东的元宵节，肯定会想到炸邯郸，是吧？是的，邯郸节是台东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了，这也是老台东人、年轻的台东人最殷切期盼的民俗宗教盛事。冠军特别采访到台东市市长张国洲市长，来给我们聊聊他这位老台东人，他心目中元宵节的模样，以及炸邯郸节时候万头专项的盛况。
2: 哦，对，有人看不清楚。啊，所以讲，我讲元宵节这种吼，我会记我出生的时代吼，
3: 是，
2: 那个民国差不多啊50年代了哈。
3: 50年代。
2: 哦，从那时代讲的吼，对咱观光客吼，有没有讲的是不是习俗？比过年多些哦。
3: 啊，这是真的是小过年啊。
2: 对，小过年，但是伊的游客，伊的老客无输过年哦。对。啊，所以讲，咱伊旅游镜头，因咱的闹市活动都60年
3: 啊。60年。
2: 哦，
3: 足久了，
2: 你出事，
3: 出事，
2: 对嘛？
3: 你敢出事啊？
2: 我出事啊！我等个出事啦，等个出事。你如果说等个出事啦，
3: 行，那个市长哈，从以前看元宵、看炸邯郸、跨卡金嘛，啊，这怎么？大概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市长提早半小时来，他在讲说那个炸邯郸的什么有。
2: 好
3: 啊，不过一去那个梯地走，我们一般人能去拿吗？
2: 一般人是没有办法，除非是跟他们的一个管理委员会哈，啊，取得他们同意才可以的，没有同意是不行的，
3: 哦啊，我之前我嘛是爱看大邯郸啊，他们都打在这里那个什么神教上，
2: 神教上对，贴在青阿孝，青阿孝嘛青出碧起嘿哈，
3: 青阿孝是啥物？
2: 行了，有那个青苹果，那是我们的素食，啊，那个行了有，好，所以我们是讲啊，和咱的肉身啊，对吼，咱们来找着目睭，啊，最重要的嘛是讲，这个青苹果吼，买吸胸哦。吸血避凶啊，
3: 拢是有吉祥的意义，
2: 有吉祥的意义，对，把一个坏的东西都剥走了，嘿。
3: 啊，不过，我怎么讲，小时候我也搞不清楚，啊，现在搞得清楚啊。小时候弄个嘿炸邯郸跟八家将搞在一起，
2: 哦，那不一样的，不一样。那八家将现在由我们的个庙宇哈，人民哈啊，他们的演变而来的。啊，他们本身就是家将，因为一出另外一个神，一个神就对了哈，家将。
3: 家
2: 将是另外一个神的副将还是什么了？卡掉就对了哈。
3: 哦，部署，
2: 对，是部署嘿。啊，什么一对跟随神明的了哈。也王爷后都是有家将嘛。
3: 是。
2: 啊，邯郸就是我们一个元帅五财神嘛哈，就是单独他是一个神了，哈，不跟那个家将是完全是不
3: 行。
2: 无讲。
3: 所以简单讲。邯郸也是五财神，
2: 对，
3: 八家将是跟随的
2: 王爷神明的，
3: 对，
2: 王爷，对，
3: 啊，所以是不同，
2: 不同，
3: 你听我们那个市长直播，是不是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意义？跟你讲，而且邯郸也是五财神，我怎么敢知？
2: 对，是哦，我一直跟人家讲，就两人开水有东西哈。
3: 财神到了，对不对？
2: 哦，对。
3: 所以武
2: 其实邯郸节也是很多传说了哈。有一种过去就是说啊，他是为了要改过自新啊，趁着我们这个元宵节是让啊人家丢鞭炮啊，那一种他要洗心革面的感觉哈。啊，再过来就是说邯郸节 啊，它是一种要好吉凶避吉，好、
3: 哦、是
2: 啊，再过来就是说求得财神，就是五财神哈、哦，就是好喜中啊。但是现在有我们仙户堂，他们现在啊去啊去，一方面他们都去起证出来的，他们就是说一个五财神，哎。
3: 哦啊，所以哎，那讲的五财神安呢，代表
2: 有人说他是周楚啊，周楚商，那各讲法都不一了哈、哦嗯。周楚楚商那时候也有说周楚啊，
3: 哦是哦，
2: 哦但是。经过他没有就考验嘛，考证嘛，
3: 嗯、
2: 啊，经过我们仙户堂、我们李堂主的他各方面的考试之下，他现在这几年当中，他就是说啊，把我们现在邯郸莲就是五财神的用意哈、哦，没有各方的传说都不一啦，啊、哦，没有一个头，没有真的一个哈、啊，真正啊可以考据，但是经过我们李堂主各方面的求证之下哈，他、哦嗯、也是说正是说邯郸莲就是五财神，
3: 对啦，就是讲那有当下讲文化这
2: 文化，对对，
3: 文化这个东西源头本来就很多个，
2: 对对对，
3: 啊、要有心人啊来一项一项的去求证、
2: 考证啊，
3: 考证的结果基本上就是说那讲迄个，
2: 嗯
3: 文化人他考证说，哎、欸，他应该是属于五财神系列，
2: 对对
3: 啊，那恭喜五财神安呢。正的农历的十五、十六号是
2: 上总上南宫，哎啊，我们邯郸莲就是也过去就是不写好嘛，帝王的恶霸嘛，但是呢，为了改过自新啊，就是让人哦不能就七干出来，和那个被洗和一堆人爆炸，你给顶不掉了哈，啊，那要去让他有要反省对以往的过错啊，他以往的过错真的不是不对的，
3: 是
2: 啊，他想要洗心革面啊，就是趁着今年哈，就是这个。好了，一直顶，一直顶都丢了，哎呀哈！
3: 哎，那个没有丢过人哦，你来丢，真的蛮痛快的。
2: 對
3: 對對對你得边孔嘛，就老了，你敢知啦？
2: 反正张西瓜买很，
3: 我张蛋啊，
2: 我张爱到李仓主吼，其中好一些，他怎么见得我了哈？
3: 你要讲者，是我去用蛋，还是我来给别人蛋？
2: 你用蛋，
3: 用蛋吗？
2: 哎、
3: 啊，哎呦，市长对我的考验，你知道吗？
2: 我想说，你有用能力讲嘿。
3: 我、
2: 啊、你话过我写应该是我多嘿。
3: 我可能个贵过你变犀牛皮，我来打我都唔惊。这么黑白，犀牛皮啊！你讲你舍得吗？
2: 我俩比这个白还乌啊！
3: 真的吗？
1: 透过市长的解释，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邯郸它的由来。邯郸它有多种的说法，不论是五财神，亦或是洗心革面的人呢、哦，希望借由鞭炮的洗礼，让自己重生。不论是哪一种说法。邯郸爷已经成为台东地区独特的文化现象。刚刚市长也讲到邯郸爷与家将的不同，但刚刚我们聊到的是八家将，官权在台东特别找到了一个不同于八家将的家将庙宇，这一间庙宇叫中和宫，它里面的并不是八家将，而是十家将。当然在元宵绕境的时候，十家将也是跟着出阵绕境的。在绕境前以绕境的时候呢，当然会听到轰轰的鞭炮声，那个鞭炮声绝对不亚于炸邯郸时候的鞭炮声。各位，你听过炸邯郸的鞭炮声吗？在介绍十家将之前，让您听听炸邯郸时的鞭炮声如何震撼人心。

0: 这些爆爆点点的声音可真的是货真价实的鞭炮砸在肉身邯郸野的身上哦。了解完邯郸野之后，我们转向来聊聊到底什么是十家将。冠军特别采访到中和宫的十家将会长许俊奇许会长，来跟我们聊聊不同于八家将的十家将，它的特色之处。
1: 70年前，是从东港，
2: 哎，对，东港
1: 把芬宁请过来的嘛？
2: 对。
1: 那个时候是由谁去把他请过来的呢？
2: 我们庙里的严格有写到一个人的名字啊，哎，他姓黄，叫明阿扁，他当初跟我们中和公司创始中和宫的一个关键人物。对，
1: 是说我们中和宫哦，在台东最有名的就是十家将了。那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什么叫十家将？它跟八家将是有什么不同？是说八家将有八个，它十家将有十个这样子吗？
2: 其实人数哈，人数不是由什么十家将的十还是八将的八所来定义的。像我们台东综合宫家将会的十家将就有13位，13位分别天姑、文武差，然后甘露雅，然后我们讲的七爷八爷，对，还有四季春，就是春夏秋冬。然后八家将跟十家将最大的特别就是差别啦，差别在于就是说我们十家将一定会有文判跟武判，这是八家将所没有的。对，所以很多人他们没办法去分辨，所以我都会教导那些不懂的朋友们，他们说你有看到家将团体里面你有看到有戴那个乌纱帽的，红色跟黑色的，那就是文判跟武判。戴黑色乌纱帽的就是文判，戴红色乌纱帽的就是武判。对，他们这个团体就是所谓的十家将，这是八家将所没有的。
0: 其实非常年轻的许俊奇会长在解释的时候呢，我有脑袋有一些问题一直不断的浮现。比方说他叫十家将，那为什么是13位的家将呢？后来他还告诉我，十家将的十呢并不是数字的十，而是数字的十旁边加一个人字旁，就是什么的那一个神呢，也就是破音字，那时候必须念成十哦。13位成员呢一阵势一摆出来啊，在元宵节那一天可真是气势惊人呐、啊！后来透过访问，我才晓得，原来十家将的摆阵方式也各有它的奥妙之处，甚至透过摆阵的方式以及名称的说法呢，就会明显的看出它跟八家将的不同。这样子的文化差异，绝对是最值得保留下来的瑰丽文化。
1: 那么我们请一下我们的会长来跟我们聊聊我们的十家将，整整有13位嘛。那这13位的将军呢，他是怎么样的来呈现的啊？名字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哦，我们的家将会的家将的阵型哦，然后我们第一个就是那年行姑爷，第二个就是那年武彩爷，第三个是那年文彩爷，第四个就是那年柳爷，第五个就是那年甘爷。第六、第七号就是咱讲的七爷八爷，啊，不过咱中和宫家将会，七爷八爷吼，不是一般人外口讲的，夏将军甲范将军，咱的七爷是姓陈，叫陈大爷，咱的八爷吼，嘛不是叫什么范将军，咱的二爷叫伊的姓叫新二爷，沈二爷啦，对，然后后面顺序就是咱讲的春夏秋冬啊。一般人讲的就是四季神啦，四季神。接过来就是咱的文判官加武判官，总共13位这样。咱的甘柳谢甘柳陈神吼，有一个名称叫真戏办，春夏秋冬就是敖树鬼，咱是安尼做分别。
1: 这个听起来哦，真的就是。四季万物都包含了，然后前后都有了，整个就是一个小宇宙的感觉哦。那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家将在出阵的时候一定都会画脸谱嘛，对不
2: 对？
1: 对，
2: 我们一定会画脸谱。
1: 是，那之前其实我也看过我们十家将出阵了，然后甚至还有年轻

0: 因为小朋友来一起来出阵出军哦，那能不能讲一下就是脸谱？哎呦，为什么？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他是不画脸谱的耶。
1: 像我们中国工家将会的十三位哈、哦，我们唯一不画脸谱的就是我们前面第一个新剧员，我们是不画脸谱的。然后我们的刚刚有你有提到，就是说有看到小朋友在装我们的征囧嘛。
0: 好、哦，他在
1: 一般都是好、哦、文差爷跟武差爷，好、哦、这两个职位哈、哦，才是几乎都是由我们小朋友来装扮的。
0: 哦，
1: 哎，对，
0: 那所以我们的十家将里面一定要两位是小朋友来扮演武差爷跟文差爷。那他们的位阶哦，刚刚我们的会长讲到说，阵型第一个是刑具也，第二个是武才也，这样一路这样下去。
1: 是。
0: 那他们阵型这样子，站最前面的跟站最后面的，他们在那个神格上的位阶可有差异？
1: 差异是有，就是我们也不能说他最大还是最小，因为就是顺序最这个有点像我们十家将哦的官阶哦，刑具也。他是最前面的，他是代理，他是家将里面带头的嘛，所以他的官阶吼、哦、就比较基层。然后像我们最后面的文判官跟武判官吼、哦，他们的官阶就比较高。
0: 啊，所以变成说站在前面跟站在最后面，事实上他们在整个阵型，除了这样子表现之余，也有官阶上的差异就对了。
1: 对，他们有官阶的差异。
0: 那么之前其实上今年元宵节哦，我也到我们现场去看了一下，那当然我也跟着我们的十家将跑了好几个地方哦。那其中我觉得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十家将还会进去人家家里耶，那是有什么意涵吗？
1: 哦，这个我们会进去人家家里哦，就是哦，我们每元宵节会有一些信众跟信徒哦，后来我们中和宫报名。哦，邀请我们家将去他们家里面警处，哎，我们讲的是那个警处，啊，警处的意思就是说哦，我们去他们家里面，哦，请家将到他们家里面帮我们把让供给拍咪啊赶走、嗯，还是把坏运，哦，一并都是让供给盖温呐，然后把拍咪啊挂走了，哎，就是。警出的，
0: 就让这个家里变得很神圣干净的。
1: 对，讲白话就是把他们家弄干净的意思啦。
0: 那么，所以变成说是我们十三位的家将都进去人家家里警出吗？
1: 哦，我们并不会十三位都进去，我们会最后会留文判官跟武判官吼、哦，底瓦靠吼修门靠，就是会让我们守在外面的用意思是说吼、哦，就是我们家将冲进去把坏东西。抓起来还是赶走哦，就是要防止他跑掉，然后也要防止外人还是有外面的拍咪啊哦，在也跑进去，所以我们会安排哦文判官跟武判官在门口镇守着这样。
0: 所以石家庄最特别就是文判官、武判官，他们两个身负重责大任。
1: 对他们重责大任还蛮重的。
0: 那其他家将进去人家家里在警处的时候，他在那个人家家里他在做什么事啊？
1: 像我们。进去一定会带一个法师进去，那个法师就会他会拿着住家所拿着的盐米跟三炷香，哦，然后带领我们家将哦进去开始，家将就是敲敲打打，当然不会把人家东西敲破打破，就是稍微做个动作，然后拿盐米跟三炷香的法师呢，他就会到处乱撒，开始撒盐米，哦，就是。那我们讲的严明就是要让鬼现身，把他赶走，然后家将就去抓的用意就是这样子。
0: 所以他们在人家家里就是负责让鬼现形就对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把他拘留起来，那这个家里就干净了。
1: 哎，就把他弄干净这样。
2: 冠军当然也没有错过这重要的仪式哦。我们来听听现场警处的状况。
3: 我们目前第一个祈福的点是要到哪里呢？
1: 到那个我们主委的家。我们
3: 主委的家在哪里？
1: 在那个铁花路那个那一条。 对对，
0: 铁花路吗？
1: 哎，在那个铁花路那一条。
3: 那么目前我们炸邯郸是预定12点嘛，可现在才早上8点。那我们这么早石家站要出阵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们要去信众家，然后帮他们，我们讲个警惕啦，就是去他们的家里走走看看，然后把一些不好东西赶走这样。对对对，警惕啊那样。
3: 在什么叫什么？
1: 警惕，
3: 警惕，
1: 也可以说警除了，
3: 就是让阖家平安的祈福仪式
1: 嘛。对对对，就是把他们家不好东西赶走这样。
3: 主委，那目前我们的石家寨已经进入了名家进行这个警除嘛，就祈福仪式哦。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才会进去民众的家里进行警除的祈福仪式呢？
1: 什么情况？就是通常都是我们庙里的可能他的主要人物，可能我们每年都会例行性的过来这边走一趟。如果有特殊需求，是以报名的方式然后来进行我们的警署这样。
3: 那我看到我们那个信众的门口设了一个非常庄严的香案。那我们的石家寨目前进去他的家里了，那进去他家里是做了什么动作呢？
1: 就是进去帮他把里面，如果里面有不好的东西，要把他里面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赶出来，甚至把他，我们讲深化一点，就是把他把不好的东西赶走，或者是把他抓回去庙里审问，还是说要把他抓回去做什么用途这样。
3: 那看那我看到我们石家寨还有两位就是文判官跟武判官并没有进去民众的家里，这是为什么呢？
1: 就是他们等于是在守门口，然后因为如果全部进去的话，怕不好的东西跑出来，然后就跑掉了，所以要派两位在外面顾好，这样守门口这样。
2: 经过一番仪式之后呢，警除的仪式正式完成。这仪式的过程中，除了锣鼓喧嚣、鞭炮声不断之外，其实我们可以在这炮声隆隆的声音中感觉到石家将在执行仪式时候的庄严以及神圣。石家将为了要让民众得以心安，在每年的元宵节的时候呢，只要报名了设有香案的乡亲们，他都愿意为各位服务，去您的家里为您祈福，让坏鬼出去，让福气进来。如果现在我们不谈神，我们谈人，回归到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怀，什么样的情感，让每一代又每一代的人，不论老的、中年的、年轻的，他们总是一代又一代的来到了中和宫，参与这神圣的仪式呢？后来冠军决定采访我们中和宫的阿姨们，每个阿姨都非常的客气哦，不想被采访，只是说哎呀我不会讲话。但是他们一边说不会讲话，他们的手指头咚咚咚咚咚咚咚，他们的手不断切着菜，他们的眼睛不断的盯着炉火，菜熟了没，肉蒸好了没。
4: 我们的王爷生日啊，哎呀，什么都会来帮忙，都是
5: 王爷生日
4: 啊，8月23，10月13，王爷生日啊，大概一次来，大概有那这边住宿的大概有300个，还是400个的人。
5: 晚上
4: 啊，
5: 前一天啊，
3: 我会来这边住宿，
5: 我们就要等一下吃啊。现在都变晚餐，都不会吃
3: 了。那哪公能来祝寿哈？他来沾沾米呀，都是不用花费的。
5: 来这边都没有再花钱的啦。啊，游客也可以来啊。像说去哪里，听到说我们这边在祝寿，他们也可以来吃。
3: 所以哪公，囡仔啊，四大人去工课，不同呀。
5: 阿姨来了嘛？不客气，系啊。那一天晚上也都有吃的。
3: 就是给大家照顾了。
5: 对。
3: 感谢你。
5: 像说你一个人、两个人，那像那个学生也都有说来这边实习啊，什么他们都来住这边，都很便宜啊。 哎呀哎呀，哎呀，有
0: 香客，
5: 对对啊，冷气啊，那个什么洗澡的都有，
0: 拢有啦。哎，你看这马道会给他一年给他一两百块。
5: 对啊对啊，今麦买咧，
0: 我是去北京庙啦。
5: 今麦拢安尼，嘿嘿嘿。
0: 哦，真香。
5: 哎呀哎呀，
4: 真的
5: 哦。你早饭来再吃啊。
4: 叫我来叫。他还没讲完，累我了。
6: 哦，玉米啦，玉米我们早上用的。

0: 就这样啊，你要假如要露营就可以，正好从这边过去就可以露营。
1: 好，谢谢。
2: 听到这儿的你，可知道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愿意在宫庙里服务，愿意奉献他的时间，奉献他的金钱，奉献他的体力给神明，给在外面为民众服务的石家匠了吗？我相信你应该跟冠军一样，透过一次又一次的聊天，你会发觉原本大家都觉得家匠文化都是一票不读书、打架姿势、中辍生的负面印象，事实上当你正式进入了解之后，你才会发觉他们都是一个又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甚至不止那一些家匠，更可爱的是在宫庙里的义工阿姨们，他们个个拿出看家学活来为宫庙的每一个人服务。他煮好吃的菜，他煮热乎乎的汤，等着那一些为民众服务的石家匠们回来吃饭。在宫庙你永远不会寂寞，在宫庙永远有等着你回家的人，宫庙的神祇永远指引你一道正确的道路，要求你走上那正确的道路，回馈人世间。宫庙除了是传统民间信仰，它更是许多人的家，更是洗涤每一个人身心灵的重要地方。就如同邯郸爷，邯郸爷刚刚市长说他是五财神的由来，当然也有说他是洗心革面的人，让大家对他炸鞭炮，他想要忏悔悔过。如果说忏悔悔过是走向正途的一条路之一，那么石家匠他接纳了这么多的年轻人，让他来这里学习规矩，了解文化，并且回馈乡里，这也不是回馈社会走向正途的一个方法吗？综合宫石家匠的会长许俊奇会长，他事实上也不断地提到，综合宫在台东已经70年了，而创立石家匠的人呢，是一名叫做周哥的前辈。周哥他已经过世了，可是他回馈乡里守护年轻人的形象呢，不断的在这一票年轻人的心里滋长着。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什么样的影响力，什么样的言教与身教，让这一票年轻人愿意在周哥离开了之后承接下沉重的衣钵，继续为宫庙奋斗，继续为乡里付出呢？许俊奇会长他简单的说，因为他想要将周哥交给他的规矩、规则、纪律一样的传承给台东的下一代年轻人。他甚至隐隐的认为，其实家匠文化非常的美丽，不论是他的纪律，不论是他的仪式以及出阵时的身段，都富有文化的意涵。他想要努力的将石家匠有纪律的形象推展出去，让我们社会的人不再认为家匠文化等于打架姿势，等于问题少年。他企图扭转这样子的负面形象，我真的觉得事实上这也是一种魄力。许会长带着他的魄力说着文化的事情，他不断的强调北部系统叫做西来安系统，这个系统诞生了八家匠，而南部系统呢则叫白龙安系统，白龙安系统则诞生了十家匠。他极力的强调两套系统并非互相对立，反而是互相辉映，一南一北，十家匠八家匠共同耕耘台湾这块土地，让台湾的青年，让台湾的心灵永远有回家的路。我笑着问说，会长，为什么你会从年轻到现在留在宫庙里服务呢？身高185的他腼腆地笑着说，
3: 人情味啊，就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几乎都在接触庙宇，所以我也是在庙里长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人跟人的互动啊，那种哎呀那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0: 会吗？你就可以试试看看，你现在头发这么长，你照镜子对不对？头发就剪到30公分变这样子，你还是小美女对不对？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这样试过？叔叔教你们的，头发这么长对不对？那你就想嘛，大概剪30公分，如果这样往下剪以后，头发变这个样子，有没有照过自己的模样？
1: 有，
0: 更清纯，更好看，对不对？
1: 对、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现在人家说对了啊。对呀、啊，
2: 他头发剪下来都没
0: 有。他这个还是有点削，用削的嘞。那、啊、你看你剪，你看你这么长，那你这样转过来，你还是很漂亮啊。
2: 上个礼拜才刚剪头发。
0: 老师没跟你们讲说，好，这头发剪下来可以帮助很多人。
2: 有
0: 有哈、哦、啊，所以。

0: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你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春暖花开，清风徐徐的午后，梁兄哥从高雄一路北上，来到了红桃追位紧邻台南曾文溪畔的青草国小。青草国小是一所偏乡小学，全校才75位学生，当地因为青壮年人口外流，于是隔代教养，单亲家庭及外籍配偶相依为命抚养过活的这些国小学童，生活面临困境，需要外界伸出援手，才能够在这一小小的校园天地里追求翠绿生机，一天天长大。青草国小曾文清校长他说，
1: 其实我们有一个学生收费，里面有个家长会费，我们75个小朋友其实只收了21个小朋友叫家长会费，所以呢其实蛮多的小朋友呢，他在学费的部分是透过外界的帮助来做一个就学。所以怎么样让这种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或者是那个外籍配偶，或者是外籍配偶含陆配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学校是没有原名，这些种种所谓教育优先区里面的7大类的孩子得到一个妥善的照顾，我们老师除了在课业上的努力之外，也不断的去争取专案的经费来协助这些孩子学习。
0: 青草国小就像是一位出身贫困家庭的小孩，骨子里却有着力争上游、坚毅不拔的正向态度。虽然外在的物质条件不如繁华都会区小孩来得优渥丰富，但是慈悲爱心绝对不输人。当然，其中师长们的谆谆教导以及牵引非常重要。事前我就是因为知道小朋友们今天将为爱减法，帮助罹患癌症的朋友一路北上采访。
2: 钢筋的那个长度差几公分？
3: 大概35吧。
2: 35公分左右这样哈。是。
4: 那看到你的头发被剪下来，感觉怎么样？
5: 不会怎么样。
4: 那下次还会不会想再捐第二次？
5: 想。
2: 所以呢，继续吃很营养，好好运动，让头发长得很健康，下次再捐发帮助人，对不对？你现在小三而已嘛，你在青草国小还可以好多次这个捐头发的机会，因为每半年就捐一次，知道吗？
5: 你半年不行。
2: 再留钱，半年没办法哈。对。
3: 至少要30个月就去。
2: 啊。
3: 平均1个月1公分。
2: 1个月1公分呢、啊？哦。所以你下次捐可能变小6，对不对？
5: 对，
2: 那小学6年级的时候，这3年以后应该可以了吧？
5: 啊？
2: 这3年应该可以吗？
5: 应该可以。
2: 可以的。那你呢？你现在看到同学在被剪，你心情怎么样？
5: 会，也是有一点紧张。
2: 也是有点紧张，跟刚刚这个叔叔访问你不太一样。刚刚讲的很大声，没问题。可是现在真的在动刀要剪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哈。
5: 嗯。
2: 对，那没关系，头发再生就有了哈。
5: 嗯。
2: 你至少剪一下头发，那去做正事，对不对？
5: 对。
2: 啊哈。替自己喊，加油！
5: 加油！

0: 只办第一次，那大概每半年我们会就在学校邀请，就是看有没有志愿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其实每一次小朋友他们都很乐意去参加，对，所以大概如果半年一次的话，今天应该算是第三次了。
1: 半年就办一次，然后这个头发就刚刚小朋友讲的，他们都很清楚啊，知道这个头发捐剪了以后要捐给那些有罹患癌症的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给他们在植发用吗？
0: 是。那主要就是他们，我们其实在上课的时候会看一些相关的影片，那他会介绍说我们癌症在做化疗的时候可能会有掉发。那还有小朋友，他之前像去年有一个小朋友，他捐的时候，他会捐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姑姑其实癌症治疗化疗之后头发掉光，他觉得很心痛很舍不得，所以他就想要把他的头发捐出去。对，所以其实小朋友是有些是从我们上课的所学，有的是看到身边的一个亲人的遭遇的相关的一个经验，他发起这样一个自发性的一个活动。
1: 那你这个整个他们执行这样一个捐法做爱心这个活动，是你也被纳入那个望海航运的那个专案里面吗？
0: 其实我们当初很简单，当初其实望海航运那边是因为他们有做社会公益，但是小朋友他们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因为在课文里面有上到一些相关去回馈我们社会的一个内容，那小朋友只是单纯很想说，那我们去做一下回馈社会的行为，那刚好就是有这个基金会有这个，他也很鼓励我们去做这样的回馈社会的行为，所以我们就顺便想说，那申请看看，对。
1: 那小朋友的家长们对你学校这种做法，他们也都非常支持。
0: 其实家长蛮认同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很多家长，其实他小朋友，特别是小女孩子，头发够长度，他就不是很确定可不可以捐，他就会打电话来询问说，哎，我的小朋友这个头发够不够长？那其实我们就会跟他说，大概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30公分是比较人家可以接受的。那所以有些小朋友他们说啊，这次只有25公分可能不够，所以就是会等到下一次这样子。
1: 那所谓30公分是剪下来的长度，那长度至少有30公分。
0: 对，剪下的长度要30公分会比较适合，他们在做假发的过程中会比较便利，比较不用去有长短不一。对。

0: 青草国小为爱减法，帮助正接受因为化疗而弱法的癌症患者，慈悲关爱以实际行动展现学校生命教育的人文理念，令人感动。这幕后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大功臣，那就是吴宗勋老师。
1: 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吴宗勋老师。老师，这个活动办多久了？
2: 我们去年开始

那天访问的时候，我见着年轻活力十足、身具爱心、佛光普照的吴宗勋老师。采访团队跟着老师的脚步来一趟校园巡礼，我们漫步在每一个角落，很自然可以发现校园里面虽然迷你，但是位处偏乡的青草国小同学们都好有礼貌，稚气的面庞总是挂着乐天知命的灿烂笑容。这些快乐的小天使在自己的城堡快乐生活，努力学习。

0: 半个地球，凭着不服输的客家应景精神，在20多岁花样年华年纪，就独自一个人远赴沙乌地阿拉伯从事护理工作。这个有20多位不同国籍的医疗团队里面，以29岁的年纪，他被选为成为肾脏中心的督导长，也是沙乌地阿拉伯医疗史上最年轻的督导长。在第一次波湾战争期间，面对战争的威胁和医院的挑战，让他变得更加的坚强独立。
1: 91年波斯湾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办法回台湾，我就突然就要把孩子带回台湾。可是后来想一想，我们努力的一辈子就希望给孩子有更好的将来，所以我不想他在这种惊慌的日子度过，所以呢，后来就决定移民，然后移到了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纽西兰。
0: 从台湾到沙乌地阿拉伯，再从神秘的国度到白云的故乡。因为他的语文能力好，加上热心的个性，他开始帮忙当地同胞来沟通一些

0: 保险理赔的业务，却这时候他意外在纽西兰开创了他事业的第二春。
1: 其实保险我是完全没有人脉，也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可是要做就不敢说是最好的，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所以呢，在那里做了很多年，终于成为我们最大的保险公司，全公司连续六年的第一名。然后呢，我觉得我在社会受惠太多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做更多的公益来回馈社会。所以呢，我就参加了很多的社团这些的活动，做更多的付出，希望能够回馈。
0: 陈春月已完全没有销售经验，在没有人脉的陌生国度里扩展他的保险王国，成为业界的标杆人物。在事业有成之余，他更是热心公益回馈社会。就在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时候，他从保险经理人变成保险受益人。这个时候，老天爷竟然在他身上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1: 2009年，我被诊断罹患癌症第三期。那我当时真的很难过，我觉得我这么的努力，可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我就告诉自己，也许这是老天要考验我，所以呢，我绝对不能够放弃我自己。我想说，那我还能做什么？已经生病开刀做治疗，这么痛苦，我跟老天祈求，你要不就把我带走，我真受不了了；要不你就让我继续活下去，只要你给我有一口气在，我愿用我的后半生，用我生命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用。
0: 2009年，正值人生最高峰的陈春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被宣布罹患了子宫内膜癌第三期。在经历了手术，还有25次的放射治疗之后，他顿悟人生无常，曾经是战场上的白衣天使，如今是抗癌的生命斗士。他决定要以乐观积极态度来迎接癌症的挑战。
1: 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健康去换钱赚钱，但是后来大部分人就把他一辈子赚来的钱都拿到医院里面，只求医生给他一点点的延长他的生命健康。我说不，如果我的上半生已经这么精彩，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即使我也许我的生命长短不是我可以控制，但可以让他的深度跟宽度更宽一管。所以呢，我希望自己啊，真的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能留下什么。后来我想到，也许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故事去到各地去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健康的重要。
0: 陈春月他说，人生没有来回票，失去的回不来。人生也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导演和主角。他坚强地为自己下半场人生写好剧本。他在治疗休养期间完成了博士论文，取得学位，并且把公司的工作做了完整的分配和交接。陈春月他说，当他完成他第一场演讲之后，有一位学员传简讯给他，而这封简讯也让他有更深刻的体认。他决定给自己的人生再多一个挑战。
1: 我原来立志要做100场的公益演讲，因为我觉得身体也许过不去。但是在我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员发一个简讯给我说，老师，你的故事我非常的感动，我愿意用我10年的生命换你能够讲1000场。我自己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放弃我自己？别人都没有放弃，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放弃自己？所以我也被他激励了，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如果真的有机会活过100场，我的目标不是200、300，我会定1000场是我的目标。真的很努力，因为我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我尽量尽快的到各地去演讲，也更多的人听到就邀请我过去。所以我去过美国，去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香港、中国、台湾，特别是很多大型的演讲，最大一场是有10000人在印尼的时候。而我只希望我每一场的演讲能够影响到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我觉得让我的影响力会更大。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但是这个精神能够留在他们心中。
0: 陈春月他说，他希望给自己留下一个人生旅程记录，让孩子们，让所有的人可以看到他

0: 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积极乐观应对事情的态度，更希望孩子记得只要能力所及，任何时候都要回馈社会，抱着感恩的心，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永远记得施比受更有福气。
1: 我呢是非常热爱我的生命，我永远不会放弃我自己，我更珍惜现在拥有的每一天，把每一天当作是我最后一天来用。每天要睡觉以前，我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感谢老天又让我过了美好的一天。早上起来告诉自己好棒，我又赚了一天，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很多人问我说，老师你这样每天这样奔波不会觉得劳累？我说不会，只要我有机会，只要我一口气在，只要我能够一句话影响一个人，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没有白走了，所以我会继续很努力的到世界各地去分享，去用我的生命影响更多人的生命，也让他们看见希望，让大家一定要记得热爱我们自己的生命。
0: 公益最着力，关怀就甘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爱的路亲吻你节目，我是您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母亲啊，有母亲啊，我要来去念母亲啊。
0: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母亲啊，伊讲伊要去念母亲啊。根本吼就无毛型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抓蚊啊，踩蟑螂。
3: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0: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多多从她的社区活动，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我们发现自己有什么恶法，一心一意就是要把它断除，连内心你有的恶念也要把它断除。一念恶心起的时候，就念十声佛，不好的念头起来，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了、把那个恶念恶法把它断除掉。精勤的这样做，以身恶要让它断，为身恶不令身。我们内心是恶念很多啊，恶法很多啊，还没有生出来，恐怕他将来还是会生出来。你还没有断烦恼以前，那个恶种子会出来。可是他一惨动的时候，你就要先预先要防备。就要先防备他，不要让他生出来。恶念头要动的时候，就赶快念佛，为生恶法不令生，把他扶下去。那第八来世里面，那种恶法种子很多啊。你们说讲持戒，具缘成犯，具几个缘成犯，恐怕你会犯到淫戒，犯到触摸戒，那个是在体相上的，事相上，可是在你的内心呢、你那个不好的念头起来，就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而且预先一心的防住它，不要让它生出来。看到了境界马上就念佛，把念头转过来，你未生恶法不要让它生出来，你自然而然就不会犯戒。因为你让内心的恶种子一直生了、那个习气种子一直出来，它那个很强的。那个种子如瀑流一样，无量劫来轮回生死的根本就是这个。第三个，未生善要令他生，善法还没有生出来，一心一意的要修。比如说念佛，一句佛号是最大的善法，你要让它连续不断的在心里一直生， 要让它强起来。未生的善法要赶快让它生出来。第四个，已生善要令它增长。既然善法已经生出来了，这个佛号常常在你心在出现，

要让它渐渐的一直增强起来，一直长大起来，力量要让它强起来。这四种叫四正情啊，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就能破除种种的邪道、邪念，心都在清净的道理上，而且勤勤恳恳的这样的修，这个叫四正情啊。再来是如意足，如意呢就是称心的意思，足就是满足。是如意足是讲定力，因为四念处呢是在修真实的智慧，让我们的心不颠倒。四正情是在修功夫，可是在定力上差一点，那就要修四如意足来增加定力，把这个心呢、把它收回来，不让它散动出去，这样智慧跟定力平均了，就是止跟观两个平均的，就止观双运，这样就有办法断除三界里面的烦恼。你有止观了，你的厌心呢就能称心如意。所以四如意足，第一个叫欲如意足。欲就是你希望的，你希望的一种心念。那么希望什么呢？我们希望内心都是清净的，能净念相继，第二个心如意足，这个心就像念，也就是一心都纪念在所修的善法，你一心呢都在想我要净念相继，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再来轮回。轮回是一个大海啊，没有了脱的一天了、既然遇到了这个净土法门，当生可以成就，那么我们一心纪念在所修的这个法，不要忘掉了，时时刻刻把这个心呢、念头都放在这里，世间人一直在胡思乱想，贪着财色名食睡，这些都是到最后都是梦幻泡影的。所以心要放在这个善法上，不要忘掉了，时时刻刻要保持正念，保持清净念，保持佛号的念头，要忆佛念佛。说起来很容易、可是要做呢，要下功夫啊。很多人知道的。

佛法，可是会退转。为什么？因为他把佛法当成在研究的，不是在执行的，不是在实践的。第三个叫情如一足，叫静如一足，也就是心情的一直精进的，往所愿的一直努力，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变来变去的。你变来变去，道业哪有办法成功呢？再怎么样的困境，都要往前走。只有成佛这一条路，是就近的路啊！你走世间呐、啊，到最后还是一场空，又去轮回，只是一个梦幻泡影而已啊！你算一算，自己时间还剩到多少？所剩的时间既然不多，那我们现在有办法遇到净土法门，要把生命赶快投资在一佛念佛，往一心不乱的路上一直用功。第四个，慧如一足。慧如一足跟前面已经讲了，现在欲、心、情、慧这四种，把我们本来会散乱、会起心动念的心，把它收摄起来。你有目标，有希望，念念都放在这个善法上、正念上、净念上，而且辛勤的一直往前求进步，然后有了智慧，依靠这种定力跟智慧均等，那就得到身如意足啊，身如意通啊。身如意通就是你有了禅定的功夫啊，得到的神足通啊。这三十七道品就是听的法，闻会，再来要思维，听的法以后要想念里面的道理，那既然你听到了四念处，然后思维四念处，那就要勤勤恳恳的要修。所以四念处以后就是四正勤，就是要修啊。所以修行不容易，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个将军，他可以带着百万的兵去跟人家打仗，非常的伟大。可是呢，他不一定能够跟自己内心打仗，所以修道要成佛是大丈夫的事情，大雄大力大慈悲，悉根神足。

无为是佛，令我早登无上觉，以十方界做道场，顺若多性可消亡，受加罗心不动转。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那不是每天早上都在诵吗？所以现在要修道，你就是要死了世俗的心了、你不大死一番，道业一定不会成功的。你既然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要成佛，要死掉了世俗的心。你把世俗的心死掉，才会有道心。如果世俗的心还死不掉，你那个道心生不出来。勤勤恳恳的修，那个心就不会散掉。所以四正勤后面就是如意足，有了定力呢，就像树木有了根一样。所以如意足后面就是五根，根坚固了，它会长大，就是五力。有了五根五力呢，就能够有真实的智慧去分别一切法，七菩提分，把一切法，这个是邪法正法，分别得很清楚，心心念念都在正确的道理上，然后面就是八圣道。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些鸟啊，都会说法，说出这种种的法，三十七大品都是在讲修道的方法。这一段文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鸟，它都会讲经说法。下面其度众生闻是因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听过了这些鸟讲了种种修行的方法，大家都会开始念佛宝，念佛所说的法宝，念依法修行的僧宝。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鸟的叫的声音啊，如果没有什么益处，如果只是一个点缀，那跟我们世界上的凡夫的鸟一样了。在西方极乐世界，众生听到鸟叫的声音，都是在讲种种的法，而且听了以后，念佛、念法、念僧。所说的法都是在念佛、念法、念僧，让你能觉悟体性。佛从无量劫来，为了度我们众生，就阿弥陀佛召载永劫行菩萨道，都是受了种种的苦啊，一直修行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修行啊，实在太轻松了，吃的又有，生病又有人帮你看病，

夏天热的时候，还帮你装了冷气，洗澡还有热水，住的地方，还有房间，还有桌椅板凳。外出的时候，有车子，有摩托车，你看呐、啊，这有什么苦呢？诸佛菩萨在因地里面，照在永劫都是修苦恨啊，所以他圆满成佛啊。我们现在修道等于没有什么苦了。我们皈依的佛可以免堕三恶道，所以叫佛宝。法就是经咒，我们人受了贪嗔痴种种的苦，生生死死受无穷无尽的果报。佛劝我们断除贪嗔痴，生死的苦根，所以人皈依的法。免得堕三恶道的苦，还增加了不尽的智慧，所以叫法宝。身宝就是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佛法要靠出家人来流传呐、啊，出家人就是要修行呐、啊，就是要修道。而且僧团要具足六种和合，这样才能够接受人家的供养啊！你要是不和合的话，会任人家退了道心呐、啊。连我们自己到外面去的时候，要回来。想一想，寺院里面有住了几个出家人，哎，也是蛮辛苦在做工作啊。那我们到素食的面包店，想要买个面包啊，来供养。可是，一想呢，你们不能和和。那个心念呢，就打消掉了，何必再买面包呢？因为吃得太饱嘛。你要是日中一食，你就没有力量吵架了嘛，跟人家争执，因为你五蕴之盛嘛。营养过剩嘛，你还有气力可以讲话嘛，还可以争执，又打消念头了。本来人家想说，这个地方在建设，他动个念头要来帮助10万块。可是他发现，你僧团不和和，他动念头10万块，就降下来5万块，然后到了寺院门口，他又想一想，算了算了，1万块就好了。等到他要拿出来的时候，拿2000。为什么？你让人家失掉了信心嘛？佛法是靠着和合的僧团在流传嘛，这样佛法就不会消灭掉嘛，有人在修行嘛。人若是皈依的僧，他可以免得堕三恶道，

人家在家居士眼睛是很亮的、哦，因为他不敢讲，为什么？恐怕会毁谤三宝。所以你要人家来护持，你就要自己做得好。这佛法身叫三宝，人家会尊重他，会恭敬他。你要自在三宝门中，你这样破坏，三恶道在等着。本来要求往生，求生还堕，下一次喜欢跟人家斗争的就到阿修罗道里面，严重的就落到地狱道里面，甚至堕到畜生道里面。所谓皈依的皈字，就是那个归回，回归的归，把我们的生命依托，把我们的生命依靠他。我们念佛号都有南无两个字，就是皈依的意思，就是把我们的性命，把我们的生命都来依靠阿弥陀佛。这三句就是说，听了鸟的声音，那里的众生就念佛、念法、念僧，有这样的好处啊。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步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

0: 即故为恭候，
1: 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当你走进

0: 亲像艺术家共款的热水，流过每一位少年家发
1: 言。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听闻乐声响呢，在接下来这几个月会迎来，就是每一集都有精彩的节目要介绍给大家。今天这一集节目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他可能是在听闻乐声响里面声音出现过最多集的一位来宾，他是我们音西女声的艺术总监暨指挥，我们的翁建明翁老。翁老好。
2: 新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今天还有另外一位来宾呢，是枫林女声合唱团的音乐总监暨指挥，是郭倩文。倩文老师好。
3: 大家好，我是郭倩文。
1: 今天呢，两位一起到节目现场，新阳要推荐给大家音乐会，当然就是跟两团有关，严格上来讲应该是一个三团的联演。那这次迎新女声2026的年度音乐会叫做 Unsung， 那中文叫未完待续，是结合了迎新女声合唱团、枫林女声合唱团还有桃园室内合唱团三团的联合大演出嘛。那因为呢，在录音之前两位指挥为了到底谁该先开口谁该多讲而争执不休，那我们就反其道而行，每一年在介绍这个年度音乐会都会一直集中在迎新女声的各个的选曲，但是这一集新阳想要多聊一聊关于团队的故事。那难得的这个联演机会，我想从联演团队这部分谈起。这一次虽然有三个团，但是整场音乐会只有一位指挥，我们的总指挥是翁老。对，那枫林女声这一次参与这一个音乐会的演出，也会带来一些我自己也觉得蛮特别的精彩曲目。那这个聊一聊枫林女声合唱团，都是女声合唱团，性质上一定会有所不同，选曲上面也会有不同的思路嘛。对，那这次枫林女声合唱团会以什么样的选曲的风格来呼应这一场未完待续？
3: 枫林女声呢，其实我们是成立在2019年。枫林这个名字呢，其实取自于迎新女声的前身中山女高校友合唱团，然后他们在中山女高的时候进校门有个教学的区域叫枫林道，那取自于这个名称。但是呢，因为我们枫林女声呢其实是广邀喜爱唱歌的女性加入的，所以呢我们就不局限在只有中山女高的校友这样子。那枫林女声呢，我们的年龄层大概在40岁到60岁这个区间，那大家其实都算是各行各业的精英。那其实他们在下班之后或者是退休之后呢，他们来这边他们就是喜欢唱歌，所以用歌声来交流
1: 交朋友这样子。
3: 对对对对。那其实我们在枫林女声成立了之后呢，我们其实还是有希望说大家在唱歌这件事情上，除了交朋友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呈现。所以我们每一年其实在年底我们都会举办年度的音乐会。那去年呢，我们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有在暑假8月份的时候，我们有受邀到日本横滨去参加松下耕老师举办的一个叫 Uta Fest Japan 日本国际合唱音乐节这样子。那这个音乐节呢，我们去那边参加的时候呢，我们有2场正式的演出，然后还有一场街头的秀。那这个对于我们枫林女声来讲呢，大家在唱歌的这件事的向心力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又更加的凝聚之外呢，我们的专业度也更加的提升。
1: 所以枫林女声2019年成立，那到今年大概是7岁这个团队。那刚听起来，先说因为新阳自己还不知道今年度这个未完待续的主题的定是由何而来，但是至少以枫林女声刚刚提到整个人员的组成，它的跨距是各行各业的，就是女性然后爱唱歌聚集在一起，或许有些是退休的人士，或许未完待续也可以呼应到很多听众或者人生中也是在某些阶段的结束之后，它其实并不是真的一个所谓的终止，它可能反而开启你更多的可能性，你可能有很多以前未完的

0: 梦想或是你的兴趣还是可以继续的追求，你可以在不同的阶段遇到不同的好朋友。对，那就是风铃女声，就是刚刚有跟大家简介一下。那我还是要拉回来这一场音乐会的未完待续。刚刚是新娘自己的解释，可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听听看翁老，就是对于这一次的未完待续这个 unsung 的这个主题，有一个核心思想。
1: 今年其实算是迎新女声成。

0: 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贡献或者是帮助。那又加上这几年，我们知道地球可能因为在环境、气候变迁啊，那我们就在想，我们的歌声可以提醒什么，或者是唤醒我们对这个世界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责任？对，所以不是单纯只是唱歌而已，而是看能不能引发更多不同的回响或者共鸣。那这一次我们的音乐会主题其实有一部作品是由加拿大女作曲家 Gimon 她所创作的组曲，它的标题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Unsung。对，那 Unsung 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写的是 If the Earth could sing，如果地球能够歌唱。那它的大意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地球不可能主动对我们开口说话嘛。
1: 没错。
0: 那地球如果会说话，或甚至于能够会唱歌的话，它会对我们说什么或唱什么呢？那它这个作品里面分成一共有5个乐章，它是针对加拿大的各个不同地区，它的地形地貌或者是特殊的景观。我们这次要唱它的3个乐章，第一乐章是飓风，第三乐章说的是大草原。
1: 大草原，它前面的飓风就是那个我们知道天然灾害那个飓风，
0: 对对
1: 大
0: 对，
1: 草原是自然景观而已，还没有到灾难的部分。
0: 对。那第5个乐章是冰川，对，所以你听这些名词，你就知道它描述的是一些大自然里面的一个特殊的景色，或者是大自然里面的东西。那飓风呢，它很特别的呈现方式是，这群人或者我们的合唱团就是一直在里面重复着怎么 come together。那它这个作品。我们说演唱的人，并不是说从站在人类的角度来看这个事物是什么东西，而是你要自己就是那个所要表达的那个事物。比如说你是飓风，那我们一开始刚刚说合唱团一直在重复 "come together"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飓风它不是一开始就是我们在气象图上一看到就一个很大的飓
1: 不
0: 风
1: 是
0: 的
1: 从
0: 样
1: 零
0: 子
1: 到一
0: 吗？
1: 瞬就啪就出来这样。
0: 对，然后它慢慢聚集很多的水，聚集了空
1: 浓
0: 气，然
1: 量，
0: 后慢慢的形成那样的气旋。诶，我讲出了气旋这样的名词，我本来是
1: 这么
0: 地科
1: 专
0: 老
1: 业，
0: 师。
1: 你地科专业没办法，就是一些能量的汇集。
0: 对，然后形成了这样飓风。那这飓风带来对于人类、对于地面的影响或者破坏。对，那这个是从飓风的角度来看。那第3个乐章《大草原》讲的是。哦，这个草原上面曾经有很多的不同的动物啊、昆虫，在这个草原上面栖息，然后在这边牛羊在这边放牧的。可是曾几何时，这些昆虫慢慢不见了，因为气候暖化的关系，然后这些牛羊慢慢不见了，然后这个草甚至于本来长得非常的高大茂盛的，然后如今很多地方变成光秃秃的一片了。那你如果是那片草原的话，你想要说的是什么？对啊，那最后一个乐章冰川的话，就是真的很像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尼泊尔发生的，哎，从山顶上面，或者是我们看到南北极的那些冰山或冰川的消失，对这个整个环境的影响或破坏是什么？那但是对于冰川它本身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冰川，你会希望你不存在吗？
1: 但不
0: 当
1: 会
0: 然
1: 啊。
0: 不会。那它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
1: OK，这次未完待续讲的可能跟自然跟环境有关，这样听起来我又觉得可能有点在呼应近年全球倡议的永续议题。对，不论是人对环境，或者说是反过来是环境对人，如果这是一个永续的议题，那这个未完待续指的是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可以一直留存到永久。讲到飓风的时候的能量汇聚，就像合唱一样，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当人越多的时候，想的是同一件事情，唱出来的歌声，那种能量跟意念就越加的强大。这次未完待续，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很深的主题，可以往很多的方向去发想。那因为内容很丰富，一样，节目时间不是很长，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大家自己去现场体验的。但是在这一段的节目，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灵眼的团队，这次的风铃女声，然后也介绍银溪这次的主题的来由。那我想，可能还是得用一些音乐来说故事。毕竟声音本身就可以叙事嘛，那是不是可以先分享一首歌曲给听众朋友们呢？

这次要分享的一首是风铃女生在2025年的音乐会，我们有一个标题叫我要给风加上颜色。那这一首其实也是一首歌曲的标题，那里面的内容是在讲说风呢是什么样子呢，它如果可以用颜色来表示呢，比如说微风就可以是用浅绿色来表示，强风的话可以用浓黄色来表示，狂风的话呢好像是暗紫色这样子的颜色。所以呢用这一首歌来分享给大家，呼应我们的永续的标题。

刚刚各位听众所听到的音乐呢，是来自风铃女声在2025年的时候所演出的曲目。刚刚有提到说，如果风有颜色，你觉得它会是什么颜色呢？这又好像是之前信仰也有提到说，大家如果进到了音乐厅，进到艺文场馆去看一场演出，很多人会怕听不懂看不懂，会一直怕说自己不理解的时候好像会很丢脸什么的。但是信仰也说了，很多时候其实演出者或者是那些创作者想要呈现给你什么东西不是重点，因为重点还是要你自己会接收到什么东西。一样是风的颜色，在我心中所想的跟你想的可能不一样，那没有什么不好，就是你有你自己解读世界的方式，我们都有自己可以阅读世界的方法，所以对于要怎么样让世界更美好，我们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重点是你愿不愿意行动，愿不愿意去做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个很棒的影子，就是让大家也开始想一想你自己所存在的世界，你希望它变成什么样的样子。那回

0: 到这一次的安上这个未完待续的演出主题哦，刚刚翁老已经有先提到了这一部作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呼应永续议题，很棒。但是关于未完待续这一件事情，前面提到说营系已经19年，19年对于一个艺文团队来说，说短真的不可能是短的，哎，但是要说长嘛，好像又还有很多的路可以走。但是通常到了我们所谓一个团队经营的一个转捩点的时候，多少会需要回顾一下以前吧，看看是不是真的莫忘初衷，这件事情好像蛮重要的。每一个团队的组成一开始一定有一个核心的思想。那不晓得在这些未完待续里面，翁老对于营系这一个合唱团，你的回望是如何呢？
1: 好，很棒的问题。其实就像是刚刚我们在介绍那个 Unsung 的时候，你有提到，就像那个飓风，它把那个所有能量慢慢一点一滴的汇聚起来，最后形成了这么巨大的一股能量。那合唱团也是在这19年间，有人来，也有人离开，那我们一起留下，或者是我们创作了很多好的声音跟音乐，对，但是终究可能团的目标或者是大家各自的目标或许有一些不太一样，或者是跟大家人生当中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0: 都是阶段性任务，
1: 阶段性的。那回顾到合唱团的初衷，我们最微小的心愿当然还是继续创作，继续演唱好的合唱作品，好的音乐，这一点绝对不会变。但是会变的是，我们跟19年前的我们其实已经不一样了。
0: 当然，
1: 对，19年前我也还年轻，
0: 你还充满活力。
1: 哎，所以就是说我没有活力。
0: 现在可能充满了就是那个历练的那种沉稳。
1: 对，不同的阶段，应该会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对啊，所以就像我们在这场音乐会的下半场，那我们从上半场的大自然的主题，然后我们下半场其实会比较偏向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这个世界之间的互动与关系。
0: 嗯，
1: 对啊，那人跟人之间当然相处友好，当然也有可能有摩擦。
0: 嗯，
1: 但是我们共同不变的是曾经存在的回忆。
0: 是，
1: 对，所以我们的下半场的曲目像风铃女生的小时隔路，那其实就在回忆她的儿时，她的青春岁月。
0: 嗯，
1: 那紧接着银溪女生跟风铃女生带来的日本的流行歌曲老歌《真夏的果实》以及《我想你》，其实都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就是我们曾经有共同的回忆。
0: 回忆的这个部分就是可能是单一事件，
1: 对，
0: 但是还有一些是一起走过的路吗？
1: 当然没错，如果没有一起走过的话，又怎么会有这些回忆呢？
0: 嗯哼，
1: 对，那我们说音乐是一个时间的艺术，那时间是所有会变动的条件里面唯一一个不会改变持续往前走的一个因素，
0: 就是它汇聚了变与不变这样的特性，同时都在里面了。
1: 对，那我们带着过去的回忆，但是我们会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最后一个 part 带来的将会是我们这些年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乐谱出版，然后做委托编曲、委托创作这个部分，尤其是在客语歌，我们跟谢宇威老师的合作，那我们带来五色鸟、未曾曲、曾经美丽过，以及非常有意义的旅途这首歌。
0: 嗯，刚刚我们在这两 part 的介绍里面，当然因为今天来的来宾，所以新娘本身也相对熟悉，所以一直很着重在银溪女生跟风铃女生两个合唱团上面。那讲到这个19年来这样的一路的回忆，一路的往前走，走过路途的风景，不晓得各位听众，你对于自己就是目前为止你人生中你走过所有的道途，你跟每个人的回忆，那些沿路的风景你又注意到多少呢？在他们这一场音乐会里面，有一首曲目其实新娘自己也注意了蛮久，刚好也是跟我们另外一个联演团队桃园室内合唱团一起要合作演出的，叫做阿朗伊古道。
1: 嗯，
0: 有一些东西好像大家都觉得它就存在那里，可是很多事情是只有当你真正走过，你才会真正的看到其中的风景，而且每个人看到的风景滋味都不同。那聊一聊这次的桃园室内合唱团的一起加入这一场演出所选的曲目，或者是对于这场演唱会，对于这场音乐会的意义。
1: 好的， 桃园室内合唱团，它的前身是长庚大学的校友合唱团，那它。

0: 主要是由长庚大学的小韵合唱团毕业的校友组成的，那还很年轻，这个团到目前为止6岁。对，不过他们除了每年有2场的制作之外，他们也在桃园市民合唱大赛已经连续4次拿到第一名。那是很年轻的团，团员的组成也很年轻，而且很不一样的是，他们的组成里面有半数的医护人员，所以我们的练唱，坦白说从来没有到齐过，因为不是值大夜，就是值小夜，要不然白班，然后所以没有什么时间是所有人都可以到的，对啊，但是他们还是在这样这么不容易的情况下，然后有这样的表现，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我想说，借着这个机会，然后也把他们加入了这一场演出里面，让这场演出不但音乐上面、在声音上面、在组成上面有更不一样的表现，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年轻的团队其实它本身也可以带来很有故事性的一个表达。
1: 我相信
0: 对。
1: 你可能说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他们的职业也会让他们必须得要看到更多的故事。
0: 是
1: 对，
0: 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Onsen 的未完待续，除了我们刚刚一直呼应在不管是全球的永续环境上面，或者是故事上面的未完待续，感觉隐隐约约透露着一种，有一些东西它可能不可见。但是，或许你可以在音乐里面感受到他们。对，这一场音乐会的主题定得非常的深邃，我觉得这可以开系列音乐会了啊！那我们就是慢慢的期待。
0: 可是不用担心，大家可能会听到哇，这个主题这么沉重，会不会歌曲都很沉闷？不会的，我们刚刚介绍的 Onsen，它还有大提琴，还有打击乐，而且呢，团员还要做一些肢体打击的部分，对，然后很热闹的。然后我们也有一些流行的歌曲，像刚刚说的《真夏果实》，哎，也请期待我们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它。对，然后呢，我们要有长笛的演奏家，加入我们的演出。整场音乐会，我相信是非常丰富而且有变化的。
1: 我觉得，银心女声合唱团历年的音乐会，几乎啊，就是每一场都有跟不同的音乐领域的专业人士做合作，那呈现不同的声响，所以本身在音乐会的曲目呈现上就不会让人家有枯燥乏味的感觉，在整场的音乐会里面，你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亮点。那还是要回扣到刚刚前面说的，你不用担心有听不懂的问题，本身音乐的元素已经非常的丰富了。你只要进去，你闭上眼睛，就是感受到你感受到的能量即可。那反正呢，就是你也不会直接跟翁老师要面对面质询说，我刚刚唱这个你有没有听见？没有，你可以带着你自己的理解回家。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那相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阅读故事的方式。这个世界如果在场有1000个人，那就有1000个版本不同的解读的方式。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如果你是跟着朋友、跟着家人一起去，你们在自己彼此之间的讨论，应该也可以听出更多不同的花絮。那重点来了，在这一次的年度音乐会，不晓得，这个演出的日期资讯。
0: 好的，我们这场音乐会即将在10月15号星期四的晚上7点半，在台北市的中山堂中正厅举办。那由银心女声、桃园室内合唱团以及风铃女声担纲演出。那票价的部分呢？我们其实已经有蛮多不错的位置的票已经被买走了，所以如果你还要有很好的视听享受的话，呼吁大家动作要快。
1: 手脚快一点。
0: 对，那购票资讯呢，可以欢迎上我们的脸书粉专，或者是上两厅院的 OpenTix 售票系统来查询。
1: 中山堂的中正厅，我觉得那是一个有一点点历史韵味的厅，那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场地。那相对于这样子已经迈入19年的一个合唱团队，一个有故事的团队，在有故事的场地，声音在那里也能够呈现出更多不同的画面。那非常的期待我们这一次银心女声的演出，诚挚的邀请大家了，这是10月中啊，10月15号星期四，一起前往我们的台北市中山堂的中正厅去领赏这一场2026银心女声年度音乐会 Onsen 未完待续，每个人的故事都还在继续走着， 甚至也不会。

0: 有结束的一天。那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或许可以在这场音乐会里面获得一些不同的想象的空间。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请翁老再帮我们分享一首收尾的歌曲，来为你们这个音乐会留下一个伏笔。
1: 好的，那我想要跟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非常值得纪念的这首歌《旅途》，谢宇威老师词曲创作，然后柯小璇老师的编曲。那这首歌曲之所以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是因为它是我们所出版乐谱的第一首，天字第一号。我们到目前短短四年，我们已经累积了出版25种不同的歌曲的乐谱。
0: 哇哦，
1: 它是第一号。
0: 那我也是荣幸在这一次的节目中可以再听到这首歌曲，那也希望大家在这首歌曲里面可以获得一些能量跟收获，在演出当天这首歌曲也会再度呈现，那让我们一起期待。谢谢翁老，也谢谢倩文老师，
1: 谢谢欣阳，
2: 谢谢欣阳。
0: 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玻璃妈祖庙台湾护圣宫的董事长林兆虽林董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董事长您好。
5: 主持人好，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

0: 大家好，
1: 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哦，要来介绍这个玻璃妈祖庙台湾护圣宫。那其实林董事长，您也是台湾护圣宫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那也是台明匠董事长以及台湾玻璃馆的创办人。
0: 是，
1: 那想请问，当初怎么会想说，我要来新建一座这个玻璃妈祖庙呢？
0: 其实它这个是有一个故事的延伸哈，因为早在30多年前哦，也就是民国76年，那时候我从大学还有军中退伍回来以后，然后回到地方，就受到地方的延揽，然后进到鹿港天后宫来帮忙做公益性的管理规划，包括建立组织章程。那因为我本业是做玻璃，然后我们公司创立在1943年，那我们当时做玻璃的这个行业面临的我们产业外移的一个考验，所以当时我就发起一个产业跟由台湾所有的玻璃业大家在台湾留下来打群架，要上国际来争取订单。所以我们在2006年就建构了一个玻璃馆，那当时也所有的团队联想到我们应该为台湾留下一个地标，所以才联合大家一起集思广益，脑力激荡，然后建构了这一个玻璃的妈祖庙。
1: 是，那位于彰化县鹿港镇彰滨工业区的玻璃妈祖庙台湾护圣宫，它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妈祖庙哦，是用这个玻璃的工艺所打造的庙宇。那也请董事长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座玻璃妈祖庙有什么特色呢？
0: 因为我们在建构这个玻璃的妈祖庙是由真的从事于玻璃工艺的一些专家学者，然后来联手设计打造的，所以整个玻璃庙跳脱了一般的传统。因为一般的庙宇大部分就是木头还有唐山石来做它的一个主体结构，然后整个玻璃庙是用钢骨跟玻璃的结合，那刚好衬托我们本业的一个专长。那建设这个玻璃庙，它在屋面还有墙面全部都是玻璃的，而且庙宇里面的神桌还有匾额还有庙的神像还有里面相关的太岁灯文昌灯财力灯也都是用玻璃所创作的，那尤其整个庙的签诗也是用玻璃做的。那当时为了让这个庙有特色，所以我们就是用玻璃的材质，然后结合了台湾的生态，然后建构了这一个玻璃庙。那一般的庙宇里面他们所用的都是忠孝节义还是24孝36祭的题材，玻璃妈祖庙用的是台湾的生态、山川，还有鸟类还有蝴蝶还有我们的底栖生物的湿地风光，全部都表现在这一座玻璃的妈祖庙。所以来到玻璃妈祖庙，你可以充分了解台湾最原始的风貌以及观光的景点。
1: 是，所以玻璃妈祖庙就是大量的使用了玻璃的建材。那其实不只是白天可以来到玻璃妈祖庙，晚上也是非常的漂亮哦。
0: 对，玻璃妈祖庙用玻璃去盖庙，其实它最大的特色是两个哈，一个就是因为玻璃庙是用玻璃盖的，所以它是晶莹剔透，然后它对人类社会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节能。因为玻璃庙是有穿透性的，所以它是早上5点天亮以后就不用点灯，晚上天黑 7

0: 点以后它才需要点灯，那所使用的电力非常少，那我们就是用微薄的电力再加上太阳能的自然的光电，所以整个玻璃庙算是一个非常节能的一座庙宇、哦、这个是第一个特色。那第二个特色，因为它是用玻璃所建造，然后又结合啊台湾的自然生态，所以我们在夜间就有啊用那个五彩缤纷啊那个非常漂亮的 LED 灯来装饰这一座庙，然后透过啊玻璃的一个晶莹剔透，刚好在夜间它展现了一座海上宫殿的一个气势，它是非常漂亮、哦、所以它白天有白天的特色，晚上也会有晚上的特色。
1: 是，所以玻璃妈祖庙呢也是台湾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特色宗教以及观光的景点。那在中秋连假也快到了，玻璃妈祖庙是否举办了很多的活动？那有哪些活动呢？
0: 啊，我们在中秋节哈，这一次整个连假哈，一共有四天啊，所以整个玻璃庙这一边，它有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哈，包括啊我们的艺文展哈，就是艺术文化展哈，那个有油画展，还有啊手工创作展。那另外在玻璃庙这边也有举办了啊，鹊桥戏台的一个音乐响宴，还有我们在中秋的连续假日的晚上，我们有办了联欢之夜快乐翻唱的一个夜晚的一个节目表演。再过来在玻璃庙，我们也安排了现场那个工艺师可以现场做啊即席的一个表演创作，那我们也安排一些香客信众可以来到玻璃庙旁边的练功屋来做吹制玻璃的体验。那尤其玻璃庙正殿里面，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活动，一个是在山川殿，我们有办理的夜下老人啊祈求四福然后四好姻缘的一个祈福活动，然后让大家来祈求啊，我们夜下老人可以牵红线，然后斩桃花，然后祈求我们的龙凤对杯啊，来带回去做纪念啊，这个都是不用费用。那在玻璃庙的正殿，我们今年特别创作了千年怀古的中秋月饼，也就是说啊，这个月饼我们是用啊我们坊间所啊废弃的一些玻璃，然后经过高温溶解，然后做成啊琉璃的月饼，然后在玻璃庙的正殿，我们接受所有啊来访百姓的一个自由祈求，然后我们整个月饼的祈求有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可以吃的，一个是可以带回家当文证的、哦、所以你只要来到玻璃庙记得去参加中秋月饼的祈求、哦、它有参加奖、啊、然后有拔一杯的一杯的食物，拔三杯有三杯的食物，五杯也有五杯、啊、七杯也有大的可以吃的月饼、哦、那到七杯开始、哦，我们就提供了啊这一次创作的琉璃的月饼哦一颗，然后如果你把高杯，我们就琉璃的月饼是一对就两颗，你如果把十二杯，我们就一盒啊千古流传的啊琉璃月饼哦一盒六颗，就给大家带回去收藏哦。那这些活动完全是免费，而且是在玻璃庙的正殿提供给啊所有的信众来祈求。
1: 是，说到了这个长生月饼哦，就是它制作的非常的漂亮哦，是用玻璃所制成的，而且呢，这玻璃也是今年所特别制作的，对不对？
0: 对。

0: 对，这个是今年首创的哈，所以目前我想在应该讲在亚洲地区应该是没有哈，然后在台湾的各个庙宇也算是首创，因为它是用玻璃我们的技术来结合宗教信仰，然后结合节庆活动，然后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怀旧的长生月饼。
1: 是哇，非常的值得纪念哦，因为它就是可以代表中秋月圆的月饼的感觉。是，那而且呢，它也是循环再生的一个月饼，非
0: 对，
1: 常有这个纪念的价值。
0: 对，因为在台湾，我们希望说这个宝岛可以获得大家的认识，而且了解，进而就是来爱护它。尤其有一些资源，我们鼓励大家可以再生利用，所以我们就是收集了很多废弃的玻璃，然后在中秋节这个时段，我们创作出这一个中秋的长生月饼，然后提供给所有的香客、游客自由来祈求，然后就看你的运气可以带回这个长生的月饼，永远留存跟收藏。
1: 是，那另外呢，在玻璃妈祖庙旁边还有台湾玻璃馆，也是免费参观的，一座这个玻璃主题的观光工厂。那里面呢还有黄金隧道啊、玻璃迷宫等等的设施哦。那也请董事长帮我们介绍。
0: 好，玻璃庙在它的南面有一座我们的台湾玻璃馆，它是创立在2006年，今年刚好是满20周年所以它在里面有分为两个主要的系统，那一个就是玻璃的商店街我们在一楼就展示了所有你想象得到、想象不到日常生活所有的器皿、锅碗瓢盆、杯皿，在玻璃馆这里都有在贩售，包括你们喝红酒的高脚杯。好，那这个是一个在玻璃馆一楼它的一个商品的一个展示跟销售，然后在二楼，它有一个玻璃的展示区，我们就收集了全台湾所有艺术家他们个人的创作，包括个人的收藏，全部集中在二楼做免费参观及展示。那你在二楼你会看到很多东西，也许你会发现，当你从国外买回来的东西，发现跟我们二楼展示馆的东西是一样的，那你就会了解说，在台湾不缺人才，只缺舞台，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它是由台湾来制造，然后外销到世界各国，然后你们在世界各国的观光区，再把台湾做的东西又再把它买回来。那另外玻璃馆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划，就是它里面除了有玻璃的 DIY 包括我们的玻璃的一个乌龟的彩绘还有一些玻璃杯的彩绘，还有一些相关在玻璃器皿它可以雷雕你们的照片，雷雕你们的姓名包括青年男女恋爱的一个恋爱的文字那另外就是有一个黄金隧道，那黄金隧道我们设立就是，因为在玻璃的展示，我们如果只单纯把玻璃去做一个单纯的展示这个是平板玻璃，这个是反射玻璃，这个是有色玻璃，这个是压花玻璃，你们会感觉枯燥无味，所以我们把这一些玻璃就把它组合成一个千变万化的一个黄金隧道，那全长有180公尺，那你进到里面，你会看不到天空，踩不到地， 然后会在里面。

0: 看到陆海空的情境，那包括最后一个啊环节是啊彩色人生，那进到隧道，你会瞬间会有一个迷失，但是你会在隧道里面看到100个自己、1000个自己，也就是佛教里面的会产生一种蜕变。那这个黄金隧道，我们在入口会分给大家一双啊蓝白的拖鞋，这一双拖鞋还台湾制的，而且保固2年，哦，那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双拖鞋，它的鞋面是耐磨，中间是黄振，底层是紫华，它是非常值得大家收藏的一双啊蓝白拖鞋。
1: 是，所以来到台湾玻璃馆一定要来到这个黄金隧道哦，因为里面真的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适合来拍照哦。那接下来呢也请董事长哦来邀请听众朋友在中秋节的连假假期来到玻璃妈祖庙参拜，以及来到台湾玻璃馆参观。
0: 我们现在在台湾玻璃馆还有我们的玻璃妈祖庙，在这一次中秋的连假，我们就推出一系列的活动。那整个玻璃馆玻璃庙刚好是在彰滨工业区，所以你们从南从北只要走到61线的快速道路，然后在彰滨的交流道一下来啊，就可以到达啊我们的玻璃庙跟玻璃馆。那另外因为鹿港在最近，因为老街非常风行，所以每一个假日都是塞满了好几十万的人潮，那很多的游客就会把玻璃庙跟玻璃馆列为他们缓冲的一个旅游景点。因为在玻璃馆玻璃庙它有6000坪的停车空间，所以来到玻璃庙玻璃馆你不用担心啊停车的问题，也不用啊担心那个购买门票的问题，因为它是免费参观。那也不用担心啊时间的问题，因为它是风雨无阻全年无休，所以天天都能够提供为你们服务。所以欢迎大家在中秋佳节可以来到啊玻璃馆玻璃庙来参访，我们啊非常欢迎你。
1: 是，那其实呢玻璃妈祖庙也长期的来做公益哦，那是不是接下来今年的下半年也是有非常多的公益活动呢？
0: 对，其实我们玻璃庙跟玻璃馆它有成立一个台湾护圣宫的教育基金会，它是财团法人的组织，那我们会办很多的公益活动，包括每一年我们固定会有一个送爱到偏乡，然后物资配送，然后传送给边缘户的一个活动。那个是集合了各个啊公益团体、庙宇团体，他们在做法会，然后做相关的庙会所啊存留的一些物资，会集中在玻璃庙的货柜。然后我们会把它选择哪一个偏乡，然后有一些边缘户需要帮忙，那我们就把它分配到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最近的一场是10月4日，也就是在永靖乡，我们会有一个义诊义检还有义援的一个物资发放。那当天上午10点到12点，我们会在永靖乡做啊神明的绕境，然后那一天下午1点30分，我们会开柜啊来发放物资。那另外我们在10月25日啊，整个玻璃庙的爱心物资配送会来到西湖啊，西湖的镇公所。那天上午9点到11点会妈祖的绕境祈福啊，11点会开柜来发送物资。那另外在10月还有11月，我们还会有妈祖祈福文化节，然后13宫庙的联合绕境，还有我们玻璃妈祖庙也会办理台湾护圣宫梁皇。

0: 宝忏的祈福法会是在10月13日至19日，那另外我们也会有彰滨工业区玻璃妈祖庙的行安绕境，它是11月13日，所以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公益活动都会在我们的玻璃庙的一个搭配之下参与这些送爱到偏乡，然后创造社会温馨的一个相关有意义的活动。
1: 是，所以玻璃妈祖庙就是把鹿港妈祖的信仰，还有台湾玻璃的工艺，以及台湾自然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是一座非常独特的庙宇。那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来到玻璃妈祖庙台湾护生宫走一走。
0: 非常欢迎大家，记得在中秋佳节，那除了中秋佳节以外，其实你只要南北的奔波，经过中部，只要有空，都可以来到玻璃庙玻璃馆来做参观访问，还有来烧香祈福的一个活动。我们玻璃庙玻璃馆全体人员非常欢迎大家。
1: 是，好，谢谢。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玻璃妈祖庙台湾护生宫的董事长林兆虽林董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还有谢谢全国的听众朋友，感谢你们，欢迎你们。
1: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为何频发》，作者左立，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举例来说，往一个半球形的碗里靠着碗边放一个小球，在不考虑摩擦力的情况下，小球会在重力的作用下滑到碗底，然后

接着向上滑到对面碗边的相同高度，并且如此反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轻微地晃动桌子，桌子上的碗被连带着一起晃动的话，就会发现随着晃动不断持续，小球的运动轨迹也变得逐渐混乱起来。小球不仅会逐渐偏离原来的路径，甚至有可能会飞出碗口落到其他地方。可以将地球气候系统看作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它由大气、海洋、陆地、冰雪、水汽、云和太阳辐射等多种元素共同结合而成，而天气就是这个系统每天输出的结果。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增加，可以看作对气候系统施加的持续外部强迫，由此引起全球变暖及一系列连锁变化。全球气候变暖可以看作对这个复杂系统摇桌子式的持续扰动，它不仅仅是全球平均温度升高这么简单的事情，它改变的是整个气候系统的底层条件。大气中温室气体增加，地球储存的热量更多，海洋变暖，大气可以容纳更多水汽，冰雪减少，地表反射太阳光的能力下降，这些变化会共同改变气候系统的运行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全球气候变暖会增加多种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概率或强度。更暖的大气可以容纳更多水汽，使强降雨更容易发生。更高的温度会加剧蒸发，使一些地区更容易变得干旱。更暖的洋流会为部分强风暴提供更多的能量，而环流形势的变化也可能让某些异常天气过程持续更久。更重要的是，全球气候变暖会改变许多天气事件的概率分布。原本位于分布尾部的小概率发生的极端高温、强降雨等天气事件可能变得容易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频繁地看到极端高温、强降雨、洪涝、干旱、强风暴等事件出现在新闻里。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意味着寒潮和极端低温会消失。在整个气候系统与环流形势因全球气候变暖扰动而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局部性或阶段性的极端寒冷天气反而会变得更有可能发生。总的来说，很多过去百年一遇的极端气候事件已经不再是百年一遇了。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为何频发》，作者佐利，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9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着读着，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县公益展览馆新址设于鹿港北区游客服务中心旁，15日举行公益展览馆新址揭牌仪式，由县长王惠美与公益师共同揭牌，见证彰化公益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新馆开幕首展推出匠心微光慢行彰化公益之家联展，邀集彰化县15位公益之家及人间国宝，总共展出21件精彩公益作品。

0: 以传承岁月叠加为主题，呈现工艺在时间淬炼下累积的技艺与美感，即日起展出到11月1号，邀请民众走进全新的工艺展览馆，感受彰化工艺的文化魅力与创作能量。
1: 县政府对于这个工艺的部分也一直不遗余力的向下扎根哦，也希望说把这么棒的一个工艺，他们的职能精神，他们的这些技艺能够不断的让我们年轻朋友能够来接触，能够来学习哦。
0: 王县长表示，工艺展览馆过去设于鹤栖别墅，因为租约到期，移到鹿港北区游客服务中心旁边。新馆具备更完整的展览、教育推广及交流空间，并透过位于停车场对面的工艺地图，串联县内工艺之家、传统工艺保存者及各地工艺场域，让民众来到展馆不只是看一场展览，更可以循着地图走进鹿港，走进彰化各地，亲自拜访工艺师，认识工艺的技法与故事。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彰化县鹿港卫生所二期大楼15日举办启用典礼，不仅是软硬体空间的更新，更整合卫生医疗、健康促进、长期照顾、失智服务及心理健康等资源，提供乡亲更完整、便利且在地化的照顾服务。前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0: 王惠美县长表示，这栋大楼为地下一层、地上六层的复合式长照卫福大楼，建筑物面积535坪，其中地下一楼至地上三楼规划为卫生所及不老健身房空间，持续提供预防保健、疫苗接种、疾病筛检、妇幼保健、慢性病防治及各项公共卫生服务，并透过长者激励与体适能训练，协助长辈维持身体机能，延缓失能。四楼设置日间照顾中心，让长辈能在熟悉的社区中获得妥善照顾，也减轻家庭照顾者的负担。五楼设置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提供认知促进、延缓退化、照顾者支持及失智友善服务，陪伴失智者及其家庭在社区中安心生活。六楼则设置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及乐活工作坊，提供心理諮商以及社区复原等服务，让心理健康资源更贴近鹿港地区民众。
1: 希望照顾咱长辈的这个身体健康哦，因为呢，咱老化的速度真的非常快，那要活就要动，咱为平寿时的不老健身房、甲医疗保健开始来做起，真的真是无法多，咱就来咱的日照中心，还是咱的这个失智据点哦。那因为现在人的压力非常的大，那所以更加的需要有心理卫生这方面的一个这个服务，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整合了这些在我们的这一栋大楼里面。
0: 鹿港镇长许志宏表示，感谢王县长县府团队的用心规划，积极向中央争取资源，让鹿港卫生所二期大楼顺利完工启用，不仅提供医疗服务，还有不老健身房，让在地长者有更多运动的空间。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鹿港镇报道。
2: 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举行，今年以漫威时光为题进行策划，邀请全台漫迷走进台中，感受漫画、美食与城市文化交织的魅力。今年邀请台中在地知名插画家马凯超刀官方主视觉，推出美食系少女，将麻糬大面羹等台中的饮食记忆转化为动漫创作元素，呈现少女踏上美食旅程的活泼个性，也让熟悉的小吃透过动漫语汇展现不同风貌。今年动漫博览会也规划多项舞台及交流活动，其中9月19日

欣赏漫画作品，也能进一步认识台湾原创动漫的多元样貌。本次展区特别与国家漫画博物馆合作，展出国漫馆刊物、影音与介绍展板，推广台漫文化。国漫馆亦将于文创市集设摊，与民众近距离交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为建立全民正确防灾知识，加强防灾教育及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每年9月21日定为国家防灾日，宣导平时加强居家防震及防灾准备，并实地演练地震避难动作以及地震避难的知识与技能，以确保民众自身安全，落实赈灾准备及应变，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完备全民防灾的目的。今年全民地震避难动作演练时间为9月21日上午9点21分，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讯息，请立即进行自主性就地避难演练，即采地震避难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避难演练时间约一分钟，详细活动内容请参考内政部消防防灾馆网站查询。本台消息，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即日起至11月29日推出九境游向入心万境归心当代艺术联展，此次展览邀集倪朝龙、吴炫三、钟友辉、谢栋梁、黄才松、陈黛乐、梁永斐、许文荣、林荣森等九位台湾当代艺术重要代表人物，展出近百件水墨书法、油画、版画及雕塑作品，呈现不同世代艺术家深厚的创作成果与生命历程。九境艺术联展地点为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10点至晚间7点，免费参观，洽询电话04-2252-0375。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地。

0: 八道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哦。新阳已经好一阵子没有在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个艺文展演资讯哦。不过刚好每逢年底，尤其入秋之后，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艺文展演会在各大场馆演出。那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演出呢，对新阳自己来说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他是一个从小我就听过但是要看到很不容易，那但是他今天可以在剧场出现了。那第一场演出将会在10月3号跟4号在高雄的中山堂剧场演出哦。那先请到今天的来宾，今天的来宾呢是第一次现身在节目中，但是新阳其实跟他有过多次的合作，他本身是台语专业的指导顾问，也常出现在一些剧组啊片场啊，那他同时也是经营在剧场工作里面的演员，那之后有机会跟大家慢慢介绍。先介绍今天来宾是我们的黄玉生。玉生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秀贤，我是

0: 黄玉胜，
1: 今天找玉胜来就跟之前不一样，之前都是拜托你就是当那个台语课程的老师，我们是要分享演出。这一场演出对我来说的特别是它是傀儡戏，就是不确定听众们是不是都有接触过。对，但是因为以前讲到咖喱就是酬神戏，就感觉好像都是神明看，平常走在路上你可能会听到歌仔戏，但是你不一定有机会碰到傀儡戏。
0: 真的就还没看欸，我自己也是，
1: 你自己也是，
0: 我自己也是啊，我其实没亲身看过咖喱戏。
1: 好，那这次之所以请到玉胜，是因为这一场演出，你刚好玉胜有跟这个剧场有接触，而且是这一场表演的余韵指导的角色，所以相对你对这个作品应该也比较了解一些。你觉得它特别地方，以及你想要特别推荐的亮点在哪里？这样子，
0: 这出戏的名号是《奥庙》，哦，就是黑庙。
1: 黑庙，
0: 啊，演出的团体号做金辉煌。哦，就是这个咖喱戏团，就是
1: 锦飞凤、
0: 锦飞凤傀儡戏团啊，这团就是因是为这个歌咏阿莲来的，高雄阿莲区，所以这个十月的演出有点像是回家的概念啊，
1: 回娘家。
0: 对对对 对，那这个 OBU 呢，前一阵子在我们2026年的戏曲梦工厂，就是那个台湾戏曲中心，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个活动系列展演，就叫做戏曲梦工厂，已经刚演完了，就等于说台北场已经演完，那接下来10月3号4号它就是进入到回到高雄展演这样子。然后 OBU 还蛮特别的，就是一来是咖喱戏，那这次很不一样，就是他们进入到黑盒子了，进入到剧场展演，而且跟宜兰的无独有偶剧团也是有很密切的合作，就是有进行一些创新跨域啦。因为戏曲梦工厂其实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常常就是把传统戏曲在做一些跨领域的尝试。那这一次除了有这个傀儡的这款昂啊，他们也有加入独有的一些现代偶，所以一起去进行这个展演。
1: 所以不只是跨域，它可能也跨时代脉络，那它可能也跨文化。严格来讲，他们其实发展脉络的确是不同，发展文化面向也是不同，甚至连他们会演出的方式、演出的地点跟演出的对象都不同。
0: 对，因为咖喱戏嘛，一般就是演给神明看，而且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或者是可以查询一下，就是咖喱戏相关的资讯图片，就是咖喱戏昂啊，一般就是会在地上走路，然后是有点像悬丝偶，就是人是超偶师是站着，然后有拿着一个机关，然后就是吊着线，然后可以操控昂啊走路啊，干嘛干嘛的，
1: 对，
0: 引动工雅昂啊，就是举着这样子，对，可是一般的咖喱超偶师其实舞台前面都是布幕都会挡住的，因为重点是要让人家看到地上走路的黑的咖喱昂啊。但是这次的创新尝试就是，这是超偶师已经不再只是超偶师，同时也是剧场演员，就是说他们超偶的过程，整个各种走位、上台、下台、角色的切换，全部就是观众尽收眼底。
1: 等于是传统的傀儡戏就是变成是西方的偶剧演员的，因为西方偶剧的确人有可能跟偶同时在场上。
0: 对对对对
1: 对。那这次就是他们本来挡在面前的布整个被拆开了，这样
0: 跳掉啊，所以大家就是跨很很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个剧组里面担任语韵指导？因为其实因这个金辉煌吼，因本地都拢讲台湾话啦，就是他们是一个家族，就是他们是有已经传到第四代了。
1: 第四代。
0: 对，所以他们像这次展演，他就是爸爸妈妈跟好生三位一起来担任超偶师兼剧场演员这样子。那为什么需要语韵指导？其实一开始接到这个 case 的时候，就是听到的需求是要教他们如何讲台词，然后我就想说啊，因东本地都要讲台语啊，因为我本来是做台语指导比较多嘛，就如同新阳刚刚开头介绍的，我就想说他们应该没有任何语言上面的问题才对啊。然后深入了解才知道，哦，对，就语言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重点是在要怎么透过声音来表现这个剧情，其实是对于超偶师们、师傅们其实是很陌生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好好的超偶，他们本来的经验就是这样就好了。但是今天他们成为了剧场演员，就是需要透过他们的声音的表情来去推动这个剧情，对他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件事。所以我就担任了语韵指导，来帮助他们去做一些声音的有点小小的开发吧，要怎么 抑扬顿挫可以更明显，然后可以去牵动影响他们手上所操的这个咖喱戏昂啊这样子。

0: OK， 刚刚秦阳有稍微再了解一下这个景飞凤傀儡戏剧团，1920年成立到现在也超过100年。嗯、那其实对于这种，不管你要说传统戏曲，或是甚至是民俗相关的这一种艺文展演种类，通常它都会有一些相关的限制，或是传统，就是他们就是那种核心的思想跟概念比较难以撼动。嗯、尤其你说傀儡下如果原本就是以酬神戏为主，那它的演出的形式，人不露脸只有露偶的这件事情，突然因为跨域而需要被拆开，我其实还蛮难想象，就是他们剧团里面长辈会接受这件事情。
1: 嗯、因为现在主要就是团长就是爸爸啦，就是其实主要是他在做，应该算是他跟，应该说爸爸跟妈妈一起做这个决策。嗯、就是他们其实也是想要也许就是一个传承的决心吧，他们希望把这个传统艺术可以就是继续的推动，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嗯，所以也刚好他们就是也跟就是这个戏曲梦工厂的策展人啊等等的，就是各种牵线，以及他们本来就有认识，就是现在的就是无独有偶的这个
0: 郑家英团长。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他们其实是后边有老边有啊，他们很熟。嗯、所以才促成了这次的合作。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一定是需要勇气的，就是哇要做了一个全新的尝试。但是依照我是比较后期加入这个剧组，然后其实我在他们正式演出的当下，我有当观众，然后就觉得、真的很感动。就一方面是因为真的比较少人认识嘎雷希，
0: 对，
1: 然后可是又看到他们就是真的做到了，就是一方面是把他们本来就拿手的东西展现给大家看，然后同时又把所谓创新的东西真的就是吃进去，然后展现给所谓的台北市的观众，我就觉得哇真的很精彩。然后这个 OBO 它这个故事它有依附一个文本、那就是来自就是这个聊斋志异里面的陆判这个章节的故事，然后对，结合了这个聊斋志异的陆判这个章节，然后透过这个编剧李一修他去做一些改写跟扩写，然后以及跟所谓的这个南管音乐、然后还有金门的这个斩梨挖菜瓜十二碗菜歌、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算是一个民间的口传艺术吧，就是用哼唱的、所以他就把这种种元素就是融合在这个剧本，然后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跨域中的跨域，因为真的融合了好多好多元素。
0: 对，而且他这刚刚提到这几个东西，他本身都有自己非常浓厚的，不论你说是
1: 脉络，
0: 对，脉络底蕴，或是他们自己本身的文化色彩，全部融在这一部戏里面，我个人是觉得蛮不容易的，甚至说蛮难的。
1: 没错，
0: 对。然后尤其刚刚有提到说，因为像这样的传统戏，然后尤其是也不是说你想碰就碰得到，也更不是你想学就学得到。但是，我们说每一代的人如果是一个传统技艺的守护者，他要下很大的决心才有办法突破某一些，可能以前留下来的观念，什么你要守好他。为了要让这一个剧种可以走入时代，那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演出呢，说久，这时间也不久了。然后场地刚有讲到是在高雄的中山堂剧场，那地点是在左营哦。对，那是不太一样，就是以往新娘介绍节目很长，就是在台北中央三大场馆。那但这一次就是这种传统风味的戏剧，然后到左营军区那种比较有一种旧时代古朴时代风华的场地，我觉得它应该看起来会更有风味。对。那这个相关的演出的资讯、时间、详细的地点，还有购票啊之类的，这个部分可以请玉胜帮我们就是推播一下嘛，就是哪里买票啊之类的。那还有这个剧团，它本身是有在经营社群粉专还是什么的吗？
1: 对，就是大家可以上 Facebook 搜寻，就是金辉宏哦，景飞凤的傀儡戏剧团，就是他们有他们的粉丝粉。他们有他们的粉丝专业，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个哇非常难得的一个传统艺术。那当然购票的话，大家就可以上 OpenTix 搜寻这个 OBIL 乌庙，或者是也是就是搜寻这个景飞凤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演出的资讯。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很喜欢这个

0: 这个戏昂啊，就是我们讲的戏偶，
1: 嗯，
0: 如果对这个艺术形式是很有兴趣，所以如果大家对这样的艺术形式是很有兴趣的话，就是欢迎来看，因为这个是来自《聊斋》的故事嘛，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很恐怖哦，而且尤其是永昂啊，就是用戏偶来呈现，我真的觉得超酷，然后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他是怎么跟无独有偶那边就是比较现代化的戏偶去碰撞出一个火花，我真的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1: 对，尤其是刚刚提到就是说哎，传统的傀儡戏偶然后碰上现代偶戏，现代偶戏的一个核心理念是无物不成偶，所以有可能在这一出剧里面大家有可能可以看到非常多元化的偶的意象的展现，也不一定，安心啊，没看过，所以这只是猜测我就是以我对无独有偶的认识来讲这个哎，那如果到时候去看就发现哎，就是只有很特别的那一些戏偶没有到太多元，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一场它本身的元素已经足够丰富，那相信呢如果你之前没有机会看过傀儡戏的朋友，这个真的是不要错过，对，因为我这是非常难得，而且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剧团，然后跟另外一个很有经验的剧团，
0: 对，强强联手，
1: 对，跨域结合，而且相信他们在各自的专业上面都会融入在这一部戏剧里面，而且信仰自己都觉得这种传统戏，你不管说是傀儡戏、布袋戏这一种演那种什么聊斋的那种故事，我自己是觉得特别的精彩好看啦。
0: 对，我那个时候在担任指导，然后在看排，就是他们排练走一整个完整的整排，我就是到后面真的是 Kigable Play， 真的很恐怖，因为哎呦，包括
1: 很恐怖，
0: 真的很恐怖，而且你就会觉得嗯，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要透过戏昂啊来表现才可以达到那样的境界，然后再配上刚刚讲的南管音乐啦，斩梨文化菜瓜啦，然后还有我们其实是有现场的这个哼唱的这个乐手哦，就是以及就是这个两位老师，这个许淑慧跟廖涵宇老师，就是现场音乐的演奏，还有哼唱南管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唱腔，
1: 嗯，
0: 就是完全就是可以很迅速的把人家拉进去那个很魔幻、很诡异的一个氛围。
1: 对，因为南管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绵延，然后很悠婉，对，所以它非常有氛围感。那这一次大家在 OpenTix 上面的可以看到2026的戏曲经典剧展《锦飞凤傀儡戏剧团》OBO 啊，10月3号、10月4号，星期六、星期天，它是每天只有一场，都在下午的2:30，在高雄中山堂剧场。我看这个票图上面所剩也不多，大家可能要赶紧去找找去看看喽。那推荐给大家。信仰自己也非常的想去，那就期待大家一起在剧场里面有不一样的精彩感动。谢谢今天玉胜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一出很棒的作品，谢谢玉胜，
0: 谢谢信仰。
1: 好，那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咯，赶快去买票，拜拜，
0: 再会。
2: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哦，是福伦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4: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5: 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雅福伦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雅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6: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7: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3: 代理好轮邮局广告邮品集团代理。

0: 伦药局大病院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贺伦药局。
1: 武康贺伦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1号，武康贺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贺伦药局。
2: 摊主头家厝贺伦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贺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3: 凤冠市贺伦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个摊，凤冠市贺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贺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4: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将

这是希望松林的奉上，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四点半 ，DME 05千赫，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现在退休在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了。
0: 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伫阮迄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悬，所以拢爱派较遥远的所在。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甲启动的交河，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啊，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要没东西向
2: 当大的那个村出了一个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做一面做校长墙，我们去找担任过校长在水南出身的每一个人提故提理，
2: 对，
0: 那时候我们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这么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刚一个镇内底就出50几个的校
0: 长，
2: 水
0: 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那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代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
2: 孙。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
0: 的
2: 对无？
0: 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卖咧。
0: 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踮厝诶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即卖无事通做啦，吼，囡仔嘛无啥闲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诶嘛，吼。过去做事交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即卖比较起来，较轻松诶是讲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2: 对
0: 啊，读书对伊来讲变较辛苦的代志。
2: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加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内底无甲教好势，来到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阁无讲做认同的，安尼学校阁做歹教囡仔。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啦。
2: 对。
0: 现在伫台湾个变作讲。伤过头专注伫咧读册部分啦吼，即马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态度，9年国教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到9年一贯以后，佮10多年个调整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呐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2: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家长我咧知影讲要安怎，互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忙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就是咱做时代人的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

0: 是对囡仔来讲，较会快乐，
1: 嘛较会让获得经验。
0: 对对对，就是安尼。诶、
2: 欸，较市区诶，甲咱较郊区诶，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因诶特色有啥物无共款？
3: 将来吼，这种城乡诶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啦。所以即马咱伫诶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2: 对，啊，
3: 还是一寡低收，
2: 对，
3: 变诶比例也愈来愈悬。
2: 愈来愈高
3: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教主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哦嗯。哦，学习当然唔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教伊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教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2: 啊，
3: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2: 什么叫520？
3: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天啊，等于做个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啊嘞。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2: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3: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向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2: 了解。
3: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2: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啊，
1: 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不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天咧做工课，啊，六天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的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你嘛拢写了，等于到处你干的存洗身躯、存困，其他功能都拢无啊，亲子都无没有互动啊。即卖进入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嘛。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即个地吼。无甲收灯来，甲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过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足长诶。
2: 劳作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也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做者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差不多安尼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0: 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我也甲当作修行的。
1: 哦，
0: 哎、哦，你吼，哎、哦、哎，那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0: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0: 阿公阿嬷因即马因豆豆嘛，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冻袂掉，因为因的卡塔乌吼。
1: 现
0: 在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爱叫少年呢？
0: 啊，叫少年，现在都加少有少年的啊，农村都加少有少年的。
2: 啊，那边安怎？原则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0: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就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斗斗减量，都横都收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0: 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好在突然恢复伊原本的、
0: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0: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啊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能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吼，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效果有够好的。你去啊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的。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个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区诶，来看阮恒区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0: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吧？
0: 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迄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将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啦。所以定义赚的就是赚家己的工钱。
1: 对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0: 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0: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我们家的种番薯都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会当降低的病虫害。这是一个方式啦。再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安尼。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农园。
1: 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的，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拢是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们无法度去行大众市场，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作业的时间会拉长，一般是进料阿个翻下来收起，阿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我们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整理了装箱，装礼盒，人甲阮伫Google表单下订单，我们就 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丢较长，
1: 对、
0: 啊、所以那也是我们的工程一部分、
1: 哦、所以我们如果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在这個 FB 上面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你，
0: 对对 对、
1: 哦、啊，所以让 FB 的这個校
0: 长夫
1: 妻
0: 优活农
1: 园，这样
0: 对对 对
1: 其实你也怕校长夫妻可能就
2: 会
1: 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啊，个
0: 月光米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在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嗯，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了。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嗯，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嗯，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嗯，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嗯，卡说咱若无敢教的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哦，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就
0: 我听到挥泪能力，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说咱的下代，咱若无甲伊照顾的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嗯，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好好甲伊用心灌溉呀，吼，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你得当回馈我们。嗯，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嘿，嘿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伊会改用迄酵素啊？哈，嘿，啊，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对啊！啊，咱若无做这个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嗯，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嗯，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嗯，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也有人跟我们起笑，他说啊，你坚持这样做，其实到时候你怕怕你自己的身体这样才会好，所以我们也是在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我们的孩子。嗯，这就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这样。啊，我们的那个 CEO 呢，
2: 对大环境来说有一些是我们很难去改变的，我们的气候我们也是要顺应天时啦。嗯，在我们可以做的部分就是刚才在说的，我们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伊个大起来嘛。嗯，啊，切啊，伊的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的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好肥嘛。教育内底伊的大环境，因外口的诱因足侪啦，吼。嗯。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嗯。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用的嘛。嗯，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和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也无同款啦？啊，也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啊，再来呢，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嗯，所以囡仔的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嗯，哦，就像我的园同款，我静静的，啊，我若拢无去甲看，啊，我听来，我姑姑啊去甲看，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大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块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大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的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三 C 一发展，你咱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啊，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啊，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我都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啊。
0: 现在
2: 两家拢做
0: 依靠三 C
2: 的，啊，所以你现在囡仔，你要给用三 C， 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甲家长讲，你若愈早给囡仔手机，但是你阁无要甲教育讲伊安怎去运用，安怎去有一个规范。

0: 迄时间还是对囡仔尔。哦，因为伊到尾啊，伊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好，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
1: 嗯，
0: 哦，爱有一个约束，哦，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哦，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个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是爱去诶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0: 嗯，
1: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就这重点诶。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刚刚有啥咪一句话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勾咧？
2: 那是变来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啊。哦，
2: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都互咱食，无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2: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1: 嗯、
2: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1: 嗯、
2: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2: 我的看法、
1: 嗯、那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啦、
1: 哦
0: 不管是我们站在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你若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要去努力嘛、哦
1: 嗯、
0: 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孩子将来会越来越好，青出于蓝哦，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越来越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越来越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
1: 嗯
0: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
1: 一起来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更加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一旦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的。

0: 崔台青来啊！
1: 当客啊，我这个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陪陪各位来教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陪陪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跟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
1: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還有包含現在高雄市的蚵仔來和家庭這特別的就是說他們在說話的時候、這個聲頭吃會說作詩像他們在這裡有的還比如說王伯川吃完川、他們會變作王伯酸吃完酸吃變作詩詩的同樣沒變只是像他吃会变作丝，可比讲菜畦啊，哈、菜畦啊变作菜畦啊，来去菜畦啊买红菜，啊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畦啊买红菜，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个电风吼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
2: 足好洗，
1: 嘿，骨未害去哦，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买只电风会洗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和你参考啦，啊，可比讲去庙寺。

0: 消毒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1: 消毒超度，
0: 嘿嘿嘿，
1: 消毒
0: 祖先抽签，因讲消毒祖先抽一支香。
1: 抽一支香，抽一支签，
0: 嘿嘿，
1: 哦
0: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了哈，
1: 秋情，
0: 嘿嘿，凉爽哈，啊，因你阿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
1: 听无啊，不要，
0: 嘿啊，但是人因在地哈，遐老辈讲了惯习啊，
1: 嗯，
0: 今嘛过来，这少年呢会出外去吃头路吗？啊、出外吃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会强到甲人无同款，啊，甲别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个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词变作诗的这个讲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找老伯吼，才讲会自然。
1: 所以咱今麦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1: 嗯，
0: 哈、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嗯，
0: 啊，因遐个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哦。
0: 哎，吃拢变成诗。
1: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啊，这龟仁乡有一个官庙腔口。
0: 嘿，官庙甲龟仁较济啦，乌阿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嗯，只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一直无去啊，就咱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少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1: 嗯、
0: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嗯、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常常听着。但是阮家乡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什么要甲教？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官庙腔口，再会，拜拜。

珠罗彩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呢，其实他很年轻，但是呢，如果说呢大家有看过超级星光大道的话呢，应该对他是不会陌生的。他的歌艺非常好，但是呢他在超级星光大道出道之后呢，却比较多的是在戏剧上的演出，但是歌曲的部分还是有很好的作品。那最近呢他又推出了他的新的单曲，今天呢特地到节目当中

0: 中来要介绍他最新的单曲给大家。我们欢迎许仁杰，仁杰好。
1: Hello， 一妙。Hello， 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tanley 许仁杰。
0: 对，
1: 我终于来了。
0: 是我小的时候啊，不是。
1: 哎，你要这样讲，我也要说我是小的时候比的哦。
0: 那个时候呢，看你在星光大道的演出，就觉得 很赞。后来也是不负众望，变成了大家众所期待的歌手。但是怎么没有继续在歌艺的这个部分？
1: 结果那时候一签进去唱片公司，就是马上客家电视台他们在找年轻会讲客家话的。那因为我外婆是高雄的美浓人嘛，对，所以我外婆啊，我妈妈就是，反正就是我们都有那个客家的血统这样。那就变成我就被抓去那个客台，然后就开始接触戏剧了。就这样误打误撞。
0: 是，
1: 对。
0: 所以你小时候在家里有讲客家话吗？
1: 没有啊。
0: 所以你是到客台才学的就对了。
1: 应该这样讲。
0: 为了演戏是不是？
1: 哎，其实我是会讲，但是我没有很常讲。所以你要说像生活上面生活用语这么练凳嘛，其实语言这种东西就这样，你久没讲了它还是会生疏啦。而且我又没有接触过戏剧。然后我的第一部戏就要除了要讲我不太熟悉的母语之外。我还要再加入表演，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蛮挫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演过戏，
0: 就是个新人嘛。
1: 对啊，所以我压力非常大。然后那时候遇到很凶的导演，所以我在心里面默默，我真的默默的，其实是有阴影，因为有被骂。但是他当然不是只是骂我啦，那个时候可能就刚好遇到比较
0: 严厉的，要求比较高的。
1: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怎么讲，我就觉得说哇。被人家觉得说就是
0: 打击很大，对不对？感觉自己好像
1: 要不要唱歌啊，在这边干嘛啊，什么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又有点不认输，但是我又觉得我知道我就是真的不懂，就是一个小菜鸡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下定决心，在心里面默默的，哇，我想要以后不要让人家觉得我来跨界沾酱油的。所以从第一次的拍戏的经验之后，我都是拍客台跟大爱公式，就反正就是这些比较多了。反正近年大家才会有看到我进入八点档，但是最早其实我就是从这一些让我算是练功吧。然后一直观察，我就观察每一个人，
0: 养成你的养分就对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对创作应该也有帮助。
0: 我觉得不只是创作有帮助吧，你在戏剧上面也有很大的长进啊，对不对？以前你说你拍客台拍大爱，
1: 对，
0: 这些都是先拍好，但是呢你后来加入的是暗档的电视剧、
1: 就是、
0: 对，那个都有时间压力的，
1: 对
0: 不对？对，
1: 就是你马上每天要去书画的时候，他就是给你今天热腾腾的本嘛，
0: 好刺激哦。
1: 对啊，然后好像就在赌注一样，看今天谁拿到的内容比较多。然后就开始笑对方这样子。
0: 但是这都是你过去的在戏剧上面的累积下来的这些养分，让你在暗档的电视的作业当中，你就非常轻易的就可以上手。
1: 但是它也是有不一样的 tempo 啊，因为他们一定是 tempo 比较快，
0: 对对对，
1: 而且棚内就四机嘛，所以表演的方式节奏还是不太一样。虽然我当然听了很多，也看了很多，然后也被说服了很久，因为以前是很排斥，自己还是会，就算我接触戏剧，我还是会有自己期望的一个表演方式。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这样，就机缘到了，我就会把它视为，哎，这好像是我现在可以去玩玩看的一个功课，
0: 也让大家更看到不一样的许仁杰，就是全方位的艺人了哈。
1: 没有，还在努力。
0: 虽然说仁杰一出道之后呢，就先往戏剧这个部分走，但是你在歌唱的这个部分，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作品给大家。
1: 其实也没有断
0: 掉、啊。对，就是像你说，你去客台拍戏，大家现在提到许仁杰，最知道的一首歌曲就是客家电视台的《
1: 花
0: 树
1: 下
0: 的
1: 约定》，
0: 约定，对不对？这首歌也是你写的嘛，对不对？
1: 对，他真的是算是我就第一次演那个客台，就是我第一部戏，然后我就帮他写了那个片尾曲。
0: 所以你看，大家还是非常看重你的才华，而且你也是陆陆续续的有出作品，然后呢也有创作一些歌曲，就是比较走幕后的，在
1: 就帮人家作词作曲，
0: 对对对对对，也有很多很棒的作品哈。那这次又推出了这个新的单曲，跟大家聊一聊怎么这个时期推出这个曲名三七七。
1: 对啊，
0: 三七七，三七七，三七七，这个年代
1: 一下就 get 到了，对不对？
0: 但是这个年代为什么要生气气呢？我们不是应该要开心吗？你推出这个歌曲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是应该要开心没有错啊。但是因为现在就是有很多因素让我们周遭或是我们自己

0: 后，那个人会不会就是被记住？因为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就是有负面情绪或想要倒垃圾的时候，往往都不会跟那些不熟的人，
1: 就是最熟的人都会变成受气包。
0: 对，而且
1: 越
0: 亲
1: 近的人
0: 就会感受得到你那个哇越强烈的那个。所以我其实这首歌我就是用轻松的曲风的方式想要告诉，就是所有承接就是接触这些负面能量的人，你们是值得被爱的。相对也在提醒那些就是
1: 喜欢把自己的垃圾倒给别人的人，
0: 对，我觉得不是说不可以倒垃圾，只是你要记得这些人他们没有平白无故或是理所当然去听你这些东西，那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在乎。
1: 是，
0: 所以用一个比较轻快然后大家比较入耳歌词比较诙谐的状态，
1: 是
0: 有一个层面想要让大家思考一下，然后也不会像说教一样，就是我觉得想让大家轻轻松松的然后再去面对。当然就歌词里面它可能看起来只是在讲爱情，但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些观念我觉得是很适用在不管是亲情啊友情啊甚至是对自己的子女那些都是可以适用的。
1: 就是在你身旁你在乎的人，其实就是你要去关注到他们的感受，你希望他们关注你的感受，但是你也要关注他们的感受，
0: 我觉得双向
1: 对彼此互相的体谅跟关心。
0: 因为这种东西就不会说就是说啊我一定要我们来比说哦那个我昨天洗过三次碗那你也要洗凑满三次就是不用把它量化跟就是一定要一样的比例，不用去把它用秤的，
1: 那个应该是天秤座才会这样搞吧任姐写的这首歌也跟大家聊了你创作这首歌曲的一个想法跟理念，是不是你有这个掺杂个人的情绪在里头？
0: 哦，掺
1: 杂，比如说你可能是曾经当人家的那个倒垃圾的垃圾桶。
0: 其实我蛮喜欢，我比较偏向接垃圾的
1: 所以你就是那个垃圾桶。
0: 但是对我来讲我不会排斥，因为我还蛮喜欢听别人，我是蛮喜欢观察别人。对啊，可能是接触拍戏我都很喜欢去观察别人，然后从别人的一些举止啊或者是他的一些当下看到的观察到的心情，他可以给你一些就是想法，我就可以拿来当那个创作的养分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在创作这个歌曲的时候，我也想到我从国中吧，那时候就下课男同学又来找我，然后我们就会聊天，然后说你可以唱一下那个谁谁谁的歌吗？因为我刚传纸条给那个某某个女生，然后
1: 跟她告白吧。
0: 对，然后她没有理我。对，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就是好像我喜欢音乐跟唱歌这件事情，好像不只是喜欢而已，好像还可以疗愈。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就很喜欢听别人的故事。我有发觉，就是大家不管在讲出来，那有一些人会觉得啊，我讲过没有用，你有没有办法帮我解决？但其实我觉得，在讲的当下，有烦恼的那个人，其实已经释放了一点点的压力了。有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他只是 focus 那个事情多么的不好。但是其实我觉得有讲跟没讲还是有差别的。
1: 感觉仁杰是一个很 nice 的、很贴心的人，会从体贴别人的角度去为对方设想。这个是不是跟你这么多年在戏剧上的洗礼，也多少有一点影响？
0: 我觉得应该是原本个性就有点这样，就是虽然我不能影响到别人现实生活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就是他们如果有心灵上面啊，或者是说他有时遇到家人啊，或者是说跟他感情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这方面就可以很能够听别人讲话，
1: 很好的倾听者。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说真的我也不爱讲话。如果不需要我的话了，当然我是会有想法的，只是说我不是会那种很爱想要表现，或者说我就是我也不是那种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就一直要去出风头去帮人家解决的那一种，但是我就觉得如果只要别人需要的话，我是希望就是我可以提供一些意见。对，那但是因为为什么说我不爱讲话，就是其实应该是说我比较慢热认识我的人就说我骚包
1: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
0: 所以那时候那个最早星光大道的时候，桃子姐在访问我，很辛苦，我都被叫许默默
1: 但是你今天的表现已经不是许默默了
0: 对对对，我如果太吵你要跟我说
1: 不会的不会的 我们先来听仁杰他的这一首新的单曲，先大家来听一下他的那个歌名叫做377，是数字哦，377，因为大家现在都很喜欢玩谐音梗。我刚刚一开始就知道这首歌曲到底什么意思。

0: 今天的节目呢是筑罗采风，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许仁杰，大家对仁杰的比较多的印象都是他在戏剧上的表现，但是我想呢如果是稍微有一点点年纪的朋友呢齁，对他呢应该是第一个印象都是超级星光大道非常棒的歌手，不管是说在戏剧上的演出或者是在歌曲上的表演呢，其实仁杰虽然他没有让大家一直看到他的歌唱的作品，但是戏剧的作品是不断，歌曲的作品也是一阵子一阵子就推出好的作品，甚至在幕后的一些词曲的创作，
1: 接下来会有更多，
0: 接下来会更多哈，他自己讲出来
1: 先预告了，对对对。
0: OK OK， 太好了，我想喜欢你的歌迷一定会非常的期待。那今天他带来他的单曲，刚刚我们听到这个377，
1: 不是不管是身为你是那个灭火器还是你是那一把火不管你是谁，我就觉得要好好的去关心

0: 那些可以接住你的人，觉得这很重要。
1: 那这首歌曲仁姐好像也有跟很多很厉害的制作人还有就是词曲创作者合作，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机缘还有你们之间合作的碰触的一些火花。
0: OK， 基本上深七七这首歌呢，它是在我其实很早就写好了，
1: 很早就写好了，
0: 对，我大概是八年前吧，就是
1: 八年压到现在，会不会太久？
0: 对 对啊，这是有原因的。我是跟那个星期五晚上，就是这个金曲作曲人，
1: 就是那个十六吨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这个的作曲人，他是韩国人，叫 Oliver Kim，然后其实我们认识蛮久了，那这个缘分是制作人张简君伟，也是因为他的关系，那因为张简君伟他也算是我的创作的启蒙，也就是因为他，那我那时候最刚开始是因为在华研唱片认识了他之后，然后就接触了创作，那后来呢我们就会有一个 team， 然后就是我是里面的作者，然后就是作者跟作者之间我们自己会写歌，但是我们也会 feature， 就是一起共同创作。所以就是在因缘机会下，很久之前就认识 Oliver， 然后我就跟他在一起写了这一首歌，那个时候还没有歌词，歌词的一些概念跟想法都是我后来发想的，那我就觉得用这个很轻松的方式来传达一些概念，我觉得比较可以让大家吸收，就是不会觉得说啊，就是在又在说大道理，好烦恼。
1: 曲风轻快一点，大家会比较不感觉到那么沉重。
0: 对，而且它的内容就会比较，我觉得比较诙谐，比较可爱啦。因为如果有听那个完整的话，其实会知道我后面有提到孔刘啊，
1: 对啊，
0: 还
1: 有孔
0: 锵
1: 啊。
0: 然后如果现在对听众朋友刚进来的，会觉得啊，你写孔刘跟孔锵，你写在你的音乐作品到底要干嘛？没有，又有原因的。
1: 孔锵我认识啊，孔刘我也认识啊，但是那个歌词里面那个刘好像不是那个刘哦，不是韩国的那个很帅的那个孔刘。
0: 对，不好意思写他，但是大家有看到就应该知道我在讲谁。没有，我就觉得是用这种诙谐的方式让大家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对了，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这次呢，这首歌搭的吉他呢，也是请到就是韩剧的那个鬼怪。
1: 哦，我非常喜欢那一出哎。
0: 对，他御用的那个吉他手 Tae Whitley， 然后就是也是很有幸可以让他来搭这一首的吉他。
1: 对啊，鬼怪里面的那些音乐都好棒哦。
0: 对对，
1: 真的很棒耶！哇，
0: 对
1: 啊，所以这首歌曲真的是大制作，对，里面是大卡司，大家不要看他生凄凄哦，里面可都是大咖。
0: 真的，
1: 啊，
0: 而且不要看我很好像很少发作品，我端出来的东西我是很有诚意，
1: 真的真的真的非常有诚意，光是看这个卡司就很厉害。
0: 我觉得那么久以来啊，应该不是说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只是说因为我最主要是在拍戏，所以一拍戏动辄就是半年一年甚至以上，
1: 是，
0: 所以怎么讲就没有那个 timing， 好好的把很多的作品一次推出来。那我原本想要这样，但是因为现在大家听歌习惯也变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还是要在音乐上面跟大家分享我资料夹里面的酷东西。
1: 对，歌迷朋友已经期待很久了，所以你利用
0: 听到，
1: 利用这首《生机器》来做你接下来的计划的预告，对不对？
0: 没错，它就是等于像那个开胃冷盘这样子。
1: 是，那可以现在今天跟大家稍微透露一下，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0: 我接下来其实我戏当然还是会拍，只是说就是在音乐上面，我会陆续的把我之前的创作跟大家分享。那当然，这个创作里面涵盖的还蛮广的，因为像大家刚有听到我有提到，就是我是客家人，对，所以不管是客语的啦，还是台语，因为我是高雄小孩嘛，所以基本上我台语也算蛮练登的，所以呢，就是都会在国台语跟还有客语上面，就是会有琢磨，然后就会有不一样的曲风，然后夹杂着不一样的概念跟大家分享，这样我觉得会很丰富啦。
1: 是，对啊。是，那仁姐，你个人自己比较喜欢什么样曲风的歌曲？因为我们早期对你的那个印象，《花树下的约定》，
0: 对，
1: 然后现在这个《三七七》，
0: 然后大家
1: 其实那个
0: 都会想到我以前在比赛就可能唱情歌会比较多，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但是其实我自己除了 R&B 之外，就是我会蛮喜欢一些，其实我喜欢的东西很多，就是蓝调或者是 Rock 也有，但我觉得现在的音乐它不会是只有一个 style，
1: 没错，
0: 它有可能会两三个或是两个一起，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小小的透露也是在我接下来作品里面也会有，它不会是只有慢歌，对，所以我才说这个是开胃菜而已。
1: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许仁杰不

0: 同的人设哦，你过去对他的那种抒情的深情的那种歌曲的感觉，接下来你可能会看到不同面向的许仁杰。
1: 我又开始要用声音来服务大家的耳朵了。
0: 嗯，太好了，我们非常的期待哈、哦。那今天也很开心，许仁杰带来他的新单曲《377》。接下来呢，有更多的歌曲会分享给大家，歌迷朋友们呢，敬请期待哈、哦。
1: 没错，
0: 那这首单曲呢，也欢迎大家呢多多的来点播来收听，期待呢很快的就可以再听到呢仁杰带来新的作品到我们节目当中。
1: 会的，而且我接下来想要举办就是青巡回，就是大家不一定要到台北才能听到我 live 的唱歌了，因为我以前就有办过，以前比较常在发片的时候会比较喜欢用 mini concert 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嗯、然后直接跟大家互动这样、嗯，所以不用来台北，我可以去找你们。
0: OK， 好哦，我们期待哦，许仁杰的粉丝们
1: 来听现场的哦，
0: 各位许太太们，好，敬请期待哦。好，好的，今天非常谢谢许仁杰到节目当中带来他的最新的单曲。那接下来的计划呢，也欢迎所有的歌迷朋友们呢继续的来支持。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呢，我们刚刚提到仁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就是《花树下的约定》。
1: 对，
0: 我们来回味一下好吗？
1: 嗯，
0: 好的，我们。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就来安排这一首《花树下的约定》，那也期待呢仁杰很快的会带着新的作品来跟大家见面。谢谢仁杰，
1: 谢谢。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彩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一成不变。去年今年明年才惊觉，岁月不是昼夜初见。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

0: 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Googl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要搭我们的好行，一起投票挺设计玩台湾。我们的好行品牌哦，哇，升级了 update 了，这个国际得奖全台最好玩的路线，我们要一次解锁之外呢，从站牌到候车亭到公车到景点，哇，已经晋升到 3.0， 而且还勇夺了2026的德国红点设计大奖，我们要一起来参与这个人气票选啊！那么总共呢有100多条，你到底喜欢哪一条？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特色套票跟在地的玩法，就要来发现，其实搭公车也是蛮好玩的，可以玩出你的精彩点。好的，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救过来，跟救过来。好的，陪伴大家也是观光署旅游推广组的赖松玉，我们的松玉科长帅帅回来啦，哈喽。
2: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听说帅帅呢，这个一回来就得奖哦，怎么那么的厉害哈？德国红奖哎，红点的设计大奖哎，帅帅。
2: 哎，对啊，其实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就是说，哎，对，
1: 你说，我让你说。
2: 哎，对，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可是在这段时间我们改变了一些好
1: 策略了，
2: 过去旧有的一些涂装的识别的一个部分啊，我们把这个整个 3.0 的我们那个观光署最新的 logo 融到我们好行的一个 logo 里面，然后创造一个新的 3.0 的版本的 logo 出来之后，我们把整个意象都一起融到我们的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车辆，还有候车亭，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宣啊等等，都我们都把它做成统一的一个升级这样子。
1: 嗯，真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升级品牌的识别 3.0 哦，到底厉害在哪里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帅帅了。
2: 其实这次 3.0 呢，我们就把整个品牌识别的一个部分，我们去投了一个德国红点的设计的一个奖，然后当然我们获得这个奖项，我们的整个
1: 士气大发，
2: 对，我们就整个都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升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品牌识别 3.0 的部分呢，是当然是提倡我们可以让游客有一个安心的感觉，然后它也是用一个简约设计的一个方式去呈现它的简约美的部分。那我们好行的部分就是公共运输，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出去玩，我们可以用慢移动的方式去体验我们这种整个旅程的上的一个感受这样子，那让整个车身彩绘啊、站牌啊，还有候车亭等等，全部都用统一性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式，让国外观光客呢来到台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好行的这个涂装，就比如说这台车才可以到达我们台湾的一些指标性的一些景点。那当然国内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也是搭乘这个公车，跟有别一般公车的部分，有比较高级一个是比较好的服务，那还有一些可能它有一些规划、一些导览的一个方式啊，车上也有一些可以用电子化的一个导览的一个方式，让游客可以去用手机扫描，它可以边搭车就可以边了解说我们这些景点的一些相关的背景内容的部分呢、啊，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更清楚明了这样子。
1: 嗯，而且呢，这次还设计了一句这个英文品牌哦，这是一个这个台湾 Tour Studio 是不是？
2: 对对，就觉得它整个就是 shuttle bus 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1: 那、
2: 对，
1: 真的很厉害耶！而且呢，我觉得不是只是让大家感觉上这个很厉害而已，我觉得变成说是一个观光结合设计品牌，好，就变成说我们从外形外观给大家一个感觉的一个视觉性，然后就是在搭乘我们的服务上面呢，听说啊，我们还升级了，是不是？
2: 对，当然是从外观的服务的升级之外，内装的部分，像有的路线，比如说像手拉环的一个部分，它上面有一些可能这条路线所经过的一些生态啊，或者是人文景色的一个。
1: 听说还有人嘛？
2: 对，
1: 还有偶像。
2: 对，有一些那个该怎么讲？那个意象就是在拉环上面就
1: 可以看
2: 到。
1: 到
2: 对、
1: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了。好，就变成说呢，你好像就是你要行经的哪一条路线，你可能会看到的是人，你可能看到的是你要去的景点，对不对？我觉得这应该是这样讲。而且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呢，我们的路线里面很多的语言，哈，而且听说把这个电子票证跟套票的优惠呀，哈，可以让我们适合各个类型的旅客。游客甚至呢长者国际旅客都可以使用，对吧？
2: 对，我们台湾好行呢，其实不只是只有搭车的一个套车票的部分啊，这些车这些款式的一个车票，我们又组成了100多款的主题套票。比如说像车票去结合周边的住宿或者是餐饮，还有甚至一些乐园的门票啊，或者是 DIY 体验等等，就弄成是一个可以游客可以方便购买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有一些优惠的一个部分，然后去可以出去做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北投竹子湖线，它可以安排一些温泉以及花季的一个旅行，还有台中时尚城中城线的部分，它也有结合文创跟手作体验呢、那以及关田的宁波关田线的一个部分，它也有体验控窑啊、农村文化等等结合活动的部分。那还有东部地区啊，有一些邮轮式公车，我们好行也有分为有一种一般公车，还有邮轮式的部分。那邮轮式车上就会有专人导览，然后专人导览的部分也它会让你下车啊去走一段路之后再上车，就等于是车子会等你大概可能有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上车之后再走到下一个站牌的一个景点，所以说是不同样的一个运作模式。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可以上我们台湾好行官网上都有呈现这些主题套票的一个部分，可以去做购买，然后也可以省钱啊，那当然也可以省下规划的时间啊，可以去做一个自己安排的自由行的一个深度旅行的一个部分。
1: 这个是林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就是说你那个套票哦，跟一般那个县市政府所推的套票是一样的吗？
2: 应该是说县市政府的部分，它有可能有它自己主推的观光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好行的部分也有县市政府主推的路线，那也有我们国家风景区办理的路线，他们这个叫推动单位啦。那就是说地方政府所推出来的套票，如果是台湾好行的部分，就是在我们这100多款的套票里面这样子。那我们每一年呢，都会有做一个补助一个协助的一个部分，然后让他去做套票的升级啊，或者是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审查的部分，可以让他做一个套票上的一个更丰富这样子。
1: 是哦，所以呢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而且呢我们本来台湾好行它就有自己专属的网站，真的，然后呢这些网站里面呢就有我们100多条郭先说，请问一下，那个100多条里面也有包含了县市政府里面的吗？
2: 应该是说台湾好行现在是91条路线啦，那所谓的县市政府的部分，应该是说它是推动单位是县市政府，那比如说像台中时尚城中城线，就是台中市政府所协助推行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也就是会把它做一个整合成我们的独立的一个品牌叫台湾好行这样子，然后包含相关的套票，然后一起做行销，做一个推广这样子。
1: 他说那个费用上面呢会差多少？
2: 费用上面其实是跟应该是说以刷卡上车来说的话，当然没什么样太大的差异了。那只是说套票它看是结合什么样的部分，比如说像结合住宿，可能会当地住宿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情况，那还有附近的一些景点的门票的一个部分，看它是多少费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组成。
1: 而且他们有些还会去搭一些就是住宿啦，就是看那个当令时节，他可能有一些大型活动，对吧？然后或者是暑假、寒假啊，跟游乐园也有搭，所以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因为它除了交通接驳之外，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具有很有特色的玩法啦，因为它的那个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最新的路线，还有一些这个优惠哦。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自己 没有玩过的话，倒是可以推荐大家哦，先用小旅行的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帅来提供给大家？因为他常常也要去考察，然后他自己都会亲自的去体验去做，然后了解一下说，哎，有哪一些是需要更改的等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帅来推荐一下？
2: 有，我们最近就是在推行的一些路线，包括整个整体路线的包装。那我们用区域型的一个路线去做举例，像我这次有去也是亲身去体验的一个部分，我直接从台中高铁站搭日月潭线，然后到日月潭，然后到达日月潭可能玩个一天之后，然后隔天再从日月潭直接搭日月潭阿里山线，就直接从日月潭搭到阿里山，那沿途有行经塔塔家等等这些。可能从平地就一路到高山，然后到了那个阿里山转运站，那又可以再规划一天的时间，或者是半天时间在阿里山这边游玩之后，再搭乘阿里山线回到嘉义高铁站，就等于是做一个再从高铁回到你所想回去的一个自己的住家还是什么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去体验整个一个环区域的中部区域的一个方式，这是我们未来台湾好行想要去做推广主推的一个方式。那当然除了这个部分呢，也有可以从比如说像比如说可以搭乘北海岸啊，或者是东北角垦丁等等，这些都是国际观光客也很喜爱的一个路线，当然也是我们台湾很知名的景点。所以说台湾好行呢，其实它到达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做这种相关的不同的体验。那离岛部分呢，当然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我们的离岛都有台湾好行特色的一个路线，尤其是它也是游轮是公车的一个部分。那在离岛那边没有，我们可能台湾本岛的游客到那边没有交通工具，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去做一个接驳体验，然后一起去探索他们跟那当地的景点这样子。
1: 是，而且我们的离岛的那个好行哦，你不要看它是游轮式的哦，它每一个司机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会讲的。非常厉害的那个导览老师，真的是非常专业的，对吧？
2: 对，有
1: 他们那个离岛真的很强，不是我在讲。
2: 应该是说，其实不止离岛啦，我们的游轮式公车的部分导游都蛮不错的，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来。
1: 他不是只有开公车而已哦，他是可以边开边跟你说，真的。
2: 不，我们公车会跟司机会跟导游分开，
1: 对，
2: 就是司机就专注在
1: 开车
2: 就是安全的部分。那当然我们都有聘请那个有经验，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就是导览能力很强的老师这样子。
1: 所以齁，请大家可以放心哦，试着放慢你的脚步啊，然后呢去交给我们的台湾好行哦。我们能接最后一段，方小姐说那个衔接的部分，还有就是等待那个好行的那个时间时刻表啊，它是很准吗？然后都是一个小时一班吗？她想请教这个问题。
2: 基本上是开车发车的时间以及间距的一个部分，每一条路线都不太一样啊。那当然也有很密集的路线，然后也有很就是可能比较偏远山区的部分，它可能等待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点。那这其实都在我们官网上就可以查询。那比如说像所行经的路线要怎么去到达它的景点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部分，我们搭乘它高铁或者是台铁下来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尽量的去把等待的时间缩短到30分钟以内，然后去衔接我们台湾好行的路线之后去接驳到所要去的景点这样子。
1: 就等于是你要先算好哦，他没有办法说马上接下去啊，但是至少他不会等太久，应该这么说对吧？
2: 对，但是台好行它其实是公车的部分啊，那如果万一可能在路上有遇到可能前方有一些比如施工啊，或者是一些基本上的状况，也许会有稍微 delay 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就会像不像轨道运输的一个部分，它那个外带因素的部分比较没有办法拿捏的那么准确。但是基本上发车时间都会是在我们表定的时间发车，那每一个站点的部分大概也会尽量去到比照它那个表表 表单上面的一个到站时间的部分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最后呢我们也让松玉科长哦，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呢我们这一次呢整个台湾好行来讲哦，有没有呢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刚刚要补充的地方来提供给大家。
2: 嗯，当然是说现在也是尽量鼓励大家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出游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好行也刚好有这么多条的路线，还有这么多款的套票，也欢迎大家来做一个选购啊，一起支持我们的一个在地的一个旅行这样子。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旅游推广组赖松玉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帅帅呢一起来搭我们的好行，来畅游在我们自己最想要的一个路线呢，我们就相约好行一起搭乘出游去哦，拜拜。
2: 瑶瑶，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大家。
1: 嗯，
2: 谢谢，
1: 拜拜。
0: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

0: 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
4: 敲响金钟。
5: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8: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敲碗敲出来啦，也找到了好朋友，要来跟大家一起解决大家的问题，准备好了吗？传说中的海岛夜游也要来了，而在今年的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

0: 姐，准备好点亮你的手机，感受一下我秋夜的美吗？好，呼叫一下爱音乐、爱海风、爱浪漫、爱吃的朋友，岛屿控的跟酒过来啊！哇，五场巨星开唱，14处的光影，还有亲子魔幻夜追风音乐会，太厉害了！今天要带大家一次搞懂什么是点灯，什么是灯光必拍的地方，还有这个演唱会你要怎么选呢？亲子怎么玩？那么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感受一下，跟就过来，也赶快呢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许如云科长，赶快来让如云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听说今年的灯光节很精彩呀、啊，耶、yeah, ！让科长好好的让大家哦，百忙之中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最核心的亮点跟主题了，对不对？
1: 是我们今年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是从9月12、12，其实我们上周六就已经开了，
0: 对哦，好多、哦。
1: 然后我们是连对，就是连续两天，12跟13号都有。做一个舞台展演的一个音乐的活动。那我们这周六是邀请到 Super Junior 的圭贤来到澎湖跨海，就是他之前是我们韩国市场的观光代言人，所以他也特别曾经在演唱会有提过他也蛮想要来澎湖，所以我们就特别邀请他过来。那有非常多的粉丝就到澎湖，那也有发现说诶，我们这个追风音乐灯光节不只有音乐，我们还有非常美丽的一个灯光。那我们灯光呢，它是从9月12号一路展演到10月11，地点在我们观音亭园区里面哦。然后这个园区里面我们就以海岛传说为主题，大家都知道我们澎湖有一些灯塔，还有一些海底的层层啊，跟一些文化生态类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观光资源把它做整合，然后盘点出来。我们今年14组的特色灯饰，有我们澎湖的一些相传典故、自然地景，还有海洋的故事，我们把它转化成有一些是互动性的光影设计，有一些是我们平面的一个花灯的艺术。所以就希望大家来听音乐会之余啊，也可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到我们观音亭园区去观赏我们漂亮的灯饰。
0: 真的，而且一听到哈、哦、有这么美丽的灯饰，又有音乐会，到底要怎么排？会不会太不知道，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从哪里下手？没有关系，而且这一次我们就用海岛传说，有14组哎，哇，这个要科长赶快来透露一下，因为呢这样怎么走啊？因为好像不是在一整区，对不对？
1: 我们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园啦、但是整体的灯组
0: 散落在
1: 那些，我们 对我们都有做明确的一个标示。其实走一圈其实也还好，就慢慢看慢慢看，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看完。那我们主要呢还是会有一个入口拱门，我们今年的拱门设计呢，海岛传说这样的灵感来源是我们澎湖有一个岛屿叫湖景屿，它那边呢有湖景层层，湖景层层传说，所以我们把它整个城堡的样貌跟我们的拱门来做结合。那在我们澎湖群岛散落了6座经典的灯塔，有东极灯塔、七美灯塔、渔翁岛灯塔、木斗屿灯塔、花屿灯塔，还有杂波苏灯塔。这6座经典的灯塔意象我们也在拱门来做呈现。那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些可爱的元素，所以我们有化身为海洋乐师的大章鱼，他手上哦，这大家可以看一下，观察一下，他手上有拿我们的乐器，有吉他啊，但是也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海岛传说的什么三叉剑等等，我们把它去做一个整合设计，然后搭配我们的廊道，我们的廊道呢是用海草，然后跟一个串灯来做搭配，所以就整个很有走在海洋隧道里面的那种氛围。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很经典的拱门。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有把我们在地的一些民俗文化，像是澎湖的元宵节非常的有名嘛，元宵节有这个纺片龟，那我们澎湖的冬至也有鸡母狗，就相关的一个意象，我们有在整个园区里面来做整体的规划。然后我们在这一组澎湖联盟，它就是有鸡母狗、菜干跟纺片龟，我们也有做一个乘坐的空间，就是你可以坐在灯组
0: 周围
1: 然后来做拍照，对对对对对对，
0: 哇！而且我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哦，第一件事我就是一定要来干嘛？喝鱼汤，然后干嘛的吗？买鱼丸，因为他在其他地区买的鱼丸完全手工，因为每个刀，每个譬如说七鱼啦、七美啦、马公司他们做的鱼丸，他们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特色，但是唯独这边齁、哦、那个鱼丸齁、哦、你把它不小心掉在地上还会短短短短短。真的，
1: 我们澎湖的那个讲到这个，就是瑶瑶非常专业。我们澎湖有公母鱼丸，也有花枝丸啊。花枝丸它就是每一口都有花枝，所以讲到这个花枝跟生态，就大家可能来澎湖一定要吃海鲜嘛。
0: 我都吃宅配呢，
1: 对，就是宅配也很推荐。但是有时候在买的时候，就会很怕买到不是自己想要的，比如说我们有软丝、鱿鱼、小管、泡管。中卷就是要怎么分辨呢？我们这次灯组也特别打造一区是有这种教育意义的，就是像、冬天的三金之一白金是土托鱼、但土托鱼又跟石桥还有白腹鱼长得比较接近，那我们就是有规划一个海洋小学堂的灯组，它有15个特色灯箱哦，然后我们把一年四季澎湖特色的海洋物种去做它的特色呈现，我们有螃蟹，然后这种软丝类的，然后还有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土托鱼类的、然后就把这些三点蟹啊、花蟹啊，还有这个软丝啊，怎么分辨它的特征，还有怎么料理来做一个呈现，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其实小朋友也蛮喜欢在那个灯箱区去跟爸爸妈妈来互动说啊这个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去做寓教于乐的部分。然后呢就是因为有生态，然后当然也会有我们的海底生物。在去年呢、我们澎湖在南海的这个海域有出现金鲨跟红鱼。
0: 哇，
1: 所以我们今年的灯组就特别有一座叫惊喜回游、就是把金鲨跟红鱼用花灯布的这个部分呢来呈现，然后后面呢有用点阵光源来做这个海洋海豚跳动的这个感觉，所以他一路从海洋小学堂先认识我们澎湖的物种，然后到看到我们的惊喜回游，了解金鲨跟红鱼来到我们澎湖这一片海域，所以就有整个衔接上，然后也让大家去回顾我们澎湖这几年在这个生态保育的亮点这样子。
0: 诶，真的耶，而且你知道吗，不止这样子哦，林小姐说还有一个这个小她的小朋友比较大一点的追星啊，她说她也要追星，她说
1: 可以，
0: 她说追星有没有分不一样的，有民歌，那个民歌应该是你吧？
1: 对，因为我们这次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灯光，我还是先讲一下音乐的那个展演好了。我们有五个场次，9月10、23、10，这礼拜是19，那这礼拜是乐团之夜，有椅子乐团、胡凯尔、芒果酱跟美秀集团。然后9月26，我们是比较嘻哈感的，所以有披扎利、高尔轩跟911也会来到我们澎湖，在中秋节的这个档期。那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礼拜六的9月19号乐团之夜，隔天有我们的自行车跳岛 101K 的活动、所以大家就可以前一天先到我们观音亭园区来听音乐。那最后闭幕10月3号，我们是有怕胖团、安心雅跟周唐豪。对，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流行音乐主题或者是乐团主题，我们都有邀请，甚至从韩国带来的一个巨星演唱会。那在这五个场次，就是也邀请大家可以莅临我们澎湖，然后来追星，然后也追光，就是我刚刚介绍这么多光环境展演的部分。那我们这次也有很多互动的灯组，
0: 哇，
1: 就是像
0: 真的，
1: 对对对，像我们有这个有一个音乐盒，就是音乐宝盒、然后你只要按一个按钮，它里面的鱼就会上下跳动，因为都可以就可以知道说，哎，我们澎湖其实有那个敲鱼竿，就我们会把鱼拿去晒干之后，然后敲一敲，它就会骨肉分离，然后就吃那个肉，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意象，然后搭配音乐。对，这一组呢叫海味音乐盒。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组这个互动灯组呢，是我们现在还蛮多活动都会有这个开发这个特效眼镜，就你只要 看对着这个眼镜看，然后看光源，它就会出。

0: 出现不同的图案。
1: 哦，了解。哎，那这样很可爱耶。而且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方小姐说，哇，那这个不就是会大家要用排队？然后另外一个她说，可不可以也加一点，就是说哪一个一定要必拍呀、啊？
0: 哦，好，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眼镜。我们眼镜有在我们粉丝专页公告，就是有几个日期是可以到现场去做领取。那大家如果还有想要的话，我们也会有少部分的数量是现场有一些有奖征答或者是服务台的社群活动来做发放。那大家可以看关注我们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的脸书粉专。那必拍的这个灯组呢，因为我这边还没有介绍完，我觉得
1: 一定要讲完。
0: 我们其实
1: 对啊，
0: 对，我们今年还有。两个是目前还蛮多大小朋友都很喜欢拍的，就是花园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花园鳗，就是它会在那个水族馆出现，然后它会躲在沙地里，然后再冒出来，就非常的可爱。然后我们就有做一个廊道，是有花灯布做的花园鳗，也有充气的花园鳗，然后它还会动。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我刚刚有提到拱门有一只大章鱼，所以我们有一个廊道是用章鱼脚，然后一样是有花灯布。跟充气的气偶，
1: 嗯，
0: 所以这两组呢，它就是可以兼顾拍照很可爱，然后你又可以跟我们那个充气会动的那个灯组来做互动，所以就蛮多大小朋友还有年轻人都喜欢在这两组拍照。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其实每一组，因为我们只有14组，然后每一组它都有它的设计理念跟比如说生态啊或者是文化传承的意义。那你就是拱门一定要拍，因为上面有我们的活动名称。那下来之后就是有各种氛围的地方，然后像我们还有一组是潮间十位，因为我们澎湖有潮间带嘛，就很多妇女都会剪那个螺丝螺贝贝，然后我们就有做一组灯组是特别针对我们潮间带的食物啊还有剪螺丝这样的意象。然后我们还把月亮搬到我们会场，就是我们有做一个充气的月亮，然后那边也是蛮好拍的。
1: 哇，感觉上好吸引人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哇，这个听下去哦，根本就听不完，我告诉你，亲身来就对了啦，对不对？所以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0: 好，我们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有舞台的展演，也有灯光的艺术展演。活动期间是9月12到10月11在我们观音亭的园区。我们现在演唱会剩三场哦，9月19到10月3号的每周六，那有不同的一个卡司会莅临澎湖。那除此之外呢，14组的一个灯光艺术展演整合了生态还有我们澎湖的一个文化跟教育意义的一个灯组内容，也请大家不要错过。最后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来到我们澎湖呢有一些优惠好康，只要搜寻2026澎湖秋风季，加入我们澎湖管处的官方 LINE 账号，就有200间以上的特约商家来做消费的回馈、几点抽奖跟景点打卡机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邀请大家在9月12到10月11来到澎湖，别忘了到我们观音亭去享受音乐跟灯光的氛围。
1: 哦，有没有觉得想要出门？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不管船票、机票，赶快哦！这个船又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大家登船的地方。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许如云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如云科长，百忙之中帮我们解释这么清楚，大家赶快记好哦。那当然呢，我们也跟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0: 追风现场见
1: 咯，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4: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7: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7: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向航道航港知道领航员波维亚第六届的这个航港大数据创意应用竞赛颁奖出炉之外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创意，不只是想法。过去五届这个28个获奖中啊，有16个创意已经正式在这个 Emory 这整个落地应用了。那当然这一次的领航员呢，我们要让我们这个参赛的得奖的队伍啊，来分享他们对于航海王的视角，而且呢，不只是开船，要用 AI 掌舵，从课堂到港口，从同学中用数据去破解这些航港的难题之外，也让这些创意真的在航向未来。当然，这一次我们用三方连线的方式哦。第一个呢，这陪伴我们大家也是交通部航港局我们的企划组徐若琳科长，我们先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科长。好，那我们第二跟第三位呢，是我们的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我们的王佩竹，佩竹
4: ，Hello，
3: 还有我们的钟宇杰，宇杰
5: ，Hello， 大家好，
3: 是的，两位第一次上线，对不对？
5: 是的，
3: 嗯，而且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其实呢，这个常在讲说这个时代在变，而且这次呢，我看到你们的传承智慧真的很厉害。好，待会呢，马上连线上去的也是我们的徐若琳，这一次我们的承办企划组我们的科长哦，让大家呢可以了解我们这一次在110年举办的这个已经第六届，这两位呢是我们这次的得奖哦。他们得奖的作品叫做传承智慧。这为什么用这四个字啊？
5: 传承智慧取自于传承智慧的谐音，一方面代表说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数据以及 AI 的技术，将航海还有后一定的经验传承下去。另一方面呢，船代表着海运的。海运的产量，我们希望能够用数据智慧为传统航港注入一个新能量。那我们也希望有既有传承的意涵，也很符合我们这次参赛的精神。
3: 哇，有看到了哈，也有听到了啊，这是由我们的彰化师范大学在这个传承智慧呢，让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所说的，而且呢，看到他们的努力，以及呢，他们也解释了传承智慧。而另外一位现在呢，赶快连上线，也是我们的航港局企划组我们的徐若琳科长，科长跟大家问个好吧。
6: 哦，主持人，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好
3: 啊，还有我们两位同学也在哦。
6: 哦，两位同学好啊。
3: 哎，佩竹、宇杰跟科长好，
7: 科长好。
3: 哇，我们现在四个在一起耶，这三个不同的方向，真的远从高雄，然后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航港，一个在我们的现场啊，那。

0: 当然刚刚呢让我们的佩竹跟钟雨杰有讲到这个传承智慧的名称，我觉得很厉害。我觉得两位只有你们两个自己的创作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同学一起？
1: 我们这个组合里面有四个成员，然后都是彰化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同学。
0: 厉害。
1: 佩竹呢，
0: 地理系耶，地理系耶，我要听清楚，是地理系耶。对、哦，好，那这四个同学来了，我们那个佩竹跟雨杰两个，这怎么结合啊？怎么会想到，怎么会挖到这个宝，然后想要来参加？佩竹、雨杰，
1: 因为我们是想说，就是我们不要被自己的科系限制住了，虽然我们不是海事的相关领域，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从外面的视角来看这个产业的痛点。然后透过我们原本地理系就有的数据分析啊，解决问题能力，然后这些能力都是跨领域通，可以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只要愿意下功夫去理解这个航海产业的话，我们也觉得我们虽然是非本科系，反而可以用提出更有创意的解决方式，跨出舒适圈。所以我们觉得，不要被自己的科系限制住，然后我们的潜力还有想象力。其实比我们自己的框架更大。
0: 哎，真的，而且地理我觉得我很难想象跟可以跟海事凑在一起。而且你们这以这个智慧 VTS 的一个智测辅助框架，对不对？因为过去我们常看到海事研究很多的船只，可是在你们这一次整个的一个不管在动态网络或者在研发，还有就是船跟苗就船苗之间的那个存在的关联性你那个数据啊，还有那个优势你怎么样来去四个人想法不一样怎么把它串联起来？来吧，两位。应该是说怎么样来去先把那个主要的提纲先出来吧，对吧？设计的主感嘛，对吧？
2: 嗯，好，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智慧 VTS 决策辅助框架。那我们过去在进行大量的研究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就是在过去研究，大家会比较倾向是把船只视为是单一事件来进行探讨。但是我们呢，经过深度的调查后，加我们刚好这个学期有修到社会网络的课程，正是在讲就是以社会网络的角度来去分析各个不同的事件。那我们就有发现到说，船跟船之间港内的事情其实比较像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个动态网络。那因此我们研究去就发现到说，船跟船还有船跟锚区之间是有很高度的关联性的。那传统的独立分析模型呢就没有办法去捕捉到这种的动态关系。所以呢我们就采用了课程的延伸应用方式，就是用图神经网络，也就是 GNN 作为我们的核心亮点。那试着能够将课堂所学的知识跟海事的事件来进行做结合。那 GNN 的优势就在于说，它是在将每一艘的船只视为节点，然后船只之间相互的影响视为是边，去提取船只提取彼此之间的空间特征还有连锁效应，来去为港区的调度提供一个更精准的预测。那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将海事的事情跟我们科技的相关的应用来进行结合。
0: 常常在这个我们现在是用空中让我们的网友，让我们的全省听众朋友可以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座谈跟语谈平常我都是在这个实体跟线上，第一次这样空中让大家感受到。不过可以让航港局也是我们这一次企划组我们徐若琳科长科长，你刚才听到他们的同学，你有没有觉得他们自己本身的创意已经跳脱到原本我们自己可能念本科系同学的一个想法，对吧？
3: 对啊，就是这一次学生就是透过有各个领域来的，那其实也是我们这次从过去110年开始办竞赛来的核心。我们就是希望就是政府资料的开放能够活化，那就是让学生还有社会各界看到不只是资料，然后他们也能够进一步运用资料提出问题，然后分析问题，然后解决问题。那我们 Marine 的航港发展资料库本身就有提供统计数据啊，像还有航港法规与国际公约、即时新闻这一些，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航港资料入口。那我们也透过这次竞赛让很多学生接触到实际的产业议题。那评审呢也不只是看学生的创意，那也重视学生在实际的应用还有分析的合理性，那加入 AI 的工具使用还跟成果。

0: 展示。那最重要呢，就是我们也透过学生这历届竞赛优秀作品，不会得奖之后就结束。那航港局这边呢，会也在持续的评估落地的应用。
1: 嗯，
0: 那比如说过去就是有24小时靠泊分析，还有港口热力比较，然后新那个 TFIDF 的新闻焦点资讯过滤，这些都是过去的得奖学生概念作品进一步发展的成果。那这也是代表学生提出的想法。那我们有机会让它成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
1: 嗯，是我们获奖的这个佩竹跟雨杰，还有另外两位同学哦。佩竹、雨杰，想请教一下，你这个竞赛的资讯去哪里取得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组队之后哦，你听到了刚刚科长说的，然后你自己所陈述的，像现在也有听众在问，因为我们一放上去的时候，就有听众在问您说很好奇，因为一个地理学系的既然会进入航港大数据，然后这一次给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两位，
2: 好的，那我们先说明我们是参赛的契机，还有是从哪里得到这个 Irene 这么棒的比赛呢？我们系上有一门课叫做社会网络分析与地理应用的课程，那我们在课堂里面会学到这些分析方法，然后我们在想说，我们一直很想要把课堂的概念去结合到真实的数据里面进行应用，所以我们正好注意到交通部航港局有举办了一个大数据比赛，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料库，而且重点是奖金非常的吸引人。
1: 我刚刚不好意思讲，
2: 不瞒你说，我们也是被这个奖金吸引的，
1: 是不是？所以
2: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绝佳的实战机会，所以我们就决定组队，然后和同学一起把课堂所学的东西应用在航海的领域里面。
1: 周小姐，我们大概在回应这个让同学回应您的问题哈，收获的问题。我想要直接再问一下这个佩竹跟雨杰跟另外两位哦，你们怎么扮演角色啊？我觉得那个分工很重要哎，你知道吗？这个有时候会破功哎。
3: 我们角色就是
1: 像佩竹，你是用什么？你主攻
3: 佩竹，然后我是比较负责进行文书档的整合，还有简报制作以最后的发表。因为我平常就是点子比较多，然后呢，我也比较喜欢去把大家的想法进行统合，所以我比较像是在进行创意发展，然后还有以及最后的简报的架构，来帮大家理清整个逻辑架构。那雨杰呢，因为他有非常丰富的专题竞赛的经验，他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
1: 他可以闻得到钱在哪里，真的。
3: 他可以精确的嗅到那个钱的味道，
1: 真的，因为我们聊过天。对，
3: 但是雨杰他有双主修我们学校资工系的课程，
1: 难怪
3: 他对于就是在这方面的知识量也很充沛，所以呢，也是我们的整个的核心智囊，所以他比较是负责整个专题上的发展。就有时候可能我想出来的东西可能太天马行空了，他可能就告诉我说，这个实际上可能没有办法达成哦，那应该怎么做会比较能够实际上运用出来，
1: 而且可以把你拉回来，实际上才能取得到你想要的嘛，你对。
3: 对，然后以及在程式码的设计上，主要就是他的编修，就是我们两个比较像是一个是可能是 PM， 然后一个比较像工程的角色这样子相成。那另外一个叫做另外一个是范成浩同学，那他比较像是进行 Python 程式码的编修，来去确保我们的数据分析能进行稳定的运作这样。然后建源的话呢，他是比较像是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的助理的角色，那就是负责协助我们去收集大量的资料，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有一些比较抽象的想法，他会尽可能的帮我们转换成图示的方式，让大家能够理解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提供我们比较完整的一个后勤的资源。那我们彼此每个人就是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专长，来去顺利的完成这一次的作品。
1: 所以呢，刚刚我们这位这个听众朋友问你说，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参与这个，然后有想过自己得奖吗？
3: 好，
1: 有想过吗？
2: 没有哎、欸，老实说，一开始是没有想过，因为想说我们想说大家都这么厉害，然后我们又不是非本科系的，但是其实因为奖金真的非常丰厚，所以说完全没有想过是骗人的啦。
1: 这是雨杰啦，对啊，
2: 对对对
1: 对对对，这个不过雨杰。

0: 雨杰比较活泼、哦、雨杰他是那种整合心很强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觉得你们得到这个奖日后你觉得最大的收获可以运用在哪里，你们会接下来会延伸到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然后也可以让未来他要参与的朋友哦，就是说他实际上对于升学啊你或者是工作是有帮助的吗？
1: 好，就是我觉得最大的运用在于说，因为我们地理系就是学的包山包海，我们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做的是，就是大家传统认为地理系可能就当老师，但是其实地理系我们可以做的领域非常多，我们可能有些人他可以将海事的事情来再进行更进一步的延伸去探讨说，那接下来的流程应该怎么做，那可能就会到运管相关的领域去高就，又或者是有一些同学们他们可能呢对于说航空领域可能有兴趣，所以有到不同领域去，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做完这个比赛之后，一方面是我们能够去更深入的去探索自己到底对哪一些领域是感到兴趣的，我们可以去就是一方面是可以探索自己的潜力，
0: 也可以知道未来想要做什么，对不 对？
1: 也可以知道未来自己想要做什么，就是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大学就是一个在探索自我的过程嘛，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去经过不同的挑战，然后去看看说能不能够去激发自己的潜力这样。
0: 没错，最后呢我们也运用哦这个一分钟哦，这个一人三十秒，这个我们先让若琳科长帮大家来这个做一个小整合哦，也对我们的 Emery 来了解一下。科长
2: 好，这边呢就是其实航港局在办这个竞赛呢，我们是其实希望鼓励大家他能够从观察问题开始，那不要一开始就想着要做很厉害的 AI， 那我们可以从我们资料库先了解航港产业哪些资料，然后再从自己的熟悉领域出发。那像我们这一届学生竞赛就是来自全国大专院校研究生应届毕业学生，那每年度我们应该都会在每年3月1号到5月31号报名。那希望就是未来有其他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大数据应用竞赛，然后跟相关公告。那这边也工商一下，就是我们也是希望透过竞赛能够有更多不同专业的人加入，那航港不是只是航运人的专业，而是让所有年轻人都可以参加创新的舞台。
0: 是佩竹十秒给你做结语跟雨杰。
1: 我们希望说就是大家可以跨出自己的生活，跨到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呢尽可能的去挑战自我。
0: 这是佩竹。
3: 那我要非常谢谢航港局给我们这次机会就是真的要很感谢他们，要是没有这个比赛这个 iMarine 平台，我们可能就这辈子没有机会接触航海的领域。然后因为有了这个契机，所以我们以后会更想要不管是去航港局看看啊，或者是参与相关比赛，所以再次感谢航港局。
0: 我们下次再带你一起来好不好？
3: 好啊，带我去
0: 看看。我会带你去，不要急不要急。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江波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
4: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 02-2361-7268 2361

0: 7268。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破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次回到了 UO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啦。刚刚也有讲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跟这个更生伙伴更生人有相关的议题，那么让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同行者，从依赖到自信，来陪伴他们重建他们生活的旅程之中。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那么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也是我们台北更会更宝、我们的这个台北分会的毒品各管师，我们的世荣王世荣跟我们分享他，那当然呢他陪伴我们更生伙伴跟朋友们的故事哦。那么让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之外，其实社会复归的这条路哦，其实不是只有更生人难走，协助的人要可以更多的这个心思跟体力跟精力要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往往不是生理的三餐温饱、交通的住宿，而是我们怎么样来让他们心里从不信任到信任感哦，从没自信到有自信到归属感，这比较重点。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让开放02372920，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赶快来跟台北分。

0: 会也是我们王世荣毒品各管事打个招呼喽，世荣。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宝，台北分会的毒品各管事世荣。
0: 其实我们常在讲到这个根生保会呢，它是一个民间财团法人呢，也运用了很多的这些善心人士的协助。那当然呢，我觉得每一次呢，我们常会怎么样来去协助这些根生人复归的同时呢，让他们可以更安稳，以及足够的资源可以走出他们自己的生命历程。但是因为网络上呢有一部影片哦，这个也是委员请根生人出面分享，这也就是我一开头讲的，不要只看一个人，不要只看片面，而是你要从头到底啊，了解说社会到底有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机会，以及看到之后呢，我觉得站在第一线的这些陪伴的毒品各管师是最伤的。为什么？因为他花的精力、时间、体力都要比别人更多，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只看到片面，而不了解整个的一个过程，所以也借由节目的过程中，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所以我们今天也让世荣自己聊聊哦。其实你觉得我们自己给更生人的一个机会，到底足不足够？
1: 谢谢主持人刚才的介绍，我就是听到你的介绍，其实蛮感动的。就是你
0: 想
1: 刚刚提
0: 哭
1: 到那个"
0: 哈、哦？
1: 同行者"这个词啦，然后还有提到理解，我都觉得是蛮能象征我觉得
0: 心
1: 我们
0: 情，
1: 根宝或者是我们就是有些善心人士在愿意在做的付出。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听观众朋友如果进来这边听，也是因为愿意去理解，然后我可能就是也就提供一些我接触起来，然后觉得好像有些人比较服务上比较困难，然后可能我后来了解说可能是什么情形，那提供一些观点去跟大家分享，然后让大家稍微更理解这群人发生了怎样的事情，这样子，
0: 没错。不过在这之前，我倒是要来让大家比较清楚一下，因为我自己是郁症哦。其实矫正机关是这个样子。当你要出监之前呢，其实我们都有做了，尤其是在前半年就已经开始让很多的，不管是这个就业主就是要提供这个就业机会的这些企业主，甚至我们的救扶中心，甚至我们的这些在里面的这个咨商师，甚至我们的毒品各管事进入，甚至我们的教化科长、作业科长，都一定会来去做，让他们做一些填表，甚至呢他们的意愿，以及呢对于他们自己未来的一个方向都有帮他们做一些准备，这不是没有准备的。好，这点一定要让人家清楚，因为呢，有很多的更生人他是进进出出，所以他没有目标。当我们想协助他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字，不用，谢谢，就是这么简单。好，但是我们常常都是会一直在不断的去了解，但是你不可能说一个人一打一百或一打十、二十、三十，然后我每一个都一定要这样子重复。那当我再重复一轮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出监了。好，这所以一定要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这一块这个部分。那当然，怎么样来去真的回归呢？我觉得不是只有三餐跟住宿、交通，包含了生理跟心理跟家庭，对不对？
1: 是的，它是多个层面的，包括生理上的，就是现在很多的受刑人，他其实是有很多吸毒或者是酗酒的相关的历史，所以其实主持人是那个心理师的背景，应该也知道说有一个大脑中的这个奖赏系统，它是其实失调的，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生活中其实是很容易去寻求一些立即的满足，然后去忽视了其实要怎么去理性的消费，可以帮助他，帮助可以更稳的生活。这其实在我今天想要分享个案中，其实也看得到这个，就生理上，其实他有一些，他自己也承认，就是有一些身体上焦虑不安的状况，影响他就是去好好的使用一些津贴或者是他的收入这样子。那这是生理的，对，然后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其实，有些人，有些更生人，可能在监所待一阵子，待习惯了，所以像我入监， 想问他们要干嘛，或者是他们有什么打算，其实他们都是脑袋放空的，因为他们就想说在里面就规规律律生活，想办法快点出来，快点假释，然后拼假释出来之后，然后呢就没有想了。所以其实当一下要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们面对的是经济的压力，对于面对人际的压力，是多重压力，也会让他们无所适从，然后因此也很容易去再回到过往的，就是赚快钱或者是快速的满足那个快乐的那种机制，所以也容易去走回头路。那另外一个当然也是因为他过往的一个长期的这样状态，所以亲友啊家庭的系统其实是很破裂的，所以其实也有家属去询问我说，啊，我真的还要再帮他吗？再帮他是不是害他了？那其实我也会鼓这个肯定家属确实真的是很无望，那其实也会有一个瞬间，可能在未来他会领悟到的时候，他会发现说一直都有人在关心他陪伴他，其实这是未来他改变的一个很大的动力。那其实还有一个是在他们过往，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他们常常就说不要啊，我不要你们服务之类的，其实很可能也跟他们过往的求助的经验很有关系，他们过往可能觉得啊，好像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或者是他们不善于表达，所以一直在碰墙之类的，所以其实会有很多的挫败的经验，所以后来就干脆啊，我都不要说了。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愿意去听他说怎么了，其实就让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被听见的经验，其实对他们也会是一个蛮好的地方，就是让他们从习得无助，然后慢慢的知道说啊，有人是关心他的，至少到下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先想到的不是说啊，我要用什么过往的方式啊去快速的解决，可能让他们就要下次再入狱了，而他们会想到说，哦，有一个单位或有一个人是愿意去关心他，所以他愿意求助。但这个人，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不会是单一的人，也不，我觉得其实也不应该只是家人而已，因为家人虽然很关心，可是家人其实可能很多都是好几十年下来都蛮耗能的，所以其实根宝或者是很多民间慈善单位都扮演了我觉得蛮好的角色，不管是入监的辅导，或出间的去衔接，去跟家属、跟个案的更正人本人去关心，其实都是去建立一个网，让他真的在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比较可以承受，然后想有什么方式是比较对自己好的，也不会违法，然后去度过这个关卡这样。
0: 而且我们常要如何提供一个比较合适哦，然后呢怎么样来让他们自己个案来有一个从没有信心到有信心哦，其实这个时间很漫长，大家不要认为说它是很短暂，但要因人而异，要看个性。好，那另外一个呢，其实我发现最近世荣也有一些案例哦，真的也还不错，我觉得倒是可以让世荣跟大家讲像小杨的故事。我觉得因为小杨故事他也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然后呢他可能呢也可能是发生在你我周边生活，可能你有觉得他好像诶跟我认识的熟识的案件好像哦，可是如果你当你听到的时候，至少你知道怎么样去协助他。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世荣？
1: 是，谢谢主持人的引言。就是这个小杨是我这一阵子有在曾经接触过的，然后他原本是做工地营造的一个工作，就是算是出工性质，然后他正有一天就突然就病倒了，也没有原因，然后他去出医院去检查，然后其实家人也没有经济拮据，也没有帮助到他，所以他其实有存一些钱呐、啊，他就去开刀，然后去检查、去治疗。但治疗后之后，虽然开完刀，他钱其实也花完了，然后那他的治疗状况其实没有很好，所以后来他就是没办法付起房租，所以就流落到街头，然后甚至还发生后来会接触到我们，就是因为他就是卖账户了，就是赚为了赚那些钱，然后甚至有接触到毒品。所以其实我们接触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出监，然后他其实也一阵子去真的就是找了工作，然后因为他的行动上不便，所以就是后来也很可惜就被辞退了。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们也观察到一家人没有人想要管他，也没有再联络了。那其实他有一个房东其实愿意帮他，包括他是去帮他修手机啊，总是要有办法联络到他，或者是给他一些社福的资源让他去，然后而且甚至是出了交通费之类让他去那些地方，然后其实也介绍一些工作。那小然后大概这样子过了两三个月下来，小杨状况其实也没有好转，然后也持续欠房租，所以房东后来就受不了了，然后就要把他赶出去。所以我是在那个情境下去接触到他这样子，所以其实很紧迫，就房东就说你要出去，然后那时候我就有跟房东讨论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其实我观察得出来他真的是行动很
0: 不
1: 便，然后就
0: 真
1: 的是身体上有些状况导致他没办法去工作，甚至我后来去陪他看营养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吃东西每天只吃一餐，为什么？因为他行动不便，所以他去上厕所也不方便，所以他干脆就是减少吃东西，这样就不会就是有上厕所的问题。所以长期下来他导致营养不足，肌肉量也不足，所以他就一直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他其实就是大概这个这样子，他其实是有一些身体的状况的，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很积极的就跟房东讨论说是不是愿意给他大概三个月到六个月一个让他可以安身然后去把身体给养好的阶段，然后让他是身体比较好的能够去
0: 工作，
1: 就给他三个到六个月。所以我有去帮忙申请了一些房租的补助去协助，对，然后也有去结合，因为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所以有结合像是慈济，也很感谢就是慈济的结合慈济的
0: 帮
1: 忙去不管交通费或一些的就是生活的基本的开销，而且他们也买了一些像安素之类的就是方便饮食的一些管道。那其实我这个个案我协助到现在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是，其实他拿到钱之后他一开始没有把这钱全都给房东，他先去买烟，
0: 他想抽烟，
1: 他也坦诚，对，他就坦诚说我就说你这个钱是理应是要就是付房租的，你不能这样做。他就跟我说他就是长时间没有钱很不安，就是他就问我说你有长时间没有钱过吗？这样子真的很不安这样子。然后我才了解到说哦，就是刚刚提到的他的那个快速满足，因为他就是想要透过抽烟去获得一个内在的安定，他内在也处在一个不安然后一种空虚焦虑的状态，所以他就是有钱他就先去买烟。这也是其实为什么我们根保会在评估要不要给更生钱的时候去格外的严谨，因为不希望说给了这笔钱然后他一直在恶性的循环。所以要怎么办呢？要怎么合适呢？就是我会第一个他要去正视说他因为他的不安所以导致他可能没有地方住，因为他没有把这个钱耗着给房东，他要知道他的不安跟他想要抽烟这个迅速满足这类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他生活上会不安稳，他要清楚这个部分。然后但这样还是很没有希望啊，因为他曾经就说啊，那就是干脆很没有希望去死一死算了。那其实我也会跟他说就是其实未来是有希望的，甚至他有去就医，就是他是有诊断，然后他其实我们现在在走身障的身份，对啊，后续其实是很有机会去有身障的资源，然后身障的
0: 工作
1: 他工作上会更顺利可以找到，然后但前提是他必须要为自己负责，他必须我们有给他一些钱或慈济有一些餐券的结合，就是希望他一定要好好让自己吃东西，因为他必须让自己的肌肉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他才能够去比较正常的可以去起床出门，甚至下雨天他还是要出门，
0: 没错，
1: 他是之前是办不太到的，那他现在就是慢慢可以在就是下雨的时候他也是一样要出门工作这样子。
0: 是
1: 对，它其实一个好长的历程这样子，跟大概是这样。
0: 所以刚才听到世荣这样讲哦，我希望这个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哦。你看，面对如同就像

0: 小杨这样的一个行动不便个案，我们跟生保会怎么处理？像台北分会刚刚宋荣的处理方法非常的正确一点，就是说我们先了解，再来安排就医，协助医疗的交通，去连接一些这些宗教团体，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长照服务，因为他去跟我们这些房东啊来去做一个沟通，然后再申请所谓的生障补助，然后去配合所谓的就业单位，他才有办法去设置他所谓的一个弹性工作模式。但是你看哦，这条路很长，好，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所想象这么的简单，说好像我生活安置就业媒合，其实在生活安置就业媒合医疗协助这个呢，在我们监所已经在做了，而且这不是只有这几年做，这是十几年来就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因应现在的一个这个生活形态不同哈。那当然呢，我觉得复归的路很崎岖，但是我们要对他有信心。那我们毒品科管师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实力跟爱心哦。所以对于一些有成瘾背景的个案哦，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戒断跟复发的风险，我们倒是可以请世荣用他的经验来提供给我们身边的，如果你是做家长的，或者是说你自己是做这方面的社工等等，倒是可以啊利用这个机会来截取一些好的哦。这个我们来请教一下世荣。
1: 是，就是在我觉得他们很多人是缺乏信心的，然后这个缺乏自信，而且他跟社会是失去连结的，所以其实我们的过程中其实是去陪他去这个建立自信，跟这个整个社会去重新去连结，让他感觉到自己是有能力的。那像刚刚那个小杨的个案，我其实忘了提一点是，现在其实有一些的专门做戒瘾的安置处所，比方说晨曦会，比方说立博，他是比方说我们在接触的亚杜兰，或者是很多一些类似像台北还有向日农场，各式各样的戒瘾的单位。我有跟小杨说，如果你真的受不了，你就会跑去吸烟好了，然后你导致你没办法好好的就是去把你的钱存下去吃东西，或影响到你甚至交通的钱都没有了，那你是不是要考虑吸烟这件事情真的太影响你生活，你是不是要考虑去一个住的地方，然后甚至这个住的地方它有些甚至是没有，甚至都不用收钱的，就是好好的去住，有一个刚刚提到这些单位，然后住一年到一年半，然后去上课，而且他其实不止上课，他还要去在社区做一些服务。我觉得一个上课其实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些正确的思想，而去做服务其实是帮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更开阔，去了解其实有些人其实是很辛苦，然后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好好活着的，就是我们或者是我们是有价值，我们是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的这样的单位处遇，其实我觉得也是现行的对于戒瘾这件事情是很有
0: 帮
1: 助的一个体系。对，那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就是持续的去鼓励小杨去看一个看到说对他是未来是有希望的，然后去让他去想说他还要再走回头路吗，这是他自己要想清楚的。然后我们也就是提供最基本的一些经济的协助。然后其实我们也要常跟很多单位去服务他的单位去联系，看他跟其他单位是怎么说的，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原来他怎么想，因为他有可能对 A 说一套话，然后对 B 对我又说另外一套话。因为我就会慢慢纠结起来他为什么，我就去想说他为什么跟大家说不一样，因为他其实是很羞愧的。他对于健康为什么我要去，为什么我需要别人协助，或者是我为什么无法去脱离这个吸烟的影响，他很羞愧，所以他选择不说实话。那其实我也要去让他去知道说他就是很羞愧，不要去否定他自己的这些心情，然后要去正视他，然后去真的是走向一个

0: 要比较正确的，然后对整体比较有帮助的一个复归的路，这样
1: 没
0: 子。所以我
1: 错，
0: 觉得就
1: 对，
0: 像，对，没错，就像灯塔一样，我就觉得是
1: 就
0: 照
1: 像我
0: 亮，然后
1: 们
0: 希望
1: 这
0: 走
1: 个。
0: 上一个康庄大道，而不是之前那些路这样子。
1: 是，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歌声博会台北分会哦，我们的世荣王世荣，我们的毒品哥管事哦，从依赖到自信，不是一步登天，一定是一步一脚印的哦。所以跌倒过的人呢，都有资格重新站起来，何况是我们的更生伙伴，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也要非常谢谢我们世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0: 下次见，拜拜，谢谢。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全民防诈，
3: 阿 Sir 来了。
4: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1: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四，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0: 生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
2: 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咯。好的，也来回答民众的问题哦。大家在问到说，云嘉南平安音南昆生平安延吉下面时尊 ,11 月啦。好 ,11 月7号跟8号会正式登场。但是我现在要来邀请有20位的骑士跟我担任所谓的护延骑士哦。因为我们要来邀请我们的这个领骑员哦，全程陪骑哦。那么这个每20位骑士我们配一个专业的领骑员。好，那么当然参与的朋友呢都可以安心的来护延祈福之旅啊。除此之外哦，我们这个护延骑士呢骑旅的二日游套装也出来了，所以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时间哦。这个是在11月7号跟8号，那么这几天呢我们会会诊一下哦，然后把这个详细的部分呢再来请瑞宏科长来跟大家说明。那么这一次的平安延祭其实从2004年举办到现在，我们结合了当地的一个信仰王爷，还有盐业文化跟滨海的重要年度活动，那么也变成是一个观光年度的一个大盛事哦。那么除了守护大家的平安之外，秋天哦，来看看百年的盐田跟王爷的信仰，以及呢将我们的延续平安跟幸福相随分享给我们周边的。那活动11月7号是礼拜六哦，早上6点半呢会在我们南昆生戴天府，然后从今天开始报名到9月3

30号，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好时间了。好，回到了交通部的部分，那当然大家就会知道了，端午跟教师节今年呢有连假，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忘了瑶瑶的重责大任。好的，刚刚呢不断的更新哦，也让大家知道一下最新的一个状况。那么有高工局跟台铁跟高铁的部分，那么中秋跟教师节是9月25到28号有四天，那会有大量的这个出国或者是返乡或者在国内旅游，那建议大家哦一定要多多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哦，要掌握一下这整个一个路况，那么也不断的会来整理一下哦，在这个交通懒人包的部分，包含了台铁、高铁客运优惠，那国道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哦，就是管制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出游可以更轻松。那整个讯息呢，我们还会以这个官方为主哦，它会不断的更新。那么会诊的部分呢，在客运的部分呢，连假这一段四天呢。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的话，特别有一个115年廉价客运优惠方案，那主要呢就是国道客运的票价优惠还有转乘优惠，最多享有六折，85条的中途国客哦，就是国道客运的一个路线六折哦。然后如果你搭配哦，我们之前介绍这个台湾 Pass 2.0 哦，还有会员累积搭乘次数，再加上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还有享 33% 的折扣。好，整体的优惠可以达到四折。那搭高铁、台铁跟国道呢，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的客运的话，享一段票跟基本里程免费。但是指定幸福巴士也是全程免费的哦，哈，麻烦注意一下。台湾好行在中秋教师这四天的话呢，海陆空有加班列车哦，台铁呢会因应哦，在9月24到29号有六天，那么会加开总计是158次哦，那么在整个包含了东线的实名制的列车有六个次，那北半环跨线的自强号有10个列次，南半环跨线的自强号有10个列次，包含了西线的北中直达车有4个列次。那么麻烦注意一下，就是请看一下，就是在如果要搭台铁的部分，可能在东部干线的 PB 自强号有2个列次会加开。那另外呢，加强疏运的部分哦，那么在这里会暂停发售所谓的亲子车厢票券，好，所以会改由一般的车厢，请大家要注意。那如果说你是当天我们会有限量发售200张是没有座位的票，那请不要进入第六车厢的云腾座舱啊，要经由这个官方订票车站的窗口，好，自动取票机才有办法订，或者是台铁一订通这个 APP。高铁的部分呢，为期有六天哦，这个假期的疏运也是有加开。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维持早鸟优惠跟大学优惠，还有商务舱。那另外 TGO 的一个会员月月购有礼，跟指定车次团体、跟校外教学团体，还有指定区间团体不适用。OK。航空的部分呢，在离岛的部分有管制哦，澎湖、金门、马祖呢7月27号就已经开放正班机跟第一波的加班，那第二波呢会有加班机跟放大机型。澎湖线呢有4920个座位，金门有2464个座位，总计就有7384座位了。那么尖峰期间呢，24到26号台湾往离岛方向，27到29回台湾的票，那么要会加注这个限当日当班次逾期作废的使用限制，还有实施退票费用的分级制。好，所以请大家听一下。国道呢建议好走的部分呢，因为有四天，所以呢高工局已经现在紧锣密鼓，每天都在做一些分析哦。那么其中呢会集中是在第一天跟第二天，北向的车流会集中在3跟4，那么需求呢
返乡的 47%， 旅游有 43%。 针对部分的实施管制呢，或

0: 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9月26号到28号的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往北向的入口匝道，结束时间会是交通状况。匝道封闭呢，也麻烦请上高工局的网站。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了，也来关心一下天气，我们会不断的修正一下交通资讯。
1: 气象侦测站，
0: 哇，大家很关心杜鹃系吗？好的，杜鹃呢最快下午会生成，但是它是往日本接近，好，提醒大家预计下周一呢会掠过日本的东南方海域，最快呢今天下午会有轻度台风。那么根据中央气象署看到的现在最新状况，我刚才看了一下气象包哦，这个周末呢会有一个大角度的转向东北，那么预计下个礼拜一会掠过日本的东南方。不过呢这个准台风的杜鹃是以日本关东为主，好，所以会有12到18小时会笼罩在这个地区。如果说你会要到日本出差旅游关东东北的朋友，务必留意一下就是当天的天气跟交通，以及做好备案，好，提醒大家了。好，带回来说要带大家来到了东北角。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来到了我们的大东北角观光圈。这次的产业呢，带着大家去探索了宜兰的西南旅游，有一些新的亮点哦。除此之外呢，还可以体验宜兰生态的深度慢旅，把在地的茶文化、穆斯林跟这个农创体验哦，让我们大家看到了不只是店家、旅行社，包含我们的观光圈哦，让大家可以慢慢行，尤其可以闻到茶香、花香、农村香，来翻转一下，让大家一起揪团去。那么一日慢旅行也可以玩得很深度，二日呢可以让大家很有感觉，三天呢哇换一个人，好，完全呢让大家放松。说到了宜兰，大家可能想到罗东夜市、礁溪泡汤、东山河，但是今天要带大家是宜兰的西南这边来走一趟，不是西南方哦，是溪水的溪哦。那么也推出了茶香花语宜兰一日游，所以要帮大家解锁如何参加这个路线，以及西南可以去哪里、吃什么、玩什么、怎么安排才最顺，所以今天通通都要告诉你。好的，这时候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感受一下，也赶快来找找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逸婷科长，让逸婷科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让逸婷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瑶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要带大家呢来到了这个地方齁，可能有点生疏，西南还有人跟我讲说，你才报完气象就写西南，西南方吗？溪水的溪啦，哎呦，而且呢这一次呢要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哦，这个很特别的就是茶香花语宜兰一日游，哇，感觉上好丰富哦，而且是不一样的玩法以及不一样的体验，对不对？
2: 对，我觉得大家对于宜兰可能都是那几个大的景点，
1: 对，
2: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有发掘出新的很有趣的点，对，如果你玩腻了那些大景点，你就可以来这些开发新的好的体验。
1: 嗯，而且这些新的好的体验呢，保证大家呢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然后呢哇心情完全是不大一样。因为这西南这个地方哦是靠近哪里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好，我们讲的西南啊，其实是宜兰有一个南洋溪，南洋溪的溪的南边，那溪的南边我们就是像是东山、五节都是在这个西南的范围。那东山

0: 的话，像大家都会知道说有东山有东山河，东山河有铜万节、嗯、那除了铜万节跟东山河之外，其实那边还有一个中山的一个中山社区，它那其实就是一个休闲农业区、哦
1: 欸、这个我还第一次知道、欸、真的。
0: 对，那其实那大家都不知道说宜兰其实有种茶哦，那很多种茶的地方就是种在这个东山乡，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茶园，而这些茶园其实近几年它其实都有在做转型、嗯、那转型的话就会开放游客去体验摘茶，然后体验一些 DIY。 像我们这一次就很推荐说有一个叫花间茶语，那边就有一个 DIY 叫做小鱼茶塞的一个 DIY。
1: 嗯，
0: 哎、
1: 欸，这个很特别，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好好的介绍给大家？而且一日游，哎、欸，可是我跟你讲，当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一日游好赶哦。不过我们没关系，我们精华版告诉大家，我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这个一日游也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那如果你想要排二日三日、
1: 哦、
0: 慢慢玩其实都是可以的、嗯、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它比较是偏向说食农教育，食农体验、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穆斯林，
1: 对，
0: 然后动手做玩啊吃啊都可以在这个一日的行程、
1: 嗯、
0: 那刚刚讲到这个花间茶语的小鱼茶斋呢，它其实就是因为那边有种茶，
1: 嗯，
0: 茶园不是就会有茶树吗、
1: 嗯、
0: 那它有透过一个 DIY 的部分，我们把茶树、
1: 嗯、
0: 然后种在一个小的盆子一样，像水根
1: 嗯，
0: 然后下面有小鱼还有水草，那大家透过这 DIY 就把这些组装，那就可以把这个带回家，可以把这个东山的茶树还有小鱼带回家，
1: 可以吗？林先生，可以啊，当然可以。林先生说这个怎么报名？他找不到他。你先让科长介绍完啦，等一下啦。对啊，他说这个好，这个好。他说他小朋友已经玩瞎玩，我已经腻了。
0: 对，这个其实我们只要输入这个东山的一个休闲农业区，
1: 嗯，
0: 哎，你就会看到它下面有很多的合作的茶园、
1: 嗯，
0: 那里面很多课程 DIY 课程可以选，那刚刚讲的这个小鱼茶才是其中一个，那它当然还有什么茶香午安枕的拓印啊，茶香冰淇淋摇摇冰的制作啊，其实这个都很多，那你只要输入关键字东山休闲农业就可以找到、
1: 嗯嗯、吴小姐说不要卖关子，可不可以把这么有特色然后名字讲出来，他们现在在网上查比较快。
0: 这间店叫花间茶语，花就是花朵的花，
1: 嗯，
0: 然后花在
1: 就是我们
0: 对，
1: 然后又闻到茶香，又可以有那种感觉，对，
0: 对 对，没错没错。我还要介绍好多点，
1: 对，惨，来来来，赶快告诉大家，他说不要卖关子啦。朱雅瑜说不要卖关子，名称说出来。
0: 对，东山除了茶园之外，它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东山粮食农创园区，它其实就是东山乡农会的旧谷仓改建的一个园区，那里面你可以有体验这个彩色饭团的 DIY。
1: 哇，这个
0: 好。 对，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展售空间，所有农会的一些特色产品都在里面，当然也有东山很有名的素心红茶也有在里面做贩售。
1: 哇、哦，大家有听到，你看自己做完还可以自己吃，对不对？哎呀，你看看自己手做的永远比买的更好吃。
0: 没错，而东山还不止这样哦，还有一个异乡村食品行，那它特色是什么？它特色就是穆斯林友善的一个烘焙面包还有点心、嗯
1: 哦，是，所以呢，哎，这些好像完全都不大一样，对不对？还有，他说还有吗？还有吗？他说还有吗？
0: 还有。那像是大家我们平常吃面包会吐司会配果酱嘛？那果酱就是有很多种类。
1: 嗯、
0: 那在宜兰就有一个叫做青果底色，他用宜兰在地的水果去做成特色的果酱，然后还有得到这个果酱。国际的果酱的奖项， 嗯，然后那一个也是很推荐，那边也有 DIY， 就是它可以我们三五好友啊去那边就煮一锅果酱，然后享用它那边的点心，然后把这个宜兰在地的水果做成的果酱带回家。
1: 嗯，哎，真的很棒哎。那吴先生说，之前呢，他有听说在这整个农业园区，他说是不是一整条都是？
0: 哦，他其实范围蛮大的，就是这个休闲农业区的范围蛮大的。那它里面有很多合作的一些茶园，好几个。
1: 他说不是有现在有做什么茶的化妆品或茶的那个什么是什么？他说那个护肤啊，他说是面膜啦。哦，拜托写清楚面膜，好不好？面膜。
0: 面膜的话，就是因为其实面膜的话，这一次我们有去五节有一个叫鹤地法的庄园。
1: 哇，我告诉你，他很厉害哦，这个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因为呢，我们很多的知名化妆品，它就是工厂。对吧？
0: 没错，观光工厂。
1: 哦，那个很，那个精油哈，那个贴上去好利水大大呢，真的。
0: 对啊，就是他就是做保养品，护肤品，然后他开放这个观光工厂的参观，那大家就是进去就可以美美的出来。
1: 哇，所以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农游，其实跟以往我们在推的都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0: 我们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推广，让大家可以更认识宜兰。那不只是那些很知名的景点，像是有很多特色的小店家，他们有很多的 DIY， 那大家都可以花时间来停留。那而且很好的一点是说，下雨天其实这些室内的行程你也不用担心，你不会因为雨天你就没办法来这些室内的行程。都很适合让大家来这边享受很好的旅游时光。
1: 哦，原来，不过呢，这一次哦，我发现不只是彩线团很多的眼睛哦，这个大家都亮起来之外，我觉得就是他把它也变成是一种叫永续，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这里面包含了他要具备有穆斯林，然后有农游，有到达这个美食，这个跟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茶艺有相关。不过听说啊，这次参加的伙伴啊，很多的分享诶，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一次啊，我们是希望说让旅行社可以来看我们这些好的小的点，很认真的业者，这些有些是青年返乡的业者，那他们就可以把它包装成一条游程路线，那游客消费者就可以来跟他们去直接订购，那消费者也不用烦恼说啊，我交通怎么办啊，然后我要停留多久啊，都不用烦恼，那就是找旅行社订购就可以。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自由行，其实也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其实也有找很多在做路径旅行社，就是国际的观光客来台湾，那希望这些旅行社在可以推广我们的宜兰的游程给这些国际的观光客，像是东南亚的、欧美、日韩、新马等等的，还有穆斯林的市场，我们都很欢迎。
1: 嗯，是哦。那诶，这个是周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就是她觉得这个真的很特别，她如果说自己去安排行程的话，这些相关资料在哪里可以查得到？然后有没有是一些建议，如果想要住下来的话，住东山比较好还是住罗东？
0: 那这些业者呢，其实都是跟都是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产业伙伴。那我们在东北角的观光资讯网有一个专区，就专门介绍这些大东北角观光圈的业者，那大家只要网络上搜寻大东北角观光圈这几个字，你就可以看到相关业者的一个资讯。那所以相关业者资讯它就会有联络电话啊、订购啊，那大家都可以再进一步接洽。那有关就是到底要住哪里比较好，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话都这些点都是在西南，就是南洋西以南嘛，那南洋西以南很多游客都会首选住罗东夜市附近，因为那边住宿的话晚上还可以去夜市，但是如果你不喜欢那么吵杂的话，其实在这个东山啊、五节啊也是有很多民宿可以做选择哦。
1: 真的，所以他说，请问一下哦，他如果说外国的朋友的话，那个语言上面会不会有问题？

0: 哦，语言的部分呢，它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些点，它就是像有接待穆斯林啊，然后有接待一些国际观光客，所以它的一些指标排序其实都是有一个双语的呈现的。那当然这个如果说要比较进一步的话，可能就要再问各个店家他们的状况。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大家这个
1: 没
0: 简
1: 问
0: 单的
1: 题，
0: 口
1: 对，
0: 语沟通都是没问题的，
1: 我
0: 对。
1: 告诉大家，你看我们的部落就像观光嘉年华，他们到最后都可以比手画脚变朋友了，不要
0: 没错，
1: 害
0: 没错，
1: 怕，好不好？酒喝
0: 反
1: 下
0: 正
1: 去
0: 台湾人
1: 了，
0: 就是很热
1: 对，
0: 情，
1: 那个酒喝一两杯小米酒，那个什么鱼都来了，好，所以
0: 对，
1: 不要害怕，那个茶香喝下去的时候，你那个感受哦，我跟你讲，你会激发你的。激发你的那个，你的想象都讲得出来，所以不要害怕。所以这时候
0: 不要
1: 也
0: 害
1: 让，
0: 怕。
1: 对，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啊，以及呢，对于我们这些自由背包的好朋友，或者是网络上朋友有兴趣的朋友哦，相关的资讯哦，也来提醒大家一下，请教一下科长。
0: 好，那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大东北角光学产业伙伴有兴趣的话，第一个也可以打关键字"大东北角观光圈"，你就可以找到。那再来是我们东北角之友的粉丝专页，一定要按赞，我们会定期的 po 这些好的一些店家介绍给各位。那我很希望透过这次的介绍，我再讲一次我们这些业者，就是第一个是花间茶语，他们有茶园；第二个是东山粮食。农创园区有，食农教育的一个 DIY，第三个异乡村有穆斯林的一个好吃的烘焙的面包，还有青果底色的果酱 DIY，还有最后鹤地法观光工厂，进去就会出来变得美美的。
1: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陈怡婷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怡婷科长去感受我们这些美丽的地方，体验一下茶香，让我们变得更美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0: 好，大家宜兰见，拜拜拜
1: 拜。
0: 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四。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

0: 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豆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I like

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就是16号的早上，不知道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诶，今天天气好像感觉蛮舒服的齁，因为气温稍微降下来，然后有点微凉，然后今天还有点阳光齁，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感觉齁。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指出，16号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气减少，宜兰及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大台北及花东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桃园以南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各山区阵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各地夜晚的气温清晨低温大概是24-25度，那白天北部及东半部高温大概是28-30度，感受比较舒适，那中南部呢来到了32-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多留意防晒并补充水分。好，但是如果以管理是北中南啊，大家都就是各地的区域跟之前比，温度都稍微下降一点点，好，所以温度是比较舒适宜人的。那在周末也就是19-20号两天会转偏北风，大台北是多云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其他大多晴时多云。好，那山区午后偶尔有这个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白天偏热，夜晚微凉。好，那下礼拜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状况。那根据最新的气象署路径浅视预测图显示，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的热带低压今天会发展为第24号台风，叫做杜鹃，持续增强，然后它的路径呢会往北转西北。好，21号2点左右，好，就会走到日本南方的海面，好，渐转偏北，好啊，但是因为就是这个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模式会继续调整，好，要持续观察。好，那这就是气象的状态，好，我觉得这种好天气也是要好好的享受一下啦，好，这种舒适的感觉，而且我觉得现在那个风吹起来的感觉也蛮棒的，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告人所带来的作品，在这里等你，一起来欣赏。

在这里等你，来自于告五人所带来的歌声。好，那在于今天节目首播9月16号，有投资的朋友齁，大家很关注的话题就是台积电。2330在16号除息，那大家都知道它一年配四次嘛齁。那每股配发现金股利是7块钱，创下单季配息新高。除息的参考价是2378元。那在16号开盘后股价一度回测2375元。随后买盘涌入，盘中重新站回除息前的价位，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它大概是27分钟就完成了这个填息。那大家每次都说它很厉害，就是那个秒填息这样子。那因为现在在制度还没有改的情况之下，台积电现在也是2000多块，所以它大概一个区间就是跳五块这样子。那所以今天这样27分钟完成填息，也写下了台积电改采季配息以来第23次除息当天就填息的记录。那这一次配息的股利是在10月8号发放。好，那当然它中间有碰到齁，就要做填息啦齁，但是收盘多少现在还不知道。好，那就表示说它已经有碰到了这样子。那台积电从2019年起就开始采季配息齁，所以如果有台积电的朋友一年可以领四次钱齁，蛮开心的。那今年第一季起现金股利提高到每股7块钱，那今天9月16号除息也是第一次7块钱除息。那由于7块钱股利相较除息前的股价比率只有占 0.29%， 所以除息的缺口相对有限，那所以当然就是大家还是会关注一下啦，是不是延续像过往一样快速填息的表现。好，那反正今天他27分钟就碰到了除息前的股价，就叫做完成填息。那也恭喜有台积电的朋友。那当然呢，现在有很多人手上都有韩基的 ETF， 好，那也是一样齁，就是跟着有受到影响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华莎所演唱的 So Cute。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听到的歌曲 In Your Eyes， 这是2026年的单曲，那听起来这个旋律非常的热血沸腾的感觉，很有活力哦。好，那相信大家在这个新闻当中哦，就是有看到说这个黑人陈建州哦，就是这个心肌梗塞被送到台大开刀转加护病房哦。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真的有吓一跳，因为印象中就觉得黑人哦，就是打篮球的嘛哦，啊高高的哦，啊也算是感觉上就是汉操很好，也算是年轻人齁，就结果就竟然传出这个消息齁。好，那每次有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一下有关身体健康的相关的常识跟知识齁。好，那讲到黑人哦，他是因为在感觉身体不适，就在工作伙伴的陪同之下就到台大医院，然后检查确认之后就是心肌梗塞，那就马上进入手术室接受治疗。那目前手术已经顺利完成了，但是必须要住进加护病房密切观察。那消息传出之后，很多人很震惊，包括他的亲友啦，然后他的老婆也陪在他的身旁，希望陪他度过这一次的难关。好，那我们就讲好，他现在传出心肌梗塞，好，反正就是他现在这几年做的事情还是跟篮球有关啊，好，投入职篮的发展啊，好，以

这个 PLG 副会长的身份啊，在推动一些相关的赛事跟国际交流。好，那前一天他才陪他的儿子游泳。好，所以你知道那种感觉，印象中就觉得说啊，这么会运动哈，感觉上身体也蛮好的哈。所以大家都会非常的错愕。那他今年是49岁，好，49岁。好，那所以呢，针对这个心肌梗塞突然发作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今天也有很多相关的新闻哦，也可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好，那这个三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谢家娟医师，他就说呢，冬天寒流来袭或者是温差过大的时候，血管容易收缩，引发冠状动脉阻塞。好，那有六大典型症状。那强调虽然发病前多数有前兆，但是有四分之一的人，好，他有可能是没有征兆的，所以日常自我管理跟警觉格外的重要。好，那其实我觉得像这个黑人他觉得不舒服然后就去医院，好，其实我觉得 某个层面来讲的话，应该也算是比起那种倒下去再被送进去，他算时间还算比较早一点点齁。好，那这个谢家娟医师他说呢，心肌梗塞发作前常常会出现胸闷如重物压迫，胸口拳头般的瞬间剧痛，还有呼吸困难、冒冷汗、呕吐、晕眩六大典型警讯。那如果有发生这样的状况，马上停下来活动，坐下来休息。那如果急性胸痛，可以服用舌下含片自救，并且火速拨打119求救。那刚才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典型的，除了典型胸痛之外，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辐射性疼痛引发的非典型症状。好，那因为血管阻塞的时候，疼痛可能会扩展到显现出来就是啊手背酸麻啦，或者是下巴啦，齁啊牙齿这边啦，齁肠胃啦，肩膀上腹这些部位，好，那就是等于是痛的地方在别的地方啦。那很多人就会以为说啊可能是疲劳，齁就延误就医。那刚才讲到的就是要预防心血管危机，齁除了要控制三高体重跟戒除烟酒熬夜之外，补充水分跟保暖更是关键。长辈晚上如果他没有饮水，晚上没有喝水，起床的时候喝杯温开水就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那天冷的时候在室内外也要加围巾，尤其是室内，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房子里面就不用了嘛，哈啊，其实天冷的时候在室内也要加围巾跟帽子这些保护措施。那半夜上厕所的时候，更应该避免顺利用力起身，以防血压剧烈的波动。那另外医生也特别点名哦，40岁以上的男性、50岁以上的女性、有心血管疾病的家族病史的人、拥有抽烟喝酒或者常熬夜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还有三高跟肥胖患者，都是属于心肌梗塞的高危险群，平常就应该要提高警觉并且进行健康检查。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心肌梗塞的一些相关的新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爷爷泡的茶》。

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曲《爷爷泡的茶》。好，那刚才讲到说这心肌梗塞这件事情哦，那包括这个黄轩医师，好、哦，他也曾经提醒哦，其实三大饮食风险可能会吃出心血管疾病。他在脸书发文的时候，他说，其实，在门诊的时候，常常遇见很多真正危险的人，好、哦、啊，看起来就不像会心脏病的高危险族群，好、哦，因为他们看起来就是不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看起来很健康。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血压慢慢升高，心脏开始肥厚，颈动脉斑块悄悄形成，然后突然有一天就心肌梗塞、中风或者是心衰竭啊。说很多问题不是吃太油，而是吃太咸，然后天然食物太少。然后他也列出了三大饮食风险，好，就是盐分过多，好，高钠，然后水果摄取不足，全谷类摄取不足。那他进一步说明哈，很多人问题不是偶尔吃炸鸡，而是每天外食重口味，几乎不吃水果，白饭跟白面吃很多，长期缺乏天然食物，那这些习惯会慢慢的改变血管。那他说亚洲人最危险的就是隐形钠、哦啊、就是你以为你没吃啊，其实吃很多了、哦、那藏在早餐跟午餐晚餐宵夜里面、哦、最危险的组合包括了早餐吃面线加汤，午餐吃便当加卤汁，晚餐吃火锅加酱料，宵夜吃泡面。好，这个其实是很多人的这个日常，而且这些东西也蛮好吃的。但是其实这些组合哈、哦，钠含量早就爆表，而且真正可怕的并不是盐巴罐，好、哦，而是什么酱油啦、沙茶酱啦、蚝油啦、豆腐乳啦、火锅汤底啦、加工火腿、罐头汤、泡菜腌制物，好、哦、这些。好，都是里面钠含量很高。那很多亚洲人是被喝汤慢慢喝出高血压的。那他提醒说，这些食物长期吃下来，左心室会变厚，血管会变硬。很多人平常没症状，那第一次发病就是心肌梗塞。那因此，真正能够保护心脏的饮食方法，最好就是减盐，每天吃水果、全谷类来取代精致淀粉。增加天然食物的比例，那因为很多时候不是突然发生，而是在每天三餐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好好，那所以呢，这样的讯息呢也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曾沛慈所。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玲所演唱的《绕路》。好，那下周呢即将迎来这个中秋节教师节的四天连假，很多人都非常希望说啊，放假的时候是好天气哦。那其实现在气象专家说呢，今年的连假将迎来标准秋老虎的天气，各地晴朗稳定，午后局部短暂雨哦。所以呢，呼吁大家好，夏天的衣服先不要收啦，因为这几天比较凉好。可是其实接下来又秋老虎就会又再热一波哈，所以夏天的衣服先别急着收。那另外呢，就刚才有讲到说这个台风哈，在16号有机会会生成，那预估周日到下周一会影响日本东京一带，所以如果刚好这个时候你要去日本旅游的朋友哈，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航班跟交通的资讯。那下个礼拜二起哦，大气环境有点转变哈，所以接下来全台会转为午后零星短暂雨。那在下周四开始呢，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全台气候

转为炎热，只有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所以我们在要热热的天气看月亮，还好月亮是晚上在看啦、啊、齁。好，那入夜之后云量散去，早晚就会有点凉意齁啊，蛮适合户外烤肉赏月，因为没有下雨吧，好天气齁，就比较容易看到月亮，而且气候也很适合烤肉。好啊，如果夜间活动的话，有时候那个秋凉如水啊，好，就要加一件薄外套，好，加一件薄外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这个郭嘉伟所演唱的《等你等我》，一起来欣赏。

等你等我，来自于郭家伟2026年的新歌。好，那中秋节呢就要吃柚子。好，那相信大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吃到柚子了，好，因为可能会收到柚子礼盒。好，然后其实我觉得柚子是一个蛮神奇的水果，好，因为它真的每年中秋节的时候才有，诶，好啊，当然你如果要讲说什么大白柚啊葡萄柚那是另当别论啦，好嘛，是柚啦，好，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那种中秋节吃的柚子。好，那其实柚子真的酸甜多汁又解腻啊，我个人是觉得很好吃啊，有人也会把它就是入菜入料理或者是做饮料之类的齁，反正都很棒啊，那反正正常来讲它是一个很好吃的水果，好啊，常常

让大家一半接一半停不下来。但是哦，这个营养师说哦，营养师高敏敏提醒大家，文旦虽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并且含有水分、膳食纤维、钾这些丰富的营养素，但是营养丰富不代表可以无限量的使用，尤其是有吃药、控血糖或肾功能不佳的，好，这些人呢都要特别留意摄取量。另外呢，柚子跟有一些药物会产生交互作用，好，单纯的把吃柚子跟服药的时间错开两小时，好，这已经算是比较有 sense 的人哦，哈，但是呢，哎，这样子不表示一定能够完全避开风险，好，所以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好，那有一些人吃柚子要格外谨慎，包括肾功能不佳、血钾偏高的人，好，因为柚子含钾。肾功能下降的时候，体内排出钾离子的能力变弱，血钾过高恐怕会引发肌肉无力、心悸还有心律不整，好，所以应该依照级别还有血钾数值来调整分量。那另外呢，吃冰冷水果容易不舒服的人，好，那如果你的柚子是冰过的，好，那有些人他可能体质比较不适合啦，好，啊，吃这个冰过的柚子之后比较容易腹泻或肠胃不适，好，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的柚子好是冰的啊，你吃冰的每次就会不舒服，建议大家就退冰回温之后再适量的食用。好，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正在服用药物的人，好，那因为柚子里面含有一个成分会抑制体内代谢特定药物的酵素，也影响到皮糖蛋白的作用，减缓药物代谢的速度，进而推升血液当中药物的浓度，会提高副作用跟毒性风险。那其余包括像有一些胃酸逆流的啦，胸口灼热、胃食道逆流的啦，好，这些也避免空腹吃或睡前吃。那还有那个肠胃敏感的、消化弱的人，过量摄取纤维恐怕会加剧胀气跟腹泻。好，所以呢，并不是只有蛋白质发酵物才会胀气，好像这个纤维过多也是一样会。好，所以柚子有些人吃了它也是会有胀气腹泻的副作用。好，所以你就适量。好，那再来，如果是糖尿病或控血糖的人，好，因为它很甜嘛，所以就是建议直接吃果肉。好，每次切块之后八分满饭碗的分量，好啊，不要把它打成果汁，好，因为打成果汁升糖更快，好，所以如果你是要控血糖的，好，就不要把它变果汁。好，那针对药物的交互作用，好，有哪些跟吃柚柚，好，吃柚子，好，要特别留意的药物，包括，这些都是有一些是药的名字啦，好啊，我大概跟你讲有哪几类，好啊，你大概就先问一下你的医生，好，说跟他就是吃柚子的时候要不要特别小心留意，好，有一种是镇静安眠还有抗焦虑药物，好，然后还有抗心律不整药、钙离子通道阻隔剂、降血压药、抗凝血药、抗癫痫药、免疫抑制剂，还有降血脂药。好，所以就是如果是在吃这几种药的朋友，好，如果你要吃柚子，好，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好，那因为坊间都认为说啊，吃药跟吃柚子间隔两小时就可以了，好，其实柚子的成分真的要来讲的话，它抑制药物代谢的作用可能会持续数小时，甚至是两到三天，所以呢你说两小时啊，人家可以两到三天，好，这个就是意思是没有办法确认说这样可以真的安全的啦，好，好，那最保险的方式你就是问医师、问药师，好啊，如果服药期间出现异常头晕、心悸、肌肉疼痛、深色尿或出血的症状，就应该尽速的送医检查。好啦，那我觉得其实有些事情就是有轻重缓急，轻重缓急或者是取舍啊，如果真的吃药哈，觉得有危险的话，好，那可能就稍微浅尝即止哈，舔个味道，就跟减肥一样哈，很想吃，吃一点点，有吃到就好，好啊，这样子会对身体是比较没有威胁的哦。好，那接下来呢，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也在这边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16: 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黄丹萍这首《飞向自己的世界》送给大家。

飞向自己的世界，诶，通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通常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应该是可能大学刚毕业的朋友会有一种觉得我终于可以独立了，我终于呢可以去赚钱，然后不用跟家里拿钱，然后甚至可以呢合情合理的花自己所赚的这些零用钱啊，这些薪水等等的，所以才有机会可以往自己想要拥有的那个世界模样飞去。这首歌黄丹萍的飞向自己的世界送给各位啦。我前天呢在新闻上看到了这则，我就很有趣哦。就有人说啊，找工作这件事情不只是要看公司看薪资，连月份原来都有玄机哦。有网友呢他们就在网络上面讨论了一件事情，就说九月真人的工作，就是真才的工作，其实都有一些些的地雷。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说距离年底农历年前都还有一段时间，诶，没有想到前一位的员工竟然连这种年终的奖金都不愿意等，宁可直接离职。那么留下来的这个工作的内容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谓难以承受的烫手山芋呢？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讨论竟然意外引起大批上班族的共鸣哦。我其实是没有想过这件事，因为我从大学毕业以来哦，我真的没有换过工作，我一直都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工作，就十年哦，就这样默默过了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在那个念书时期半工半读真的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所以在这边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诶，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话题跟现象哦。那就有一些职场老鸟，就资深的员工哦，就是有分享他们自己的经验哦。他说有人表示自己就是九月转职，在新公司报到之后才发现接下来是烫手核弹啊，甚至一个专案还没跑完，主管就已经换了好几轮。然后呢也有人坦言哦，那个就是宁愿放弃年终也要裸辞的，一刻都不想等了。那就代表着说可能是他在这工作内容上或是人力配置啦，工作环境啊，会让人难以继续忍受，所以就是连这个他的这个年终什么都不拿了。好，那总而言之啊，就有人开始说其他的观点啦，就说年后的三到五月释出的职缺才是有机会属于比较正常的。那甚至有人说按照这个逻辑啊，越靠近年终的诶，那个地雷就越大，应征过最大地雷的真的就是十二月上的。那也有人开始说诶，也不是啊，不是所有公司都有年终啊。好，那至于什么月份找工作是最好的呢？好，在今年6月的时候哦，有美国华盛顿大学生涯与实习中心发布的文章指出，年初跟晚春通常是比较好的一个求职时机。那其中一二月啊，企业可能会在年度预算确认之后陆续的开出新职位。三到五月呢，则是因为毕业季将近，不少的企业提前招募新人。相较之下，这个八月及年底，因为休假增加，商业活动放缓，一般企业的招募速度可能也相对较慢。那零售跟旅游等产业呢，并不一定符合这项规律哦。那当然呢，刚才提到九月职缺就等于地雷，这个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啦，只是我刚好看到了在网络上有人这样子的讨论，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不同产业他们的招募周期差异也很大啦，所以大家就可以参考看看而已啦。就是如果你现在已经退休了，那当然就是听听就好，听听就好啊，也当然可以自己去回头感受一下。虽然说现在这些都与这些大哥大姐们无关了，因为你们就已经退休了。好，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我们来听到张雨生的《天天想你》。

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好，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王海玲所演唱的《当年》，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哦。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
5: 敲响金钟。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是关于到聚餐。最近呢、啊、其实应该蛮多朋友呢，因为秋节嘛、现在呢可能烤肉没那么流行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那天我妈呀她就在看电视哦，然后就有一些可能就是跟那个烤肉相关的一些广告，然后那可能就是一些大卖场啊，就促销活动等等。她就一边看一边念，现在谁还要烤肉啊，这么麻烦这么热。然后就跟我说，诶，那个我们后面呢、啊、有一间那个烧烤店好像还很不错诶，我们要不要改天去那边吃。他就自己就先这样讲了哦。那因为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朋友们哦，真的年纪越大越不喜欢烤肉，喜欢烤肉的很多都是年轻人哦，因为呢有一种就是聚会感哦，然后好朋友们聚在一起啊，然后又可以就是趁这个机会买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可是你知道最可怜的是谁吗？最可怜的是那个呢在团体当中最会烤肉的人，他可能呢、啊、就一直要坐在那个炭火旁边帮大家烤肉哦。啊，这个题外话啦，只是希望大家哦，这个秋节连假嘛，好好的过哦，好好开心出去玩、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很不错的一个连假。我自己的规划哦，我自己目前还没有太大的规划，我只是在想我是不是要值班而已哦。但我应该听我妈这样讲，她应该就是要我找时间去订一下她跟我那个提醒的那间这个烧肉店哦，她可能想去吃吃看哦。好，那这个接下来这则新闻哦，是跟我们的安全健康是有相关性的。高雄有一位65岁男子哦，日前跟亲友聚餐，那边吃边聊天，吞下一大块的海带卡在食道内，挂急诊求助。那经过医师以室内视镜取食网栏从食道取出，才缓解异物感。那医师呼吁哦，中秋聚餐要注意细嚼慢咽，避免边吃边聊。那在这里哦，这位男子家住北部，那日前跟家人南下过中秋聚餐，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其实就是开心嘛。好，那没有想到啊，就是噎到了。我爸爸当时也是噎到哦，所以我真的对于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都会觉得哦，还好他们这个噎到的状况呢是有紧急的去做处理，那也人也平安。那只是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哦，60岁以上的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咀嚼肌啦、舌头啦、跟咽喉吞咽这些相关肌群力量会下降，那吞咽反应呢跟口腔协调能力呢也会变差，所以食物会比较容易呢这个吸入到气管或卡在食道，牙口状况会变差。那曾经有食道狭窄问题的朋友更应该要小口进食，充分咀嚼，用餐时放慢速度，细嚼慢咽，避免边聊天边大口吃。鱼刺、肉块、海带、海藻、菇类、年糕、马吉这些黏黏的食物哦，都可能会在吃东西的时候造成卡在喉咙或食道阻塞。所以吃东西之后，如果你发现有明显吞咽感，甚至有胸口异物感，甚至连口水都吞不下去，请不要强行吞饭或大量喝水，企图将异物冲下哦，一定要赶快就医去做处理哦。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哎，你喝口水，喝口水。那喝口水的时候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解决问题。我们有时候如果你家附近就有诊所，赶快先去医院求救哦。好，那在这里呢，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王海玲所演唱的《手中岁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的，前阵子啊，那个我的实习同学哦，其实我在十几年前大学3年级的时候，我就是在正生实习的，我可以算是正生宝宝了吧？我在这里实习了1个月，交了很多的好朋友。那刚好我们那一群的同学们，我们都来自不同大学哦。那有的在北部，有的在中部。那我呢，当时是念南部学校，我们就一起在正生，台北正生实习。有一位呢，他以前是念名传大学的，在当时呢，他是交换学生，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那在前几天，他暌违将近10年的时间，再次的回到了台湾，来跟我们聚会。他回来就是9天的时间，不过只有2天会在台北哦，其他时间他去登山。他跟他马来西亚的朋友约好要来台湾爬山哦。哇，其实觉得蛮骄傲的。你想想看哦，台湾真的有好多好多很值得去探索的大自然。那有人说我那小小多山的国家，台湾五大山脉，大家应该知道是哪五大山脉吧？中央山脉、雪山、玉山、阿里山跟海岸山。我同学他要去爬哪里呢？我同学他要去爬嘉明湖，他说他要去爬3天2夜哦。好，那也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行程。那接下来呢，他从嘉明湖那边下来，台东回来之后，他是往南部去，就是跟着他马来西亚朋友一起去南部高雄玩，然后呢就从高雄回马来西亚这样子。好久不见了，看到他很开心，没有什么变呐、啊，然后只是头发变长了，那笑容是一样，然后也会跟我们说他在马来西亚的工作啦，然后所遇到的同事啦，还有呢在马来西亚的生活，他一直希望我们可以找时间去找。他说："你们来就住我家就好，我家只有我跟妈妈，我们还有客房可以让你们住哦。"我只能说，在这样的就是怎么说，毕业那么多年啦，然后大家也都出社会了，其实要能够持续的像我们一样继续保持联络的，并不多。那我很幸运呢、哦，我真的很幸运，我身边有很多很多好朋友都跟我认识，有的将近是认识20年哦，有的将近认识20年以上，从小学就跟我认识，也有从幼儿园就跟我认识，我们一直联络到现在哦。其实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也我也是一直都是用很真心的这个态度去跟大家交朋友。我也很幸运认识了这些呢，真的也是用很真心的态度来跟我相处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哦，在生命当中都有这么几位哦，不要多啦哦，就算只有一个也好，总有那么一位呢，或是那么几位呢，是认识你非常久、相当知心的好友。就你会觉得说，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天塌下来了，他们都还在。你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永远听你的那种朋友哦。好，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正义暖暖的感觉》。我们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声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密码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有没有人饭后马上很快就又饿的呢？那是不是没有吃饱呢？好，当然没有吃饱也是可能一个其中原因，但是肠胃专家提醒哦，有的时候呢，饭后马上又饿呢，不是

才刚刚吃饱没多久，却又觉得肚子饿了。有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肠胃病学专家，在他的粉专上分享，如果饭后容易感到饥饿，很可能是身体呢缺乏了某种营养的警讯。那这个营养呢，比方像是这个缺乏蛋白质，第一警讯其实不是流失肌肉量，而是掉头发跟指甲容易断裂。而缺乏维他命 C 呢，不是让你容易感冒，而是呢皮肤会更容易干燥，还有呢牙龈容易出血。那这个膳食纤维摄取不足的话，大部分的人啊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排便不顺，对不对？可能就是便秘。那大家还有发现哦，其实膳食纤维缺乏的首要迹象不是便秘，而是在饭后不久又感到饥饿了。你知道吗？膳食纤维其实也算是某一种的碳水化合物，但是它的内容跟糖还有淀粉不同的是，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被身体来消化吸收，因此能达到延缓胃排空、增加饭后饱足感的效果。所以啊，在这里如果你经常会饭后感受到饥饿，可以尝试在你吃饭同时增加一些这个富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像是水果、蔬菜、坚果、种子、豆类跟谷物等等呢。那每天要摄取多少纤维，这个膳食纤维才够呢？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取30克的膳食纤维，那2到5岁的幼儿每天建议是摄取15克的膳食纤维，11到16岁的青少年则是需要

25克。那这个台湾卫福部也建议哦，这个其实大部分多数国人的摄取量其实是不足的哦，那尽可能啦，尽可能多一点啦。那饭后容易饥饿的其他因素呢，也有说到可能会是荷尔蒙失衡，这也有可能会导致饭后饥饿的原因。那如果呢，您经常发现自己吃完饭仍然感觉到饥饿，其实你可以去接下来调整一下你的饮食，调整一下你的内容物，然后或者是呢，有些朋友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建议去看个医生，看看是否有荷尔蒙失衡，或是身体有其他的异常状况哦。

0: 就是你。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呢是水果王国嘛，物美价廉，而且真的很好吃。那芭乐呢是一年四季几乎都有，你知道吗？其实芭乐营养摄入是非常非常高的，同时呢也是减肥族、三高族跟糖尿病人首选的食用水果。而且芭乐呢是低热量、高纤维、升糖指数低的水果，还可以增加饱足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帮助脂肪代谢。所以啊，在这里如果你自己觉得最近不知道吃什么水果，芭乐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哦。那怎么去选到一个好吃的芭乐呢？有一个很简单的三口诀，叫做鲜脆甜。果实沉重代表水分多，那外表凹凸起伏明显的话代表它的品质好，不要看它丑丑的哦，越丑越好吃。然后那个果脐呢是有点微开，就代表熟度刚刚好。那颜色的话则是以淡绿色到金黄色是最适中的。好，这个分享给大家啦。今天的这个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在这里呢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拜拜。
2: 爱过的人，错过的河，曾经拥有，就是永恒。

0: 每一个爱你的人都是珍贵的缘分。
1: 第六十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六十一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14: 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是这样，就是啊，觉得人生不一定要结婚生小孩，可是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又觉得好像有点无趣，所以就想说那我来养个毛小孩。那毛小孩到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单纯只是宠物这么简单哦，它更像是家人一般的存在。那什么东西都要用最好的，吃得好，睡得好，用得好，都要最好的。但是当然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面向，还要上班，还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不一定有这么多的完全能够全心全力陪伴毛小孩嘛。有时候生病啊，有时候不方便的时候该怎么样来解决呢？那最近其实有一个蛮特别的服务叫做毛孩居服员，来补足就是饲主们在照护上面的一些需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毛孩居服员的创办人陈真老师。 Hello， 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对吗？
0: 对，没错，早安大家长。对，今天邀请到陈真老师哦。其实我们刚才在录音前有稍微闲聊一下，说啊，我很好奇就是当初怎么会创办这个毛孩居服员。但是首先我想自己好奇就问老师一下说本身到底养过几只毛小孩啊？
2: 我没有数过耶，因为从小时候3岁就开始吵着就是要养，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养第一只狗叫小白，然后就一路养到现在没有断过，各种宠物、
0: 都没有断过。
2: 对，比如说包括什么老鼠、兔子、鸟 啊,
0: 是
2: 啊，你可以想象得到，还有龙鸢啊，以前有
0: 龙
2: 鸢
0: 是什么？
2: 其实有点像蜥蜴，然后但是它就是必须要靠水，所以它皮肤就是很光滑的。
0: 哇，可是小时候因为我以前的经验当中跟爸妈说我想要养毛小孩，爸妈就说我养你就不够了，就已经很累了，我还要再就是来照顾一个毛小孩。那时候家人不会有这种声音出现？
2: 会啊会啊，一定会有啊。对，
0: 但是还是突破重围了。
2: 对对对对对，抵不过我的执拗的。
0: 尖峰最多一次养几只啊？
2: 哦，如果宠物比如说不要只谈犬猫，像兔子因为很会生 啊。
0: 哦，真的，兔子哇随便一眨眼就生一笼了。
2: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家住一楼，小时候养了一只兔子最后变成20几只在后院跑。
0: 哇塞，那还好还有后院给他们跑。
2: 对啊，就是一个简单的阳台，然后就越来越多。
0: 但都没有送养吗？
2: 没有，那时候小时候没有。
0: 哇，那所以以前小时候就是真的就是自己说要养就很认真的自己来照顾吗？
2: 对, 对，我自己就会负责任的照顾。那当然可能没有办法像现在年纪大了可以照顾的这么素喜。
0: 对，但是这个心意还是很足够的啦。
2: 是, 是, 是。
0: 然后刚才其实有讲到说啊，关于这个宠物居服员的一个起点，好像其实也是从自己身为饲主的角度来出发，对不对？
2: 对，
0: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缘由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吗？
2: 好，就是事实上我们如果单谈毛孩居服员这一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饲主嘛，那我自己现在养的毛小孩是超大型犬。
0: 好，
2: 不是大型犬而已，因为大型犬大概普遍大概落在23到比如说30几公斤。那我们家的孩子是40公斤，那并不是因为他胖，而是因为他高。他是米克斯，但他的高度就像我们的阿富汗跟标准贵宾一样那么高。
0: 哇，
2: 就是手长脚长型 的
0: 大只。
2: 对，就是如果要搭大众运输就算塞笼子也进不去。
0: 对对对。
2: 那因为这么大的孩子其实我又年纪大，事实上在照顾他很吃力。那养他也是在网络上认养他就是说就是他刚好是爱妈们救援，然后是最后一只，一直没送出去。
0: 是因为太大只了吗？
2: 据爱妈的说法是他好像比较丑
0: 啊。是哦。对啦，毕竟大家养宠物还是想要看
2: 跟演员吧，
0: 可爱的。

0: 对，那我就觉得不觉得丑嘛。那但是因为我是那时候养的吉娃娃刚离世一年多、生病，所以后来我就跟艾妈说我要养中小型犬，那如果他有符合这个条件，要不然你送来，因为他们都会做家访嘛，就没想到一送来哈，四个多月就已经是中型犬的 size。
1: 哇，
0: 然后我看他的脚明明就很粗，我就知道这个会变大型犬，只是不知道这么大。
1: 对，
0: 但是因为我们总不好退货嘛，好，所以就把他留下来，那当然他就长得很快。那后来真的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因为通常大型犬都不知道自己大，所以呢，因为我们家又是餐餐吃鲜食，好，那因为我工作时间又很长，所以呢，就算是我饿肚子，我回到家我也要煮给他吃， 对不对？那因为大型犬，尤其是超大型犬，它的散步时间就要比较长，一天至少要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
1: 很长哎、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是没有养过，就是那个。就是大型犬的经验、
0: 对，因为我们要依照毛孩不同体型，
1: 对，
0: 大概去了解说它的活动量需要多少。那像这种超大型犬，就是你的活动量至少要够，要不然它就很容易破坏家里嘛，尤其在刚开始幼犬的时候、
1: 对。
0: 那我本来我就为了它，就是因为我自己本来是很宅的、就是逼着我一定要每天或者是至少一个礼拜几次带它出去散步。那我就发现到第一个哈。包括那时候我刚好在照顾自己的妈妈，然后有接触我们的长照 2.0、我就发现到有很多的弊端，好，但是我觉得基本上那个模式是可以参考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诶，如果有毛孩居服员，就是人有居服员，那如果有毛小孩的，针对养宠家庭可以提供这个照顾，就是帮我提供喘息。
1: 对，很重要。
0: 因为很多人养宠物，他可能就会变成他不敢出国，
1: 对，真的
0: 不敢安排很多的行程，哈、那自己也是会累嘛，
1: 对，
0: 好，那把自己搞得很惨这样子。
1: 或是说想到这个要出远门，然后哇，这小孩要安排这个安排那个，
0: 对，
1: 想到就
0: 或者很多东西要带，很麻烦。或者是如果送旅馆异地安置，然后尤其像猫很重视气味，或者是很多狗狗，因为台湾地小人稠，所以很多孩子都有分离焦虑症的问题，所以如果今天他焦虑，或者是他年纪大有疾病，你又不可能送他去旅馆，因为他是一对多嘛，
1: 没错，
0: 所以他不可能给你照顾到很细腻，那孩子又会有时候回来就会走中、就是会开始觉得说你是不是要把我丢掉、所以呢，我因为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自己也有这个痛点需求，我就开始想说我们办客也在台湾办客超过十年了，因为我们算是在台湾最早开办饲主教育的课程，那目前也是所有的课最齐全，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当然也希望让学生成年人上课之后能够转职，能够创业成功，所以我就思考我是不是应该要来开办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才开始去做很多的市场 survey。 那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最早在台湾开办叫做到府宠物保姆的课，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宠物保姆啊这些服务，那我们发现到现在宠物保姆有一些乱象，
1: 怎么说
0: 就是有一些平台它就是游走在灰色地带，比如说它鼓励宠物保姆可以提供寄养家庭的服务，那事实上寄养家庭是牵涉到我们讲叫特定宠物业管理办法叫做寄养的规范，其实是不能带回家的，即使是顾客同意的情况，所以呢，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会造成很多宠物保姆他们也是对法规一知半解的情况就跟着走，对，那事实上受伤害的是饲主跟毛小孩，
1: 没错，
0: okay, 可是我觉得平台有时候只考虑到商业利益，
1: 对啦，
0: 对，
1: 还是可能以赚钱为考量，
0: 对，
1: 但我觉得听下来哦，我觉得老师可能，你知道，以这个创业的立场，刚才有讲到，都是自己从自己的角度，身为饲主的角度出发，我觉得一定是自己照顾小孩、毛小孩身上有吃一些亏，有这样的经验过，
0: 对啊，对啊，
1: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自己倒是还好，那比较多，其实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饲主会分享，尤其我们有一些顾客哈、他几乎是逃命来的，
1: 这么夸张吗？
0: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他之前有找过其他平台的保姆，
1: 对，
0: 结果因为你知道现在的很多媒介平台，它是你今天登记，明天就上线服务，它没有任何的筛选，所以你在上面第一个它强调，
1: 随便一个陌生人都可以来照顾，
0: 任何人都可以，对，只要你对这个工作有兴趣，那你知道像现在连外送人员都需要良民证，
1: 真的，
0: 可是他们这些平台没有硬性要求，好，所以你在媒介平台上你会看到他们就是鼓吹我有几千个宠物保姆，因为门槛低嘛，然后上面看到都是假身份，就是假照片，然后假账号，然后价钱都只是排价，
1: 是啊，
0: 所以你可以自己透过私讯跟他杀价， 好，所以呢更不用讲，就是他们有的人大部分都是靠养宠经验然后就来做了，或者是甚至没有养宠经验。可是今天玉轩我问你啊，你觉得养宠经验代不代表你的观念做法是正确的？
1: 不一定啊，而且每一个小孩差这么多。
0: 对
1: 对啊，
0: 因为如果养宠经验可以代表你的观念做法都是百分之百正确，就不会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社会新闻说啊什么狗咬人
1: 啊
0: 然后出去不用牵绳然后造成什么伤害，然后或者是孩子吃错东西啊。所以呢我们不觉得养宠经验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职业本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毛孩居辅员第一个全台湾目前服务的人数不超过40个人，因为我们门槛很高。然后我们对每一个人除了要我刚刚提到的良民证各种的身份的筛选之外哈，那你还必须要参加我们的一些必修课程，然后还有每个月的在职训练还有证照考试。所以就会相对很严谨。对，所以这是整个一个契机的来源。
1: 可是那个证照考试啊，因为我看到你们介绍好像就是有什么 level 几的证照考试，这个是本身就是台湾的这个就有一个专门的单位在做这个考试的服务吗？
0: 刚好我觉得很棒哦，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灌输正确的观念跟社会的一个情况。就是目前在宠物业哈，唯一政府办的宠物职能证照考试只有一种，叫做宠物美容丙级。
1: 哦，对。
0: 那但是什么资格可以报考？年满15岁，国中毕业以上就可以报考，不需要相关资历。
1: 哦、
0: 对。那宠物美容师目前法规有没有要求一定要报考？没有。好，也就是说法规没有跟上市场的情况。所以现在包括什么宠物食品法在想要讨论修法嘛，包括前一阵子沸沸扬扬的宠物药品的问题，
1: 对
0: 不对？就是其实我们的法规不是只有台湾啊、我要讲一句公道话，就是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它没有跟着市场的需求或者是趋势产值在跟着走，所以它难免就会变成跟不上。那所以呢除了宠物美容丙级以外的证照你可以听到在坊间听到了，比如说还有什么宠物什么行为训练师啊沟通师啊等等哈，什么营养师啊哈，其实都是民间单位办的，都不是政府办的。那所以你就要回归看他的办学态度是否严谨。比如说以我们来讲，我们是民间单位，照道理我如果只考虑商业考量，我拿你的考试费为主吧，那个才是我的目的。 对不对？所以我就让大家就是门槛
1: 考试
0: 低一点，就是你只要有报考就让你百分之百或者是90%过、这样不是会越多人报吗？
1: 没错。
0: 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在台湾办课超过10年，我们的证照考试历来平均录取率只有35%-45%。
1: 哇，比很多大学还难进啊，
0: 比国家考试还严格。
1: 对啊，
0: 对，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一样有分笔试跟数科，那我们的笔试哈都是单选题，可是呢我们的考古题不超过20%。也就是说我们一年会有2次证照考试，每一次包括我们的课程的讲义都是每一年更新。所以学生真的要凭真材实料哈。然后我们的数科呢又是你要现场实作，然后又要搭配口试，所以你要一边示范操作又要一边讲你为什么会这样设计、或者是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
1: 是、
0: 对，所以其实门槛很高。
1: 那实际上到底考试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很多的饲主可能会有其他更多的担心跟顾虑，这部分呢广告过后待会回来持续的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其实现在不只是人类有居服员，连毛小孩都有居服员这一项服务哦，主要就是补足饲主在照护当中的所需啦，像是有出国的需求啊，有需要助手的时候啊等等的这一些提供给饲主的一些帮忙。好，那关于刚才讲到这个，其实毛孩居服员这边好像都有这个居服员都有考到一些证照，但是这个证照到底是在考什么样的内容啊？要怎么样去评估说，这个居服员是可以来升任这样的工作的呢？
1: 我们目前有两大证照，一个是宠物专业服务，过去这门课就是我刚刚讲叫做一对一，叫做到府宠物保姆。
0: 对。
1: 那后来我们跟着就是欧美有十大宠物友善国家，他们在动保就立法，认为宠物不再是人的附属品，所以我们要平等的对待它，它是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们改名叫宠物教养。那后来到今年二。

0: 2026年，我们又等于是 3.0 版，改名叫做宠物专业服务。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发现宠物现在因为大家越来越多人养，
1: 嗯，
0: 可是呢，很多服务跟商品的品质没有上来，
1: 嗯，
0: 所以呢，就像我刚刚讲，你今天连外送员都需要良民证，可是你宠物保姆却不需要，
1: 对，
0: 对不对？那你今天随便去应征一个工作，你都要有相关的资历或学历，可是宠物保姆却不需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乱象应该要由业者。要有一些人要跳出来慢慢去扭转，对，做改变、
1: 嗯、
0: 所以我就把这门课改名叫做宠物专业服务、
1: 嗯、
0: 好，那所以这是其中一个证照，它是比较通才型的、嗯、就是面向很广，包含比如说动物的中西医，从它的幼犬猫、成犬猫、老犬猫到各种的疾病，还有各种的 CPR 的急救措施、
1: 嗯、
0: 还有包含比如说美容按摩，然后包括我们讲的商业法规跟服务的技巧，
1: 嗯，
0: 所以这个都在宠物专业服务里面会上到。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宠善食育证照，好、嗯哦，那它就比较垂直性，叫做专才课程。
1: 嗯，
0: 那这种专才课程，它从我们邀请兽医师来谈犬猫营养与动物中医，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毛小孩也有动物中医，其实是从人整套复制过来的，
1: 嗯、
0: 所以它的所有的学理、用药、症状名称其实是一模一样，只是会依据毛小孩毕竟跟我们物种不同，嗯、所以它会调整剂量，还有一些刺激性的药物、
1: 哦，但是东西是吃的是一样的，只是剂量不一样、哦。
0: 对对对对，所有的药包括
1: 药
0: 对都是一样的、
1: 哦哦，
0: 嗯，包括体质的分类都是一样的哈、哦哦。那只是说有一些症状表征跟人不太一样，
1: 哦、
0: 对。那所以我们会请兽医师来谈，就是犬猫营养与动物中医，然后我自己就是负责料理实作，
1: 嗯，
0: 因为你要知道哈，就是你说的再好听，如果你做的不好吃，
1: 还是没用啊。
0: 对，你再怎么营养的东西、嗯、孩子如果不愿意吃，他也吃不进去。
1: 嗯, 嗯, 嗯，
0: 所以那等于是枉然。那其实在做这件事情，不是只要会烹调技巧，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比如说个别体质，
1: 嗯，
0: 然后所有的食材属性、嗯、然后根据季节，根据他的疾病症状要去调整，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会有台北的实作课在我们自己内湖的料理教室。
1: 可是听起来刚才那个老师的介绍啊，是只要是毛孩居服员的这个里面的成员，就是所有的居服员都要通过刚才讲的这些所有的考试吗？
0: 这两个证照考试跟课程是我们的必修其中之二。
1: 哦，
0: 我们有三项必修，那还有一个叫训犬自己来，就是行为问题。
1: 天哪，好多哦！这样，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像光是准备吃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真的很专精的项目。
0: 是，
1: 然后又讲到什么中医啊，
0: 对，
1: 那个比较偏向身体机能的部分，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专才。所以你们的这个居服员全部都要会哦，
0: 就是他们都必须要研习
1: 哦。
0: 对，那我们就会依据他完成这些这些都只是我们的必修哦。职前哦，
1: 天哪，
0: 我们还有在职、
1: 嗯、
0: 我们的在职训练是每个月会有一场，
1: 嗯，
0: 哎，那就是会比较实务层面，然后目前都是免费的，
1: 嗯，哎，对，刚才
0: 那所以 他变成他这些东西他都要研习过，然后我们才会分等级，
1: 嗯，
0: 对，
1: 因为刚才讲了那么多，好像也大部分都是在那个考试上面嘛，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听众觉得有一点好奇，或者说想要更了解，包含像是像读书大家都会啊，考试大家都会写啊，那真的遇到状况我要怎么知道，好，我今天我小孩丢给你是没有问题的，是一个 OK 安全的这个选择呢、嗯、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哈，因为你跟我们都看得懂文字，
1: 对、
0: 啊、也听得懂，但是学习效果就是见仁见智，
1: 没错，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那所以回归实际层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会有每个月的在职训练，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就会透过，因为我们是平台嘛、
1: 嗯、
0: 啊，我们是管理机制，所以我们就会设计一些就是整个 SOP 的流程跟工具，
1: 嗯，
0: 让人员他们具备足够的条件，可以到现场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服务，都有一些标准的作业。
1: 嗯，
0: 那同时有一些配套的工具，可以帮助居服员跟饲主，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个案都有自己的三方LINE群组。
1: 嗯。
0: 所以它是很个人化的、
1: 嗯、
0: 好，那所以呢不管人员的工作回报，还是像刚刚提到，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正式服务之前都会有一次免费的出访，
1: 嗯，
0: 也就是先到你家，然后熟悉包括有物品摆放的位置啊，然后孩子应该要吃多少，然后散步要走什么路线，因为每个家庭的指令叫回来都不一样，那这些东西我们会在现场点交，
1: 嗯，
0: 双方都确认没有问题就要现场签名，
1: 嗯，
0: 好，那签名回来之后上传到三方LINE群组，那包括每一次的服务我们都要工作回报，那我们都会在群组，所谓的三方就是我们各管师，
1: 嗯，
0: 啊，跟饲主还有居服员全部都在三方群组里面，
1: 嗯。

0: 那我们扮演什么角色？就是协助监督管理。嗯，比如说第一个，你今天找，如果你今天是出国，你怎么知道这个保姆或者是我们的居服员有没有真的到家？
1: 对啊，
0: 有没有准时到？有没有早退？嗯。那有没有在家里面乱做了什么、
1: 啊、
0: 或者是做错，
1: 而且你要进到人家家里面，对啊，你就要考虑到很多安全啊或是其他的部分、嗯、
0: 其实不只是饲主要考虑自己的家里面的安全，毛孩居服员也要考虑个人的安全、
1: 啊啊、
0: 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女生嘛，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三方群组包括各管师能够扮演的角色，因为我们就确保第一个你是有准时的到达跟离开，嗯，好，那包括如果随时有什么状况，包括你回答顾客的方式对不对，我们都会在三方群组就是及时的好去做这样的一个支援、嗯、那这个就是不会有，目前全台湾除了我们没有别人做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件蠢功夫，
1: 没有做到这样的
0: 对，因为它很费人事成本的，
1: 对
0: 对。
1: 可是听下来，因为有三方群组，然后那这样饲主在群组当中是提什么要求都可以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呢？
0: 首先我们的服务哈，其实是刚刚提到，因为我们人员有分等级，嗯，那它这个等级怎么分呢？就是按照它完成我们的职前必修、嗯跟我们的在职训练还有证照考试的完成度、嗯、去决定它是哪一个等级、嗯、所以我们有分实习生、初级生、中级生到正式生、嗯啊、那所以如果你没有研习过相关的训练完成，你就不可能提供对等的服务，所以收费就会比较低、嗯、所以我们收费也会不一样、哦、这样、嗯、那所以呢我们毛孩居服员因为跟保姆有个最大有几个不同啊、嗯、第一个对象不同，宠物保姆他的对象是针对宠物而已、嗯、所以他能够提供的服务有些时候就是喂食散步没有了、嗯、那我们不是，我们是针对整个养宠家庭、嗯、所以养宠家庭包含人包含宠物还包含这个硬体环境设施对吗、哦、所以呢我们除了照顾要把孩子照顾好，不管是疾病老龄或者是健康、嗯、我们还要照顾到人
1: 是哦，
0: 对，有时候因为饲主会有一些情绪、嗯啊、然后他有会我们讲大部分的饲主没有时间上课，嗯，所以他可能在照顾上会有，或者是因为现在吃闲食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他们可能有时候会不知道到底做的对不对、
1: 哦、
0: 所以我们都会必须要，对，我们都要去帮他、嗯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不管什么等级都一定有提供毛孩活动范围的家事清洁。
1: 哇，是哦，
0: 所以你请我们你就不用再找家事清洁人员，因为很多家事清洁人员呢他不友善，他没有养宠物嘛、哦、他会怕狗怕猫，
1: 对，
0: 对，那所以呢孩子也会怕、嗯、所以这样其实都是一种恶性循环，只会加重孩子的焦虑情况或者是疾病、嗯、好、哦、那他就会影响肠胃皮肤等等这些问题，荷尔蒙内分泌、嗯、所以事实上你找我们，我们就会包含就是毛孩活动范围的家事清洁，那所以包含实习生除了这个清洁之外还有包括散步喂食好喘息服务，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实习生就能做的。嗯，那初级生、中级生就甚至包含，比如说你会没有时间带孩子去看病，
1: 对，
0: 好，或者是要送去洗澡，我们都可以陪同。嗯，好，然后或者是比如说你是做闲食，你是自己没有时间做，那我们可以针对孩子目前的体质跟疾病，或者是现在的健康情况，设计符合他需求的食谱，去帮你在家里面代制膳食。哦，所以就很个人化、
1: 哦、就是大家如果有需求然后你提出来，其实
0: 有点像管家啦，嗯、
1: 就是这边都可以提供各项的服务，
0: 我们就是不提供违法跟卖色
1: 但其实哇，我觉得已经超出那个宠物的范围了，
0: 对，
1: 就是家庭整个部分都纳入到一点在里面，
0: 对，
1: 因为其实当然这个面向本来就很广嘛，
0: 是
1: 宠物不可能只照顾宠物本人，
0: 对啊，比如说他有皮肤问题，那你家里面环境如果不改善，
1: 然后、哦、没办法，
0: 那皮肤还是，对啊
1: 对啊、嗯、所以这个其实都纳入到其中里面嘛、嗯、然后我知道陈真老师其实好像身份是挂各管师的部分，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
1: 那因为我知道你们就一定接触到很多这个养宠物的家庭，做第一线的服务跟接触，那有听过什么样真的好像接触到居服员之后有一些比较改善，或者说至少有
0: 非常多啊，
1: 或什么的，可以，
0: 因为我都在群组里啊，所以我非常的清楚每个个案的情况。嗯，对，非常的多，举不完。比如说我举一个，我们有一只那个顾客哈，他养的是哈士奇。哦，那因为这个案例也蛮特别，就是说，因为他是从国外嫁来台湾，嗯，那本来其实是现在是2026嘛，本来是2024年、2025年的时候过年期间，他希望我们去服务，嗯。结果呢因为那个先生奏事、 好，那因为这只狗呢也是刚来台湾没多久，本来是

0: 都有就是先生会陪在家里，所以他就没有吠叫什么焦虑的问题、嗯、结果因为先生骤逝以后他又要上班，所以变成这只哈士奇会每天在家挨被丢步五六个小时
1: 哇、
0: 嗯、所以造成邻居就长期的抗议，所以他本来是我们过年时间要去帮他做服务，就变成他要赶着搬家，
1: 嗯，
0: 好，那就他又临时找不到搬家的下一个地方，所以他就去住同事家、
1: 嗯、
0: 就是同事有养猫
1: 啊。
0: 那这只哈士奇本来在他们国外、哦、就是他们原生家庭的训练是他会去追猫、
1: 嗯、
0: 追老鼠，
1: 嗯，
0: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这只哈士奇他现在有多么的焦虑。
1: 嗯，
0: 那本来他跟我们讨论就是说是不是要找训犬师，那我们就跟他讲啊，事实上行为训练这件事情不是训练毛小孩，
1: 嗯，
0: 最主要是要训练饲主。很多家长都以为我把孩子送到训犬学校就可以解决他的行为问题、
1: 啊、
0: 其实是错的。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他回来之后如果你没有继续 follow 那个指令，所有可以接触到他的人，
1: 嗯，
0: 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毛小孩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纪比较长的那个毛小孩很容易会有胰脏炎，因为有对就是觉得他很可爱嘛、
1: 嗯、
0: 所以就一直给他吃人吃的食物、
1: 嗯、
0: 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今天毛孩有一些行为问题，那包括家里面所有的人都要配套就是 follow 那个原来的训练模式、
1: 嗯、
0: 否则的话他一定会走中。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跟他沟通，就是说你要不要试着我们先比如说一个礼拜，
1: 嗯
0: 平日因为假日他不需要，那我们就每天过去然后看看能不能帮他减敏。好，那如果看他的情况我们再慢慢调整时间，就没想到、啊、我们去帮他做了一个减敏的训练，这只孩子你猜猜看，像他这样子吠叫五六个钟头邻居都严重抗议的情况之下、
1: 嗯、
0: 那你猜我们多久改善他吠叫的问题？80%。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会问管理员、
1: 哦、
0: 还有会看那个监视器、对，
1: 很快的话我觉得一个礼拜应该算很快吧。
0: 嗯，对，我们事实上在去了第四次、
1: 哦、
0: 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1: 哇，很快耶。
0: 对，然后一个多礼拜以后他就完全没有吠叫的问题了。而且这只哈士奇不是只有吠叫、哦、他因为那时候、
1: 嗯、
0: 第一个他观念不正确、
1: 嗯、
0: 所以他一天只有给他吃一餐，然后再加上严重焦虑，所以那只狗就是哈士奇毛是很蓬的，因为他们的毛很多层，结果你却可以看得到他的肋骨，
1: 嗯，
0: 你就知道他有多瘦。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从膳食一并调整，所以一个多礼拜以后、嗯、这个孩子不仅吠叫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毛羽渐丰
1: 哦，
0: 然后整个精神状况啊、各方面啊什么都很好、
1: 嗯、
0: 对，那当然也很谢谢饲主跟他的室友很愿意配合。
1: 嗯，
0: 对，
1: 所以改善吃的为主吗？还是
0: 就是
1: 怎么样？
0: 行为跟吃我们就双管齐下、嗯、
1: 行为要怎么去改善、
0: 啊哎、这个就是会有一个减敏的过程、
1: 啊、
0: 比如说孩子如果听到你拿钥匙或者是知道你要出门、嗯、他就会开始守在门口，
1: 对，
0: 然后他就开始一直跳，有没有？
1: 对啊对啊，
0: 然后就开始一直叫，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他就是对于这个动作不要那么样的刺激
1: 哦，所以是关于方法其实真的很重要哦。那这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先来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首歌曲呢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第五次恋爱》。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毛孩居服务员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下。现在呢，真的不再只是人类有居服务员，毛孩居服务员呢，其实补足了很多饲主在照顾家里毛小孩的一些需求啦。哦，那包含像是其实他们针对训练，好像也有一些配。我刚才有提到，其实这个部分呢，我自己也还蛮好奇说，像很多人会讲到，可能像狗狗来说好了，有时候长到一定的年纪，它好像行为模式就定型了。
1: 其实没有，这都是错误观念。对，
0: 是哦，
1: 很多人认为啊，如果我今天要领养孩子，要从小开始养，
0: 啊，
1: 其实不需要。
0: 哦，没有一定，
1: 只要有爱有钱就可以，
0: 有钱也是重点。还是我觉得有耐心也很重要。
1: 当然啦，
0: 啊，
1: 当然啦，
0: 啊，
1: 对，
0: 啊。但是其实没有像大家想到说，哦，这个好像可能过了六岁或几岁之后就不行了。
1: 不管这个孩子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跟人跟不。也是蛮大的差异，
0: 啊，
1: 人可能就是你知道，因为我们听得懂人话，
0: 啊，对，
1: 然后也比较叛逆，有时候就比较执着，有自己的想法，哈。那环境因子也比较复杂。

0: 会哭死，有没有？出国很多天，我们都会一起照顾，
1: 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没问题。
1: 这不是居这个毛孩居服员，是家庭这个居服。
0: 所以我刚刚说，我们比较像养宠家庭的管家。
1: 对啊，所以之后有可能会再扩编这个服务，
0: 有可能，有可能。对，
1: 哦，对，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很喜欢养一些特别的宠物。
0: 对啊，我们有遇过那个客人说，哎，我们家我要出国，但是我们那个手工刚好会脱毛，可不可以来帮我们照顾手工，然后帮他脱毛？对啊。
1: 哦，所以去到饲主的家里面，他可能不是只有养狗或猫，
0: 对，我们都尽力而为啦，
1: 能做的就多做一点点。
0: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就是我们是真的想要帮你解决问题，帮你分担。
1: 对，
0: 那有些东西虽然超出我们的本职学能或者是能力范围，但是我们会尽力。对，
1: 可是因为我也会觉得说，好，现在大家可能每一个家庭的毛小孩都有一些自己本身的状况，
0: 是，
1: 例如说可以吃这个，不能吃这个，
0: 是是。
1: 那我要怎么确定说，好，今天毛孩居服员都可以没问题，都有做到这一些事？
0: 就像刚刚讲的，因为第一个我们在正式服务之前会有一次出访，所以其实孩子应该要吃什么药，好，然后哪一包药的顺序是怎样，然后要吃几颗，几点吃，
1: 对对对，
0: 好，或者是要点几滴药，这个都会在出访的时候一开始就记录清楚。那因为我们每一次的服务都在三方群组都会回报嘛，包含我们回报会回报，比如说照片、影片，包括文字。所以文字会包含，比如说孩子今天有没有便便，便便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会拍照，然后尿尿几次，喝了多少的水，吃了什么东西，散步活动了多久，然后帮他按摩了多久，然后怎么怎么，我们都会写得很详细。
1: 哇，
0: 那我们每一次去也会有一个标准作业流程，就是会检查所有的水电门窗，包括地板，然后包括孩子的数量跟他的活动情况，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有些顾客他是逃命来的，因为他在其他平台他们就没有做到这么细嘛，
1: 对，
0: 所以甚至像我们之前在办说明会，我们现在是每个月会有一场线上，之前是办实体，就有其他平台的猫保姆来，
1: 是哦，
0: 那他就分享，就是说他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有一只猫，顾客是多猫家庭，然后他们出国四五天回来发现有一只猫死掉了，可是宠物保姆却没跟他讲
1: 啊，太夸张了吧。
0: 其实很正常。
1: 是哦，
0: 为什么讲很正常？因为很多猫会躲起来
1: 哦，
0: 那很多保姆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么完整的训练，
1: 哦，
0: 所以他就只会就是想说反正他躲起来嘛，
1: 嗯，
0: 所以他也没有特别去清点他，
1: 哦，
0: 然后或者是有看到他的背影，
1: 哦，
0: 但没有去摸他嘛，
1: 对，
0: 所以你或者是你摸不到，所以呢他就没有特别回报。那所以事实上这个都是细节，好，所以很多饲主顾客有些时候他们真的有需求，在做一开始出就是在询价，或者是在询问的时候就没有想那么多，
1: 对，
0: 嘿，那我们就会跟他分享，就是其实有很多细节要注意到。
1: 那这个饲主本身可能在出访的时候就要先想好说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服务项目，对，在沟通的时候也很重要。
0: 我们事实上哈，我们跟每个顾客，我们扮演的不是只是一般的媒介平台。
1: 对，
0: 顾客来是先我们会跟顾客通话。目前没有人做这种蠢事吧？有了 AI 以后，大家都自动回复。
1: 那我们太耗时间了。
0: 对，我们会跟每一个顾客亲自通过电话，各管事。那所以呢，我们就会先了解他的状况，就会判断说什么样的居服员等级适合他。
1: 哦，先了解彼此的需求是什么。
0: 对，没错。然后甚至有一些钱，我觉得不需要花。
1: 哦，是哦，
0: 我也会跟顾客讲，其实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善，比如说孩子有失智，那他可能就会失禁，对不 对？那很多家长可能不知道要用围栏，好，然后给他一个固定的范围，还让他在家里面乱乱手。那失智他很多孩子他就是会常常在家里面绕圈圈，好，沿着墙壁边走，那如果地上又有一些东西危险物品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就跟他讲，其实你可以给他一个固定的位置比较安全的，然后地上铺软垫，再铺上尿布，让孩子在限定的范围包括周围都是安全的，不要让他东撞西撞不小心刺到眼睛，那这样就可以解决掉他有时候就是突然失禁或者是会走来走去的问题，对，那像这些细节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跟顾客分享，我们不会藏着掖着，因为不管你今天会不会我们需不需要去服务你，我都觉得我都尽力而为，就是让你知道可以怎么样就是解决你的
1: 需求
0: 、然后你自己可以舒服一点照顾，
1: 对，
0: 这样你才不会弃养他嘛，
1: 对啊，也不是说啊这个我都不告诉你，因为我为了要赚你的钱，
0: 对， 对， 对，我们不需要这样子。
1: 那身为各管师还有听到这个饲主最容易担心这个毛小孩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来求助的吗？
0: 其实很多耶，真的非常多，还包含比如说这个像刚刚提到因为他孩子是疾病，然后他你知道通常疾病是这样，尤其因为很多孩子有复合式的疾病，
1: 对。

0: 比如说又有心脏病又有肺积水，然后有肾脏病又有糖尿病、嗯、然后或者是伴随着库欣氏症，有癌症肿瘤又有什么东西，因为很多的时候它是包括药物的副作用也会并发、嗯、好，那当这些孩子有复合式的疾病或是长期慢性病的时候，医生通常会建议吃处方饲料，
1: 对，
0: 可是孩子不愿意吃嘛，
1: 哦，
0: 那所以孩子不愿意吃那怎么办，我又不可能天天抱着他去打输液嘛，
1: 对、啊、
0: 对不对，去打营养针，所以很多饲主就会来求助我们，就是说那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愿意吃、嗯、好，所以呢我们就会问饲主，那你平常有没有吃鲜食的习惯，他会说有，但是他都是水煮鸡胸肉或什么，那我们就会跟他分享你可以怎么做、
1: 哦、
0: 那有需要我们就安排我们的居服员去帮你做，
1: 嗯，
0: 对，那比如说买菜你可以你先买好，我们会告诉你先依据他的状况，我会告诉你什么食材适合他、
1: 嗯、
0: 然后考虑到你方便买什么食材，你方便买那你就先放在冰箱、
1: 嗯、
0: 那我们就依据他可以吃的东西去做适合他吃的，然后同时考虑香气适口性，对、
1: 嗯、
0: 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就很详细的都帮大家规划好整理好。
0: 对，
1: 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我也想要请这个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有讲到说现在很多人就是不结婚不想生小孩，
0: 是
1: 想要跟我的毛小孩陪伴终生，
0: 嗯，
1: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当然人类的寿命跟毛小孩的寿命你要说谁长谁短没有这么好去猜测说我一定，对，很难讲。那如果好今天我真的有这个担心，我年纪也大了，然后我身边就是剩毛小孩，
0: 嗯，
1: 那这个部分你们好像也可以做处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我嘛，刚刚讲年纪大剩毛小孩就是我嘛哈、
1: 嗯、
0: 对，那比如说像因为我也是年过半百了嘛、嗯、哈，那如果有一天要是我先走怎么办？
1: 对呀、啊、很多人担心。
0: 那我们家这个孩子又是手长脚长很难送啊，
1: 嗯，
0: 好，那我也没有亲人可以帮忙照顾，所以我们就有跟律师合作，就是我们可以协助你在你提前先做好所谓的宠物信托，
1: 嗯，
0: 那依据你的遗嘱跟你希望的方式啊，比如说这个家还是你自己的，然后你可能也有亲人，只是他们不方便照顾孩子，那我们比如说就按照你的需求，就是我们一样定期去照顾这个孩子、嗯、啊，起码让他就是不要影响到他太大的生活品质、
1: 嗯、
0: 那或者是可能你接下来就要面临到如果你走了可能需要送养，
1: 嗯，
0: 那我们也我也会帮你筛选适合的接养者啊、
1: 嗯、
0: 因为有些很多时候是今天他说可以养，可能养了一个礼拜他发现不行，
1: 嗯，
0: 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太多了，
1: 对，
0: 那你就不要乱丢，你跟我们讲，我们再去帮他找更适合的人、
1: 嗯、
0: 好，所以这些都可以透过生前的我们讲的宠物信托，那你由律师帮你公证，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去做好一个在法律上对自己跟对毛小孩对家人都有保障的事情、
1: 嗯、
0: 才不会说我们留烂摊子、
1: 嗯、
0: 好，有时候是给后面的家人或者是对孩子造成更大的伤害。
1: 嗯，刚才讲到说有人觉得希望自己过世之后毛小孩可以被送养，那如果不想被送养的就是给毛孩居服员照顾吗？
0: 我们不会说我们帮他照顾，就像我刚刚讲、哦、我们就会去他家帮他照顾、
1: 嗯、哦，
0: 所以就是很多种 option， 那我们会跟饲主讨论他比较希望哪一种、
1: 嗯、
0: 那我们都是扮演一个就是比较客观的第三者协助的角色，
1: 嗯，不会到说哇完全直接介入这样，
0: 不会不会，
1: 嗯，因为这样其实也不方便吧，
0: 对，
1: 嗯，也会造成，
0: 就像刚刚讲的，就是说，嗯，有一些宠物保姆的平台，他们提供寄养，那很多人对寄养不了解，就是比如说你出国，那你不相信，嗯、你不信任，把钥匙交代给保姆，
1: 嗯，
0: 结果变成是让这个保姆把毛小孩带回家，
1: 哦，
0: 那只要带回家，他就会牵涉到就是农业部认定的叫做寄养行为，
1: 嗯，
0: 因为你有收费嘛，
1: 对，
0: 那毛孩又有到你的营业场所，因为你家就会变成营业场所了。
1: 哦，这样就不行了。
0: 对，这样就不行，嗯、而且这个罚金很高。
1: 是哦，
0: 嗯，而且这个检举奖金也蛮高的、
1: 哦，所以就是要很小心啊，不然其实这个赚钱要被赔钱这样子，
0: 是，
1: 其实也是蛮麻烦，同时也是考虑到合法性的部分也是很
0: 重要的。对啊，而且因为它只是一般家庭啊，
1: 嗯、
0: 所以它很多设备都很简陋啊，反而其实就好像你。嗯，你看我们很多人的保姆不是也是一对多，
1: 对、啊、
0: 然后结果什么凯凯事件、
1: 嗯、
0: 对不对，宠物也有很多啊，只是很多饲主有时候只考虑到眼前，
1: 嗯，
0: 啊，便宜啊方便
1: 啊，
0: 啊，所以没有考虑太多，
1: 嗯，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谨慎，在这个如果真的需要慎就是找这种宠物的居服员啊照顾者来说，其实真的现在这个水很深要注意的部分，
0: 是，就是不要省小条花大条，
1: 没错、嗯、那另外呢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个毛孩居服员的其他更多项目要透过什么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呢？
0: 嗯，

0: 可以搜寻毛癌居服员吗？
1: 对，可以可以。
0: 对，然后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来，嗯，然后我们就会发给您，就是请您先填一个简单的需求表，然后我们就会安排您方便的时间，然后透过我这边会跟您详细的对话，
1: 嗯，
0: 对，然后再依照你的需求去帮你安排。
1: 对，但我觉得事前大家想一想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服务也很重要，不然一来一往其实真的也是蛮耗心力跟这个时间的。
0: 是, 是, 是、
1: 嗯，来跟大家做分享。今天非常谢谢陈真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个宠物居服员的部分。谢谢老师了，
0: 谢谢玉轩，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
7: 敲响金钟。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

0: 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这个已经来到了礼拜四咯、哦、所以呢这个很快一个礼拜又要过去了、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每个月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方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九月号好方网的啊精彩内容啦、啊！哎，清亮兄早安。
1: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0: 是，哎，我们今天呢，这个看到这个封面杂志封面呢、啊，是抓住夏天的尾巴，真的、啊、真的，夏天已经快结束了，感觉到都有一点点那个凉意的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分享一下好方网杂志，我们每个月清亮兄总编呢啊，这个为大家。啊，这个准备的精彩内容哦。好，那我们还是从话题新鲜事开始好了、哦、上个月我们就有提到台东了哦，这次的话题新鲜事也是提到台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我们这一次话题新鲜事哈，这个台东啊，就是东海岸大地艺术节、
0: 哦、对，大地艺术节
1: 从2015年就开始了，嗯，已经好几已经过了好几年了，
0: 对，
1: 每年其实都办的这个风风火火、啊、
0: 嗯，
1: 那其实这个像现在它大概锁定几个东西，一个自然环境嘛，
0: 对，
1: 部落生活，
0: 嗯，
1: 栖息居住等植物的，然后另外是旅行壮游、
0: 啊、是，
1: 那四个其实你用四个角度去玩东台湾其实都非常的那个很好玩哈，很有内容，
0: 是、
1: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今年的话这一次是它这整个的主题叫做升级海洋，
0: 升级海洋，
1: 就是、身体就是海洋
0: 啊、哦，身体海洋，
1: 对、哦，身体就是海洋，
0: 是是是。
1: 那所以它邀集了很多的艺术家，
0: 嗯嗯，
1: 这个在哪里？从那个台十一线就是我们的、
0: 哦、
1: 海岸公路
0: 哈、哦，嗯，
1: 从台东一直到从花莲一直到台东，
0: 对，
1: 沿线有很多的景点哈、哦，都有这些艺术家的一些创作
0: 哈、哦，嗯嗯，
1: 哈、哦，
0: 对
1: 对，那其实也包括这个韩国的啦，还包括这个国内的哈、哦，那其实很多的艺术家、嗯，那很多的这个
0: 很精彩哦，
1: 很精彩哦。嗯嗯嗯，那就是我们在巡游这个台十一线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沿路去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0: 对，
1: 这、哦，就是我们推荐的哈、哦，
0: 是
1: 大地艺术节。
0: 大地艺术节，它到九月底嘛，
1: 对，到九月底，
0: 哦、到九月底嘛，
1: 哦，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哎好好的趁着这个时间呢，去可欣赏一下
1: 哈、哦。是，
0: 好，嗯嗯，好，那再来。
1: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两个新的旅宿，
0: 新的旅宿，哎、欸，对，我觉得总编他抓的那个实在的脉动哦，都很快，有一些新的东西的话，哎、欸，马上就该介绍给大家这样子。
1: 对，那这是我会选这两个新的旅宿，主要是因为两个都在我们大台北非常有名的景点的旁边、
0: 嗯、哦，是是是，
1: 第一个叫板城埔旅
0: 哈、哦、啊，板城埔旅，
1: 板城埔旅这个在它等于是在那个以前我们知道板桥，
0: 对，
1: 板桥最热闹的是在府中站那边嘛，
0: 对，没错，以前在后火车站、啊、
1: 后火车站，对，那另外
0: 另外一边
1: 府中的前站、
0: 哦、对，府中的前
1: 站就是在那个新政府，以前的是应该是以前的台北新政府，就是现在新北市政府的附近哈、
0: 哦、对，
1: 那附近有一个黄石市场，
0: 对，黄石市场非常有名，
1: 非常有名，为什么？因为这边等于是，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这个板桥的这个我们说这个，黄金中的黄金啊，这个点哈，到现在还是很热闹。
0: 对，没错。
1: 对，那黄市场以前它就是一个市场了，在这里、
0: 嗯，
1: 因为这附近有什么？有林家花园，
0: 对，有林家花园，
1: 有那个郭台铭会去拜的那个慈惠宫，
0: 啊、哦，慈惠宫，对，
1: 都在这里、
0: 这个、很有名、
1: 嗯，所以这里最因为人多
0: 啊、嗯，
1: 那个火车站前面哈、啊，那人多，那所以很多的市集在这边，所以以前就有黄石市场，
0: 对，
1: 那黄石市场本来是一个，也就是从摊贩开始的一个市场了哈，慢慢的越来越来越，
0: 对对对，本来是一个传统市场，这样慢慢演化出来，
1: 演化出来。
0: 嗯，
1: 那后来因为黄市场老了哈，老了之后就变成了、嗯、就变成都更嘛
0: 哈，都更
1: 之后对、嗯、变成一个楼房。那现在的七楼到九楼的部分呢，就变成板城埔旅
0: 哈。哦，板城埔旅、
1: 嗯，它大概47个客房
0: 哈、嗯嗯，
1: 那里面是很精致的
0: 哈。嗯嗯，
1: 其实他也知道，以这个豪华程度来讲，它不一定是板桥最好的，因为板桥还有更多
0: 更，对，还有更高级的五星级的都有
1: 、嗯、但是它抓什么点，它抓在它 location、
0: 嗯、
1: 在这个点最好的一个就是你要去逛老板桥，
0: 对，
1: 你要去看看那个清朝时候你看你要去看林家花园，
0: 林家花园，对，那个真的是很古典的
1: 最方便的一个点在这里、嗯、
0: 对
1: 对，那林家花园有很多故事啊，因为以前我在好房网也写了这个板桥林家的这个，包括好房网跟以前的那个 周刊都写过这个林家的故事哈。
0: 嗯哼，
1: 是这是一个百年家族。
0: 对，
1: 然后林家花园的话，大概在1851年左右就开始，他们就在这边就是林家了，板桥林家，因为算是台湾第一家族，也是台湾第一大地主嘛。
0: 嗯哼，
1: 对，那他们在板桥这边。就盖的这个林家的府邸嘛，
0: 对，
1: 本来是一个放谷物的地方
0: 啊，真的放谷物的地方。哦啊地方啊、
1: 早年呢，但是后来因为有张权械斗嘛，
0: 张
1: 权械斗，然后后来说变成说那个泉州人来攻打漳州人的时候，漳州因为林家是漳州人嘛，
0: 哦、
1: 漳州人就在这边就盖了那个城啊、
0: 嗯嗯，
1: 就把林家花园这边就弄了一个城哈，就变成一个城池来抵抗泉州人。
0: 对对，
1: 所以这边就后来就发展成这个他第一除了是漳泉械斗的场合之外，另外也是消弭漳泉械斗的好地方。
0: 哦，
1: 也就是说，林家后来是把他们自己有那个私塾，
0: 嗯嗯，哦，对，
1: 泉州人也教，漳州人也教，
0: 对，就是有教无类这样，
1: 有教无类，所以慢慢的把这个两个这个地域的这个冲突
0: 隔阂
1: 冲突就慢慢的消
0: 弭，慢慢弥合了这样子，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0: 一个地点，
1: 所以。板城埔里住这边，你可以去林家花园好好看一看。
0: 嘿、
1: 对，
0: 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1: 可
0: 是让我们没有时间讲
1: 了。是，对、
0: 哦，我看到那里面那么多这些古物哦，
1: 对，
0: 我觉得直接是蛮感动的。
1: 林家花园，我印象最深刻是那个池哈、哦，它有个大水池，
0: 对，
1: 大水池的中间有个舞台，
0: 嗯，
1: 你知道吗？你在那个舞台。在那边，你在那边唱歌或什么样，你不需要麦克风、
0: 哦，
1: 你在旁边的这些阁楼都听得到，天然的一个音场。
0: 对
1: 对，那个是非常科技的一个。
0: 对，我觉得古人有时候那个智慧都超乎我们的想象，
1: 没有错、
0: 哦，他们没有现在的这么音响这么先进的设备，可是呢，他可以用自然的东西哈、哦，把那个声音传达到很远这样子。
1: 用空间，用水。嗯
0: 对，好，这个是我们这个清亮总编辑呢跟大家介绍了，在板桥有一个板城埔里啊、哦，这个可以就近呢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这林家花园哈、哦。好，那另外一个也是埔里啊、哦，
1: 另外一个埔里系列
0: 在大道城，
1: 对，道金埔里
0: 啊、嗯哦，这个道金埔里在大道城，
1: 在大道城、哦、南京西路迪化街这一带、也就是早年的永乐亭啊、
0: 哦，
1: 就
0: 是永乐亭哦，是。
1: 那他这个的位置就是星光集团的起家错哈，星光商行的旧址那个地方、
0: 哦、真的、啊、
1: 对、哦就是、
0: 都是有故事的，
1: 都是有故事的、
0: 嗯、
1: 对，那整栋建筑是用红砖弧影哈、
0: 嗯、
1: 旧城新意哈、嗯、来作为设计的核心哈，
0: 是，
1: 所以里面包括那个其实我们在大稻城可以看到很，因为它很早就发展了嘛，就是
0: 没错，
1: 台北最有名的商区了嘛、
0: 嗯、是，
1: 对，所以那里的房子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特色哈，那骑楼啦，你说那个拱廊啦，你说红砖砖啊，
0: 对，
1: 这是 even 到现在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点哈、
0: 哦。是，
1: 对，所以那这整栋建筑呢，就遵循着这个古色的部分哈、哦，加上新的这个元素进来。
0: 是、
1: 哦，对，那这个89个客房哈、哦，那7平到9平，那其实它里面的设计是很温馨哈、哦，温暖的，那就材质啦都很温润的哈、哦，去搭配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古色的部分哈、
0: 哦。是，
1: 对，那当然住在这个道金埔旅，那就一定要去大稻埕走一走。走了，
0: 对啊，一定料的啊。
1: 那大稻埕有太多可以看的地方，
0: 迪化街啊，
1: 迪化街，
0: 嗯
1: 啊，你去永乐市场，
0: 永乐市场
1: 去买布哈，
0: 布装，
1: 布装，
0: 哎、欸，那个真的是一个很特色的地方，哎、欸，
1: 没错。然后如果你要结婚哈、嗯，到台北霞海城隍庙，
0: 嗯，霞海城隍庙
1: 去许愿
0: 哈，对。
1: 然后新芳村茶行啦、啊，永乐市场、啊
0: 哦，新芳村茶行，
1: 对，还有石莲洞啦、
0: 啊，对，
1: 还有我的好朋友就是廖志峰哈、啊，他们在这边有一个书店哈、啊，那个书店非常有特色哈、啊
0: 嗯，是，
1: 所以到这边来真的有很多很多可以去旅行的，可以去体验的都。
0: 对，我觉得就是说台北市哈、哦，在这种所谓的新旧夹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容里面，理发街跟这个大道城真的是一个独具一格的一个地方了。
1: 是，哦、对、嗯、我个人感想是。其实你会逛不厌，
0: 对，
1: 因为太多东西，
0: 太多东西了，太多东西了，对，真的很多很多都是让人回味无穷的一个地方
1: 哈。
0: 所以刚才我们介绍了两个埔里哈，都是这个埔里集团哈，哎，这个应该是这几年来串起来的、
1: 啊，是没错、
0: 哦，以前好像比较注意到的是诚毅文旅哈，
1: 对，
0: 好，来再来，我们就来小旅行了，哦，这一次小旅行，我们的总编辑呢？ 安排了大家到云林哦来做一趟怀旧之旅。哇，这个也是蛮丰富的哎，有布袋戏啊，真的是这个也是让大家百年怀啊这个玩不腻的地方哦。
1: 没错，对，嗯、那这边云林的这次主要是我们是主要集中在虎尾哈、哦，
0: 嗯哼，
1: 大概在虎尾的
0: 这边，光虎尾就玩不完，
1: 光虎尾、嗯。

0: 就玩不完了、啊。以前你会认为云林有什么，大家都觉得云林、去云林就直接 pass 过去。早年
1: 对，
0: 那可是你现在你到云林去，你知道吗？这个很不得了哈、哦。这些地点，因为最近这两三年采访的关系，我也常常会去哈、
1: 哦。哦，常常去。
0: 即使没有采访的行程哈、哦，那开到土库了，开到那个西罗交流道，你还是会绕下去，
1: 还是会绕下去。
0: 对，即使玩过，也想去走哈、哦。那这次我们就搭上时光机。
1: 对，真的也是在搭上时光。
0: 到云林的老云林去哈，对，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云林湖尾这边是很早就发展起来的一个聚落，
1: 对，它是很早的。
0: 对，那我们现在在湖尾的主要的市街有好几个那个，其实从那个日据时代就有的一些建筑物哈。那我们它现在那这些建筑物也都还在，
1: 对，好像是停留在那个老这个古代的感觉，
0: 停留在1920年到1930年代的老房子，但大部分的现在。好、哦，他后来都重新的去做了一些改装哈、
1: 哦。对，
0: 那用的是旧的材，以旧的材料为主。
1: 嗯、
0: 除非这些旧的材料真的没办法回复了，
1: 是、
0: 哦、他才会用新的哈、哦。
1: 嗯哼哼，
0: 那这里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带大家来看哈、
1: 哦。好，
0: 比方说我们第一个是合同厅舍，
1: 合同厅舍哇，这应该看听起来就有故事
0: 的。有还是有故事，刚好在云林的湖尾的林森路哈、
1: 哦嗯，
0: 林森路刚好就是他们以前的行政中心这里哈。
1: 哦，
0: 那这里好几栋，我们现场第一栋哈、哦，
1: 杨氏建筑，
0: 对，它。是一个以前叫湖尾的合同厅舍哈，它是一个洋式的建筑哈、
1: 嗯。对，
0: 那其实这是早年1930年代云林的第一高楼。
1: 哦，对
0: 对，所谓第一高楼就是大概五层楼左右，不是那个五层楼也不是整栋建筑，是它有个瞭望塔，瞭望塔五层楼。
1: 对，这个真的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地标型的、哦。
0: 对，那讲到瞭望塔就会想到什么消防嘛，对不对？
1: 啊、对，
0: 以前早年的时候就怕火灾，因为以前没有电话，没有什么的话，火灾怎么办？
1: 什么都没有。
0: 对，那你只能上。跟以前那个纣王一样，上到那个烽火台去
1: 放烟这样子。
0: 那、啊、这个等于是瞭望台，等于是以前的消防队了，就是日本时代就是消防，
1: 是
0: 消防组嘛，
1: 嗯、
0: 他们就用这个哈、
1: 嗯。对、
0: 对对，
1: 实际上它的建筑大概两楼半
0: 了。对啊，那对两楼半，那瞭望台大概四层楼高。
1: 对，大概四层楼高。
0: 对，那早年是在这个算是台南什么台南州湖尾驿哈湖尾郡驿所警察课的消防组用。那就是后来我们回这个二次大战时候
1: 哈，对，
0: 我们就是我们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呢，就把这里湖尾警察局的派出所跟消防队啊、都设在这个地方。
1: 哦，
0: 对，那其实二楼呢，以前叫中山堂。
1: 嗯嗯，
0: 那不过这个建筑物后来有一段时间其实是一直荒废在那边哈、
1: 哦，
0: 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被登记为这个历史建筑。
1: 嗯，
0: 那现在谁进去了呢？成品生活，
1: 成品生活，
0: 湖尾店。啊，现在进来了哈，进到这个地方来哈、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很多的书籍哈、它很多是这个艺术的啦，艺术的啦，然后这个文学、人文、社科、商业，其实都有在这边。
1: 是，
0: 那湖尾这边，因为这边还有湖尾科大了，
1: 哦，对，
0: 所以这里其实算是一个这个
1: 人文气息很浓。对，因为成品生活进去的话，就会带进很多的人文的色彩，这样子
0: 哈。
1: 好，那这个我们总编辑每次来的都会带来三本当期的杂志，我们会在第三段啊，这个刚开始的就开放让大家来索取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在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呢，再度带来每个月他精心策划的好房网杂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哦。那当然他每个月也都照旧带来了三本这个实体的这个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呢，我们照惯例会在下一个段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呢，开放 call in， 让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可以把这三本的杂志带回去看。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哦。那我们今天下完节目之后，就会把这三本的实体杂志放在我们的正声的柜台上面哦。你跟我们的服务小姐讲你的电话号码、你的姓名。就可以把这杂志带回去看哦。好，那这一期的小旅行呢，我们的总编带大家到云林虎尾来一趟这个搭上时光机的怀旧之旅哦。刚才跟各位介绍的是虎尾的合同厅舍，这边呢已经有诚品生活进驻来做一个活化的这个动作。接下来呢，可能就要真的回到搭上时光机了，让大家回到小时候看布袋戏的时候了。来，总编。
2: 好，我们这个时光机就过个马路而已。嗯嗯嗯。那我们到了。

0: 这个合同厅舍的对面啊、哦，对面就是湖北军医以前的湖北军医所哈、哦。那这里面呢，就是以前的湖北的行政跟警察的那个警政的中枢。
1: 中枢、
0: 就在这个地方哈、哦
1: 嗯。对
0: 对。那这个一九五零年代后，一到后来就是我们说国民政府来之后，一九五零年代就变成湖北分区嘛、哦。
1: 嗯哼。
0: 但是后来有长达四十多年都是那个就长达四十多年就是分局嘛。
1: 嗯哼。
0: 分局里面会有什么？会有那个紧闭室，
1: 对对对，关人的，
0: 会有关人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前的牢房了、
1: 啊，
0: 紧闭室啦，
1: 是，
0: 对的。那后来呢，就一直到2001年，这个它就不作为那个行政的场所了，
1: 对，
0: 它就变成一个历史建筑，
1: 历史建筑，
0: 哦、建筑。那后来是给谁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云州大儒侠，
1: 对，温州大儒家啊，苏彦文出来了，
0: 来，
1: 哎，钟家林出来了，
0: 苏彦文对，被人气了，对，
1: 哎，
0: 好，对，那就是云林的布袋戏是台湾的这个台布袋戏最的一个发源地，
1: 对，发源地，对，没错。
0: 那讲到这个，我刚刚讲到云州大儒侠哈，苏彦文，那我们就想到这个，应该是讲到这个黄俊雄，
1: 对，黄俊雄，黄海岱，
0: 黄海岱是黄俊雄的父亲，
1: 嗯，
0: 对，那黄俊雄是。次子嘛，
1: 对，
0: 他们以前的家在那个湖尾的稍微边那个地方哦，大概是比较靠近后来的湖尾那个飞机场那边哈。
1: 哦，
0: 那但是呢，因为老宅现在是看不到了啦。
1: 对
0: 对，那后来就在这边哈，就变成那个云林县政府就把这里变成云林的布袋戏馆。
1: 哦，
0: 那就你要了解这整个台湾的布袋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黄海岱的小他是那个名字我有点忘记了。
1: 嗯嗯，
0: 对，黄海岱哈，
1: 嗯，
0: 从以前的那个布袋戏。团哈，然后慢慢怎么发展成现在的这个
1: 对，
0: 一直到后面的这个金光布袋戏哈，
1: 对，金光布袋戏，
0: 整个都跟他们家有关呐、啊，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回味的一段历史的
0: 哈，也就是说。
1: 对哦，那以前我们看的那个布袋戏都是碎身的哈，后来就像你讲的那个霹雳布袋戏，
0: 对
1: 哦，那个就变成很大的一尊这样子，
0: 就黄俊雄的儿子他们去用的嘛，对，
1: 霹雳布袋戏。
0: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刚刚跟秦明达给聊到，我们在以前在看这个实验文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听说你是这个还中午放学就
1: 对，中午就要都不中午就赶快跑回家去看的布袋戏，
0: 对，等最后那个中国强跑出来的时候。那一段，
1: 哎，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回味无穷哎，真的回味无穷。
0: 当然了，就是黄家哈，黄海岱、黄俊雄他们创造了整个实验文的故事。当时实验文，我再重新讲一下，实验文其实是黄海岱他
1: 创造出来的，没有这个人物啦。
0: 对 对, 對，
1: 我觉得他创造的很成功，真的很成功。
0: 然后黄俊雄把他发扬光大。
1: 嗯嗯嗯，
0: 对，
1: 好，
0: 这样的一个哈。所以你如果对布袋戏有兴趣，那一定要到这个云林布袋戏馆。
1: OK， 走走好，好，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知历史的一个地点了。好，再来，
0: 接下来一样林森路，
1: 也是在林森路，
0: 再往前走一点哈，
1: 在布袋戏馆，
0: 布袋戏馆隔街
1: 。隔街，
0: 对啊、这边有一个这个 Hinoki 盖的一个典雅的这个建筑物。
1: Hinoki 很香哎、那你只要进去就会觉得那个味道。
0: 对，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前面是湖尾军医所嘛，那这边是湖尾郡守。官邸
1: 官邸也是官邸活化这样子，
0: 以前算是以前最高的、在地最高的行政长官的居处了。
1: 嗯，
0: 那后来台湾光复以后，就是这区长啊，
1: 对，
0: 然后最高法院法官他的宿舍。
1: 嗯哼，
0: 对，那现在变成云林故事馆哈。
1: 嗯哼，
0: 那这里住过谁呢？住过林怀民。
1: 哎，真的、
0: 对对对。
1: 他为什么住过这个地方？
0: 因为爸爸林金生早年当过湖尾区长。
1: 是哦，我都不知道哎。
0: 所以很那个林怀民小时候也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那这个那后来这个当然因为房子后来也就有一段时间是荒置的哈。后来就因为老建物再生的风潮下面呢，就变成云林故事馆。那云林市故事馆，它其实是云林故事人协会他们去承接
1: 把它包下来哈，对，做一个活化，
0: 做一个活化哈。那这个叫云林故事人协会的是叫唐立芳嘛，唐立芳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哈，他出版了很多与跟云林有关的人物的故事哈。这些故事册呢也会放在这边。
1: 对，
0: 那这里面你只要投50块进去呢，你就可以进到这个 这个算是很幽静的一个庭园里面去好好的走。那他有志工会来做讲解，那你可以点一杯饮料坐在前院哈，然后你可以去这个看看一些故事绘本啊，然后听一些故事，然后走进老屋去看看 Hinoki 早年 Hinoki 的这个
1: 闻闻那个味道，
0: 对，体验一下那个不同的氛围。
1: 哎，真的很棒哎，我都好想去云岭故事馆哈，投50块就可以听一段云岭的故事
0: 是哈。
1: 好，来再来，
0: 再来。也走不远
1: 哈，也不最远，就在
0: 过马路哈。这个云林记忆库哈，云林记忆库就云林故事馆的斜对面，
1: 对，
0: 这是以前的台南地方法院的虎尾出张所，也是这个叫虎尾登记所哈，也是这个登记土地产权的地方。那后面还有那个这个他们的宿舍哈，所以就完成变成一个所谓地震制度的建筑的聚落。这个对我们学地震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哈。
1: 对，应该可以去挖一些宝这样。
0: 对，那2012年登记为这个
1: 历史建筑
0: 哈，那现在是由社团法人台湾公益 CEO 协会承租哈，变成这个云林记忆库哈，经营这个对哈，它有个品牌叫虎尾堂实验所了哈，所以里面最有名的是虎尾堂
1: 虎尾堂啦，
0: 还有这个东西啊，对，那在里面做有很它有一些吃的东西哈，比方说这个还有喝的哈，
1: 对，
0: 比方说这个火龙果气泡饮啊，
1: 火龙果气泡饮，
0: 另外一个是百香果气泡饮
1: 啊，这个也都蛮特别的哈，
0: 那当然就虎尾堂。这个东西还有
1: 虎尾堂餐桌，
0: 还有虎尾堂糖拌蛋糕，对，这些东西都可以来体验。那当然，因为建筑物也是非常的有趣哈，非常就保留了很多这个老时代的那个风味。
1: 对对对对，这个真的是让人回味无穷嘞。
0: 是，我觉得学地震哈，或者是做房地产的，你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1: 对对对，虎尾记忆库，好。再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总编的最爱了
0: 啊！没有这个，为我就是我们要介绍建国眷村。
1: 建国眷村，
0: 这个自从以前采访过一次，后来又自己去了第二次，然后每次就跑第三、第三次，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眷村的一些风味哈。
1: 对，
0: 等于说这个云林县政府也在这里投入了很多的这个心力在这个地方。这个我们讲到建国眷村，先要讲的故事哈。
1: 对，
0: 故事其实蛮多的哈，那我就简要讲。早年这边呢，这边，这附近呢是以前的虎尾的，就是在日据时代变虎尾机场嘛，对不对？
1: 是，
0: 因为虎尾机场呢，后来他们的那些飞行员啊，也住在附近哈。
1: 对，
0: 这边主要是飞行员在住的，
1: 飞官在住，
0: 总共有四个聚落哈，其实就是在虎尾的左边这边的乡野这边哈，就虎尾机场的南边呐，这边有四个大聚落，
1: 有四个大眷村，对不对？
0: 四个应该以前是叫宿舍嘛，就日本人的
1: 宿舍。
0: 那住过谁？住过那个什么？那个这个到后来日本到那个战到大战末期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神风特工队？
1: 对，
0: 神风特工队就在住在这里，
1: 也是在这个住在这里，
0: 进驻在这里，然后他们的人也那些也都住在这里。所以这里面一直到后来那个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呢，就接收了这个地方，
1: 接收这个对，
0: 然后就变成了建国一村、二村、三村跟四村
1: 哦，
0: 那主要也是这个我们的空军哈，空军的这个飞行员啊，然后一些后勤的哈，他们都分配住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里有非常多有关这个当时的中国空军的这个
1: 很多历史
0: 哈，
1: 对，很多故事，很多那个古迹，
0: 对，古迹，比方说这个以前的我们的那个海基会副秘书长这个李清平哈，他小时候也住过这边，因为他爸爸也是飞行员，对，那后来呢，因为2004年，因为1991年，我们早年我们到后来这边变成虎尾的新训中心，就是我们在新兵训练的时候，
1: 新兵训练
0: 有些会分配到这边来，
1: 所
0: 以这边以前也其实也很为什么虎尾会这么热闹，也是因为这新兵放假
1: 对就会在这边消费嘛，
0: 好，那现在因为新训中心是1991年，他就正式
1: 结束
0: 任务。后来后来虎尾空军在2004年也废除了嘛。所以那这边呢就变成了后来就变成了高铁特区
1: 啊。对对对，没错。
0: 然后呢，建国一村二村，他们就因为政改条例，就 的这些居民就不住在这边了，
1: 对，
0: 他们就搬出去了。那三村呢就变成了后来的整民国小，也就是吴伟的这个空军小学。
1: 哦，空军小学。
0: 那四村呢就变成了云林第二监狱，哈，现在变成这样子。那后来其实他也荒废了很久，
1: 对，
0: 但是后来这个云林县政府后来就把因为文化意识，文化保存意识抬头之后，
1: 对，
0: 重新来把这边经营起来啊。那建国像建国一村算是台湾唯一的这个保留农村型眷村文化的地方。
1: 哦，对，保存的很完整的啊，
0: 一村大概16.3公顷，很大哦，
1: 很大，
0: 有很多的文创商店进去，然后每几个礼拜就。

0: 会有市集哈、哦，把这里搞得风风火火。
1: 嗯、
0: 那这边以前我觉得最有名、最好玩的是那水塔
1: 啊、水塔为什么？
0: 水塔因为早年我们从大陆来的军人，有的没在，有的分配到眷村啊、哦嗯，有的没分配到的，他就住到水塔里面去的、哦、
1: 啊，住到水塔里面，
0: 住到水塔里面去，非常的有趣哦。
1: 嗯、
0: 所以这个每一个都是有故事的。
1: 嗯、
0: 那早年是建国一村嘛，因为建国一村已经算是很风风火火了，很热闹了，
1: 嗯、
0: 包括说明年创意设计中心都已经进去了。
1: 是。
0: 那最近呢，建国二村啊、哦、也整修完成，
1: 也整修完成
0: 开放了哈、
1: 嗯，
0: 所以这边你到这边来，你又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1: 嗯、
0: 真的太多好玩的东西了。就是我刚刚新民大哥讲到这些文创商店，各式各类的都进来了，
1: 都进来了哈，这很精彩的，
0: 非常的热闹。
1: 嗯、
0: 这个细节，我想大家可以到上网去查。
1: 对，那我看你们这边的报道说，这里面曾经也有很多名人在这边啊，就包括。咪咪歌后陈南俐啦，
0: 陈南俐哈、
1: 哦，包娜娜
0: 、
1: 哦，都出生在这边。
0: 陈南俐跟包娜，我包娜娜是建国二村
1: 啊、哦嗯，
0: 陈南俐是三村还是二村？我有点记不起来了、
1: 嗯。
0: 我记得那个以前那个李庆平有跟我说过这个以前、
1: 啊、
0: 他们年轻的时候的故事，因为陈南俐跟包娜娜算以前就是很漂亮嘛，
1: 嗯、
0: 所以
1: 他们
0: 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看他们。在念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1: 所以这个都很有故事性的啦，
0: 没错，
1: 对，好，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好好回味的一些地方。
0: 对，当然去之前、真的建议大家好好先做一下功课，
1: 做功课，对，
0: 做功课之后你去玩，你会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收获。
1: 对、哦，所以把我们的总编编的这一本呢、好把我带过去
0: 带，
1: 你会真的更有那个玩得有滋有味哈、
0: 哦。
1: 好，那我们要来北港了哈。
0: 到北港来哈，
1: 北港
0: 到北港，大家都本来都会想到什么？想到那个庙嘛哈。
1: 对，我会想到我会想到老
0: 七老七。这个时候还这个。这收音机前面的应该还知道了，就是
1: 北港了，就是
0: 北港了，就是。以前北港都讲到朝天宫嘛，
1: 嗯
0: 對那其实我们的是要介绍的是
1: 北港
0: 糖厂哈，糖厂它最有名的是什么？是它的红豆牛奶冰，
1: 红豆牛奶冰，哇，
0: 北港
1: 这个很经典。
0: 因为每个糖厂都有很多的这个冰品啊什么什么
1: 什么。对对对对，没错。
0: 那北港糖厂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红豆牛奶冰。
1: 嗯。
0: 那后来因为这个糖老糖厂也活化嘛，然后这个整个的。我们这个北港糖厂的那个地景设计曾经得过奖
1: 哦。哦，对，这个地景很漂亮，
0: 一定要来看一下。
1: 嗯
0: 算是对。这个是早年这个北港糖厂算是1909年就有的嘛，
1: 嗯、
0: 算是这个亚洲最现代化的炼糖工厂之一啊、
1: 对，
0: 它一直到2005年才停止运作。那现在呢，这个有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家也进驻到这里面来
1: 哈、
0: 除了去买冰之外，你在那边可以看看以前的这些老的糖厂的这些建筑都还在，
1: 对，都还在。
0: 对、后来这边现在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艺术有一个装置艺术哈，叫糖精。
1: 对
0: 糖结晶体
1: 哈、
0: 作为这个社区与会的叫光之祥云、
1: 光之祥云，对，
0: 照片可以看出来，好像
1: 对哇，好大一个，
0: 它是有三距了、看起来好像是那个云霄飞车的轨道、
1: 我看起来好像像鲸鱼的，
0: 像鲸鱼的。
1: 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就要来送出三本好房网杂志，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杨清亮杨总编啊，再度带来的这个九月号啊，这个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啊。那除了就是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之外，总编每个月也都带来了三本实体的这个杂志呢，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哦。那今天从第一段到目前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哎，这个九月号的内容呢非常的精彩哦？所以我们按照惯例，在这个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这一本杂志哦。那只有三个名额，那大家可以打02-2371-2920 哦。那我们三个名额啊，这个啊打满的话，我们就结束，就不再接电话了哈。23712920，23712920哦。那记得哦，你一定要自己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哦。我们下完节目就会把杂志放在我们的服务柜台哈。那你只要报上你的姓名、你的手机号码，我们就会把这个杂志让你带回去，好好的欢读一下、阅读一下。那可以按图索骥呢，去啊当地去好好的玩一玩哈，有吃有喝的哈，真的非常好玩。好，那总编，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云林呢，最后一站北港水道头文化园区，哎，来，

0: 好了，先让水稻，然后去汲取那个北港溪的水，先过滤，然后储存到水厂，
1: 水塔上，
0: 然后放到水塔上哈。
1: 嗯
0: 那这个水塔呢，就是一个十角造型的水塔哈。
1: 哦，这很特别，很特别，十角造型，对。
0: 对，那它应该有好几层楼高哈。
1: 嗯
0: 20多公尺高，像是对哈。
1: 那20多公尺，那就是快要7层楼，
0: 快要7层楼哈。
1: 对，一个楼层大概3米。
0: 3米哈。
1: 嗯
0: 对，7层楼哈。
1: 嗯
0: 因为放那么高，它才可以触碰到那个这个。
1: 哦，对。对对对，那个原理嘛，哈，这个
0: 好，所以呢，这边就是因为以前，所以他有这个昭和四年的时候，就有这个北港的第一个净水厂就设在这个地方，
1: 嗯，
0: 对，然后后来这边就2006年被指定为县令的古迹，
1: 嗯，
0: 然后跟旁边的那个厂长宿舍啦、员工宿舍啦、哈办公室啦，还有那个集桶井哈，集桶井当然有2座了哈，
1: 是，
0: 他们这些就变成了历史建筑，
1: 对，
0: 在这个地方，
1: 嗯
0: 那这里面你可以来这边看，主要是那个有百年历史的，当初曾经供给近万人使用水的一个源头，长什么样子？
1: 对
0: 对，
1: 就叫真的是饮水思源，
0: 饮水思源哈。它现在变成北港水稻头文化园区嘛，所以里面是兼具休闲啊、观光啊、教育等多重的机能，在这边哈。
1: 嗯，
0: 每次那个到那个北港灯会的时候，
1: 对，
0: 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展场，
1: 场
0: 够大嘛，哈。
1: 对对。
0: 然后现在有很多各种透过光影啊、各种创意的这种主题发想
1: 装置艺术，
0: 在这边。
1: 嗯，
0: 所以到晚上的时候，白天跟晚上
1: 都很精彩，
0: 对，
1: 都很漂亮。
0: 对，我们的记者的建议是要看这个水塔呢，你要到下午再去哈，接近黄昏的时候
1: 是
0: 啊，你
1: 光影最漂亮，
0: 光影，然后等到入夜之后又有不同的光影，
1: 这
0: 样去会非常的这个。去拍一些照片哈，去走走。
1: 是，对，所以你看，我们总编那什么时间点要去，可以取到最好的那个视角哈，那个则让你会光影最漂亮的时候
0: 哈。
1: 哦，所以这个我也觉得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景点哈，他们在规划的时候，现在都会让你知道说，站在这里拍是最漂亮的。
0: 对对对对，是。
1: 哦，这也是真的是蛮好玩的。好，这个是我们这一期的好玩网杂志小旅行呢，我们总编呢带大家到这个云林呢去做了一趟怀旧之旅哈。好，那这个我们杂志还是持续在送哦，23729020哈，额满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这个特别企划哈，这个是我们总编特别企划的，要让大家抓住夏日的尾巴，因为前几天已经是白露了哈。真的，我觉得那个节气哦，中国人的那个节气真的很准
0: 哦。
1: 白露的，你会觉得说，早晚都比较凉了，
0: 是
1: 都比较凉了哈。所以呢，这一期我们总编也是帮大家抓住夏天的尾巴，让大家有这个6个户外的用餐提案，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总编也真的很用心哦。来，我们来看，请总编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去户外用餐哦？
0: 对，我是觉得夏天尾巴出去用餐是好的时候，
1: 对，是最好的，那种气候是最好的时候，
0: 不会那么热，
1: 不热，对，
0: 不会那么大，下雨的时候不会是那么暴雨，
1: 比较
0: 那种机会比较小，
1: 是，
0: 所以你现在我们这是选了6个。以户外用餐为特色的，
1: 对，所以这个时节是最好的。
0: 对，你看绿绿的，然后蓝蓝的，然后都有椅子坐在这边，然后所以我们帮他选了6个哈。
1: 好，
0: 我们大概就慢慢的，
1: 对，我们慢慢聊，
0: 能讲
1: 多少算多少，
0: 多少哈。那我们第一个来到的这个是我们平林哈，
1: 平林
0: 的
1: 这个
0: 那个酒吧吧，
1: 那个
0: 酒吧吧，不是那个咖啡
1: 吧，
0: 那个咖啡吧哈。
1: 嗯，
0: 因为它是在平林，这个是北四溪的这个边边哈，这个地方算是在。你要到这个那个咖啡吧哦，你要到，你开车大概在云林的那个不是在平林的那个加油站，
1: 加油站，
0: 在加油站那边你要走下来，比较好了哈。当然走下来，然后你过了吊桥哈，过了桥过来，然后再走一点点，你会发现这个那个咖啡吧哈。其实他算是一个这个经营这个的是一个艺术家哈，跟他太太，他们住在这里哈，等于是跟他跟他太太带着小孩，这以前是他们自己打造了工作跟生活的一个基地
1: 哦，真的。
0: 对，那后来呢，这个就他们就想说，希望就把这个也分享给大家嘛，这个那个咖啡吧，
1: 对对对
0: 对，那他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绿叶哈，
1: 对，
0: 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个植物在这边哈，所以像一个你在入口你就看到了很多的这个 算是很梦幻的那种那个场景就出现
1: 了。对，我觉得就像在森林里面这样子的感觉。
0: 对，森林里面的感觉，然后绿色的屋子，然后七彩的这个。

0: 花朵哈，其实哈，然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痕迹也在里面，
1: 嗯，
0: 所以他们在里面摆了很多的这露营椅啦，然后哦，还有木桌啦，
1: 嗯，
0: 哦，然后还有一些做一些吧台哈，
1: 对，
0: 哦，最主要他自己还有一个，他们自己也还有一只很可爱的狗哈，叫高跟哈，这是一只比特犬，
1: 高跟狗，嗯，
0: 然后到这边来低消就是一个饮品啊，
1: 嗯，
0: 然后你它里面有一些这个经典的咖啡哈，
1: 嗯，
0: 各种不同的这个。那个意式咖啡啦、康普茶啦、锅煮奶茶啊，这些素普拉汁哈，
1: 是
0: 可以来享用。
1: 嗯，
0: 其实这个吃的吃喝之外，最主要是它的环境哈。
1: 哦，对，没真的是 对，可以在这边吸收分多精哦。
0: 但是要注意一下，它营业日期，大家要先上它的 IG
1: 哦，
0: 看一下
1: 哈。嗯嗯。
0: 对，所以才能够去到，不是说一定时都有
1: 都有开这样子哈，
0: 稍微请看一下哈。
1: OK， 好，这个是那个咖啡吧，好在平岭哈、哦，好再来，我们来到台中，
0: 来到大渡哈，
1: 哎、哦、大渡
0: 这个叫哈、嗯、叫 there's small tie 这个地方哈、
1: 嗯、there's small tie
0: 这个、嗯、small tie 算是什么？算是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有个饮品，
1: 哦是啊、
0: 一时没想起来，好没关系、嗯，好这边他这个是一个叫 Ryan 的一个海军官校，
1: 嗯、
0: 海军军人啊，
1: 对，
0: 退伍之后、嗯、他是因为本来希望在军中待久一点，然后来因为有女儿了嘛，嗯、女儿之后发现他提早退伍嘛，
1: 哦，
0: 提早退伍之后他就到了科技业哈、啊，去当工程师，
1: 嗯，
0: 然后有了很多时间，有了一些收一些那个积蓄之后，
1: 啊哈，
0: 创业哈、啊，
1: 就自己创业了，
0: 在大渡山这边就租了这个500平的空间哈、
1: 啊哦，
0: 来做这个好、啊、这个 there 啊什么台对、
1: 嗯、
0: 这个地方哈、啊，
1: 嗯，
0: 对那这块基地它算是比较长的一块基地哈，长长的哈、
1: 嗯
0: 嗯。那个在这个 Google Map 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算整理的算很整齐的一个基地，长长的。
1: 嗯
0: 它里面会放了很多的这个露营车的哈，露营车还有露营帐篷。
1: 露营帐篷。
0: 然后阳伞、
1: 啊。
0: 各种的区域，然后变质的这个落羽松。
1: 哦。
0: 在这个地方哈。
1: 是。
0: 对，它另外还有一个货柜屋改造的室内空间。
1: 嗯。
0: 它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果昔哈、
1: 嗯，
0: 然后很多的这种新鲜的水果哈、
1: 嗯，
0: 然后每一杯都是天然无负担的哈、
1: 嗯，
0: 对这个地方算是亲子的友善空间，
1: 对亲子友善空间。
0: 嗯、当然我们的记者也是建议也是下午四五点后来、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嗯、夏末也是一样，因为下午会比较热哈、
1: 嗯。对对，
0: 下午四五点来的时候，其实那个风吹来其实是很棒的，
1: 很棒很棒。对 对, 对，
0: 当然我们也推荐他的披萨哈。
1: 哦，对，我看那个披萨好像很好吃，
0: 很好吃哈。对。
1: 嗯嗯，所以呢，这个也是接近大自然，然后可以享受那种所谓的relax 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哈、哦。
0: 那如果说是你是女生哈、哦嗯，因为老板娘她自己也留了一个区域做、嗯、作为这个婴幼儿艺术创作的空间
1: 哦，
0: 这个到一点
1: 对，哎，这个还是有多功能的这个好处的哈、
0: 哦。就是你如果有婴幼儿哈、
1: 嗯哦，对，
0: 带着来哈，这、哦、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1: 是好，那我们再来到南投了啊、哦，
0: 好到。南投
1: 叫秘境森林，
0: 秘境森林加上这个行者咖啡、哦，这个南投的国姓哈、
1: 哦，国姓，
0: 这就是在928的时候其实是有受到伤害，
1: 对不对？受伤很重，
0: 对，受伤很重。但现在他也慢慢也都已经站起来
1: 了，都复原了。
0: 对，那、嗯、这是一个叫徐雅文的一个女生哈、
1: 嗯，
0: 在她爸爸种的那个上千平的那个山坡地上面
1: 哦，
0: 去经营的一个咖啡哈、
1: 嗯嗯，
0: 咖啡馆。那上面有什么？她爸爸当初在这个森林里面叫种了楠木。橘木跟樟树
1: 哈，
0: 那、有很多的分多精，
1: 嗯，
0: 到冬天的时候会开梅花，
1: 对，
0: 春天的时候会有樱花哈，杜鹃这些东西哈，
1: 哦，
0: 对，那他就在路旁边
1: 哈，嗯嗯，
0: 这里面呢就他现在变成这个行者咖啡嘛，
1: 对，行者
0: 咖啡、茶饮、果汁、松饼、披萨这些都有，
1: 嗯嗯，
0: 中浅焙的，而且他也跟在地结合哈，他每年因为一定会主推一款国姓的咖啡，
1: 嗯，
0: 国姓乡也种了很多咖啡，
1: 哦，真的哦。这个等于是在地的咖啡哈、哦，
0: 这个他自己形容，这国姓的咖啡是比较那种温润圆润
1: 圆润
0: 回味的哈、
1: 嗯，
0: 会回甘的那一种咖啡，
1: 嗯，
0: 这个会很有特色，
1: 很有特色，嗯、对，
0: 那、主要是因为这里面也是爸爸留给爸爸帮女儿哈、
1: 嗯、
0: 去打造了一个好的基地，
1: 对、哦、对，这真的也是感觉上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哈。嗯嗯，
0: 网络评价非常好，
1: 啊，那评价哈，可以去网络开始搜寻一下哈、
0: 哦，很多
1: 好，行者咖啡哈、哦，在南投国姓乡北港村啊，国姓路哈、哦，这个应该很好找哈、哦。好，来再来我们。

0: 来是来到台南的，
1: 台南安平哈，这边的话，真的这个地方是在台南安平哈，大家想到安平追想曲，
0: 安平这个古堡，
1: 安平古堡，安平追想曲哈，
0: 对，
1: 安平追想曲，这个是跟它有一点点关系，
0: 哦，有一点关系啊，
1: 这叫若溪茶空间，
0: 若溪茶空间，
1: 安平聚落这边因为有太多这个因为安平古堡嘛，所以这边早年的时候是很多的这个做盐的啦，盐商啦什么，这边，他会以这边来做这个交易的基地哈，所以后来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安平古堡嘛，然后后来还有这个安平的台盐的日式宿舍，就是现在这个空间，
0: 就是这个空间哈，
1: 对，在日据时代的大正年间是这个安平台盐的日式宿舍了，已经有100年的岁月了，现在3年前是有这个若溪茶空间。来
0: 经营这样子，
1: 经营他用做那个日本茶道为中心，日本的传统建筑里面有日本茶道，中式的品茶，都有，他把它融合在一起，
0: 对，
1: 还有这个所谓的数位排毒的练习，就是什么叫数位排毒，就是到这边就把手机网络通通不要用啊，不要用那电磁波去干扰到你哈，那我刚刚讲为什么跟安平追想曲有关系，
0: 对，为什么有关系，
1: 因为这个若溪茶空间前面有个水域哈，里面就是早年我们那个安平追想曲的那个事件的发生的地点
0: 哦，
1: 推想了、啊，这推想哈、啊，那推论是这个样子、啊。但以前因为这个安平追想曲，它里面它其实讲的其实很细的、啊，就是主要是一个有个叫金小姐哈、
0: 啊，对，
1: 早年在这边有个金发碧眼的一个台湾，算是台湾人，他不过他主要是台湾人跟一个荷兰的船长的结晶哈、啊，后来他们爸妈都不在了嘛，变成他。他的一个故事哈，那来到这边你就可以去听听安眠追想曲，走到那个水域去回想这一段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真的还假的？那各有说法，
0: 对，各有说法，对对。
1: 但是当初这个写就是写词的陈达儒嘛，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异国的一个
0: 听到的故事
1: 哈，故事
0: 把它写的很曲这样子。
1: 那其实你到这边到安平，你还可以看到这个金小姐与母亲的塑像啊，真的是特别啊。另外提一下啊，日式茶空间，
0: 他这个日式的宿舍哈，他真的保持的非常完整，
1: 没错，对，他做的。算是很花心思去把它保存下来，
0: 对对，因为日式的宿舍它就是要垫高哈，那是那个类似有点那种高脚的这样，
1: 所以它的木质结构早年就做得很好了，所以它现在保养起来也比较 OK。
0: 对，
1: 那它的户外的庭院，它其实也是用日本的枯山水的方式来呈现哈，寂静啊，然后简约这样子哈，
0: 对，
1: 然后有点禅的味道，
0: 真的很蛮值得去回味的哈。好，来再来也是在台南的
1: 台南
0: 咖啡 B 群，
1: 应该是 B 群咖啡啦
0: ，B 群咖啡
1: 各种讲法都有，我们叫好，我看很多网络上那些应该是 B 群。
0: 一群咖啡
1: 都可以，好 ，OK。那这个是在这个台南的永康
0: 区，
1: 不过说实话，这个点我就没来过了，永康我也比较少来哈，它是一个在铁皮工厂后面的仓储的后院，
0: 真的、啊、这么特别，
1: 就在永康的这个龙源街哈，三民巷这边哈，
0: 是
1: 巷底这边哈，因为不好找哈，所以我记得那个我们记者有说，这个老板还在门口写了一个三民巷底，沿着水泥地走到底，左边一条小路，别担心，走进来就对
0: 、
1: 它就是不好找，
0: 会让你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样子
1: 一到后面就像一个小绿洲，
0: 小绿洲
1: 一群咖啡哈，他这个你这个主理人叫孟真嘛，他大学时代就去接触到这个咖啡，
0: 哦，
1: 一直醉心在这个世界里面，他还取得了这个杯测试的认证哈，
0: 是，
1: 然后折扇固执，然后光选这个地点选的筹划了好久，那这个整个咖啡馆呢，从泡咖啡选咖啡。都有非常大的学问，
0: 都有学问
1: 展现给你看。
0: OK， 好，
1: 一群咖啡。
0: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后面还有一个台东的这个景点，我们就没办法介绍了哈。今天非常感谢清亮总编辑哈，再度带来了这个九月号的精彩内容跟大家分享哈。那我们也送出去了3本的这个实体的杂志哈。那这个我们幸运的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就可以到我们的服务柜台来索取了哈。今天感谢总编辑，谢谢。
1: 谢谢新民大哥，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

0: 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3: 太常见了吧。
2: 那蛋黄酥？
3: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2: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3: 梅林水果，
2: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节目。
14: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百年孤寂王胖元。他每天清晨六点喝些白开水便出门，先走路到火车站，赶火车到罗东，然后换搭公路局车，下车后步行至罗东中学。南洋地区经常下着雨，有时湿透了衣裤上台教课。起初月清给他一件女用外衣顶于头上，每周过路人侧目而视。后来月清在被服厂做工，给他买了一把黑色雨伞。从此无论晴雨，每天雨伞都不离手，成为他的标记。